0: 走了。
1: 就是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0: 对。
1: 哎呦，爹爹，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0: 我就是这方面，我就问你要是这急急张张，我人家又不骂牌，又不喝酒，这不喝烟，我就叫我的阿姆跟我拿，开始跟我的语气学，叫我语气跟我拿的。
1: 对、嗯、这个老伴不在了，咱这个是个空巢老人，所以说咱这个身体不好啊，以后的日子没法过，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像有的一些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有的中风了，有的偏瘫在床，这个大小便都解决不了，你说怎么搞啊？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这个属于很有智慧的老人啊，现在发点小钱，知道吧？
0: 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这个新头西的活，这个活口，这个是新兴大的。
1: 好，爹爹，你贵姓啊？
0: 我姓石，叫石长江。
1: 好，石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2: 好，这位仙桃西六合镇的石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他认准了灵芝益寿胶囊，因为灵芝益寿胶囊也帮他解决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睡眠的问题。晚上起夜只起来一到两次，睡眠呢可以睡到早上六七点钟。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爹爹是多次购买。好，祝贺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呀，真幸福的。
1: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不少的病了，一十六病，没点好的，有高血压、高血脂，
1: 哎呦，
3: 有这个心脏病，
1: 嗯，
3: 有风湿、类风湿，有颈椎、腰椎一大堆病。
1: 哎呦，你这一体多病呐！
3: 就是一时的病是不太好的，这位通过在收音机里听了两位讲的益寿胶囊啊，这个药真是好啊，这不是假的啊，这只是这个药的确是好。
1: 哦，
3: 我买了的话了五个疗程的，现在我们两老都在吃这个药。
1: 哦，
3: 现在药你看吃了这有过把月啊，吃了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吃了过把月，反应蛮好。
3: 哎，蛮好的，都原来都是高血都是170、180，
1: 哎呦，
3: 一些都是90几啊，都又是100的，这现在都起来还稳定下来了，都130啦，现在都是有80几。
1: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130到80几。
3: 对，心脏也好一点个，原来是心脏也不舒服啊，有跳啊，现在也好了。
1: 哦，
3: 这颈椎和腰椎的也好一点个。
1: 哦，那不错。
3: 腿了一个软了，软的没得办法呀。腿坐了一软了都不想站起来，现在腿子也好一点个。
1: 哦，腿子也有劲了。
3: 哎，腿子现在也有劲了，也强好多，也好多了。是这个药，千真万确的这个药是好药啊。
1: 对，是不是？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呐、啊，能感受到现在呀、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这药真是好，这药哎，真是这我不也上好的当啊，走了好多弯路啊，是买这些药啊，我就是一买几千了、啊，我们农村的他那还弄多少钱个？
1: 是的。
3: 我喝怕钱了，人不敢是干啥治病，治病都不敢治的了。
1: 对。
3: 最后呢，我听那个收音机，我都听了有一两年的。前一两年实在是没法子了，我说我还买火车，我看那前面每天我们就在听人家的讲话
1: 啊，
3: 我说好买看买了这一火车，我还是果然不错，真是好。
1: 好，你这个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呢、啊，能感受到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然后呢，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有一过多疗程，是不是啊？
3: 对。
1: 然后呢？血压也正常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那个脚手有劲了。
3: 腰椎呀，这颈椎呀，是原来那个颈椎，脑壳反正都什么事，脑壳晕呐，天天晕，每一天早上起来晕的，是受不了，就是在天天都干活的时候，脑壳也是晕呐，那是颈那脑壳晕呐，脑壳简直受伤了，都是昏呐，都疼。哎，现在就这个症状都没得么事的。
1: 没有模式啊，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另外呢，咱那个颈椎病呐、腰椎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对，我这喝了蛮有效，喝了我还在宣传呢，我在到处宣传，我们家老都在喝。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63岁。
1: 那你还要坚持服用，时间不长，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大姐？
4: 我们是东强的银矿镇吉兴村。
1: 哦，你叫什么呀，大姐？
4: 霍凤兰。
1: 咱们那个湖北中祥的呀，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4: 我是在讲啊，我每天我到宁矿镇，到宁矿去赶集去，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好多人呐、啊，也是被雷锋死、风死啊，有颈椎、腰椎啊，那么狠了，我都跟他们讲，讲到他，他说你起来有效的跟我说，我的效果真是现在都明显的很。
1: 对对对。
4: 我原来一坑呐、啊，就在宁矿药店里买些膏药，一贴在身上就起泡，
1: 哎、
4: 就让它起泡。我说这有千真万确的好。
1: 对对对对，
4: 他说我买个酒喝来看，我说喝了真是有效，我现在还有奖。
1: 对对对，
4: 好好好好好。
1: 对对对，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听出来了，大姐啊。
4: 哎，对对对。
1: 不错不错，霍大姐，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13879423。
1: 好，大姐也祝贺你，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陈局长，
1: 哎，
5: 我其实家老姜的太好啊，很卖的，三个钥匙吃了，我切两个钥匙去了啊，现在还多好子似的。
1: 哦，福林这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好消息是吧？
5: 是啊。
1: 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5: 我有冠心病呢，有血压高。
1: 哦，你有冠心病，有高血压，
5: 啊，
1: 你的高血压有多高啊？
5: 高的150。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5: 现在80的130。
1: 你现在血压很好啊，80的130。
5: 啊，
1: 不错不错，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了，它的血压都正常了，80130，是不是？
5: 啊。
1: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冠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冠心病呢，我心里还多平稳子似的。
1: 你当初这个冠心病有哪些症状啊，婆婆？
5: 冠心病当时是脚慌啊跳的，
1: 总是心慌啊心跳啊不舒服，是不是啊？
5: 就是脚慌啊跳啊跳的，那脑壳晕的都抓到，这什么的都是。
1: 家庭的家务事都做不了。
5: 受不了。
1: 哎呦，你看你看，那个冠心病啊最危险。
5: 啊，
1: 有的发作了呀。
5: 我听到你讲课讲的蛮好啊，这毛细之后今天是可以买的灵芝胶囊。
1: 哦，那不错不错，你现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血压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5: 血压正常了，心脏的还毛条啊毛哪呀。
1: 现在你的冠心病啊，那个心慌啊心跳的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5: 是的，我先吃完了，就想还给买三个粮食吃。
1: 对对对，
5: 我太造业，我的儿子媳妇走了，我屋里三个孙儿子，我太造业，我没得亲戚，我是听你收音机吃的好啊，我就买的。
1: 需要帮助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来帮帮你，好吧？
5: 好啊，我吃完了，我来我去听门去，我是听门楼是刘老，是俺送回来的。
1: 你是天门市楼市镇的是吧？
5: 楼市镇的刘老村。
1: 刘老村。
5: 我现在天天村去的。我吃完了，那灵芝胶囊吃完了，我就再打电话叫他给我送回来。
1: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就打02783743636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5: 好啊，好啊，还是想活几天的。
1: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的高血压，你的冠心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都正常了，咱们这个安心的服用，再给慢性病呢、啊、跟他调理好，咱往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5: 不要活百岁啊。
1: 我跟你讲，这婆婆活一百岁也要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1: 你要像别人那个中风偏瘫屎尿拉在床上，你活一百岁谁都受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5: 你找不到我身上怎么都去个打工去了，我过得为了我造业了，无限活的那利息的。
1: 你是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5: 我老头是十几年的。
1: 哦，老伴已经走了十几年。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知道吗？
5: 一过才造业了。
1: 那是的呀，你一个人，你要说血压高了中风了，那个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谁照顾你啊？
5: 是的。
1: 所以说 现在身体血压不好，冠心病，咱福临自己受胶囊，给这些问题解决了，咱以后的身体不都有保障了吗？对不对？
5: 是的，是的，万操心。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5: 我叫肖双鱼的。
1: 好，肖伯伯。
5: 嗯。
1: 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5: 嗯。
1: 咱们那个天门市娄市镇刘老村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说一说林志一寿胶囊啊。
5: 啊，我学了几个。
1: 哦，你已经帮助了几个人是吧？
5: 对啊，对啊。
1: 肖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好好，把你操心点啊。
1: 好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5: 好啊，把你操心的。
1: 好好好。
2: 好，这位天门卢氏的肖婆婆呀，也是一位空巢老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她的血压平稳了，80/130。原来有这个冠心病的，现在心脏的功能也恢复得比较好，心不慌，头不晕了。婆婆说呀，现在都很平稳。好，祝贺肖婆婆。林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班竹荡镇永丰村73岁的肖莲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吃饭胃口不好，人的体质也特别的弱。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0: 听着您的二胡的声音就找到您了啊啊！您贵姓啊？
1: 我姓肖，肖点。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3。有一次听别人讲的，就是一个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嘛，也算有时候是在对着玩哈。
0: 啊
1: 啊！他那天就讲起来，就说的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些是现在啊，原来都是盲跟愣的，现在又都走下坡路的，如何如何，现在有些好说毛病啊。
0: 对对。
1: 就是我说我呀，就是这个腿子下面
0: 啊，
1: 换起肿，
0: 这个腿老肿啊
1: 啊啊！就是这下面
0: 哦，
1: 特别到晚上时候就肿里面肿。就是门处
0: 哦，
1: 说我爹爹情况蛮不好，因为带来中的脏人，再的话呢，就是睡觉睡不好，睡不好觉，再有时吃饭有时
0: 睡觉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1: 睡觉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整夜睡不着，原来
0: 在
1: 没有服用那个药以前，现在不一样的
0: 啊，现在可以多少？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上床课啊，有的半个多小时就睡着了
0: 啊，
1: 睡着了呢，再一回醒来以后呢，再又睡一回来又可以睡着
0: 哦，
1: 对，睡眠蛮好
0: 啊啊。
1: 那个吃饭你的胃口呢，也比吃了那个银子胶囊以后，吃了那个袋子吃，我是买的有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是不是？
0: 你
1: 看搞的了，我吃了将近十个疗程以后，吃饭就是饭量陡增，就是一般你的原来是吃一碗饭就吃完了，后来要吃两碗饭，但是一般找不到窝的，我也找得到窝的，也就是您这个呢，就是。那个身体啊，就比原来像硬朗的些了，
0: 硬朗多了啊！
1: 硬朗些了，硬朗些了。说好，我们老爸子就跟他两个交代的，抹点茶园子，就挑点粉，就现在有劲些了。
0: 哦，
1: 你看有劲些来的，我就说73岁像我们同龄的人，像我那个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啊！
1: 啊，
0: 种了多少地啊？
1: 没有种地的，我那个种地已经、
0: 菜园子是吧？相当于就种点自己吃的菜是吧？
1: 对对，就些点菜。再就是呢，生活。不那个的，我就是两个丫头都在外面都出家了，就他们两个丫头，他们两姊妹的话，就每年给我出用个3-4千块钱就养我们，没得蛮多事搞的
0: 啊，
1: 闲下来了，没什么事，拿来玩哈
0: 啊，拉的二胡啊，
1: 就
0: 啊，
1: 是
0: 啊，
1: 再就、
0: 听您说服灵芝一手胶囊，一个是腿肿的问题，现在没有了是吧？
1: 有了，对，腿子有劲些，像走路快一点些。
0: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1: 好嘞，
0: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哈、
1: 没问题
0: 啊。
1: 我落下服那个灵芝胶囊的时候，的血压高的有174，低的有118。
0: 哟，这血压相当高啊！
1: 去那个院子去了以后，在130，再就是那低压的80，
0: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我的血压还可以
0: 啊，
1: 可以。
0: 睡眠也比较好是吧？
1: 睡眠
0: 也有劲儿了啊，
1: 睡眠蛮好。还有就是原来昏昏沉沉的
0: 啊，
1: 我们头晕了
0: 啊，
1: 那个原来有时候在你拽了以后起来，你如果说不扶东西，马上就要倒下去。
0: 哦，
1: 有晕点，
0: 就是一过性的这个头是昏的是吧？
1: 昏点。眼前晕倒是合理
0: 啊，
1: 现在那种现象没得。
0: 哦，现在这个没有了啊。
1: 基本上我起来以后呢，我也跟他说，就在福星里有两个。
0: 啊，
1: 那福星院有两个，有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点，
0: 啊，
1: 是79岁，他当老师的，
0: 啊，
1: 是不是？我说你只买这个药去打，我不是蛮好。他去了，他带着去买了，现在还得去，
0: 啊，
1: 他现在还得去。我说你吃药的好啊，他说我那也还蛮好，
0: 也还蛮好啊。
1: 他买的五个疗程，他买的五个疗程，他已经吃了三个疗程开的，
0: 啊。
1: 啊、
0: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住的地方是云峰村个住啦，
0: 公安县。
1: 班竹当镇。
0: 班竹当镇。
1: 云峰村。
0: 永丰村
1: 个住。
0: 二组啊、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77
0: 啊，
1: 8667，180。
0: 啊，好，今天过来呢，也是实地来看看您的情况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谢谢，感谢你们那个药，我是认为那个好。
2: 好，这位73岁的肖连爹爹啊，自己做的二胡，自己学着拉，悠然自得啊。
3: 是的。
2: 肖爹爹呢，还是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
3: 对，肖爹爹啊，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自娱自乐，生活呀更幸福，是不是啊？
2: 对，
3: 二胡拉得比较好。这个多才多艺，老人家很有智慧。
2: 对，
3: 以前呢，老人家有高血压的问题。现在服上灵芝一手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是吧？
2: 对，
3: 80多的130。另外呢， 现在呀胃口好了，一顿呢吃两碗饭。
2: 嗯，
3: 睡眠现在恢复得比较好啊，夜晚醒了又可以睡，是不是？
2: 对对。
3: 腿肿也消了。
2: 嗯，
3: 所以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心情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对。
3: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好，也祝贺肖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交流了，行，我房子也三月份起的。
3: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房有。脑梗。
3: 哦，你主要是脑梗的问题。
4: 哎，还有萎缩性的胃炎。
3: 哎呦，萎缩性的胃炎。
4: 哎，当时吃两三十年嘛，好吃嘛好。
3: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哎，比较蛮好。
3: 哦，那就好。那你这个当初那个萎缩性的胃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我先我胶囊，他当时吃的是终身胃疼，他的检查他。但是他的有点便秘了，他总这个总是跑过两天，总是胸口疼。
3: 哦，一个主要是胃疼，然后呢，那个吃点东西啊，那、这个就不舒服。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总是不想吃两天，他总是那个胀不过。
3: 哦，吃东西也不行，是不是啊？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吃嘛好了，吃胃好了。
3: 哦，现在胃啊都恢复正常了，吃东西啊都不疼也不胀了。
4: 哎，吃胃好了。
3: 哦，好好好，胃黏膜修复了，炎症消除了，他这个胃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能吃东西啊，他能正常的消化，正常的代谢，那就好，那就不疼痛就好啊。
4: 特别那个缺氧，你要走了，你要走电视或者打车喽，他缺氧，特别那个缺氧都没缺了。
3: 哦，原来这个大脑缺氧，然后头昏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走了那里人多一点，或者打电视或者打车喽，他都缺氧，他都心肺心包过强要头两天。
3: 那是的，是的，那个大脑供血不好，然后呢，人多一点的地方啊，繁杂一点嘛，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还有血压低，我是血压低的老根。
3: 你属于低血压是吧？
4: 高的九十，低的六十。
3: 哦，那稍微有点吧低啊。
4: 反正那去嘛哈，体检他我一百二的70多。
3: 哦，现在血压120-70多。
4: 哎，
3: 那就是生发你的气血。你现在那个上向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正常的120-70多，这个就是房间里一个血压值，知道吧，婆婆？
4: 反正能去嘛，哈，随时去都是够的。
3: 那就好，那就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江夏区的，江夏区福州岭镇的。

0: 哦，你是武汉市江夏区。
1: 福州岭。
0: 哦，佛州岭的是吧？
1: 哎哎，
0: 你们那个江夏区佛州岭的林子一兽胶囊受益者特别多啊。
1: 可以非常多，
0: 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的差不多79了。
0: 已经79岁了，婆婆。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1: 嗯。
0: 好，咱给服林子一兽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呢、啊，调理好啊，咱往你百岁来努力啊。
1: 好好，谢谢你关心了，谢谢老师关心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贵姓呢，婆婆？
1: 姓李，我听人叫我叫李秀英
0: 呢。哦，李秀英婆婆。
1: 哎哎哎，
0: 好，咱们府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呀，江夏区佛州岭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好好好，
0: 李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关心。
0: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再交流啊。
1: 好好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江夏区佛祖岭79岁的李婆婆呀，是有低血压，另外呀，这个头昏，大脑经常缺氧，包括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胃疼不消化。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肠胃功能改善了，尤其是现在血压呀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0多，血压平稳了，头再也不昏了。祝贺李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3: 大 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司英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5: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4: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5: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6: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7: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3: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8: 我是林月，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世界的大门。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3: 湖北上线一站式 AI 聚合平台，企业辞员成本下降20%。
8: 武汉科技大学团队再破储能极限，钒电池度量翻倍。
3: 一张网兜住火箭，揭秘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8: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的手机越做越薄，电池的续航时间越来越长，就连身上穿的冲锋衣都能够在大雨当中呢滴水不沾？这些我们天天享受却未必留意的生活彩蛋背后，都藏着一个共同的隐形英雄——新材料。
3: 通俗的说呢，新材料就是比传统材料更轻、更韧、更耐热，或者能导电、能发光。总之啊，它有传统材料做不到的本事。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国内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材料硬核成果，也看看湖北在新材料产业上攒下了哪些硬实力。
8: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大家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3: 精选科技头条，
5: 分享创新动态，
7: 动力新热点。
3: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8: 词源相当于 AI 世界的数字燃料，每一次你与 AI 对话，每一次 AI 帮你写邮件、生成代码、翻译文档，都在消耗词源。
3: 但市面上模型繁多，企业常为切换平台、高昂采购成本而头疼。眼下湖北的不少企业呢，正探索一站式 AI 服务平台，破解 AI 使用焦虑。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0: 走进武汉摩泰跃迁科技公司，70多人的团队每月要消耗1000亿级资源。过去企业想调用不同的 AI 工具，得去不同的平台买各自的 API 接口，就像开10扇门要配10把钥匙。现在他们接入了长江磁源的一站式平台，用统一账号就能调用30多家厂商的300多个大模型。
9: 武汉摩泰跃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梅：
10: 一个是它集合了主流模型啊，我们不需要去重复选择供应商，能够提供高质、稳定、性价比高的 token 供应。通过与长江磁源的合作，我们公司的磁源采购成本下降了20%。
0: 降本关键在团购批发价。长江磁源搭建的平台，一头聚合了主流大模型，另一头连接企业用户，只需一个账户、一笔充值，就能按需调用所有模型，费用从统一额度里自动扣除。同时，平台依托自有的324P 高性能科创算力中心，高效提供磁源供给。
9: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长江磁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令涛：
11: 模型厂商的服务的一键调用、无感切换，我们通过集采供应平台产生了磁源供应成本的压降20%到40%，显著成效。
0: 针对不会提问题导致 AI 答非所问的痛点，平台还建了行业提示词工程库，覆盖3000多个行业、9万多条范例，相当于给用户配了位 AI 秘书。目前该平台已服务武汉大学、光谷信息等多家机构，从湖北向全球输出磁源资源。
9: 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满：
12: 我们在武汉、宜昌、相识3大地区部署了专用的算力集群，预计年底能够达到30000匹的算力供给。我们也加大了全省的网络底座的建设，全官网底座有力地支持了磁源低延时的调用和传输。
8: 长江磁源的一站式模式帮本地企业实实在在降低了用 AI 的门槛和成本。
13: 其实呢，不光湖北啊，像这种一站式 AI 聚合平台近期还在全国多地上线。
8: 嗯，没错，比如说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既解决合规痛点又能够降低成本。天江防务等企业呢，都反馈成本降幅明显，使用起来安全可控。
13: 还有杭州的华数磁源平台集成了火山豆包、阿里通义千问、 DeepSeek 等国内主流大模型，面向家庭办公研发、 AIGC、 OPC 5大场景，实现一个套餐、一个密钥，通行所有生态，降低多模型切换与部署门槛。
8: 江苏无锡也上线了城市级 token 超市，这个超市呢，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让当地企业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
13: AI 服务平台在化繁为简，降低使用门槛，而繁电池则在提质增效，提升储电容量。
8: 钒电池被视为大型风电、光伏电站储能的最佳拍档，相比于这个锂电池，安全性呢是更高的，而且呢使用寿命更长，而它的储电容量取决于电解液中的钒的浓度。
13: 就在最近，武汉科技大学团队将这指标再次提升，刷新行业记录。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4: 这套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由武汉科技大学钒资源清洁利用团队设计研发，它循环寿命超20000次，是锂电池的10几倍。关键突破在于团队将电解液中钒的浓度提升到了2.4摩尔。形象地说，以前装满1度电需要一个大水箱，现在只要1半的体积。
15: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刘涛：
16: 比方说像1.6摩尔的浓度，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房间的基础的用电器，它通常可以维持大概10个小时。我们进一步把钒电浓度提高到2.4摩尔，它就可以达到17到18小时。
14: 浓度越高，能量越密，但钒离子也越容易闹脾气，在电池里吸出沉淀，就像血管里的血栓，不仅堵住通道，还会缩短电池寿命。团队放弃传统的硫酸体系，创新引入复合酸体系和糖类添加剂，相当于给电解液加了稳定剂。
15: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刘涛。
16: 有效提升钒电池性能，可以在钒浓度提升的情况下，温度稳定区间可以从-20°C到50°C。
15: 武汉科技大学战略钒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一敏。
17: 钒电界的制备现在很多体系，目前我们正在研发一种这个绿流体系，从价格包括效能来说要更优于其他。
14: 高浓度电解液离不开高纯度原料，我国钒页岩储量占全球90%，湖北位列全国第3，但本土矿石品位低，钒含量仅0.7%，提纯如同沙里淘金。武科大团队历时40年攻关，研发出一步法短流程清洁生产技术，将钒纯度提升至99.9%，为高浓度电解液量产铺平了道路。目前2.0摩尔浓度电解液已实现工程化量产，全产业链技术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45亿元。
8: 哎，明畅，你知道吗？
3: 嗯，
8: 除了研发高性能钒电解液，实现大规模钒电储能，武科大团队呢，他们还兵分多路，在钒产业链上呢全面出击，不断的来拓宽钒的应用空间。
3: 没错，比如用钒做合金，开发高品质钢材，应用于汽车、铁路、桥梁等领域；用钒合金做超导材料和反应堆材料，在航空航天和核工业中应用。就连提钒产生的尾渣呀，也能够加工制作成绿色建筑材料，真正是实现了把资源吃干榨净。
7: 最新科技动态，
4: 权威科普解读，
7: 尽在长江新动力。
3: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8: 嗯，大家好，我是林月。甲醇作为液态新能源，凭借在低碳储运等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但是咱们国家的甲醇产业有个现实瓶颈，那就是资源端与市场端的空间错位非常明显。简单来说呢，就是产能高度集中在西北地区，而市场消费则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等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规模化输送一直是制约甲醇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难题。
8: 就在7月13号，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实现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为跨区域绿色甲醇安全高效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实践示范，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8: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两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再液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9: 国家管网集团研究总院一级工程师王玉斌。
19: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两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18: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两组不同工况测试，覆盖高流速与低流速、起输与停输等典型运行工况，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9: 国家管网集团研究总院院长张对红。
20: 从理论研究、室内试验、环道中试到这次现场工程示范的成功完成，应该说有效验证了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在工艺、管材、安全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可行性，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提供了工程实践依据，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根基。
8: 其实说起这种顺序输送技术，咱们日常家的92号、95号汽油和柴油早就靠它呢实现了在同一条成品油管道当中同时输送了。
3: 哎，是的，简单来说呢，顺序输送就是让不同标号的汽油、柴油像火车车厢一样，首尾相接，依次前行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油库之后啊，对混油段进行监测定位，切换管线分罐接收，那并且呢对混油段进行处置。那么一条正在输送成品油的管道，甲醇是如何搭上这趟便车的呢？
8: 哎，这要从甲醇的理化特性来说起了。甲醇和汽油互溶性是比较好的，两者相邻输送的时候呢，形成的混油段短，而且呢浓度变化连续，分离处置难度低。而甲醇和柴油互溶性差，在低流速或者是起伏地形下呢，就容易出现重力分层，混油段长，而且呢分离难度大。
3: 所以呢这次试验呢就把甲醇夹在汽油中间输送，这样呢甲醇就能够搭上成品油管道的顺风车，安全高效地送达目的地了。甲醇的顺风车搭得巧，火箭的回家路啊走得更妙。咱们接着看天上的事儿。
8: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3: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打一个比方来说啊，就好比站在百层的高楼上，把一支圆珠笔往下扔，让它呢能够精准的落到地面的一个笔筒当中。在这个过程里啊，还要保证圆珠笔的姿态和速度的可控。那么，如此高难度的空中体操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央视记者崔霞，
21: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谢诺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
22: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23: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
22: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央视记者崔霞，
21: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23: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
22: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 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23: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
3: 这套网系回收的设计啊，确实很巧妙。哎，不过林月啊，你知道吗？火箭回收还有一个难点，那核心呢就卡在可重复使用上边。
8: 哦，
3: 火箭呢既要扛住返回过程当中的高温灼烧不损坏，回收之后啊还要能够再次执行飞行任务。
8: 没错，这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支撑呢就是隔热材料，它得承受上千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又要在返回之后保持结构完好，性能稳定。
3: 是的，要是没有耐高温的隔热层，那铝合金的舰体结构啊就会直接融化。可以说啊，回收火箭离不开这种烧不坏的材料。据业内专家介绍呢，咱们国产的这块隔热盾已经是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了。
8: 其实啊，航天领域的材料突破只是国产新材料发展的一个缩影。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聚焦国产新材料，带大家了解更多尖端成果。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14号，湖北省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若干措施正式印发，14条举措聚焦资金、创新、基建、金融等领域，打出政策组合拳，进一步巩固湖北内河船舃产业全国领先地位。
8: 7月15号，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在北京举行，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在主论坛上正式发布，生物组织、仿生类器官芯片等10个前沿科学问题，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10个工程技术难题， AI 时代数字系统网络韧性设计范式变革等10个产业技术问题分别入选。
3: 利用嫦娥6号月背样品，我国科研人员首次揭示了一个有趣现象，月球背面接收的太阳风粒子比正面能量更高，注入月壤更深，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幕后推手正是地球磁层。相关研究成果7月15号在线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杂志。
8: 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之后，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国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采集的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
3: 7月15号，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金秋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重磅成果，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剪接体内含子的真核细胞，首次证明内含子剪接体并非真核细胞生命存活的必须元件。
8: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第3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潘建伟教授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团队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完成一项突破性研究，无需添加还原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仅通过适度加热油水体系，其界面上自发生成的水微滴就能够从废液中高效捞出黄金。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上。
8: 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
3: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参与的一项新研究，通过绘制表观遗传图谱，将急性髓系白血病划分为16个亚型，有望为未来开展个体化治疗提供研究依据。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据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三星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简单易于规模化生产的树脂封装技术，可将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尤其是蓝光器件的寿命提升5000倍以上。研究还揭示了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的退化机制，为提升器件稳定性，推动这一高性能显示技术商业化提供了新思路。未来采用这一封装技术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可应用于平板电视、 AR-VR 头显、智能手机、医学成像设备及大面积照明系统，并呈现更丰富更明亮的色彩。
3: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新材料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资源，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核心根基，正深度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共探材料前沿，解读国产新材料突破升级的奋进之路，看前沿科技如何赋能生产生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一个儿童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 北京时间9: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儿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9: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9: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1: 聚焦国产新材料，解码发展新动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5: 大家好，我是林月。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说小很小，小到比一根头发丝还细；说大也很大，大到能够托举起运载火箭。它就是新材料。
11: 新材料，哎，不是某一种材料的名字啊，它更像是一个超级家族。既有能够把强度拉满的碳纤维，也有能够把精度做到极致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拥有传统材料不具备的一些特殊性能。
15: 确实如此，从航天工程到民生日用，从能源革命到生态环保，新材料的每一步突破都是科技突围与产业升级的坚实底气。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国产新材料的硬核成果，聊聊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1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9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感兴趣的前沿科技成果。
10: 超3000度高温如何锻造战略金属，
15: 细如发丝的碳纤维如何支撑国之重器，
10: 仿生防水黑科技
11: 何以做到滴水不沾？
5: 长江新动力带您探寻材料奥秘，
15: 触摸产业脉搏。
1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材料已经成为了大国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咱们国家呢，要从材料大国迈向材料强国，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突破，在产业应用上实现规模化落地。
15: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已经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1: 其中在高温金属材料这个硬核细分领域啊，就有一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之重器，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它呢，能够在地面模拟出太空的微重力，无容器极端环境将钨合金加热到超过3400度的超高温呢，还能够精确地控制融化、悬浮和凝固的全过程。
15: 这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实验系统全名叫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历经30年时间，实现了我国空间极端条件材料研究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6: 在西北工业大学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里，一颗金属样品在电场作用下稳稳悬浮在半空中，被加热到超过3400摄氏度的超高温。这套集静电悬浮、电磁悬浮、超声悬浮等多种设备为一体的实验系统，能够在地面模拟出太空的微重力、无容器极端环境，是我国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17: 中国科学院院士魏秉波：
18: 空间材料科学是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是载人航天领域和材料科学双重的世界前。中国空间站的应用方向之一，就是在这种空间的特殊的极端条件下，怎么去研发特殊的新材料。
16: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对空间材料科学相关技术严密封锁，核心设备和技术对中国禁运。从零起步打造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实验系统，是摆在中国科研工作者面前的必答题。在所有技术难题中，静电悬浮技术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它科学原理并不复杂，但难点在于如何稳定控制。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科研团队花了整整25年才攻克。
17: 中国科学院院士魏秉波：
18: 用静电悬浮的方式去实现纯钨和钨合金的在空间极端条件下它的融配、它的组织控制和性能的优化。你把重力抵消掉，产生个向上的力不就完事了吗？它侧向给你飞走。
16: 魏秉波和团队成员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和多少个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横向上电场和纵向上电场的最优组合方式，实现了既有纵向悬浮力又有横向约束力的稳定控制。更重要的在于，团队首次实现了纯钨的深过冷快速凝固。
17: 中国科学院院士魏秉波：
18: 静电悬浮虽然1911年美国人先做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样品尺度现在最大可以到15个毫米，国外基本上就6个毫米。第二，他们到现在为止纯钨它没法让它过冷，我们不但把钨变成钨水，还把它过冷起来，整个过程我们全部可控的。
16: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这套地面实验系统正式与空间站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形成天地协同。科研团队利用空间站获取的关键数据，发现了3种在地面重力环境下被掩盖的超长枝茎尖端形态及共晶生长新规律。这些新发现将帮助我们缩短在钨、泥、锆等战略金属材料上的差距。
11: 从零到一的突破，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可以说为我国战略金属材料和太空材料研发开辟了新纪元。
15: 哎，明畅，你知道吗？其实啊，在太空材料的版图里，还有一种被誉为黑色黄金的新材料，它就是碳纤维。
11: 没错，碳纤维呢，性能优越，密度啊不到钢的1/4，强度呢却是钢的7倍甚至是9倍，而且呢还具有耐腐蚀的特性。 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 T1200 级高强度碳纤维啊已经全球首发了，这是目前全球强度最高的工业化量产碳纤维，中国也成为全世界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百吨级量产的国家。
15: 性能如此强悍，也难怪这个碳纤维呢被人们寄予厚望了。不少网友心目当中碳纤维的终极应用场景呢，就是那个只存在于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当中的太空电梯。
11: 那么这个科幻电影当中的场景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吕春祥的介绍。
19: 流浪地球，这个天梯啊，距离大概是地球表面到那高地球轨道，是3.5万公里。当年别人算过一个账，天梯只有碳纳米管能做。我们碳纳米管现在做到最强的是100吉帕，大部分是70吉帕。碳材料的理论强度是184吉帕。还有工程设计，碳纳米管最大问题，它只能做到半米长。全球最长的这个我纤维是可以无限长度不停地纺不停地处理的。我自己有个设想呀，我算了算，如果拿这一束就T1100把高地球轨道和地球连起来，大概是15吨左右，15吨工业上是可以实现的。
20: 就是拿这一束，您说的就是12K 这一束，
19: 对，
20: 连接起来是15吨，
19: 15吨左右。但是我如果拿这个丝连肯定散了，我算了算。

0: 做成一平方淘米直径的，这个叫这个丝条，或者是这个丝棍儿，那个的话大概是50吨左右。
1: 50吨就能知道高地球轨道了。
0: 50吨就能到高地球轨道。
2: 听了刚才的介绍，真的感觉是太厉害了哈！根据目前的碳纤维强度，理论上制成直径1毫米的丝条，50吨就可以造出一部太空电梯，到达高地球轨道。
3: 当然啊，从理论计算到未来的真正工程实现呢，还会有无数的难题要攻克，比如材料在太空极端环境下的长期稳定性啊，与大气层的摩擦防护啊，以及数万公里级结构的工程建造等等等等。但是至少啊，这个看似科幻的构想已经在理论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新材料不光能够造火箭、造卫星，还能够穿在身上，把人变成行走的充电宝。哎，这件事儿啊，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
2: 没错，眼下呢，科学家盯上了我们身上产生的多余废能。这些热量让我们夏天呢动一动就出汗，冬天裹得严实，走几步路后背就潮湿发凉。
3: 哎，不过呢，这些让人头疼的废热啊，如今有了全新的用处。我国科学家研发出一种特殊的塑料热电薄膜材料，可以将废热热能啊转化为电能，给随身的电子设备充电。它的核心指标创造了柔性热电同类材料的最新世界纪录。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最新研发的这款塑料热电薄膜，具备塑料的柔韧性，可以随意的弯折。它一面是紧贴人体，一面接触外界，靠两面的温差来发电，悄悄地把我们身上的多余的热量变成电能。可要实现这一点，难度极大。这材料既要导电性好，电子才能够顺利的流动发电，又要隔热性好，身体的热量不会跑到外面去，才能够牢牢地保住两侧的温差。而这几乎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难题。就拿我们常见的石墨、铅笔芯和木炭这两种材料来说，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碳，差别呢只在原子排列的方式上。木炭内部原子乱七八糟，排列混乱，可以隔热却导电性差。石墨原子排列的整整齐齐，虽然能够导电，但是隔热又不好。这也正是导电和隔热几乎不可兼得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一款最新的薄膜材料是怎么做到两者兼顾的呢？破解难题的关键就在于薄膜材料的不规则多极孔结构。它整体呢像一块海绵，满是大小形状不一的孔洞，热量遇上它就像是碰到了崇山峻岭，根本跑不出去。而电子呢却能够在里面走绿色的通道，顺畅移动不受阻碍。就这样让材料完美的兼顾了隔热和导电。那么穿戴安全问题呢也无需担忧，器件外层是绝缘的，薄膜内部能够定向的传输电子。测试显示贴皮肤碰衣服都不会有电流漏出来，自然不会漏电短路。而内部的导电结构只负责把人体热量转化成的电能传送到需要充电的设备上。在发电效率方面，科研团队还会继续优化，为智能手表、蓝牙耳机、手环这些小型的随身设备充电，未来啊，说不定还能给手机持续供电，真正的让余热变废为宝。
3: 能够把白白散掉的体热回收成电能，嘿，这份巧思啊，确实是很有意思啊。不过呢，咱们科学家的脑洞啊，可不止于此啊。他们还让衣服长出了超强防水铠甲，外观看起来普普通通，内里却是大有玄机。
2: 是的，没错，这就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团队研发的 MES 防水技术。暴雨冲不湿，洗衣机洗不坏，刷子刷，胶布粘，热水泡，液氮冻，哎，它都能够扛住，始终呢是滴水不沾。
3: MES 技术也就是分子组装耐用超疏水壳。那科学家设计它的灵感呢，来自一种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弹尾虫。这些古老生物呢，常年穿梭在潮湿的泥土里，身上啊却不沾泥，甚至在水面跳跃也不会被打湿。那科学家发现呢，奥秘就在它表皮的微型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极限，让它拥有了天然的防水铠甲。
2: 是的，受到启发的科学家在棉、麻、尼龙等纱线纤维的表面，通过化学方法牢牢钉上了一层特殊的二氧化硅外壳，制成了防水的 MES 织物。普通防水衣呢，像是刷了一层防水漆，时间久了就会逐渐失效，而这款 MES 织物的防水层呢，就像是长出来的皮肤，怎么折腾都不脱落。
3: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

0: 改变生活。是的，前沿科技从来都是扎根民生，技术攻关呢，最终都是为了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湖北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1: 超3000度高温，如何锻造战略金属？
0: 细如发丝的碳纤维，如何支撑国之重器？
1: 仿生防水黑科技，何以做到滴水不沾？
2: 长江新动力带您探寻材料奥秘，
0: 触摸产业脉搏。
3: 聚焦国产新材料，解码发展新动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林月。聊完了国产新材料的前沿成果，咱们把视线拉回本地，来聊一聊湖北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湖北紧盯产业需求，攻关核心技术，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
0: 眼下，咱们湖北正瞄准卡脖子难题，协同创新，带动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4: 宜昌三峡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与企业技术团队正在推进项目攻关。他们手中的光刻胶用光引发剂长期被美日韩技术垄断，今年三季度将在宜昌实现量产。
5: 湖北三峡实验室光刻胶用光引发剂项目负责人博士周刚祥，
6: 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存储半导体以及显示面板的光刻胶用的一个核心颜料，决定了光刻胶的感光度、分辨率。目前国内市场的需求的话是在1000到1500吨，以及未来5到10年会扩增到3000吨左右，市场前景还是很广阔的。
4: 在集成电路产业中，光刻胶被称作芯片底片，及核心原料光引发剂长期依赖进口，是典型卡脖子环节。在湖北，主营电子及化学品的兴福电子一直有自主研发的想法，却不敢贸然行动。
5: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贺兆波，
7: 针对光刻胶及光刻胶配套的一些材料积累还是比较薄弱的，缺乏人才队伍、技术的积累，对企业来说研发的成本会比较高，风险比较大。
4: 向高端突破必须靠协同创新。兴福将目光投向了同在宜昌的三峡实验室。近年来，湖北出台新材料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完善三链协同机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依托三峡实验室微电子化学品研发中心，20多位各地硕博人才组成攻坚团队。
5: 湖北三峡实验室副主任王亮，
8: 有非常完备的科研团队和人才支撑我们进行研发，从实验室到中试环节是完全打通的。项目转化之后，我们有科技进步奖励的一个措施，激励科研人员的这个科研热情。
4: 历经3年攻关，研发终于有了突破。去年底，兴福电子以4600多万元收购实验室这项重大科技成果，省内首条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生产线将于今年三季度投产。从企业出题、实验室解题到成果落地量产，形成完整创新闭环。运行近5年，三峡实验室已攻克微电子新材料卡脖子难题70多项，签订技术合作协议60项。金额达2.69亿元。
5: 宜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勋，
9: 逐步形成了以新能源电子材料为龙头、高端复硅材料、电子化学品、高分子材料相结合的产业体系，力争2026年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突破1000亿的规模。
3: 宜昌以新能源电池材料为龙头，串联起了高端复硅、电子化学品等多元赛道的产业布局，正是湖北新材料集群崛起的生动缩影。
0: 没错，新能源电池是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型产业，眼下咱们正依托汽车大省、能源大省的双重优势，一边补链强链，一边攻坚高端，抢抓新赛道，向着万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全力进发。
3: 冲刺万亿级产业集群，湖北是有实打实的能力的。从上游磷矿开采到中游正极材料、电芯封装，再到下游储能应用、退役电池回收，湖北打通了全链条，上下游自主可控， 现在呢，相关企业所需要的核心原材料啊，基本上在省内就能够配齐了。
0: 没错，眼下湖北已经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

0: 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传统优势赛道扩容升级的同时呢，湖北还在抢占 AI 高纯材料赛道。全球 AI 浪潮下呢，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上游有色金属价值重估。那今年前四个月啊，全国有色行业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
0: 咱们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冶金和新材料基地，敏锐捕捉风口，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纯金属转型。一批湖北造算力关键材料正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来听湖北台报道。
2: 记者在黄石大冶有色稀贵金属分公司采访时看到，去年底才投用的实验室又在扩建装修。一了解才知道，让企业加大力度投入的正是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富含稀贵金属的铜阳极泥。
3: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稀贵金属分公司技术工程科副科长刘志忠：
4: 铜冶炼的这个副产品铜阳极泥处理系统产出来的产品是黄金、白银、铂、钯、锡、地六种产品，都可以应用到算力这些高新领域，它一般是在原来的技术上呢，可以达到翻倍或者几倍的价格差。
2: 过去，企业在铜阳极泥中提取的主要产品是金和银。这两年，随着 AI 相关产业的爆发，曾经的铜冶炼厂配套车间独立挂牌成了分公司，电子材料级的提纯技术的研发也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年纯度达 99.999% 的高纯金高纯银实现稳产。今年企业制备出的高纯锡高纯地广泛应用于算力芯片和光模块制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增长点。
3: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稀贵金属分公司技术工程科副科长刘志忠：
4: 下一步也将围绕富含算力金属的副产品进行一个技术研发，像锡呀、币呀，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内，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回收的金属。
2: 储量全国第一的磷矿，产量全国第四的精炼铜，正撑起湖北算力材料新版图。黄石依托铜资源优势，已形成 AI 算力电路板完整产业链，电解铜箔等细分领域处于国内第一方阵。宜昌电子及磷酸在半导体领域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
3: 湖北省经信厅原材料工业处副处长王东：
5: 依托冶金及新材料产业积淀深厚的禀赋优势，紧扣以材强算主线，推动传统冶金向高纯金属与半导体材料转型，让老底子焕发新智力。
2: 传统材料升级的同时，湖北在化合物半导体赛道同步发力。磷化铟是 AI 高速光模块信号转化的核心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位于鄂州葛甸的拓材科技8年前就布局了磷化铟研发，逐一攻克高纯磷高纯铟提取及磷化铟多晶合成难关，去年实现稳定量产，成为国内首家打通全闭环产业链的企业。
3: 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鹏健：
6: 相比去年涨了有40%-50%，订单的量来说是又翻了几十倍了。紧急要做的就是持续去扩产，今年年底扩到50吨的产能，那么在明年上半年就会扩到100吨的产能。
2: 适配 AI 服务器高压供电的碳化硅、高频电源的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都在湖北实现关键突破。今年1至5月，湖北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8.4%。锚定算力材料与光电材料两大千亿级风口，湖北正推动全链条跃升，打造全国最大高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
1: 那其实呢，从报道里我们就听出来了啊，湖北发展 AI 高纯材料啊，不只是家里有矿，真正厉害的是把矿变成高纯度材料的能力。深厚的产业积淀与资源禀赋，加上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让咱们湖北在 AI 高纯材料赛道上有足够的底气率先突围，走在前列。
0: 这份底气还来自湖北的人才家底。 全省集聚了2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院士，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0多所在汉高校纷纷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专业学院，每年培育5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为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1: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都在讨论些什么。看到网友清风徐来说，传统产业靠技术升级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把本地资源吃干榨净的同时啊，还能够往高端走，确实厉害呀。网友老茶客说，湖北新能源电池全产业链都配齐了，核心材料在家门口就能搞定，为家乡感到骄傲。网友元宝说，从新能源电池材料到 AI 高纯材料，湖北新材料真是多点开花，期待更多卡脖子技术被咱们攻克。
0: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林月。
1: 我是明畅，你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会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奥迪事故更换大灯，非原厂件可以索要返点吗？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谁更省钱？半年后，市场调查聚焦，扫码充电却买了保险，涉及新兴充电、特来电等。小心陷阱，停车扫码弹出了5元优惠券。
1: 用事实说话，
2: 几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6月中旬，徐女士开车在杭州滨江出了事故。她反映维修后啊，看到账单才发现店里给她的奥迪更换了非原厂的大灯，价格还要上万元。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6: 6月15号，我中午那个下雨，我跟那个车撞了，左侧的那个地方有点刮擦，撞了这边有点凹进去了。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下钣金跟那个。跟油漆这样子，在我的心里想法里面，可能就1-2千块钱的那个事情。
7: 徐女士介绍，这辆奥迪 A3 买来6-7年了，事故发生在杭州滨江星耀城附近，她全责。报了泰康在线车险后，这家在杭州萧山的华盛专修连锁就联系了她过来取了车。
6: 然后修完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账单有19000，车灯是16200多，换的不是原厂的灯。然后他说啊，这个灯要换的啊，觉得以前我修理的时候，他们都是会给我打电话要确认要不要换，然后有没有原厂的那个件，他会跟我讲的嘛。但是他们就是过程中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就是修完的时候是我才发现的。
7: 这次维修更换的是左大灯，徐女士觉得大灯还能用，不需要更换。
6: 第一，我的灯是亮的；第二，这个划痕其实根本不影响我正常的使用的。
8: 有裂开了？
6: 我没有，我觉得没有。被我发现之后，用了非原厂的，而且又事先没有告知啊！我现在就肯定还是觉得要，就是有点侵害消费者权益了。把我这个原厂灯给换上，然后再退，就是赔3倍的那个。
7: 维修店的工作人员拿出了那辆车换下的旧灯，说是车灯已经损坏，需要更换。
9: 灯撞坏了呀，灯，你想嘛，灯如果不撞坏，保险公司会同意你换吗？亮，它不影响亮，你现在撞上去它也是亮的。
8: 当时那个有裂掉吗？那个
9: 对呀、啊，大灯当时在现场我就说了呀，这个大灯如果是它表面已经擦花的了，我说里面拆开如果坏了，这个需要更换大灯，因为下一年的保险会有损失啊、哦。那我说补贴它10%的那个定损金额的10%，说用车补贴是100块一天，这个应该没有争议，我事先跟你说过。
8: 他说他出了险。打了电话之后，咱们就联系到他。
9: 对我们，那本来我们保险公司做保费，给保险公司做保费嘛，本来就是有合作嘛，对不对？我们要去查看那个。
7: 徐女士表示，如果知道要更换大灯，她也不会更换非原厂的。

0: 工作人员回应，是因为徐女士提出要20%返点，没法更换原厂件。
1: 16,212减掉492.87的残值，
2: 你是原厂
1: 配套的？
2: 配套的？
1: 对，
2: 那不是原厂的。
1: 那你因为他第二次他看到金额高，他提出要20%的呀。
3: 什么叫20%？
1: 一开始是不是以为那个你没有看清楚，你以为那个金额是定损16,000，对不对？你说啊，你这个定了16,000，你的是我要20%了，对不对？最后当你授权签字的时候，你说发现19,000了，你看了19,000了，你才反又反悔了，对不对？
3: 我最开始以为你们给我换的是原厂的。
1: 你要了20%还要要原厂，你觉得可能吗？我做生意不可能倒贴钱给你做事。那我他说20%的时候，他说的时候才知道那个，那个时候车子还没修好。
0: 此前，徐女士表示，维修店没有提前告知就换了非原厂的车灯。店里工作人员回应，这是因为徐女士提出的20%只能换非原厂的，不然他们要亏本。20%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1: 不要指指点点的，主要争议。
3: 等一下，
1: 我们最终是要
3: 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4天之后，我这个车子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给我送上门修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我说刘师傅大概修了多少钱，他当时跟我说100块钱吧。那100块钱我就开始有点警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奥迪的车灯在我的印象里面是很贵的。那我在想，他帮我换了这个车灯，那为什么只要100块钱？那我就说你给我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他说美女肯定是原厂的，然后你还把车给我的那个引擎盖打开来了，就是奥迪的什么原厂的1:1的那种的。
2: 谁跟你说是原厂的？啊，你跟他当时是原厂灯吗？
1: 没有，我已经跟他说了，我当时交车在公路边上，我说跟你车上装的一样的，不相信你，我们旧灯跟新灯拿出来还是可以比的，
3: 是不是
1: 跟车上一样的。
0: 徐女士表示，20%是她发现维修店换了非原厂灯之后才提出的，对方颠倒了这个时间顺序。
1: 我没有跟你说话嘛，我说定准金额没有出来，定出来第一时间。
3: 你先听我说，这当时我在开车，我也没细看，我就签了个字。那个是修完了，车子都已经还给我了。然后后来保险公司，我其实没看，我看错了，我把对方的看成了对方修了多少，我修了多少。我等到我仔细一看，怎么修了16,000？
1: 我们最终你就电视台叫过来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两个人在那单口相声一样。
2: 我是换这个灯，我们给他选择一下，就是换原厂还是换这个配套这个。
1: 没有，他要20%，我原厂。
3: 什么叫20%？良心有没有那个？
1: 你说话前你注意，这不要，你是在处理问题。哎、你看这怎么是人办人的嘛？
3: 你给我换好了之后。
1: 我现在你好好说话，是人犯错人话，不要出。我妈惹你了吗？
0: 现场记者劝解了双方，徐女士此前提出了赔偿诉求，门店这边给出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2: 等于是发现这个灯换了非原厂之后才提出20%，是不是？
1: 对，他就是16,000，你定准金额16,000，你给我20%，那我就行了，20%我去老板那里申请了，我还回复他，老板同意了，然后他自己看到说19,000了，他又反悔了，
2: 20%，
1: 嗯，他跟我们老板提出来说是什么？
3: 我
1: 大灯换成原厂的，再赔他57,000，你说这个诉求人，那你我，对不对？
2: 咱们的方案是什么？咱们的方案？
1: 大灯你说不行，给你换成原厂了。用车补贴110天照样付给他，15%照样给他。
0: 双方还是未能达成一致。
4: 这个案例当中啊，有几个问题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首先一个小问题，就是零部件维修或更换是否需要提前征求车主同意啊？这个是必须的啊，这是维修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开工前必须向车主明确告知故障零部件采用修复还是更换方式，对应的配件类型、费用明细、预计工期啊，这样一些核心内容，经车主签字确认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确认同意之后才可以正式施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啊，消费者对服务内容享有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维修方不得擅自变更维修方案。如果方案变更呢，是需要2次确认的。比如说车辆拆解之后啊，发现实际故障呢可能与预判不符，需要从维修改为更换，或者调整配件等级，增加维修项目，那维修方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车主，重新取得同意后才能继续作业，那禁止先斩后奏的施工方式。如果违规了，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如果未经车主同意擅自换件变更维修方案的，车主是有权拒付对应的项目维修费用的。

那造成车辆额外损失的，可以要求维修方承担赔偿责任。三包期内的车辆，如果经销商违规以修代换啊，不按三包标准执行，车主还可以主张按三包政策履行更换或退换义务。在这个案例当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你到底给我换的大灯是不是原厂件啊，这个修理店用了一些什么一比一啊、配套啊、和你原来的一样啊这样的说辞啊来回应，但就是没有明确说是原厂件还是不是原厂件啊。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如果涉及到一些维修更换啊，通常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困扰我们。我们如何去检验更换的这个零部件是不是原厂件呢？啊，今天告诉大家可以从四个维度来验证啊，分别是包装标识、外观工艺、凭证溯源和官方核验。先来说包装标识，原厂件通常带有品牌的原厂包装，印有清晰的车企 logo、 唯一的零件编号，还有生产日期、产地信息以及防伪二维码、防伪标签，可以通过车企的官方公众号、官网备件查询系统输入零件号或扫码核验真伪。副厂件呢，普遍包装是简陋的，标识模糊，零件号格式不符，没有正规的防伪体系。那外观工艺上怎么来看呢？可以与你那个原车的那个零部件啊做一个工艺对比。原厂件的模具精度高，表面处理均匀光滑，没有毛刺、色差、飞边。卡扣接扣位置呢是严丝合缝的。副厂件多为仿制开模，做工粗糙，材质强度偏差，安装位常出现公差，漆面镀层质感与原厂件的差异是明显的。还有就是凭证溯源啊，我们要求维修方在维修结算单上要明确标注原厂纯正配件，并加盖公章，同时索要配件的进货凭证、厂家备件出库单或者授权经销商供货的证明。正规 4S 店的原厂件可以在厂家的备件系统中通过车架号追溯出库记录。官方渠道也可以复核鉴定的啊，对存疑的配件可以前往同品牌其他授权 4S 店进行专业比对鉴定，也可以致电品牌官方客服，通过零件号、车架号核验配件的流通记录。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还听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词，叫做返点。车主呢得知在这个维修当中是给他更换的副厂件之后啊，就索要维修返点。这样的现象属不属于行业的正常现象？首先啊，它不属于行业合规的现象啊，属于维修市场的一个灰色操作。而这类行为呢，更多出现在综合修理厂、事故车维修场景当中。行业内更普遍的返点是修理厂向保险定损员、向中介渠道支付的一个揽客的佣金，车主主动去索要并达成的情况占比不高，但是呢也都是私下无凭证的操作。为什么说不用原厂件我就可以申请到返点呢？这核心原因还是本质上就是配件差价产生的超额利润空间。因为原厂件的价格体系是透明的，采购成本高，维修端利润微薄，没有空间拿出返点。那副厂件、拆车件、翻新件的采购成本呢远低于原厂件，却可以按照原厂件或接近原厂件的价格去向车主、向保险公司报价，这中间是不是就有巨大的差价利润？那修理厂用副厂件替代原厂件，将节省下来的成本拿出一小部分作为返点给到车主，自身仍然能够赚取远高于正规维修的利润。所以说啊，这个返点它不是修理厂让利，而是以次充好省下的成本中分给车主的一小部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索要返点，也就是说用副厂件、用拆车件、用翻新件维修，它是有隐患的，我们不要主动去申请这样的操作因为安全质量方面有风险呢，副厂件品控没有统一的标准，
核心部件，咱们说到的制动啊、转向啊、悬挂呀、甚至车身结构件呢，你这些使用副厂件，它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而且普通外观件也更容易老化损坏，故障的复发率是高于原厂件的。另外它还有保险和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啊，我们这个是保险理赔维修，而车主明知并配合修理厂用副厂件冒充原厂件，虚增维修项目套取保险赔款，这是属于保险欺诈行为的，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再就是后期啊，你这个车辆残值会缩水，还有保修权益也会失效，以及呢就是维权举证的困难。因为很多这个返点都是一些口头的私下的约定，没有书面凭证，你如果说后面配件出现了质量问题维修纠纷，那修理厂往往他们会拿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拿了返点就默认接受副厂件这种理由拒绝承担责任，车主也会缺乏有效的维权依据。

0: 今天呢，车友到和大家算一笔用车账啊。最近大家加油的时候，可能手和心都在抖啊。油价波动吓得很多燃油车拥趸都要考虑电车了。电费一公里一毛钱，不香吗？但是大家先别恐慌，我们今天呢是想算一笔账，就是我们拿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一起算一算啊，3年开下来的用车账到底谁更省钱？结果呢，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
1: 很多人觉得养车贵不贵看的是加油还是充电，但实际上真正影响你钱包的是整车全生命周期的用车成本。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车开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到你把车卖掉那一天结束，中间所有花的钱都要算进去，购置税、保险、能源费用、维修保养，还有最容易被忽略但往往最贵的一项，折旧。假设我们花15万买一款主流的家用 SUV，油车我们选择的是油混车型，为啥呢？逻辑很简单啊，油混车作为极端省油的油车，如果都打不过电车，那么普通的纯燃油车就更没戏了。具体车型我们选了资历老销量高的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电车选择同价位销量也很好的比亚迪海狮06EV。计算的费用包括三大项：购车、用车、养车以及卖车。先来看荣放，咱们来算算3年的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2.0两驱精英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优惠补贴后，裸车开票价15万。税费14714元，包含了全额购置税以及北京地区的2.0排量车船税。保险费，油混车型保费相对平稳，新车首年约4500，后2年未出险，3年总计约11250元。接下来是会根据行驶里程浮动的费用，油费和保养费，我们来算出每公里的费用。油费根据工信部的能耗数据，综合油耗按百公里4.59升计，和每公里3.8毛多一点。保养费，丰田混动10000公里一保，小保约550元，大保养穿插，3年整体约每公里6分钱。折旧费，根据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保值率数据，荣放的3年保值率为57.05%，转手价值为85575元，折旧费64425元。算下来，荣放的3年固定支出是90389元，按里程浮动的成本是每公里4.4毛多一点。接下来我们看电车，比亚迪海狮06EV，算一下3年的总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海豹06EV710远航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补贴优惠后，裸车价也是15万元。税费共计6637，这是2026年新政购置税减半后的价格。而纯电车目前还是免征车船税的。保险费，纯电车的保费普遍高于同价位的燃油车，首年约5500元，3年总保费大约13750元。接下来同样是随里程浮动的费用。电费，根据工信部数据，海狮06EV的综合电耗按百公里13.3度计算，而在电费计算中，加充桩和公共桩的价格差异很大。纯用加充桩电费大约5毛钱一度，纯用公共快充桩大约1.5块一度。在实际用车过程中啊，有加充桩的朋友，除非他经常跑长途，否则是不太会用公共充电桩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折中混用的情况，所以我们按照这两种情况来算，用加充桩大约每公里6分多，用公共桩每公里要接近2毛钱。保养费，电车保养项目极少，主要为定期检查和空调滤芯的更换，均摊下来大约每公里2分钱。最后是折旧费，海狮06EV是新车型，汽车流通协会还没有该车型的保值率数据，我们按照比亚迪品牌的3年保值率来计算，为45.05%，转手价值为67575元，折旧费82425元。OK， 算下来，海狮06EV的3年固定支出是102812元。根据里程浮动的成本，如果用加充桩的话，那么每公里是8分多；如果用公共桩，那么每公里是2毛多。此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台车的3年固定投入成本已经有了差异。海狮是10万出头，而荣放是9万出头，还节省了10000多块钱，反而更便宜。那么接下来就要看随里程浮动的成本了，毕竟电车的电费便宜，保养也便宜， 那么它每年开多少公里才能比油车整体更省钱呢？我们设定 L 为年均行驶里程，则三年的总里程为 3L， 将上述固定成本与每公里的浮动成本代入，可以得出两台车在三年内的总花费公式。来看看用车三年谁的总花费更便宜。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有加充桩，那么年均里程必须高于11607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第二种情况，如果你用的是公共充电桩，你每年的里程必须高于18506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 OK， 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比较清晰了，如果你能装加充桩，并且每年你开的里程比较长，那么确实买一台电车更省钱。否则的话，买一台省油的油混车反而是更省钱更省心的选择。注意啊，这里我们还没算维修费用。荣放这种油混车以技术成熟皮实耐用著称，即便真的需要维修，价格也比较低。而电车的故障维修可大可小，万一出保后三电系统需要维修更换，也是一笔很可怕的花销。通过这次算账，我们把买车、用车、卖车各项花销做了一个饼图，能看到第二个结论，在一台车全生命周期的花费中，无论油车还是电车，真正占大头的根本不是电费、油费或者其他杂七杂八，而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在用车的时候精打细算好几年，而在卖车的时候一把付诸东流。另外我们想强调的是，汽车的保值率是随市场情况在变化的。由于这两年价格战激烈，一度出现油车保值率下降、电车保值率升高的情况，这是非常正常的。以前市场对电车过度不信任，现在对油车过度不信任。但市场规律决定了，长期来看，油车和电车的保值率会逐渐接近稳定，只是电车的电池由于化学特性问题存在难以避免的损耗，保值率存在天然瓶颈。而且很多车企宣传的电池终身质保通常只是首任车主政策，这就更对二手车的残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实讲到这里，整体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2026年买车千万不要只看油价或者电费。对于很多家庭，用车是为了日常通勤、接送孩子、偶尔郊区旅游，年用车里程顶多也就10000公里左右，又没有加充桩，那么这种情况买一台油混车其实是更省钱省心的选择。在这个油价狂飙的时代，真正的省钱不是锱铢必较的计算每一公里，而是拥有一份全生命周期的从容。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眼睛、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再送一张刮刮卡。刮刮卡的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啊，我们关注两项市场调查。电动汽车扫码充电本来是一个常规操作，不少车主扫码后呢，却不慎落入了保险的推销陷阱。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实地走访了福建省福州市部分充电桩，并开展了扫码测试。我们一起来了解。
5: 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市鼓楼区后槽巷14号停车场43号星型充电桩。扫码后，手机页面短暂闪过充电箱编码及新型充电小程序隐私政策字样，随即便跳转至新页面。页面中央显示身份未认证，立即点击认证保障，上方标注保险投保字样。推广页面无醒目广告标识或设置明显的关闭按钮，仅在左上角印有微型广告跳过4秒字样。页面下方设置查看保险详情绿色按钮，底部展示新型充电及 logo。记者点击查看保险详情后，页面切换为全屏登录界面。该页面顶部显示手机号登录、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中部标注输入手机号获取保障，底部为点此登录按钮，下方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费率表、中国电信天翼账号服务条款，底部显示保费每月0.1元。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也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客户告知书等关键内容。记者点击登录后，页面下方弹出用户权益保障承诺重要告知，您已进入投保流程，请阅读以下内容并知悉，一闪而过。随后手机提示音响起，请点击同意并继续。新页面以领取保障为由，索要消费者姓名、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仅在角落以小字标注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累计限额300万元，免赔额5万元，赔付比例为25%。记者点击完善信息，页面显示进入开通保障流程，下方出现请阅读保障协议并完成保障流程及同意并继续按钮，但该页面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通过健康告知内容可知，该产品实际为百万防癌险。页面底端排布微型字体，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保险条款、重要协议、用户协议。记者查阅保险条款发现，该保单为住院医疗费用防癌保险互联网专属 A 款条款，并有附加特定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附加扩展致死重离子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两份附加保单。重要协议包括客户告知书、扣款授权确认书、保险经纪服务协议、健康告知等13份合同文件，弹窗广告中标注了保险代理公司。记者查阅用户协议第3条第4、5款发现， 其中以小字标注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或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将保费收取至监管机构规定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或保费专用账户。当您投保分期保险产品时，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及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从您账户中自动代扣保费。上述投保流程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保险条款等协议内容，仅设置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便默认消费者接受全部权责协议。据悉，星星充电经营者为万邦星星充电科技有限公司。7月6日，记者多次打开星星充电小程序，先后出现标称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等百万医疗险弹窗广告。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万象九怡城停车场、特来店、充电站，现场发现每个充电桩上均贴有排列混乱的各类二维码。记者扫描特来店11周年充电福利二维码，页面显示喊好友来瓜分充电红包，11周年庆会员 6.4 折起，赠送11元服务费券包。记者点击活动入口，跳转至特来店小程序后，页面显示保障未通过，身份还未认证成功，上方亦有鼎立保险字样，下方为查看保险详情按钮。随后页面出现特来电商城测试提示，要求获取用户定位权限。记者授权定位后，页面显示输入手机号查看更多，顶部标注认证已通过，您还未登录，下方标示流程填写手机号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记者输入手机号码后，底部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重要协议、费率表、隐私协议，但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记者打开特来电小程序，首页直接弹出白鸽宝保险广告弹窗，显示最高600万元健康守护金，每月 0.7 元起等内容，下方为最后一步填写本人信息，要求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底部标注请仔细阅读费率表、隐私协议、重要协议，同样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经查，弹窗广告中的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鼎立保险均为保险中介机构。此类百万医疗险一般首月保费仅 0.1 元至 0.7 元，四月起每月扣费高达100-200元。
1: 福建保险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部分保险经纪公司通过与充电桩平台合作，将保险销售植入扫码流程，这一类的投保流程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因为一些保险经纪公司的产品页面没有标注保险字样，仅以保障、认证、甄选、推荐这种模糊的表述去替代，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保险产品。再者，没有履行关键信息提示义务。保险法规定啊，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弹窗广告通过保费每月 0.1 元这种低价方式引流，在投保流程中并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完整的阅读健康告知、免责声明、保险条款等内容，消费者在不了解保险金额、保障范围、免赔额、犹豫期、责任免除、退保损失等重要内容的情况下就完成投保啊。再者呢，就是没有履行续保及扣费的显著提示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部分保险经纪公司授权收取保费、自动代扣保费这种关键提示仅隐藏在用户协议中，没有做明示，也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这种默认勾选、隐晦授权的做法涉嫌违规。江苏省的天尼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华认为，保险经纪公司通过扫码充电场景下的弹窗页面进行保险销售，虽然形式上可能具备消费者点击确认流程，但是在没有充分明确告知消费者保险内容、扣费方式及金额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投保。此外，充电站的安装维护公司作为充电服务的提供者，对平台页面内容也应该负有这个审核与管理的义务，有责任在扫码页面设置明确的提示，避免消费者因为页面误导进行非自愿的误操作。

0: 好，我们继续来聚焦市场调查啊。同样是有关于我们用车的场景当中，近期不少车主在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频繁的遭遇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也调查发现，看似优惠的背后啊，却可能暗藏消费陷阱。
1: 7月7日，记者驾车在福州金湖花园小区停车2个多小时，出小区前扫描停车扫码二维码，扫码后页面显示车牌号，底下黑体字标注5元停车券待兑换，在此券前有个勾选圈，已经直接勾选，下方是长条绿色按钮确认。记者尚未选择，即刻就跳出弹窗广告，显示在页面中央，上面标注停车券5元，下方是黄色按钮确认，右上有个极小的白色广告，停车券界面下方也有一个小小的退出符号。记者点击确认后，页面跳转为会员权益领取，全幅页面中间是5元停车券，上方是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每月领停车券权益，下方是白框，提示输入手机号码，底下是红色按钮立即登录。最底部有2行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服务协议、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刚输入手机号，下方勾选圈便自动勾选，页面跳转为请完成认证，要求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红色按钮提示下一步，点击后页面变成选择银行卡，并列出多家银行名称，旁边是选择键，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支付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选择银行卡后，页面跳出本人银行卡及关联手机号，要求输入手机验证号。随后记者收到银行发送的短信，称您正在开通宝富支付上海有限公司快捷支付，并复验证码。记者输入验证码后，页面出现银行卡号，下方有2个选项，一是我同意银行将姓名、卡号、证件信息提供给支付机构用于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另一个是成功签约快捷支付后，将授权银行按照支付机构的交易指令，包含但不限于支付机构 APP 内支付、转账、自动扣款、自动还款等，从当前签约银行账户扣划资金，下方是立即绑定按钮。记者终止绑定，重新扫码，仍然重复出现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记者查阅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信息，方知这项所谓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产品全称叫50元支付保利减金，停车缴费时可用加热门试听会员、优酷黄金会员月卡、芒果黄金会员月卡、爱奇艺黄金会员月卡、哔哩哔哩大会员月卡等热门影视会员月卡，任选一组合产品包，其中5元支付保利减金及所谓的5元停车券开通后可领取，2天后车主被扣款49.9元，会员每月会费可按规则领取剩余权益，后续每月自动扣款49.9元。而首次5元停车券的使用也设置了多重条件，比如此券需满5.01元才可抵用，也就是说，即便记者购买了该会员月卡，但此次停车费用仅5元，未满5.01元也就不能抵用。提供上述会员月卡销售服务的商家为深圳市华颂鑫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随后重新扫码，关闭了5元停车券广告，但在支付页面仍然有5元停车券待兑换广告，页面有确认立即支付2个按键。记者立即支付了5元停车费，手机页面显示提供停车收费服务的商家标称为加车宝和 P 云停车平台，记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未能查到与此名称完全对应的企业小程序。7月9日晚，记者驾车离开福州三方七巷景区附近的正祥望园24小时停车场，扫描贴在墙上的二维码，按要求输入车号后，页面跳转至停车缴费，页面显示本次停车不足15分钟，零费用。此时上方出现5元停车券待领取，前面有绿色勾选键显示已勾选，左上方有较明显的广告2字，下方是绿色按钮确认。记者点击确认，页面跳转至车主专享权益海报，中间是5元停车立减券，下方标称缴费前领取，享停车立减，限时一键领取，每月价值136元权益。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保护协议业务规则，上面有个勾选栏。下方小字30元每月，可随时取消，并留有客服电话。记者查阅业务规则，得知该产品为信用停车连续包月产品，首次订购支付0.1元即可订阅成功，并开通商品自动续费服务，扣费采用月代扣的方式进行收费。订阅成功后可得5元停车券，3天使用期限。订阅月费30元，3天后续费权益包含136元车主权益包，这些券均有各自的使用条件。提供这项服务的小程序为车小池小程序，该小程序运营商为武汉车小池科技有限公司。 7月9日20点10分，记者按要求输入手机号、车号，页面提示可能离开微信，打开第三方应用，点继续后，页面跳转至支付宝爱的车生活信用停车页面，上面标示请确认需办理的车辆信息，上面显示本人车牌号码和颜色，下方是蓝色按钮，立即开通。下方是使用方法，绑定车牌，停入信用停车场，立即先享后付。记者并未点击立即开通，随后退出支付宝页面，驾车离场。20点14分，记者的支付宝弹出一条消息，标称自动扣款成功0.10元，扣款服务内容为支付宝无感停车免密支付，提供该服务的商家为车小池停车优惠。记者随即向支付宝提出投诉，声明并未同意开通此项服务。20点29分，记者收到全额退款通知。记者在新华府广场扫码时，有页面头部固定广告位，但无广告标识，点击后有停车券弹窗广告，宣称5元送您一张券本次可用，领券通知小资备注满25元可用，仅福州站差旅可用等，提供商为蜗牛车为小程序。6月18日，福州当地媒体报道，在环球广场停车场扫码遭遇6个弹窗广告，缴费时长超过1分钟，在帝豪国际停车场领5元停车券时，开通月费29.9元静音方月卡后，却找不到5元停车券。7月7日，记者驾车到这两家停车场，发现全程无广告，20秒即可完成缴费。工作人员表示，已对停车扫码缴费系列进行了优化调整。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停车场扫码缴费全程无广告，缴费迅捷。
0: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认为，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表示，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与日常管理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立即采取通知改正、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完整留存相关记录。各类场所的管理者应加强日常巡查，对场所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发现违规情形及时督促整改。今天市场调查我们聚焦的这两个场景啊，用车场景，一个是停车扫码弹出了5元甚至说更多的优惠券，还有一个就是扫码充电的时候被买了保险，这样两个用车场景也是提示到大家，希望大家在日常用车消费的时候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蜜门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一下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呀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0: 我这不就好看了？靠近一点。
1: 那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7月15号，广东顽固性耳鸣患者朱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调控治疗室里完成了第五次经颅刺激治疗后，激动地讲述了求医的不易和来汉后的欣喜。他说道，患病以来我试过无数种方法，就是好不了，来武汉几天仅做了五次治疗就有明显的改善。顽疾缠身3年的他直言，终于从中南医院首创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当中看到了希望。朱先生回忆，2022年12月22号，在忙完紧张的工作后，自己突发高烧，2天后脑子里面便出现了巨大的轰隆声，一片翻江倒海，像大闹天宫一样，锣鼓声、水流声、风声交汇，半秒都不停，非常的痛苦。他无奈地说，自己花了1周的时间在当地做了各项检查才确诊了耳鸣，随后便是漫长曲折的求医路。然而在尝试了针灸、口服药物、股室内注射、民间疗法、高压氧治疗等各种疗法后，虽然翻滚感消失，但声响转为了电流声、蝉鸣声、铃声和间歇性的风声，白天影响工作，晚上干扰睡眠，他一度万念俱灰。直到今年6月，朱先生看到中南医院不久前开展了全球首例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顽固性耳鸣的临床研究，而且首例患者已经通过治疗得到改善，于是决定来武汉尝试最新的前沿疗法。中南医院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熊南翔教授接诊后，为朱先生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评估，最终确诊顽固性神经性耳鸣，并建议他可以尝试这一项前沿性治疗。经过详细沟通，朱先生答应积极配合。7月12号，熊南翔团队成功通过高精度头皮电极无创采集了朱先生的大脑皮层神经信号，并实时解析与耳鸣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模式，随后通过对脑电信息解码，结合近红外以及功能核磁影像定位，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用特定频率的电调控穿透颅骨，干预特定脑区异常神经环路，重建正常的功能连接。在治疗室内，医务人员在朱先生头上将刺激电极固定好，再将调控器通过电线与电极贴片连接，旁边的刺激治疗仪主机屏幕上可以显示并选择各项参数，单次治疗约40分钟，每20分钟可以稍作休息，过程当中朱先生没有任何不适。令人欣喜的是，做了2次治疗后，脑子里的铃声浑浊感便降低了，蝉鸣声明显减小。昨天朱先生在做第5次治疗时坦言，以前最沮丧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还能在60岁之前治好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技术给了很大的希望。接下来他将完成第一个疗程的剩余2次治疗，预计周末出院返回家中。熊教授建议观察1到2个月后再来进一步巩固治疗。熊南翔介绍，全球约有10%的人群曾被耳鸣困扰，排除因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耳鸣后，其他耳鸣问题几乎都能找到与大脑异常神经活动相关联的蛛丝马迹，但传统的治疗方式都存在局限性，没有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实现对神经性耳鸣患者普遍有效。为了破解临床痛点，熊南翔团队从几年前开始尝试从神经电生理调控治疗角度进行基础性研究。前期团队收集了500例顽固性神经性耳鸣患者的大脑电生理数据，并从中分析查找规律。2025年7月， 中南医院与武汉伊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建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与伊瑞德工程师组成医工融合团队，于今年1月通过伦理审核，完成了全球首个无创脑机接口治疗顽固性耳鸣临床研究的注册。该研究中采用的设备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根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展全球首例无创脑机接口治疗顽固性耳鸣临床研究以来，目前该院已经收治了300余名患者，大部分患者症状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熊南翔表示，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让脑机接口这项前沿技术真正服务于中国患者，为顽固性耳鸣治疗贡献中国的智慧与方案。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最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肿瘤外科联合妇产科、放射科、泌尿外科等多学科团队，依托术前三维影像重建技术，为一名64岁的女性患者完整切除了一个最大直径为29.5厘米、重约8.7公斤的盆腔巨大肿瘤。术后病理确诊为盆腔半粘液样间质梭形细胞肉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间叶源性恶性肿瘤。属于超罕见肉瘤，其年发病率估计不超过1/10000。患者术后恢复顺利，目前已经顺利出院了。患者熊女士是湖北麻城人，今年64岁。1年多前，她发现自己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起初只是偶尔觉得腹胀，以为只是长胖了，没太当回事儿。可肚子越来越大，渐渐连躺平睡觉都成了难事儿。夜里睡不踏实，吃几口饭就胀得慌，排便也费劲，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气，日常起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熊女士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就诊，腹部增强 CT 显示她的盆腔里长了一个巨大的占位性病变，最大直径约29.5厘米，几乎占满了整个腹盆腔，胃肠道、膀胱、子宫附件等脏器被挤压移位，双侧输尿管和盆腔大血管与肿瘤关系极其密切。如此巨大的肿瘤想要完整切除，又要保住周围重要脏器和血管神经，手术难度和风险较高，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造成大出血、输尿管损伤或者肠道损伤。面对复杂的病情，金银湖院区消化肿瘤外科何南教授牵头组织放射科、妇产科、泌尿外科开展多学科讨论。如此巨大的肿瘤手术风险又高，可不可以先通过放化疗让肿瘤缩小后再做手术？对此，何南教授解释，这类梭形细胞源性肉瘤对放疗、化疗均不敏感，而肿瘤已经压迫双侧输尿管、下血管以及肠管，继续拖延可能错过完整切除窗口，而且巨大瘤体一旦破裂或发生扩散，将直接丧失根治机会。相比之下，手术切除是该类型肿瘤唯一可能获得根治的手段。术前评估中，放射科金倩娜教授利用高分辨率增强 CT 结合三维重建技术，对肿瘤进行了数字化建模。与传统的二维 CT 只能逐层观察断面图像不同，三维重建能立体呈现肿瘤与髂血管、输尿管、盆腔神经以及周围脏器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清晰显示肿瘤供血血管走形以及潜在的危险区域。何南教授介绍，对于这一类巨大肿瘤而言，最大的挑战并非切除肿瘤本身，而是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周围的重要器官功能。三维重建就像给手术装上了导航系统，帮助团队提前掌握复杂的解剖关系，使手术方案更加精准、安全。在此基础上，妇产科康祥教授团队评估了肿瘤与子宫附件的毗邻关系，制定了必要时联合切除以及重建预案。泌尿外科海波教授团队提前制定了输尿管保护和泌尿系统修复方案。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和手术室护理团队的配合下，消化肿瘤外科何南教授团队联合妇产科、泌尿外科专家共同手术。术中发现，巨大肿瘤几乎占满整个盆腹腔，周围组织长期受压后，解剖结构明显移位，与肠管、输尿管以及盆腔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粘连，手术视野极为有限。 依托术前三维影像重建结果，手术团队按照既定方案操作，先充分显露重要血管和输尿管，逐层分离肿瘤周围组织，精准辨认并保护血管、输尿管以及神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游离肿瘤，最终实现完整切除。整个手术历时200分钟，术中出血仅150毫升，未发生大出血以及重要脏器损伤。术后病理确诊为盆腔半粘液样间质梭形细胞肉瘤，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间液源性恶性肿瘤，目前尚无明确人群发病率统计。根据 CTOS 关于超罕见肉瘤的共识，此类肿瘤归属于超罕见肉瘤，其年发病率估计不超过1/10000。术后熊女士恢复顺利，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术前长期困扰她的腹胀、呼吸困难、进食困难等症状消失。她高兴地对医生说，我的大肚子变小了。根据术后病理结果，下一步她将接受多学科团队进一步评估，制定个体化随访和综合治疗方案，以降低复发风险。何丹教授表示，武汉协和医院目前已建立胃肠道肿瘤、肝胆胰肿瘤、软组织肉瘤等多个 MDT 团队，并将三维影像重建、数字化精准手术规划、快速康复外科等前沿技术理念应用于临床实践。近年来，消化肿瘤外科持续开展盆腹腔复杂肿瘤规范化诊疗，在巨大盆腹腔肿瘤、腹膜后肿瘤、胃肠道肿瘤以及多脏器联合切除等复杂手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每年完成复杂盆腔肿瘤手术近百例。何南教授特别提醒，腹围在短时间内持续增大，腹胀反复不缓解，不一定是只是长胖或者消化不好，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若出现腹部进行性增大，同时伴有食欲减退、排便习惯改变、尿频尿急或下坠腹胀等症状，应该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完善超声、 CT、 MRI 等影像学检查。盆腹腔肿瘤早期症状隐匿，往往容易被忽视，但越早发现、越早规范治疗，越有利于实现肿瘤的完整切除，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切勿等到肿瘤巨大后才就医，以免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七旬跌跌，心脏三根主要血管几近全堵，心衰、肾衰多重高危因素叠加，术中随时可能出现循环不稳，危及生命。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团队迎难而上，借助先进的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相当于为患者衰竭的心脏装上了一台临时发动机，全程提供循环支持，成功完成超高危复杂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开通两根最重要的堵塞血管，让老人重获畅通的心路。71岁的张爹爹近2个月来间断出现胸痛症状，每次活动后胸前区就会出现强烈的压迫感，休息后才能够稍微缓解，起初并未重视，随着症状越来越频繁，这才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冠脉造影清晰地显示，患者的冠脉前降支慢性完全闭塞，回旋支重度狭窄90%，极度扭曲粗大的右冠状动脉近端狭窄高达95%，且伴有溃疡斑块，随时可能会诱发心梗，可谓是命悬一线。更棘手的是，患者同时合并心衰、肾衰，心脏泵血功能显著下降，手术风险极高，术中极容易出现血压骤降、循环崩溃等凶险状况，危及生命。在心血管内科陈曼华主任医师统筹指导下，廖华副主任医师、周伟副主任医师团队迎难而上，决定先行置入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再实施冠脉介入手术。团队通过股动脉微创路径迅速置入左心室辅助装置，设备启动后迅速稳定患者血流动力学，为后续处理复杂冠脉病变争取了宝贵的安全窗口期。在心脏临时发动机的全程护航下，团队从容克服血管钙化扭曲、导管支撑力差、导丝通过困难、血管夹层风险高等重重手术阻碍，成功开通了完全闭塞的前降支，并在严重高度狭窄的右冠状动脉精准植入了支架。术后造影显示，原本已经闭塞和即将闭塞的心脏血管恢复通畅，心脏供血彻底改善， 术后立刻撤除左心室辅助装置，第二天患者转到普通病房，术后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陈曼华主任医师介绍，此次全国首批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成功应用，彻底打破了高龄合并多重高危因素的复杂冠脉病变患者的手术壁垒。它就像一台心脏的临时发动机，可在手术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接管心脏的部分泵血功能，提供稳定的循环支持，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为复杂高危冠心病患者的介入治疗保驾护航。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肾内泌外两大专业学组紧密联动，精准施治，成功为一名79岁高龄多基础病因输尿管结石梗阻引发的急性重度肾损伤的高危重症患者实施了一体化综合诊疗，患者的肾功能明显好转，避免终身透析治疗，顺利康复出院，充分展现了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处理高龄复杂泌尿系危重症的过硬诊疗实力。据了解，该患者既往有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史，长期服用抗凝药物，同时合并右肾萎缩，基础肾功能薄弱，长期存在下腹坠胀，反复腹痛不适。6月28号，患者在外院检查血肌酐高达617，提示肾脏功能严重衰竭，病情危急。为了寻求专业救治，6月29号，患者转入该院肾病内科住院治疗。入院后，患者腹痛症状持续加重，科室立刻完善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因系左侧输尿管结石堵塞尿路，进而诱发急性梗阻性肾损伤。患者年事已高，心肺功能偏弱，长期抗凝治疗也导致其手术耐受度比较差，术中术后出血、脏器衰竭等风险较高。彼时患者病情陷入两难的困境，如果无法快速解除尿路梗阻，肾损伤将发展为不可逆的损伤，患者需要终身依靠透析维持生命，单纯内科药物保守治疗又无法从根源解决结石梗阻的问题。面对患者复杂危重的特殊病情，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立刻启动多学科协作诊疗机制。肾内科学组张继波主任、住院医师王端先开展内科预处理，通过药物对症干预严控血肌酐指标，同时全力保存残存的肾功能，全力保护残存肾功能，稳定心肺功能和全身的基础状态，同时立即邀请泌外学组联合会诊，为患者制定内科保肾稳基础、外科微创通梗阻的综合治疗方案，并及时转入外科实施微创手术。泌尿学组詹碧新主任、住院医师沈元清细致评估了手术风险，精细化开展左侧输尿管结石微创术，完整清除结石，打通尿路梗阻，全程规避心肺、肾脏的重大相关并发症，手术过程顺利。术后实行双学科共同管理康复模式，实现诊疗无缝衔接。泌外团队专注创面护理、抗感染和对症支持治疗，保障手术窗口平稳愈合。肾内团队持续动态监测血肌酐、肾功能以及各项生化指标，全程跟进护肾、保肾康复干预，双学科全程护航患者的术后康复。经过连贯精准的一体化多学科救治，患者腹痛明显缓解，全身各项生命体征逐步平稳。复查结果显示，患者血肌酐降到223，肾功能较术前明显好转，成功摆脱终身透析的风险，顺利康复出院。本次高龄多合并症复杂肾病病例的成功救治，是该院泌尿系统疾病诊疗中心多学科协同互补、精准施治的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科室在疑难泌尿系结石、重症梗阻性肾病、高龄合并基础病肾损伤等复杂病症诊疗上的专业优势和过硬实力。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深化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完善疑难危重症救治体系，持续推进复杂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的规范化、精准化诊疗建设，以专业、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的肾脏健康。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一位8年的糖尿病老病号，自己觉得视力一直正常，没想到却在最近急转直下。医生提醒，糖尿病对眼部的伤害在早期往往无声无息，却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糖友不可因为视力看似稳定而忽视定期复查。市民王先生是一名教师，现年48岁，最近他自己觉得看近处的东西越来越吃力，特别是工作时有些看不清楚学生的作业，专程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眼科就诊。接诊的许荣主任经过详细询问，了解到他早在8年前就已经确诊了2型糖尿病，
不过当时曾经做过

0: 过眼科的相关检查，结果显示眼底情况正常。加上之后的这些年，其视力状态没有明显波动迹象，之后便放松了警惕，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眼科检查。结合患者病史和主诉，许荣主任为其完善了眼部专科检查，结果发现王老师除了有老花眼之外，还发现了糖尿病相关的眼底病变，出现了明显的黄斑水肿，如果不加干预，致盲风险极高。许荣主任介绍，很多糖友和王老师的想法一致，认为视力尚可，眼睛就是健康的，这是一个危险的认知误区。糖尿病损伤的是眼底微小血管，疾病早期不会影响中心视力，患者无视物模糊的感觉，常规视力检查也没有办法发现病变。如果长期不复查不干预，眼底血管病变会持续进展，发生血管渗漏和缺血，进而造成多种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针对王老师的病情，许荣主任为其制定了综合干预方案，联合内分泌科规范管控血糖、血压、血脂，并建立长期随访机制，阻断和延缓眼底病变进一步进展。许荣提醒，糖尿病眼病的最大特点就是无声伤害，视力正常不等于眼不健康，仅凭有无视物模糊、眼前黑影等症状判断很容易延误病情。他建议糖友们自确诊时就开启第一次眼科体检，遵医嘱定期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避免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好的，上半时段金楚医生暂时告一段落，在一段音乐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夏季呢，因为环境的温度高，湿度也大啊，容易感染湿邪，再由于饮食不节制，损伤脾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湿阻的症状。那么在中医学里认为应该天人相应，大自然将丰富的四季变化给到人类，那么同样的在养生方面也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那么在夏季该如何选择关于自己的这个养生茶饮和中药汤剂来养生保健呢？好的药材又应该如何来炮制？那么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武汉市第一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黄传奇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黄传奇，中药学博士，武汉市第一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论分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武汉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现于药学部制剂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药品种鉴定和品质评价、中药功效物质基础及其机制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和参与国家级、湖北省、武汉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十余项，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十篇，其中 SCI 论文六篇。
0: 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在夏天里咱们避不开的一个词啊，就是祛湿。因为随着大家对于这个养生保健的认可啊，对于这个湿气的认识也是增多的，很多名著里面也是提到有一个叫做长夏防湿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大家这个湿气重会体现在人身体的哪些部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4: 湿气重，我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湿气啊。
0: 啊，对，这个湿气是很关键的。
4: 对对对，湿气从即使我们不懂中医中药的人们也想得到，那个湿它有一个黏黏腻腻的一种感觉，然后有往下流的感觉，
0: 对，
4: 然后有挥之不去又难以散去的感觉。那么呢，湿气重，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来说，湿气重的人，他会有一种他的身上的症状，他都有粘滞性。
0: 对，
4: 特别是在他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当中，比别人都要粘。比如说，最显而易见，咱们长夏会出汗。
0: 对，出汗身上黏黏糊糊，特别是武汉进入这个梅雨季之后，特别难受。
4: 但是实际上，完全健康的人他出的汗是干了就是干了、如果说湿气重的人，他身上的汗是干了之后你去用手去摸上面的干了的地方，他还会有粘滞的感觉。
0: 哦，是这样、这可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那种比较湿的体质是吗？
4: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咱们天天都可以看到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他的排泄物上，比方说大便之后，大便之后湿气重的人他会他用的纸巾都会比别人要多一些。
0: 哦，擦不干净。
4: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马桶上也容易留下残留物，
0: 就是冲的时候也冲洗不干净。
4: 对，也不好冲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小便上来看的话，湿气重的人湿气郁结在膀胱上，然后他小便就容易阻滞，然后小便也淋漓不畅，就是那种
0: 排尿的时候不是很顺畅的感觉。
4: 对对对对，
0: 是吗？
4: 哎，
0: 所以刚刚这是几个比较典型的症状。那么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湿气重，身上还会觉得没有力气啊，还会觉得哪酸疼啊，这个是湿气的表现吗？
4: 对，这也是一个湿气重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湿气重它就会像一种人呐、就像是背了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脚上就像灌了铅， 背上像背了一个很几十斤重的一个包袱在走路，然后呢湿气重的人他会精神不好，然后容易倦怠，说话有气无力，当然啊气虚也有这样的表现。
0: 嗯，那么这个湿气重一般说入夏了以后会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因为夏季雨水多吗？
4: 这个湿气一般是这样的，其一是一方面我们的武汉的地区这个地方是一个湿热比较重的，也就是说从我们湖北省到湖南省到广东省海南省这往南的地方越往南湿气就会越重
0: 哦。
4: 然后以前咱们广东地区不是现在是经济发达省份，
0: 嗯，
4: 然后以前的广东地区就像咱们的苏东坡，他以前发配到广东日啖荔枝300颗，从此常做岭南人。这个时候那个苏东坡的那个时候广东地区湿气重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以前就是专门用来发配犯人的地方，
0: 就是因为气候不太适宜人的这个生存，所以咱们就把那个地方比较偏远啊就发配犯人了。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
0: 广东人现在喝凉茶也是祛湿的一种手段是吗？
4: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
0: 那么你看如果按照从北往南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排布啊，咱们湖北应该是在中部。
4: 嗯，
0: 照说哈应该没有那湿气那么重才是，但是为什么湖北就是咱们武汉人的体感还是会觉得比较不适呢？
4: 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和咱们一方面是湖北地区的气候环境，我们这边大江大湖大武汉，
0: 水比较多，
4: 水比较多，蒸腾起来的水蒸气也多，然后中医认为里面如果说环境当中的水蒸气湿度高了，然后这个环境就容易有异毒，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和咱们武汉的饮食的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武汉胃口比较偏重，然后也喜欢吃肥甘厚腻的东西。您看一下咱们一些好吃的一些菜，比方说红烧肉，比方说粉蒸肉，
0: 对，
4: 还有一些红烧蹄膀，这吃货，
0: 对对对
4: 对对对，大家了解了都知道武汉哪里。
0: 提到这个肥甘厚腻，大家脑子里应该就是冒出来自己最喜欢吃的那道菜了，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油焖大虾
0: 啊，是的，
4: 就特别容易让湿气积累在人的体内。
0: 这是跟地域和饮食习惯都相关的一个问题。
4: 对。
0: 那么刚刚你也提到啊，有的人他同样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片环境当中，有的人他就不是这个湿的体质，他出了汗以后身上都是干干的凉爽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是会比较湿，这跟先天有关系吗？
4: 跟先天是有关系的，因为当然这跟后天也有关系。人的气机，我们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然后如果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人的整个的气机和整个的人的生命的系统就像是一把火在下面烧，然后上面有一锅的水，一把火就是肾阳，就是咱们的肾，然后上面的水就是咱们的肾阴，然后如果说肾阴不足，也就是说上面的水少了，然后我们的下面的火就会偏大，然后就会导致我们的阴虚阳亢，那各种阳亢症就容易出来。相反的，如果说水多了火小了，这个平衡它也会被打破，下面火小了之后就容易产生阳虚症，比方说怕冷啊那之类的。当然如果这是谈到了肾，这是谈到了肾的，也就是说咱们的先天之本，再聊到咱们的后天之本，那就是脾。其实脾它是喜欢干燥的，然后它也喜欢温暖的，它怕寒冷，它也怕，说直白一点就是怕咱们不动，脾还是很喜欢咱们运动起来的。所以说，如果说先天的话，一方面有的人他容易先天肾阳不足的话，这当然都是我们来自于这先天的禀赋，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说。如果说他的先天不足不可以改变，然后有的人他的肾阳不足也加上后天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他的生活环境相互的运作，就会导致他的脾阳也不足。咱们所以说 有特别多的人在成年左右时间的左右，一直到伴随到他的生命的中末期，他都会出现一种叫做脾肾阳虚的一种症状。这其实在我们湖北省这边还是挺多的。
0: 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咱们的这个脾脏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祛湿和健脾它是连在一块儿说的。这也是它为什么经常这两个名词在同时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吗？
4: 对，
0: 只有脾好了，才这个湿气才能够离我们远远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对，特别的重要。因为特别我再跟您聊一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比方说咱们的为什么说祛湿和健脾要经常
0: 一块儿说，
4: 对，经常是出现在一起的。然后其实咱们中医基础理论里面有一个木火土金水，好，然后咱们的湿气属水，然后什么，如果说湿气重的话，我们来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来的指导，我们来判断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土是克水的，而脾是属土的。
0: 这是从阴阳五行上面去讲。
4: 对对对，当然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中医的智慧，它不仅仅是来自于阴阳五行，其实阴阳五行啊，四气五味升降沉浮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咱们中医基础理论里面的一种说法，叫做取象比类。因为从古到今，就包括从黄帝内经最早的五十二病方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公元的2023年，咱们虽然在我们的大自然中，在我们的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当中，我们虽然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用现已经有的科学手段来科学的解释中医药的它的原理，包括它的治病的机理。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科学也没有发展到能够解释一切的程度。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在靠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咱们的中医药。
0: 那么在中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就是因为这个湿气去除实在是比较困难和麻烦。有没有一些日常当中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帮助大家把这个湿气给去除掉呢？
4: 您刚才也说到了，
0: 它很难，但是我们还是想有一点办法吧，让它离我们远一点。
4: 对，所以说有一点就是比较难做到，但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少开空调。
0: 少开空调，那在武汉真的很难做的。
4: 的的确确，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天人合一。我们冬季就应该穿得比较厚一点。我们夏季就应该穿得比较少一点，然后夏季也应该多流汗。当然这个流汗不是大汗淋漓那种汗，是流到湿度，就流到自己舒服，而且这个汗最好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不打伞，中午在、
0: 就是、暴晒的那种汗。
4: 对对对，不是来自于暴晒，而是应该来自于我们的运动，这一点是最好的。首先就是少开空调。空调可以什么时候开呢？就是午休的时候可以开。因为午休的时候正好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然后再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开几个小时也就够了。然后温度呢控制在26度左右就挺好。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和很多人的想法是背离的，很多人觉得家里就应该恒温在25-26度，一年四季都恒温在25-26度，其实在中医看来这是背离了这个顺应四时的理论的，是吗？
4: 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出生在哪里，我们的祖先又是出生在哪里，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遗传过来的。我们的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自己都有一种自己过得最舒服的一种生存状态。所以说然而呢，我敢说大多数人呢，他们的祖先不是生活在那种四季恒温的像昆明的这种四季如春的地方。所以说咱们夏天该流汗还是要流汗。
0: 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的，比如我们在就是办公室啊，或者是在一些有空调的环境里面，那么我们也应该适时的出去，让自己接受一下自然的这个温度。
4: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嫌太阳大了呢，早上比方说早上7-8点，咱们出去跑个步回来，洗一个37-8度左右的温水澡，就很舒服。
0: 还 还是要接触一下自然的温度，该流汗。到了夏天咱们就应该流汗，是吗？
4: 对，
0: 到了冬天咱们就应该穿暖和一点。
4: 对呀，对呀，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祛湿的一个帮助，不要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喊我湿气重，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是第一点。
4: 还有一点，就是也很烦我们的，
0: 就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观点呢。
4: 对，很多年轻人都会想，哎，嗯，我这么热的天啊，好热外面。我要不来个冰淇淋吧？
0: 啊，对，来一杯冰咖啡啊、
4: 冰咖啡，我们晚上再来冰啤酒
0: 啊，对，
4: 吃点烧烤。其实啊，这种生冷的食品对脾胃，特别是脾阳，对脾阳的损伤是很大的。
0: 嗯。
4: 脾为后天之本，然后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一点，就是健脾和利湿，往往是相辅相成绑在一起的。
0: 嗯。
4: 我们这个。生冷的食品呢、啊、一进到咱们脾胃里面去，就要我们的脾阳去把它温暖，温到自己的常温，然后才能够被我们消化。所以说生冷的食品会伤及我们的脾阳，特别是过了的时候，比方说哎，晚上我连喝个三五瓶冰啤酒是很爽，爽了之后呢肯定会有第二天肯定会有症状的。嗯，然后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啊，说到冰的，我们现在聊到第三个，我们怎么样祛湿？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其实要适当的反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
0: 嗯，
4: 相反。

0: 下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就是这个原因。
1: 也是哦，经常大家可能听老人说过这样的话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你想姜这么热的一种食物啊，为什么要在夏天吃？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因为夏天大家贪凉，所以要吃一点热性的东西来进行一下滋补。在上半时段里，咱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如何去除湿气，这个湿气确实是很困扰大家，也说到了咱们要少吹空调，也不是完全不吹，少吹一点啊，注意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入睡之前把空调打开吹几个小时，不要一整夜的开着它，也不要24小时待在空调房里。另外呢，就是少吃一点生冷，特别是啊，像冰淇淋啊冰咖啡啊，有的人大汗淋漓的时候一杯冰水灌下去，当时可能感觉特别爽啊，但是其实对身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的体会而言啊，在我大量出汗我很热的时候，我反而是喜欢喝热水的，我觉得喝完热水把这个汗给激发出来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0: 非常养生。
1: 其实是非常养生的，这也是因为长期跟老人住一块，老人的一个习惯遗传下来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吧，可以尝试一下在热的时候相反喝点热水，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怎么样在夏天去湿，和像刚刚黄药师提到的，我们补充一点热性的阳性的阳气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都说药食同源，刚刚我们说到了姜是可以的啊，还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补充阳气去除湿气的呢？
0: 其实姜在我们夏季补充阳气去除湿气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
1: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姜的味道。
0: 这也提到了，好，咱们再换一个，
1: 多说几种。
0: 陈皮应该喜欢吧？
1: 陈皮，
0: 对，陈皮它也是热性的，然后它具有燥湿化痰、理气调中的作用。而且吃了陈皮做的食品之后，咱们心情愉悦，然后对，然后消化，就是有很多的人会夏季吃完饭之后，消化不良啊那之类的。包括食物在咱们胃当中淤阻然后不下去啊那之类的一些症状，陈皮都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您说的这个陈皮是药材用的这种陈皮，而不是我们在小卖部里可以买到的那种话梅一样的陈皮是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说的那个陈皮啊，我还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好咱们现在最好是用咱们的广陈皮，还不是一般的陈皮，因为一般的陈皮来自于咱们芸香科植物橘的外层果皮，
1: 它其实叫橘皮。
0: 对，为什么叫陈皮呢？是因为它是咱们中药里面六陈药里面的其中一个陈，就是六陈药就是越陈越好的药。然后把那个我们以前的老中医就发现，那个陈皮如果说橘子皮放久了之后，时间放久了之后，放个2-3年，它比那个新鲜的药效要好，而且它不是喝起来不是那么燥
1: 哦，
0: 所以说就把它叫做陈皮，
1: 陈旧陈年的这个陈皮啊，不是橙子的皮。很多人吃完橘子吃完橙子把那个皮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泡水喝，这是没用的，它一定要陈好多年。
0: 对，然后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还不是一般的陈皮，是广陈皮，也就是来自于广东新会县的新会陈皮
1: 啊。这个可能养生的人都知道，新会是产陈皮的一个重要的产地。
0: 对，新会陈皮和我们一般的陈皮不仅仅是名字不一样，它的来源也不一样。一般的陈皮是芸香科植物橘的干燥外层果皮，然后新会陈皮也是芸香科植物茶枝柑，它是一个特定的品种，它们茶枝柑的干燥外层果皮才叫广陈皮。茶枝柑很有特色，
1: 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都不一样，
0: 药用价值不一样，而且第一是药效好，第二是味道更香。咱们茶枝柑去采收它的时候，当地的新会的茶枝柑的农民，他们都是把果肉基本上都是不用了，
1: 只留皮，
0: 然后皮值钱，肉不值钱。
1: 然后再进行一些特定手法的炮制是吗？
0: 对，
1: 它这个多少年有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它一般来说的话，陈皮嘛，肯定是当年的肯定
1: 就不叫陈皮了，
0: 对，就不叫陈皮。然后一般来说，最起码从2年开始陈，

0: 哦，也有5年的、8年的、10年，有点像咱们的白酒
1: 啊、哦，越陈的酒越好。
0: 当然啊，我不这么看，因为咱们从保健养生，咱们从居家过日子来考虑的话，不仅仅要考虑它的效果，
1: 嗯，
0: 不仅仅要考虑它的年限，我们还得考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性价比。
1: 哦，对，
0: 哎，我不可能说我每一餐我都吃个100年的陈皮，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买个5年左右的陈皮，或者说有钱一点的就去买个10年左右的陈皮，可能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1: 嗯，这个陈皮的使用方法就是泡水喝吗？
0: 泡水喝是最直接的办法。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啊，广东当地的祛湿的办法还有一个叫陈皮红豆沙。
1: 陈皮红豆沙听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0: 哇，那说起来这个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嗯，他们是拿那个广陈皮，比方说拿一片广陈皮，
1: 嗯，
0: 把它泡在水里，泡在水里之后，然后咱们陈皮上不是有那个白颜色的那个
1: 霜是吗？
0: 还不是霜，是陈皮的内层，就是那个白颜色的，
1: 哦，内层那个白颜色的膜一样的。
0: 对，那个膜，他们把那个膜给去掉，泡软了之后把它去掉。泡陈皮的水留着，
1: 嗯，
0: 然后把陈皮拿出来，把那个内层的白色的膜给去掉，去掉了之后，外层的那个棕褐色的果皮，我们就把它切成丁，
1: 嗯，
0: 或者说切细丝，然后再拿这个泡陈皮的水和这个切了丁、切了丝的陈皮，跟红豆沙一起煮。
1: 哦，就把它煮成红豆沙。
0: 对，为什么说是红豆沙呢？红豆它也是一个利湿的一个神器
1: 哦。
0: 我说的红豆啊，咱们中药里面叫赤小豆，然后中药里面有一个叫赤小豆，它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细长的久煮的久煮不烂的那种赤小豆，
1: 嗯，
0: 那种其实祛湿的效果更好，但是呢那种因为煮不烂嘛也不太好吃，
1: 口感不好。
0: 哎，它效果好但它口感不好。咱们今天聊点轻松的话题，我们就谈点好吃的。好吃的是另一种容易出沙的，圆圆的，一煮里面的沙都破出来的那种。哎，然后我们就拿那种圆圆的红豆，容易出沙的红豆，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广陈皮一起一煮，然后就把它放到常温。如果说当然自己的脾阳比较充足的话，我们可以放一小碗。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不要太冰啊。
0: 对，我们就把它当，就把它当做一个，因为冰箱的普通保鲜层也就40摄氏度嘛，
1: 嗯，
0: 夏天拿出来一下子也都可以有个10度左右，其实也不太伤脾的阳气，就可以拿出来当一个夏季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甜品。
1: 这个好，这个回去马上可以学着做一下。
0: 对，咱们可以网上一搜，然后也有更详细的一些教程。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

帮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你搜搜。打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早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结肠炎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结肠炎症性病变，主要临床表现腹泻、腹痛、粘液便及脓血便、里急后重，甚则大便秘结，数日内不能通大便，常伴有消瘦乏力等，多反复发作。根据不同病因，结肠炎可分为溃疡性结肠炎、缺血性结肠炎、伪膜性结肠炎等。西医治疗方法包括补充电解质和体液、抗感染药、激素治疗、免疫抑制剂、灌肠等。中医认为，结肠炎是脾肾阳虚、湿热蕴结大肠，导致痰瘀互结。疾病初期可用泻下法来驱除病邪，会很快康复。一旦转入慢性，则以调补脾肾为主。病情比较顽固的，还可加用调治肺气、活血化瘀的方法，平衡整体阴阳，来达到病变脏腑的痊愈。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手臂上长了一些小红点，有的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的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的表现啊，是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丘疹样病变，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以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疼不痒。虽然带了一个瘤子，但是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平时不要用力揉搓或者抠，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通过激光、冷冻或者电凝等等方式去除。另外，有一些小红点可能是疾病的信号，可以找医生帮您辨别一下。中医称叹气为善太息，如果一个人总是想着叹气，和神经功能紊乱、阴气亏虚有关，是肝郁气滞、中气不足的典型表现。肝郁气滞指的是情绪不能够释放化解，只能通过叹气释放郁闷之气，同时往往伴有口苦、口臭、胁下胀满、食欲不振等等症状。而中气不足呢，多是因为长期劳累，或者患有慢性疾病，或者因为运动量太少以致气机不畅等原因所导致的，常常伴有疲倦、乏力、面色萎黄、食不甘味等等症状。那么建议呢，要食用有助于疏肝的食材，多去户外进行拉伸类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有利于疏肝解压。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导医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想有个咨询孩子，就是我的老板呢，他今年70岁，他的那个手啊，就是容易抖，拿东西的时候就抖，现在越抖越狠。但是呢，我们等于是检查了那个神经内科，做了那个磁共振吧，说检查也没得么子问题。后来又去检查了那个甲亢三项，他也没得问题。现在我就不晓得是莫安去检查到底是个么问题，我想咨询下子你。
1: 你目前这个检查都是在一家医院吗？
2: 是的。
1: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医生最后的诊断是什么都没写吗？
2: 没有，他说没得问题，好，他就那个说。
1: CT 或者是做了什么神经内科的一些检查，检查报告上什么都没写吗？
2: 哎，就是拍了片子噻，他也没有说，他说还好，他就那样说。走的了。
1: 是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到我这里来呢，如果您已经看过病，然后呢你也做了相关的检查，而且我没有听出来您的检查方向有错误，但是没有一个结果，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经常就是遇到问他这他说做了，问他那说了做了，然后呢都给我讲正常的，结果把单子一看，人家明明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有诊断意见，说考虑是什么问题，考虑是什么问题，但是往往我们的患者呢说这也做了那正常，做那也做了也正常，蛮简单，有临床症状是不可能正常的，那只能说要么你选的那个医院的检查设备有问题，要么您就是该做的检查没做到位，那就得重新做检查。因为你说这也正常，那也正常，如果我再让您做出来了，你觉得之前做的跟现在是一样的，那就怪你自己，那就是你自己花了冤枉钱又重新搞了一遍，那就只能是怨自己啊，怨自己。超过70岁往上走的老年人啊，也不一定超过70，有的人老得比较快啊，比如说65岁以上，这种手不明原因的震颤，他判断的没有错啊，看神经内科他的判断一点错都没有，查甲亢也没有错，是对的，是吧？因为甲亢的病人他会这个手在那里抖，还有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帕金森的问题，比如特发性震颤的问题，这都是神经内科的情况，这都是会引起震颤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再说一遍，他的检查方向都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就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手会抖，那还能有啥呢？因为喝酒，喝了假酒造成了神经功能的紊乱，神经的毁损，还是严重的糖尿病引起来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是非常严重的颈椎病压迫神经造成的，你自己不讲，那也就这些事儿，没别的了啊，就这些事情，是吧？还有运动员神经病变，那就是运动员神经病变，如果一个合格的神经内科医生他也能判断呢，对吧？这不是说在家里弄个啥，你都说了去了医院了，你又说人家医生说这都是好的，这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啊，这都是打一个大大的问，还能有啥呢？我想不出来啊，就我的知识储备已经是够完备的了，还能有啥？
2: 我就想问你，我说再往前查，他说这也不，这也还好，那也还好。
1: 您就到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吧，再看一下神经内科，就这些事儿。
2: 他说要我们莫啥，他说在那个湖北省中医院去看内分泌，他是要跟我医生

0: 我就说这个还没有诊断，他说是不是他睡眠也是不怎么好的，所以现在我就说不晓得补充下。
1: 说第二遍，说第二遍，到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看神经内科。
0: 哦，
1: 嗯，重新检查。说第三遍，就是刚才我的知识储备所涉及到的问题都跟你说了一遍了，就是这些。你非要说没有，那不太可能。您说什么我都信啊，我也都听，但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信你的，因为我吃亏上当受骗太多了，因为我没有听医生的意见，是吧？只是听甲方，我没有听乙方，听原告我没听被告，我只听到你在那里说，我也不否认你的说法，因为你在我这不可能得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决断，所以就我的知识储备，您的那些事儿，您的那些症状，就是那些问题，你要说没有，我就只知道这些事儿。我的意见就是您再到同济或者协和医院再去查一遍，因为就是这些问题会导致他的手在那里抖，是吧？就是这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知识储备就这么多，那可能比我有更厉害的更高明的人，您可以再去问一问，好不好？嗯，好，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你好，包老师。
1: 好，您说。
2: 就是我想给我父亲问一下，他的话因为才60多岁嘛，他现在的话就是那个乙肝的一个肝硬化，但目前的话是有腹水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在我们当地的话是差不多住了半个月的院嘛，我现在是刚出院，但他那个效果的话，我感觉跟住进去的话就是相差不是很大，他的那个肚子的腹水的话还是没消，就他现在在家里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话也没有精神，包括自己也没有力气，他肚子胀的话也吃不了饭，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差的。像我们家里的话就蛮着急嘛，加上我有一个阿姨的话，她是您的这个忠实粉丝，然后听到了我爸爸的这个情况以后，她就是说前段时间的话就您这边就是有一个跟我爸爸这种情况差不多的，然后也是这个腹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您这边给他推荐了一位医生嘛，就是说看了效果反馈的话是非常好，但因为我那个阿姨她年纪大了，她就很多她也记不清楚，她就是觉得当时您说的效果好，然后推荐
1: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加了微信，然后呢也不看朋友圈，就直露露的问，或者呢他也知道有什么好的跟人家讲，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是吧？微信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具，现在是吧？有些病有些情况视频知识点我已经分享到朋友圈里面了，加了之后珍惜这个机会啊！现在能够加的已经不错了，我现在一直在删人，因为就只5000个人，加不了太多，已经满了，我就不停的在删。没删你就认认真真的把朋友圈里发的那些视频那些图文学习看一看，要么收藏，要么你转存在手机里面。这些点我都讲了无数遍，什么肝硬化肝腹水，人家患者怎么康复的，或者是怎么控制的，是吧？怎么延长生命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文字有图片有视频，你还要怎么样呢？现在这样的技术也就只能达到这个目的了。你要沉浸式体验吗？你是要跟着一个患者从头治到尾，你看他治疗治一遍你才信吗？还要怎么样呢？早上一个听众，哎，加微信也不是加了一天两天了，甲状腺结节4B类，医生要给他全切甲状腺，发了20多张检查报告，没看出个啥了，也没看出个非要急着要把甲状腺全切啊。我说你看了朋友圈没有？他看了。我说你看了个啥？保甲状腺的治疗，我们节目组黄璇主任图片图文视频包括请到直播间里面讲座给大家做科普， 薄甲状腺的消融手术他做的是最好的，目前是怎么样，就是不看不听不学不进脑。那您听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科普节目，这是让您学习的一个节目。你不听不学不记不背不入脑不入心，每天就像一张白纸，那有什么用呢？你至少脑子里有点痕迹啊，是吧？还在那里说医生给我全切，我吓得半死，你这话是怎么出来的我都搞不懂。你如果不是我的听众，你这样被吓唬了我还觉得情有可原，是我的听众，我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年几十年，我天天节目完了以后还要回复微信，还要回复 QQ 群上的咨询，是有哪个地方能像我这样做，这样的无私的奉献，就这个样子你们还是听不进去，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要走弯路，要吃亏上当，那就只能是自己的事了，是吧？拉都拉不动，是吧？人叫不走鬼叫飞跑，那你要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那就是你的什么什么，我就不能说了，好吧？你说这个事儿也是的，肝病，我们的潘玉华主任在我们节目组做专家团队成员已经很多年了，说了无数次无数回，肝硬化肝腹水很多医院退货的，让你回去等着的，是吧？等到终结的，我只是关键词不好说啊，太敏感了，你听不懂吗？您就找他就完了，是吧？电话存在手机里面，电话存在手机里面，以备不时之需，这些词我还说少了吗？02783389689，02783389689，潘运华主任，存在手机里面呢，对不对？说个实话，这个事儿不一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哪天你身边的朋友遇到了，人家走投无路了，最后是绝望了，你这不是给人家雪中送炭吗？送去光明吗？送去希望吗？给人家第二次生命吗？还要怎么说呢？怎么就老是记不住呢？就如同那个甲状腺的那个患者也是一样的，都给你提了，到了这一步不用全切，全切以后满灶爷，会各种并发症都会来，你这又不是癌症，写了半个字癌症或者已经转移了吗？没有任何这样的文字表述啊。你即便不是个医生，你看检查报告你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个图片，那什么他总得有个结论吧，那个结论里面写了半个字，说你是癌症没有，说你转移了没有，对吧？他要有这样的表述，你说你全切我认了，没写呀，你这起码的判断不知道吗？对不对？你又不是一天两天加的微信，加了不看不听不学不入心不入脑，还是个孩，那你要怎么办呢？拉都拉不动，还那里说什么吓得半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你还在那里吓他还怎么办？那又怎么办？都说了不用全切，可以保甲状腺，只是把里面的结节去除掉，就是个四 B 类，又不是五 A， 对吧？你即便是五 A， 他也要看级别，换个啥呢？是不是？电话也留了，都给大家都已经搞得清清楚明明白白了。哎，我真的是不明白啊。还有这个听众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潘玉华主任，你直接跟他联系就可以了，把自己现在在医院里面这些检查的数据报告什么的都拿给医生看，都发给医生，发给潘主任就行了，好不好？至少我觉得这个老太太起码是个好人，她起码告诉了你一条信息，我有些话不是说给您听的啊，就是我就这个事儿来给大家做科普，好不好？哎，不用急，你到了这一步了，你心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刚才说的腹水肝硬化肝腹水不停的抽，因为而且越到后面肝功能越差，对吧？的蛋白质也功能已经紊乱了，
3: 精神状态现在很差了，
1: 对，而且免疫力也差呀，
3: 嗯，

0: 东西不消化，营养跟不上啊，身体也垮了呀。这都是我们中医的强项。健脾化湿、养肝护肝、提高免疫力，这都是中医的强项，都是潘玉华主任的强项，好吧？
1: 嗯，好的。
0: 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你好。
0: 好，您说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啊，是我的吧？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我爱人那个髋关节，89岁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问题，他就做一次手术，从现在有5岁了。他想现在他那个右腿往里侧弯出了，他想矫正一下了，在武汉哪个医院做了个矫正手术比较好啊？
0: 您以前在哪里看过呢？
2: 以前在我们县医院，他做不了了，我想到武汉去一下，不知道哪家医院，就我们县下面的县市。
0: 您会不会微信？
2: 微信吗？
0: 嗯，会不会？
2: 我现在不会微信，我这是先问一下哪个医院去微信找一下医院。
0: 不是，您得让我看一下患者的患处，看看是个啥情况。
2: 看看是个啥情况？你说的意思是微信拍片子发你是吧？
0: 对，要拍个图片让我看一下。你把患处要指给我看，到底是脚趾、踝关节，还是整个足面、足弓？以及整个腿部，髋，
2: 它是髋关节，对，就是髋关节。
0: 髋关节置换，
2: 它就是想矫正，因为想置换去矫正一下子。现在
0: 那就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嘛，对吧？
2: 对
0: 武汉市中医院，武汉市中医院骨伤科秦健主任。
2: 哦，中医院在汉口，在武昌啊。
0: 在汉口或者汉阳。
2: 哦，武汉市中医院呢？
0: 嗯，是的。哦，武汉，你是瞧不起这个院，还是想到别的院去也行？可以直接说，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2: 是的，其他的大医院也好一点。
0: 你觉得哪个院是比较你让你信任的？
2: 我因为我们在下边县平常同济啊、协和呀、什么。
0: 好，同济院啊，同济院骨科李峰主任。
2: 李峰是吧？
0: 哎，同济院骨科李峰主任，您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2: 哦，他就是李峰是吧？
0: 嗯，骨科。
2: 我那人，因为你需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看？
0: 你还要哪里呢？
2: 我说这，如果说在武汉就是那家医院，那其他的有没有啊？
0: 你刚才不是喜欢同济协和吗？是你刚才说的呀？
2: 就是我只听说过同济协和什么四医院都有，说你如果在同济看了就不需要其他的医院去看是吧？
0: 也不是。就反正就是我推荐的第一时间推荐给你的医生，你不信的话，后面的医生那你就随意了。还有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朱林主任。
2: 哦，
0: 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三甲医院也是。
2: 中西结合医院是吧？
0: 嗯。
2: 那是汉口，在武昌啊？
0: 在武昌。
2: 哦。
0: 我们这个节目叫帮华导医啊，是我导你。不是你导我，我一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最适合的地方。如果你要导我，按照你的意思来，那么到时候出问题，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再就是，有一些非常普通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刚才有患者说到髋关节置换，这又不是个什么顶尖的技术，你在那里问什么最好最好最好，说个实话，就算是告诉你了，你最后是不得去的，因为你想的最好的，到时候又会因为费用的问题、路程的问题，你又不去了的。这种事儿我遇到太多了，好吧？十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
0: 有什么问题说？
3: 我八卦巨人，
0: 我是八卦导医。
3: 我现在便秘啊，一个礼拜改个不走。对对，我前天夜那一个小时汤，一个小时汤。
0: 嗯。
3: 现在要天天我医院那检，你看着呢。
0: 什么东西也一下一趟，是大便还是小便？
3: 大便是一个礼拜一趟，小便是一个小时一趟。
0: 哦，那这是两个问题。那这是两个问题。嗯，这是两个问题。大便呢，它是跟肠道有关。 便秘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刘忠祥主任看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172-80-3633。
3: 52-80-3633。
0: 八零啊，不是八楼啊，80-80-363啊，80-363。
3: 80-80-363
0: 啊。哎，对的。
3: 但是我哦。
0: 刘忠祥主任啊，找刘忠祥主任。
3: 哪里？在哪里呢？
0: 打电话具体问，您这一时半会儿记不完的。在汉口啊，医院在汉口。小便的问题呢，您要看附近的医院。
4: 155-157-278-0-163。
0: 全错光了。
3: 你还别报点看。
0: 155。
3: 听到你不？我这个想嘛。
0: 没事。155-272-80-363。
4: 80啊，是对的。
3: 哪个群的呢？
0: 155-272-80-363。
4: 是的。
3: 叫什么主任？那叫什么名字？
0: 刘主任，文刀刘，刘主任。
3: 刘主任是吧？
0: 对，刘忠祥主任。
3: 刘忠祥。
0: 是的。
3: 在那个哪一块呢？
0: 在汉口。
3: 在宝丰楼啊，在哪里？
0: 太平洋。
3: 太平洋是吧？好，就这啊，麻烦你。
0: 这里是八花岛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花岛医，我们稍后回来。
5: 咽喉不适和胸椎病有关，而且和颈椎病也有关系。胸椎2、3、4、5、6、7其中之一发生错位，都会造成嗓子发痒、咳嗽，但又咳不出，又咽不下。有时会发生剧烈的咳嗽，同时还有其他神经性支气管炎、打呼噜、呼吸暂停、咽喉有堵塞感觉等等症状。颈椎3、4错位会造成嗓子有针刺感和异物感，吞咽困难而做伸脖子吞咽的动作，嗓子里面好像粘贴了一块东西，因而会猛烈的咳嗽，想把嗓子上粘贴的东西咳嗽出来。这种咽炎、嗓子痒、咳嗽，吃药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一个办法，对错位的颈椎三进行复位。只要复位到位，上述症状立刻就能消失。可以通过以下症状来判断：颈椎有疼痛的症状，还出现牙齿疼痛，舌尖会出现麻木发痒，嘴唇麻木发痒，鼻孔边发痒，咽喉干燥，舌头干燥，口腔内没有任何唾液分泌，十分干燥，唾液分泌失调等等症状。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是个为老百姓服务的节目，而我们工作有二三十年了，天天在一线跟老百姓打交道，所以我们说的话，我们给的意见，都是站在你的角度上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医保啊，新农合啊，家里人能不能照顾你啊，医生的水平啊，医德呀，综合考虑才给你这个意见。就如同你吃饭，我们普通人吃个饭下个馆子，经济实惠，口味好就完了。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母亲她有这个银屑病，这个病就是我在武汉
7: 以前在哪里治疗的？
8: 以前她在医院看着的，但是中心医院呢，同济协和啊，六月呢看，就是对这个病呢发了有将近两年了，完全治不。
7: 目前怎么治疗？目前怎么治疗的？
8: 目前是开药，吃了，就是说这个身上这个银屑病还是没有消，
7: 只是吃的药，还用了别的治疗方法？
8: 用了呢，在同济协和开了个打针的，打了，
7: 有效果吗？
8: 有效果，但是其他的并发症又来了。
7: 哦，那就这样，麻烦一点，麻烦一点就在于呢，看你是什么并发症。你要是有并发症，你比如说口干啊、口苦啊，或者血压上来了呀，肝肾功能异常了呀，那你就吃药把它顶下去。因为银屑病本身它就是痒，痒的你晚上睡不着觉，到处抠，睡不好觉，免疫功能就会紊乱。如果有生物制剂，因为你知道的东西跟我知道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久病成良医，你该知道的你都知道，我知道也就那些东西，明白了吗？
8: 哦，
7: 首先我不可能跟你在这里说这个病能根治，哪有这样的地方呢？对不对？您都看的是好医院，我没有觉得哪一个有错的。你武汉市的两个皮肤科的好的医院，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协和医院，你都去了，是不是？
8: 对。
7: 而且医院是中西结合的，对吧？你生物制剂协和医院也可以打，同济医院可以打，然后医院他们也有，对吧？打了你无非就是说它有副作用，问题就在于它是有效果的。你可能吃的什么抗蝇丸呢，或者说你涂的什么东西啊，它不一定有效，因为你原来可能乱用那个激素用多了以后啊，它可能就已经有脱敏反应了，就是对有些药物不敏感了，明白了没有？因为银屑病这个我是有研究的，所以，
8: 这个病是属于是
7: 所以它跟免疫力有关。
8: 哦，还是免疫力低的，
7: 哎，跟免疫力有关，它免疫力紊乱。你看这婆婆有时候搞点什么东西，她就过敏，她就不舒服，是吧？她这个就是跟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她用这个生物制剂有效，只是你的体质太差了，就是怎么样虚补受补，你扛不住。别人打的都蛮好，怎么就你们家的？你不去，你问了你同病房那些患者，你看别人是不是打的蛮大的事，就你们家这个反应那么大。所以我就说，首先不痒不全身发这就可以，第二你在发生了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招拆招，看你的副作用发生在哪里，我们就处理哪个。你要是肝功能异常了，我们就保肝护肝。如果你胃不舒服，哎，你要是胃不舒服，我们就养胃护胃，开这方面的药。
8: 口腔黏膜不能吃饭呢。
7: 对呀，那你就漱口水噻。
8: 没用啊，我的师傅他每次打这个同济协和700块钱的，哎，疼，不能吃饭了，完全这个牙 就口腔已经感觉就是发炎烂了。
7: 我们爱心团队有位老专家也能看皮肤科，但是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定把它搞定，就是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好不好？叫肖长顺主任。
8: 他在哪个位置呢？
7: 电话是177
8: 177-6408
7: 6408-3379
8: 3379，他在哪坐诊的？
7: 金耀堂中医院，你打电话咨询在哪个地方坐诊，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8: 哦，
7: 打这个电话预约挂号。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发生了并发症，我们老医生开中药把你这些临床症状给它压下来，你这个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这个口腔溃疡，比不明原因的那个好治一些啊。我们这里口腔溃疡这个病种，好，别打岔，我们这里口腔溃疡的病人，我就怕别人听到了又如获至宝，把这个话要说清楚。口腔溃疡你这是有病因的，很多人的口腔溃疡是没有病因的，我是不推荐的，你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药引起来的副作用，这个是可以调的，懂了吗？但如果是你别的不明原因的，也许是微量元素的缺乏，也许是内热，也许是肿瘤，也许是风湿，搞不清楚的病因的那种口腔溃疡确实很头疼，没办法治。像您这个老人家这个情况还是有办法的，好不好？无非就是针，其实那个针打了以后头

0: 当天可能它的副作用大一点，往后再走慢慢它就会好一点，但是慢慢好，但是你口腔溃疡没那么快，所以呢你打完针赶紧时钟要怼着，掌握这个节奏。
1: 这个医生说是这属于是个癌症是吧？
0: 不是，它叫不死的癌症。
1: 对对对，就是
0: 不是，不叫癌症，癌症会危及生命，这个不危及生命，这个就是麻烦，人不舒服。完整的说法叫不死的癌症，不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病有很多呢，又不是这一个，好吧，很多呢。
1: 哦，他因为扣的晚睡觉。
0: 哎，我知道，跟你对，包括小孩的这种特异性皮炎都是很类似的。人家你现在就是让他，现在让他不养啊，多很多。
1: 哦，营销病的人还是蛮多。
0: 你比如你在医院难道不看得到他有专科门诊的专门看这个的呀？
1: 没有，我的父亲带他去看，我也没有。
0: 哦，对对对，但那有啊，还有周飞鸿教授啊，好多医生专门看这个的，医院的。
1: 好好，我再有什么事再咨询你。
0: 好，没事，
1: 好好
0: 没事，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就是我就喜欢就是实话实说，我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讲，不要隐瞒，再就是不要装糊涂。你明明知道这个病治不好。你非要在那里折腾个什么？谁要给你根治，能够什么怎么样的治愈的？那不可能的啊！那除非你是网上看到那些骗子的，是吧？刷手机、刷视频，又刷了个什么骗子，又什么广告药，啊，把你又忽悠了，把你那颗已经好多年已经不抱希望的那颗心又给你点燃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客观啊，要实事求是啊，一定要客观。因为我刚才讲那句话都是一样的，就包括我刚才我说那个。是做髋关节的那个事情啊，就个普通老百姓，你找个靠谱的医生就完了。你要什么更好的、更优的？要什么？而且髋关节置换那个东西还换髋关节，到时候涉及到你全自费的，到底是选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材料，都是钱，真金白银你要掏出来的。你到时候请知名专家，明明就是谁都能做的，你非要搞个更好的，是吧？更合适的就行了，非要搞个更好的啊？医生做手术可能大几万。你又再加上一个材料费是吧，这个人工关节这个放进去又一个费用，可能豆腐盘在了楼家是吧，明明本来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何苦呢？为什么要瞎折腾呢？是吧？你要包括这个问题我们一步步就是拆解给大家说，就如果是你口腔溃疡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耳鸣啊、口腔溃疡啊、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好多病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啊，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处理。但如果说你确定明确病因了，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药引起来的，那就好说了。你打它就出，你不打它可能就慢慢就好了，以后就不复发了，那就蛮简单。你首先你那个原发病需要这个药，那你肯定要把原发病给它扛住，比如说银屑病对吧，牛皮癣啊，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确实这个针造成副作用，那我们就见招拆招是吧，有的人是脾肠胃功能不太好，那你就调理肠胃。刚才说了口腔溃疡，那么口腔溃疡无非就是是吧，一个要么就加速了 B 族维生素的代谢啊，加速了 B 族维生素的代谢，要么加速了你的锌或者是硒这种微量元素可能排出体外，然后它扩出了口腔溃疡啊，包括可能干扰了你的口腔里面的正常的菌群是吧，让坏的细菌滋生，然后呢破坏了黏膜组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黏膜组织的再生功能，那我们就见招拆招嘛，就用药物来缓解这个副作用就可以了。这是明确知道敌人在哪里，那么这个仗就好打了。就是怕你就敌人不知道在哪儿，那就没辙了。你就耳鸣，是吧？也可能神经性耳鸣，也可能是你的听路神经出，包括你的听骨链，包括你们肾源性的、心源性的一大堆的病因。是吧，还有的是长期的神经衰弱造成的神经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疾病都可能会引起来，不知道病因，所以它的治疗效果就不好，我也没办法推。甚至有的人已经有抑郁症了是吧，包括前列腺炎啊，又说想起一个病啊，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生，不好弄的，这种病没有办法好推，没办法推的是吧，也没什么好介绍的，你得去找一个靠谱的医生，你发病的时候去处理，那平时就注意保健是吧，你像前列腺炎不要久坐，不要吃辣椒，不要喝酒，不要熬夜是吧，避免泌尿系统的细菌性的感染，反复感染有这些问题。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喂你好请讲。
2: 喂你好，好再见。
0: 好您说。
2: 我老婆这是口腔溃疡了已经有上15个月了，一点都不好。
0: 刚才听了我

0: 前面的讲，听了我刚才前面的讲解没有？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
0: 没
1: 有，
0: 没有推荐，这个病是不推荐的。我就怕有人打电话，果不其然您就打过来了，我就怕你们听到了好消息，其实不是好消息，我不推荐的这个病，直接拒绝的，嗯。
1: 我现在就是有个问题想问你哈，就是这种口腔溃疡，包括其实糖尿病、高血压，它对它有没有影响？
0: 有影响，尤其是糖尿病。
1: 对糖尿病的，
0: 糖尿病对它有影响。
1: 糖尿病其实一价双胞隔离比心片，
0: 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药物引起来的副作用，它本身糖尿病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组织伤口不愈合，它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它不一定是药物引起来的。
1: 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把它解决？
0: 不太好处理。首先，你的前提是，首先你的前提是你的血糖要稳定。血糖稳定吗？
1: 血糖有时不稳定。
0: 对啊，就是因为不稳定，这个问题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你要把血糖要稳定，口服的药。包括咀嚼饭后饭中咀嚼的那些药可能都要吃，一定要保持你的血糖稳定。再就是少吃主食，
1: 少吃主食的，
0: 少吃主食。如果你的微量元素缺乏，你自己要补充多种维生素，要吃那种多种维生素的药，要吃。
1: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这个微量元素缺乏呢？
0: 查呀，
1: 要到医院去查。
0: 可以查血常规的。
1: 那查血常规是吧？
0: 是的，可以查的。
1: 我前几天都前面是医院那个查
0: 不查也不重要，查不查也不重要，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本来就管住嘴了，很多东西不敢吃或者吃的不脱，所以他本来微量元素就缺乏，你直接吃多种维生素也没关系。
1: 我休息多种维生素是吧？
0: 我可没有说这个办法就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啊！你这是要跟我探讨，你非要讲，你非要问，我只有在这里说，因为在中午直播，我前面已经拒绝回答这个病了，你非要问。
1: 好的，不是现在就是那个医生到时候我会做一次病理检查，是不是要？
0: 可以做。可以做。
1: 做完以后，做出来的结果都不能查出什么缺什么原因，都不做出来。
0: 就是这个话呀。就即便是你查出来了，也可能没有办法治疗，没有什么好办法。耳鸣也是这样的，耳鸣即便是查出病因，也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治疗。所以这个病就为什么不推荐，就在这里。好吗？
1: 您的意思
0: 就
1: 是好。
0: 我就很实在了，跟你说，就说的很实在了。没有人愿意看这个。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知道你很痛苦，而且像您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我也没办法。看病最后是医生，没有医生接呀。好吧，
1: 现在好的。
0: 您自己就只能自救，各种办法尝试。首先，你糖尿病的药你又不能停。第二，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糖尿病的话，你把糖尿病控制好，这起码这个事要做到，也许奇迹就会发生。在刚才我跟你讲了，因为糖尿病的病人管住嘴，很多东西不敢吃，或者因为你的这些药物把我们该摄入到了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给它排泄出去了，体内没有，那你就额外的多补充一下多种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可能有作用。我都说的是可能，你就各种方法去自救，你包括吃中草药，这都是自救的办法，也许会奇迹发生，但是没有哪个办法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我知道这个话说的也很纠结，但是没辙，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不想接这样的病种，浪费时间，最后也没什么好结果，然后说的人家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好吗？
1: 好的。
0: 好，1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6号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好，您说。
2: 我的。我小儿子今年有55岁了的，他24岁都得了那个乙型肝炎，那个末黄疸肝炎，瞧到我这儿也好了的，好了，那个老医生正在不待了的，我想找你，再给我找个那样的老中医，他正在又有高血压，今年瞧到又有高血压，他有那个病，又有那个病，
0: 没事没事，本身肝脏不好啊，肝阳上亢 啊，我们的高血压。

0: 压在中医上面讲就是肝阳上亢啊，这个都可以找肝病的中医专家来治疗啊。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肝病专家的潘玉华主任的强项，电话是02702738338。
1: 我看如果能再写着没写到，我慌，等一会儿后。
0: 等多久？
1: 我写不到，我儿子不在这儿。我慌，我还没找我找笔。
0: 您贵姓呢？
1: 啊，我。零二七是。
0: 您姓什么？
1: 我姓徐。
0: 双人徐吗？
1: 双那人，一个字。
0: 姓于是吗？是姓于吗？您就别找了，我让医生给你回电话，您就告诉我姓什么就行了。
1: 我姓徐，双那人一个字。
0: 好，徐婆婆，接电话，等电话就行了。17号听众你好。
2: 好，你好。喂，方华道医。
0: 好，您说问题。
2: 我今年82岁了。我姓徐。是脑膚炎病人。我现在呢，就是个颈椎病。每天晚上睡觉啊，麻醒，右手麻醒。白天起来啊，却还好一点。我在这边有没办法治疗？现在这人原来好强一些，现在搞晕了。
0: 您是刚刚听我的节目吗？
2: 是，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天天听啊，那就好，那就不用说那么多话解释了。麻的问题不推荐，没有推荐。疼的问题可以推荐，麻的问题不好推荐，因为它是神经受损了。麻的问题是神经受损了，它这。

0: 永吉白龙
1: 0052
0: 0052，
1: 对，
0: 哦，
1: 陈昌才巨人啊，陈昌才巨人。
0: 哦，陈昌才律所的我就晓得了。
1: 嗯，
0: 我老板就是找他治的病。
1: 有。哦。
0: 我老板老啊是陈州新骨折找他。
1: 嗯。
0: 治了现在好了不疼了。
1: 嗯。
0: 那个人有的吧，也是个当兵的。
1: 哎，对，他也是退伍的老军人呐。嗯。
0: 是我婆婆的病呐、啊，现在治好了，那天蛮高兴。
1: 啊、
0: 嗯。谢谢。
1: 可以，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家婆婆的跟你情况不一样，你看你家婆婆疼。哦疼，那就是我们正骨类的强项，也是很多医生的强项，它可以让你不疼。问题是你啊，这是麻，麻跟疼就麻烦一些，懂了没有？它级别高。好，第二个，我为么是最后还是跟你说正骨类呢？就是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你要说睡到牙的时候，你可能就麻得很一些。你起来活好不说啊，你要起来活动下可能就强一点个。那么这种，那么我就听到可能还是有点希望，就是你是属于压迫性的，不就把那个神经啊，可能把个骨头啊，么是把它挤到了，也许医生把你那个位置给你松一下子，那么你这个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个啊。我就觉得是还是有点希望，所以还是跟人家说了，一般这个麻的问题我不推荐也不说的，好不好？
0: 嗯，
1: 哎，你可以找试下子呢，好不好？你婆婆也是找陈昌才就能治的
0: 嘛。郑医生他五一休不休息啊？
1: 他休息。你要怎么着跟他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在医院里面等你下子，看看能不能下午跟人家加个班。
0: 好，谢谢。
1: 哎，那不然的话，那就搂好以后只能找他了，搂好了，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就了啊。好，不要紧。19号听众你好。
2: 喂。
1: 嗯、
2: 喂。
1: 好，您说。
2: 你好，芳华。
1: 嗯。
2: 我就是前几天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这个要动手术吗？
1: 这个要做手术。
2: 你什么手术方式好啊？
1: 可能要全切，可能要半切，反正就是要切除。
2: 它这个只有0.5×。
1: 那是癌症。
2: 那全切吗？
1: 我刚才跟您说了。

0: 喉返神经，有没有远处转移，是不是多发癌症灶，你就随便就说个名词，我只能这样回答，你非要问的那么细，那我就回答不了，能听懂吗？
1: 找谁？
0: 这个问题您住在哪儿？是在汉口还是在武昌？
1: 我在桥口。
0: 好，汉口，那你就找张家明主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这也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张家明主任，电话是1397。
1: 哦，1397。
0: 1188。
1: 1188。
0: 537。
1: 537。
0: 对，如果
1: 1397。
0: 嗯。
1: 1188537。
0: 对，这个可以加他的微信。你把你的检查结果可以先加了微信之后，你发给张主任看一看啊。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你这个还好，就只在一帮，就是在一边，他不跑到旁边去，没有扩散，那可能只切一边。如果他两边都有，那就甲状腺就不能保，那就得全切。
1: 我只是右边只有一个。
0: 哎，我巴不得，那你只有右边，那就只切一半，留另一半，那还好些。所以我这里不能跟您说准话，只能跟您说个大概的，您听懂了吗？您非要问的一清二楚，一加一等于二，非要落实，那可能不能落实，就麻烦您得到医院去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对。
1: 那切了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有不好的，但是会比全切要好一些，就是半切比全切要好一点，听懂了吗？全切那就麻烦了，全切第一个你老的会比较快，第二个你可能你是多大年纪啊？
1: 56岁。
0: 哦，那就不存在月经的问题了啊，但是呢，头发呀。包括你的生活啊，你的皮肤啊，你的心情啊，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你的免疫功能，感冒发烧啊，经常会发生，而且经常会潮热啊，不明原因的发脾气啊，等等都会来。切一半，切一半，留一半呢，就稍微强一些。
1: 那之后，
0: 就不问这些了吧？先看看到底是半切还是全切，然后很多话医生会跟你再讲一遍的，不用在我这里耗这么多时间，这位听众。
1: 好了，
0: 哎，好，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刚来，你好。
0: 好，您说，嗯。
2: 这一段时间呢，晕倒发晕了，正在人家那楼一排，那些晕倒，天天晕倒，头都撞的撞的墙上，撞，然后大爷躺下去，那也是干摸啊，正在那墙上那些转动，大爷突然起来也是的，你这看哪有话？
0: 看神经内科。
2: 啊，神经内科啊！
0: 对，看神经内科。嗯，
2: 我是听了你讲的，好像现在这那么紧急的以前的是吧？
0: 还不一定。您这说的都有点像癫痫嘞，还不一定是那个。嗯，
2: 那就是那些体位改变，头发一爬起来，那是那干摸啊。
0: 嗯，
2: 在一躺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躺下去的时候，再抬头把头。
0: 对，您昨天如果。对，昨天听节目的时候，昨天可能也讲过这个情况，是吧？有个类似的，他就是躺着呢就不舒服，站起来晃一晃啊，他也可能有就好了，是吧？这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完全都是颈椎病的问题，是吧？这个反正您自己肯定要看神经内科，这个您把它固定好啊，看神经内科，然后呢，该拍核磁共振就拍核磁共振，拍 CT 就拍 CT， 把该做的检查做了，好不好？
2: 我是颈椎引起的。
0: 如果是颈椎的话，那你就治疗颈椎病就完了呗，先把病因明确啊，没有什么，这又不是不能治，能治啊。
2: 啊，
0: 嗯，
2: 对呀。
0: 好，这里是八号导，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好多微信没有回，大家也不用急啊，我到时候会给大家抽时间回复的。这位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做什么健康检查，心电图显示左室高，电压。显示什么有问题，就我们有些听众还是不会咨询，是吧？就是你要咨询，你说你这些什么检查结果有什么问题，你能不能把检查结果同步发出来呢？对不对？你同步发出来不好吗？那就你写的这几个字我说两句啊，也不一定说得很准确。比如你觉得心电图或者他最后给你的结果是左心室的电信号偏高，那么有可能是生理性的，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什么是生理性的？就是说，比如说长得比较瘦，或者这段时间运动比较多，干活比较累。

0: 它可能会引起来。那么还有可能是病理性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然后也不爱吃药，引起来左心室肥厚，还有不爱好好吃药降压的话，可能造成主动脉瓣的问题，甚至因为病毒性感冒引起来的心肌病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会导致，是吧？主要还是累到了，要好好休息，不能过度劳累。还有一点就是睡眠质量要好，老是不睡觉，睡得不沉，每天熬夜会伤心，会引起心梗，会引起心律不齐啊，会影响到你这个心电信号出现紊乱，好不好？哎，最好还是有个心电图拍的发给我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鼻中隔偏曲是指鼻中隔向一侧或两侧弯曲，或鼻中隔一侧或两侧局部凸起，引起鼻腔、鼻窦生理功能障碍，并产生鼻塞、鼻出血、头痛等症状，称为鼻中隔偏曲。偏曲一般呈 C 型或 S 型，如呈尖锥样凸起，则称为骨棘或矩状突；如呈由前向后的条形山脊样凸起，则称骨脊。好发人群为有鼻外伤史、儿童期患腺样体肥大、有家族史鼻息肉肿瘤患者，一般经鼻镜检查便可诊断。手术矫正是鼻中隔偏曲唯一的治疗方法，但患者如果有鼻息肉或鼻甲肿大，应该先进行鼻息肉和鼻甲手术治疗。如果鼻通气改善，鼻部症状消失，偏曲的鼻中隔也可以不做处理。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这是谁的？
6: 随州的朋友。
7: 代表啊，多10箱的呀。
6: 你说你买了4箱多菇多宝液，是咱工作人员送到家里去的。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7: 啊？我有心脏病跟痔疮，跟腰疼。
6: 你有心脏病、痔疮，还有腰疼。
7: 哎。
6: 你心脏病有什么症状啊？
7: 这里走不动，心里不好，心里慌。
6: 心里慌，走不动路。
7: 走不动路。
6: 那你这是心肌细胞啊，缺乏营养支持了，血氧供应不充足了。你买了4箱。
7: 哎，对对对，我吃1个月。
6: 吃1个月，您发生什么变化了？
7: 我的变化也是最好，这人有劲，我的比较好。
6: 人有劲了，没有心慌气短的症状了。
7: 我的腿是好的，是我的宝宝要的。
6: 爹爹，我听明白了，你是买了4箱，你只吃2箱，你感觉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你就没吃了，你让婆婆再吃。那婆婆是什么问题啊？
7: 高血压，便秘不好，睡眠不好，有脑部疼，脑部问检查的，好像那个脑萎缩样，你们个名堂。
6: 婆婆有高血压，睡眠不好，头痛头晕，医生确诊为脑萎缩。婆婆的问题也是蛮严重，平常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7: 睡眠不好的，一晚上到凉，睡了个把小时。
6: 睡眠不好，一晚上只能睡个把小时。那这营养消耗更加厉害，免疫功能会更加低下，这对他高血压影响是非常大的。
7: 现在一晚上是非常凉。
6: 现在婆婆一晚上可以睡到大天亮啊，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7: 啊。哎，一晚上呢是起了5趟4趟，现在呢一晚上呢起了1个7趟吧。
6: 你说婆婆原来夜尿还多，一晚上要起来4-5次。现在一晚上只有起来1次，那婆婆的泌尿道感染问题康复了呀，非常好。婆婆吃了3个月的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呀，吃饭香，一觉睡到大天光。
7: 你现在还吃几年了？她的病呢，其实没严重，她也不能打车，也不能打气，也不能住院。
6: 陈爹爹呀，你对婆婆真好，婆婆的身体亏空比较大。细胞严重缺乏营养，注意那种恶病质。他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非常对症。因为只有人体细胞营养充足了，身体强壮了，疾病才能康复。
7: 哎，是，跟妈说一下的。
6: 让婆婆这一次一鼓作气吃满半年，半年以后啊，家里常备一箱。你们老俩谁劳累不舒服，喝2瓶，好好的时候可以不喝。把这些小毛小病啊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可以减少去医院花大钱的。
7: 哦，
6: 陈爹爹呀，把多菇多宝液吃到位，家里常备一箱就行了。李帆呢，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婆婆 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7: 再见你。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6: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哎，李凡教授，我姓于，汉口的。
6: 哦，于大姐，你有什么事要咨询吗？
10: 我很感谢你啊。
6: 要告诉我好消息是吧？那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我是一个病得快要死了，四级心衰，又有肺心病，在医院里治了没效果，没办法。当初呢，听广播说你这个很好，我当时心里还不是蛮放心。后来我越治越觉得，我是一个已经就是说面临要死的人呐、啊，人家看了我都害怕，瘦了一把骨头。我坚持吃，你告诉我要我。重症的时候连都吃三瓶，我吃了8个月之后啊，我的人就变了，有睡眠，精神也好了，我感谢你啊。
6: 于大姐，你是肺心病四级心衰，经常吃药，病情改善不了，听咱节目开始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一天喝3瓶，喝了8个月，人就变了，睡眠好了，人也舒服了。好啊，老大姐，这的确是好消息。
10: 我当时的时候啊，人走路都不能走，人这有的手肿，就是完全没睡眠了。
6: 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当你皮包着骨，营养跟不上的时候，吃药是起不到作用的，而且药它只是缓解症状，如果吃药症状都缓解不了，那一定是细胞严重缺乏营养了，身体素质太差，免疫功能低下。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身体也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健康自然都回来了，非常好。老大姐，
10: 我这活过来了，我的脸色变了，它不像原来黄拉拉的，现在脸色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可以睡觉了。我原来1个小时不能睡，整晚的心烦意乱，我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吃饭也吃得香了，原来晚睡都不敢呐，
6: 过去完全是不能睡觉，路都不能走，换气换不了，人都憋得特别难受。现在变化多大呀，脸上气色改变了，晚上可以睡6个小时，吃饭也吃得香了，原来满口都是痰，现在没有了。
10: 现在估计会问我，但是你这稳定没发展，没发展是好事吗？你要发展了，又一下打针，他越去越拐，他自己知道。肺心病呐，越去越拐，要加强抵抗力，消炎不能消肠了，不能睡觉，尿频尿急，特别难受。身体是保养，而不是治，治不好的要保养。
6: 你说的对呀，慢性疾病康复啊，真的是靠自身的营养支持的呀。你不加强细胞营养支持，仅靠咱食物的一日三餐，根本就不够用的。张开嘴一口痰，营养消耗是非常厉害的呀。
10: 现在能吃得香，也睡得好啊。
6: 是多菇多宝液滋养了你的细胞，让你吃饭香，睡觉香。
10: 是我亲身体会到的。以前的话，恨不得每个月都要进医院，总是不舒服的。没有一天好日子过，那活得太累了，人是生不如死的。我特别是过敏嘛，过敏性的哮喘。
6: 你还有过敏性哮喘，是免疫系统疾病啊，就是你身体营养不良了呀，免疫功能低下了呀，所以说你吃多菇多宝液，你才能够恢复健康啊，说明路子走对了，产品选对了。
10: 我很感谢你啊，教授啊，我没有多高要求，只要活得不累，那活得一天到晚磕拐难受死了。
6: 是的，老大姐，生命的长短呢，我们的确是把握不了，但是生命的质量就攥在我们手心里，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了。面对慢性疾病，尤其是像你这个疑难杂症，你没有其他路可走， 只有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这一条正确的路可走。你只有自己养得好，你才能不发病，才能健健康康的过好每一天。老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0: 好好，
5: 行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1: 拜拜。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魏晋风度。
2: 一书一世界，
1: 随着高足家具逐步盛行，魏晋时期的床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人们可以在卧榻上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尽显文人雅士的率性不羁。他们也可以用玉床象征权力，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仪四方。那么魏晋的架子床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它又如何体现快意人生的魏晋风度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在这里面画了一件非常大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的一个主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床体比较高，形制上是典型的捆门托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侧面都有捆门。这个捆门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的来讲。托尼就是在下面的托脚，在整个床体下面有一个长长的托脚。在这个床的四周啊，设有高屏，有顶盖，而且还有帷帐，这就俨然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这种架子床应该是汉代斗帐的发展，但是大家看这个帐架，这个帷帐的架子是直接插在底下的床的基座上，这个在以前很少见，合二为一。而且我们来看床四周的床屏啊，这个床屏呢不高不矮，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衣人的这个形象看，它是在人的腋下，而且它是可以拆卸下来，一共有12扇。可以看到前面啊，这个围屏是可以打开的，方便人上下。在这个架子床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机，我们把这种机叫做厅。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架子床的形象。架子床我们在明清时期会经常见到，那么最早的一件架子床就是它的图形啊，就出现在顾恺之的这幅画当中。从图中的架子床和人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架子床已经具备了后世高足家具的特点，就是高、宽、大，体型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到了魏晋时候，我们的起居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架子床，有人直接坐在上面，有人就垂足坐在床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啊，床是一个睡眠休息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但是在魏晋时候却并不是这样。魏晋时期的床啊，既可以谈论公务啊，讨论政事，也可以谈玄论道，讨论佛理。我们说清谈在魏晋时期啊，是文人雅士所必备的一个文化修养，它是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活动。挥主谈玄，在这个床上谈玄论道，动辄就是一个通宵。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东晋时期的大臣清谈家殷浩，他有一次呢就回到京师建康，东晋的权臣王导就给他办这个聚会啊，接风。这个王导就把挂在帐带上的竹苇解下，这个竹苇是什么？竹苇就是一个长长的木棍，在它的两端有兽毛，古人拿它用来驱虫掸尘，类似我们现在

0: 在的这个鸡毛掸子、羊毛掸子，它同时还是一个谈玄论道时重要的道具。这个王导啊，就把殷浩迎进床内，手持竹苇啊，就对殷浩说：“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西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呢，可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老庄的哲理。结果两个人啊，你来我去谈得非常的开心，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恣意潇洒，快意人生。魏晋时期的床除了可以谈玄论道，还是权力的象征。这皇帝啊，白天在床上处理政务，晚上就在这个床上睡觉，这个床就叫做御床。
1: 魏晋时期的御床啊，就相当于后世皇帝的宝座，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在《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0: 太史三年，也就是267年，晋武帝就立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衷当时啊只有8岁，但是呢他才学平庸，而且毫不上进，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啊很难担起治国大任。太子少傅魏冠就总想劝谏晋武帝啊废掉太子，但是呢又不能明说啊明言劝谏，所以有一次他借酒醉啊就跪倒在晋武帝的御床前面，抚着这个御床就边哭边说：“可惜了这个床啊！”言外之意就是太子啊没有资格坐在上面治理朝政，你赶紧把它废了吧。晋武帝啊就跟没太听明白一样，也没有实行魏冠的建议，这就是魏冠辅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御床在魏晋时期就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皇权。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到魏晋名士敢于明言劝谏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说了这么多御床，那么这个御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在西晋陆会所著的《夜中记》里面就有一段对于16国时后赵的国君啊，叫石虎的御床的一大长段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啊。叫石虎御床，辟方3丈，东岳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5色流苏，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什么意思啊？说石虎的这个御床，首先说它的有多大，三丈，我们换算过来大概是774厘米，就是7米。这不是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舞台。下面接着说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啊施有蜀锦制成的有流苏的斗帐。看看这斗帐是什么样。在这个斗帐的四角就安放纯金打造的龙形支架，这个龙头里雕着啊5色流苏，在帐门的四角又安放纯金银雕刻的这种香炉，在帐子的顶上安放有纯金的莲花，在花中又悬有金箔，在金箔里面又放置了这个碗囊，指的是香。所以说石虎的这个床可以说是金光闪闪，流香四溢。在魏晋时期皇帝有御床，那些富豪们不能做御床怎么办呢？他们也会用非常珍稀的材料来做各种床。比如说西晋时期有一个大臣和富豪叫石崇，他就制作了一件用象牙制成的床。在东晋时期啊，王家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拾遗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石崇的象牙床的记载。说石崇把一些沉香屑就撒在这个象牙床上，然后呢就让他最宠爱的姬妾踩在这个沉香屑上， 如果没有留下脚印，就赏珍珠100颗。凡是那些留下脚印的，就惩罚节食，以使他的身体更加的轻柔。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这些富豪们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床就像一面多棱镜，一方面折射出了文人雅士的不凡气度，同时也照射出了昏君巨富的贪婪和恶俗。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谈玄论道之所。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床。
1: 魏晋时期，床榻往往被应用在许多场合，这也使它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和精美的设计，成为了达官显贵们身份的象征。而在这些日益精致多样的魏晋床榻当中，时代的特征与思想的改变呢，也被蕴含在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魏晋家具风格。那么魏晋床榻究竟吸纳了怎样的时代风韵？魏晋风度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发展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叫《洛神赋图》啊，这幅画也是很有名。我们要关注的是曹植做的这个床。这个画啊，有两处绘制了两个独坐榻。这两个独坐榻的形式很像，只有这个捆门有些微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坐榻，它的榻体比汉代的要稍大。我们看每一面都有两个捆门，曹植坐在这个独坐榻上面，侍从呢就围在他身边，所以也显示了在魏晋时期坐在独坐榻上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啊，普通人就是坐在席上或床上。那么统治阶级啊，富贵人家、权贵阶层呢，除了床跟席之外，还会坐在这种榻上面。独坐榻在魏晋时期啊，仍然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正史啊，《24史》《南史》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时沙门士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正是多与之谋，遂世数归养，尚美引荐长生独榻。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说的南朝刘宋时期。当时有一个和尚叫释慧林，非常有才学，所以宋文帝就非常欣赏他。朝廷的很多大事啊，宋文帝都和这个释慧林商量，所以世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敬仰释慧林。而且宋文帝每次见释慧林的时候，都会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面。所以可见在魏晋时期能够坐在独坐榻上是一种礼遇，是一种被尊重的表现。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刘元之善谈老庄哲学，所以呢就被当时的清谈家殷浩所赏识。这个殷浩就向中书郎庾亮称赞他，这庾亮听了特别高兴，所以呢就说，那我就引他作为我的幕僚，而且我还要召见他。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呢，就让刘元之坐在一张独坐榻上面。但是刘元之那天的表现啊，并不像殷浩说的那样，所以庾亮就大失所望，就给刘元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公鹤。为什么叫杨公鹤呢？因为传说在这个西晋时，杨户他养了一只鹤，那这个鹤特别善于舞蹈，他就向他的宾客夸耀他这只鹤，所以宾客说，那你就把这个鹤牵来啊，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善于舞蹈啊。结果鹤被牵来之后，羽毛松垮，只是张了张翅膀，也并不舞蹈，所以宾客就大失所望。杨公鹤就比喻那些有名无实的人。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是让他坐在一张独榻上，表示对他的尊重，虽然最后大失所望。《洛神赋图》当中的这个独坐榻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

捆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捆门。这个字读作捆，它应该是算作一个生僻字。这个捆，大家细看，和水壶的壶下面就有一点点差别，一个是压，一个是叶，所以特别容易混淆。捆是什么呢？在《尔雅》里是这样说的，叫宫中巷谓之捆，就是宫中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叫做捆。那宫中的道路一般是比较宽广的，所以捆字的引申含义就是扩大扩充。捆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它是一个对称的两条结合的曲线，向上拱起，拼成了一个尖角，实际上就像一个大括号的图案。两端向下垂下的直线垂直于地面，再跟上面的这个图线，大家一看像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图案。所以你看，从上往下，你看它其实就是在扩大扩充，又呼应了捆字的本意。捆门这样一个图案，实际上是将家具前部的板足给它搜空，原本沉闷的这个板足就变得空灵畅快，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捆门这个元素从商代以后就渐渐成为中国的建筑和家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我们最早讲这个捆门的时候是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家具上，有一件从辽宁义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的前面，它采用的就是一个捆门的造型。这个造型被后代的工匠文人所喜爱，虽然历经很多的变化，但是一直到明

所以在青铜家具上使用这种捆门，一方面是为了装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或者是烘托进行一些祭祀仪式时候的庄严的气氛。总体来讲，使用了捆门既保证了这样一个稳定性，又节省了木料，实际上就是家具在设计过程当中去找它的稳定性和美

0: 小庄哲学的绝佳舞台。所以这一时期的床榻不仅是休息会客的家具，更是绽放自由和才情的一个舞台。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由于民族的大迁徙以及民族融合，所以造成了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我们讲过的围屏石榻就是这种民族融合最佳的一个体现。第三个叫做权力的象征。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非常频繁，这个时期的很多家具都能够看出使用者的地位，比如我们讲的玉床，比如我们讲的独坐榻，体现出这一时期权贵阶层的贪婪和堕落。魏晋时期啊，是人们的起居方式发生改变的时期。
1: 这种起居方式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在魏晋时期呢？最初的凳子和椅子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西汉韩英所著的《韩诗外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外出，妻子啊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突然孟子就从外面回来了，看见妻子坐在地上的样子之后啊，十分不满，就去到这个孟母的房间里面，对母亲说这个妇人啊不守礼仪，我要把她休了。孟母听了就十分不解，说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就说了，我看见她呀坐姿不雅。孟妻是怎么做的呢？积聚而坐。孟子呢边说还十分气愤，说他的这种坐姿不是一个守礼的妇人应该有的坐姿。孟母听了之后慢慢地对孟子说不守礼的人啊应该是你呀。孟子听了就很不解，说怎么不守礼的人是我呢？孟母就接着说，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将上堂生必扬，将入户事必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个人要进到厅堂里面，你一定要先大声说话，让屋里的人知道啊有人回来了。但是你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躲避室内的人，不能直愣愣的看着人家。现在你回来了之后，你也没有提醒屋内的人你回来了，而且进到房间之后你也没有目光躲避室内的人，所以不守礼的人是你呀。而且你的妻子如此之坐姿是在他独处之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根本不算违反礼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说的孟子啊非常惭愧，无言以对，再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坐姿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社交场合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儿。我们说中国古人的坐姿分为两种，一个叫席地而坐，一个叫垂足高坐。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流行了上千年的跪坐的姿势，中古汉人传统的跪坐的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到了唐五代时期，垂足高坐就变得非常的普遍，这就迫使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适合席地而坐时的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完善的高足家具开始在世上流行。中国古人坐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哪些适应这种坐姿的新的家具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姿变革。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当中的一幅壁画。我们看这幅画当中，古印度国王月光王垂足坐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还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我们推测它模仿的应该是植物枝条编织的圆凳的形象。这个圆凳的形状很奇特，它是中间细两头粗，有点像我们打的一种细腰鼓，所以这个凳我们给它起名叫细腰圆凳。据文献记载，凳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具，

0: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邓”这个字。但是有意思的是，邓的形象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家具，是什么呢？是杂耍人员的一种道具。我们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的杂技图里面，就能看到一个杂技艺人正让一个类似狮子的动物踩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刚好也是中间细两头粗。除了作为道具，凳子在早期也会被作为一种灯具，所以大家看在市名当中是这样说：踏凳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床也。就是踏凳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你可以踩着它上床。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的这种凳。在晋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东晋太元年间，太极殿刚刚建成，东晋的名臣谢安就想让王献之给这个太极殿题写匾额，但是呢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就对王献之说，说在魏明帝的时候啊，建凌云殿，凌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呢，工匠就把它给钉上去，而且还拿不下来了，所以魏明帝就让大臣韦仲踩在一个凳子上面来题写匾额。我们所有练习过书法的朋友都知道，悬臂书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功力。韦仲啊，不仅是悬臂，而且是踩在凳子上来书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谢安接着说，说韦仲题写完之后啊，胡子头发全都白了，所以韦仲就对他的子弟们说，以后啊，你们都不要再练习书法了。王献之明白谢安啊是在采用激将法，王献之就对谢安说，说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韦仲可是魏朝的一员大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魏朝啊是一个不讲德行的朝廷，所以你看他很快灭亡了吧。西安听了无言以对，就再也不逼王献之来题写匾额了。对于一般人来讲，能给太极殿题写匾额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王献之看来，书法艺术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一种艺术，踩在凳子上题写匾额那是被奴役和驱使，跟工匠有什么差别？原文里面叫乃使韦仲将悬城书之，这里面的城实际上就是凳，所谓的悬城指的因为凳子很高，像悬在那儿一样，踩在很高的凳子上面。这就说明在魏晋时期，凳除了做杂耍的用具，还可以作为灯具。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啊，各种椅凳类的作具就开始出现，所以在四书四林里就这样说，凳床属或作城，意思就是说凳啊属于床的一种，也写作城字。凳子呢慢慢就从踩踏用具变成了作具。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强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息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每到暑假啊，家庭教育的焦虑都会浮现，今年的育儿风向却彻底发生了一些转变。在早前几年的暑假，中产家长都在高配内卷，天价研学，一对一的特训，跨省旅游，各类的补习班等等啊，层层叠加的育儿开销，让很多家庭陷入到了暑假过半家长破产的窘境。调查显示，多数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的暑期育儿的支出动辄就有数万元，不少家长都吐槽存款提前清零了，金钱和精力双重透支是常态。而今年呢，低配暑假的新风潮席卷家长圈，成为热门话题。低配暑假是什么呢？就是摒弃了高价的付费项目，拒绝商业化的育儿外包，主打零成本接地气的亲子陪伴，用一些免费的场馆、公共空间等来替代了各类的付费项目。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中产家庭的暑期人均育儿支出同比下降了不少。原本呢，这是一场减负去内卷、回归育儿本心的理性变革。不少家长呢，现在都期待能够摆脱金钱的裹挟，告别焦虑，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陪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批尝试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低配暑假的家长开始后悔和纠结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虽然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感觉到变得松弛，反而被时间消耗、亲子矛盾和

0: 今天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低配暑假，其实这只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今年才出现，很多年前就有家长觉得啊，不必要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金钱，一样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大家发现好像陪伴是一个选而又学的事情，它和这个金钱并不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这方面的觉醒。但是呢，为什么他又开始焦虑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当高价研学、付费特训的高配暑假逐渐退场，零消费、重陪伴的低配暑假接过了暑期育儿的主流大旗，成为无数中产家庭的首选。在经济放缓、育儿去内卷化的大趋势下，家长们主动放下超能力育儿的执念，摒弃一切商业化育儿外包服务，试图用最朴素的陪伴给孩子最真实的成长体验。逛免费展馆、居家读书练字、户外自由玩耍、生活实操锻炼、低配暑假的初衷是剥离功利化育儿套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拉近亲子距离，让暑假回归放松成长的本质。可无数家长亲身实践后才幡然醒悟，低配从来不是躺平式带娃，更不是简单的省钱减负。褪去高额消费的外壳后，低配暑假藏着更高的育儿门槛。他把曾经付费外包给专业机构的课程设计、活动规划、习惯培养、情绪引导、全程陪护等所有工作全部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不用花钱，却要全天候投入时间、耐心、精力和情绪。无数家长从花钱鸡娃的疲惫中走出，又跌入费力带娃的内耗，这也是第一批低配暑假实践者纷纷后悔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董老师，今年这个低配暑假概念就爆火了，彻底颠覆了前几年的高配育儿模式。很多家长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育儿方法，省钱不内卷，还能高质量陪孩子。但是经过一番实践下来，大部分家长都直呼很后悔，身心俱疲。首先想请教董老师一下啊，从心理和育儿本质来看啊，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家长们从一开始期待很高到现在啊有一点失望，达成了一种所谓的落差的状态，您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相对而言，这个高配我们说的就是家长他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力去找一个补习班或者是找一个托管班，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可以空余出很多时间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让自己休息。
0: 你看去年我们也讨论过，一到暑假这个研学班可能就20多天，家长就彻底放松了
2: 对，
0: 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家长确实从这个育儿焦虑当中好像是解脱了20多天。
2: 是的，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家长他们在这个高配里面，其实家长是可以就是买回自己的时间，把孩子放到第三方，还有一个好处呢，也可以说就是在第三方它是一个集体里面，孩子可以在集体里面去生活，
0: 有同龄人，
2: 对，还可以与陌生人多交流，适应一个外部环境，培养外部的人际社交啊，培养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家庭以外的能力。但是呢，所谓的低配在我看来可能它更多的是和家庭有关了，和亲情有关，和家庭中所接触到的就是家务事啊，人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啊，还有家庭中的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这所有的细节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对于家庭的观念其实是什么，也会影响着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观念。
0: 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育儿高手，他在家庭里和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并且能够匀出一部分的暑期时间陪伴孩子，
2: 对，
0: 那可能这个低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家长

0: 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就很忙，然后呢，现在呢还要花，这个钱倒是不用花多少了，但是你看他和孩子之间沟通也有一些 bug， 没办法和孩子平等沟通，以前积攒的一些亲子矛盾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量时间的陪伴和高频率的互动逐渐就显现了。是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么多低配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比如说省钱不内卷，提高这个陪伴质量，但是大家想想， 优点是很明显，但是他的那个局限和要求也是非常明显的，并没有完全省心的育儿方法啊。然后很多家长现在都觉得这样的陪伴确实很疲惫，隐形压力也很高。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后悔低配，不是因为单纯的累，确实累啊，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疲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原本温馨的亲子陪伴最后变成了每天都要和孩子争吵，还有自己内耗。董老师，
1: 你看为什么这种零消费的陪伴反而比这个付费托管更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呢？你想想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会我们可以看到
2: 距离没了，美也没了。是的，这确实距离产生美，
1: 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 自身的这个主观的观念又得收起来，就是要去完全的接纳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思想，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引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非常考验家长的情绪稳定性包容度，这些所有的。然后家长这个时候他也并非完全一天下来只有孩子，他还会有生活，还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
0: 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所以家长也焦虑，孩子也不轻松，低配其实要求不低啊，也是请每一位家长都要明白说到底，低配是育儿的开销，也就是金钱方面，高配是心理方面的负担，这是一场很多家长都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消耗。但是
3: 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家庭他的高配也出成果，有的家庭他的低配也还不错，但是换个个儿就是不一样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全网追捧的低配暑假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当下很多家长陷入了绝对化的育儿误区，盲目跟风低配模式将零消费居家陪伴自由松弛当成万能育儿公式，认为只要放弃高价培训班用心陪伴孩子就能实现高质量成长。但大量真实育儿案例和儿童心理研究表明，低配暑假从来不是通用标准答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效果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有的孩子适配低配模式，在松弛的居家陪伴中养成自律习惯，提升生活能力，治愈学业压力；有的孩子却在无规则、无体系的低配假期里变得作息混乱、自律崩塌、心态浮躁、荒废时光。很多家长只看到低配暑假的省钱松弛优势，却忽略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一味照搬跟风，
1: 最终让好好的假期变成孩子的退步期，家长的焦虑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核心难点在于精力投入和心理方面的内耗，很多家长依然有一些困惑，同样是低配暑假，有的家庭他们就亲子和睦，孩子收获满满，有的家庭却是矛盾不断，孩子毫无成长。董老师，你看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孩子身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的大呢？所以这就说到了个体差异化，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 个性存在，但是我们从大体上呢，可能又会分，比方说过去我们经常说内向和外向，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孩子他是属于抑郁症的，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这个什么活，这个活泼，各种，就是我们对于孩子 他们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孩子本身这个个体本质是什么。当你能够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本质是什么时候，
1: 你就不用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去比，就算要比，你也大致上和自己相内似的孩子去比，不要和那个内向的孩子和一个外向的孩子去比，你再怎么比你就比不赢别人。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个同事，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家里辅导孩子的时候，就是怎么着这个孩子的英语就是提升不上去，但只要有个外人，有一个什么家教或者是他的老师来帮忙辅导，孩子的英语成绩就上去了。你看，这就是那家庭里边可能也替代不了这个外面的帮手他的一个作用了。
1: 对，其实这说到这个点上面，其实是家庭很常见的。毕竟我们的身份在于孩子的眼里来说的话，你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身份，但是孩子要把你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你自身的你在这两个身份的切换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自己就是带孩子一直带到上中学，然后呢他身份呢就是他给孩子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你叫我妈妈，我们在工作室里面你得叫我老师啊。孩子开始就以最那个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0: 如果年纪很小的话孩子容易混乱的。
1: 对，孩子就他说孩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身份在这一个人身上把它分清楚。但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来说，身份的划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到了这个该教你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老师了，这个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你这个时候不要找妈妈来撒娇。如果说你想撒娇，你想投诉我，回家以后你可以投诉老师。他就是在这个划分里面，这个妈妈她其实在这个功能上面是非常强大的，她要帮助孩子去整合这一部分。所以那说到我们就是通常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坐在家里辅导作业，然后要孩子能够规规矩矩的要听啊，这个时候你的严厉，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妈妈身上的那种包容温柔，对孩子就说怎么妈妈突然变了啊。孩子这个时候他整个人他转换不过来的孩子啊，他就会很难去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当然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很快就去转换，他的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能力也很强，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很难去区分你的身份，那你找个第三方可能更适合一些来协助你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培养。
0: 所以啊，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比较普遍 的，我们身边都有。在这儿还要问董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性格和自律能力之外，好像现在也有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同年龄段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青春期，比如说幼儿时期，他们对于陪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暑期的陪伴里也要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1: 这个差异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幼儿小学，特别小学低年段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在高年段的就是步入了十岁九岁十岁这个划分，然后再到十二岁十三岁这个划分，再到十五岁十六岁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心智啊都是不停的在发展的，不停的在推进的。
0: 越长大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要天天黏着我
1: 啊。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也会不一样。然后从依赖逐渐脱离这个依赖，到了独立，到了情感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其实我需要的需要是独立，我需要的需要是陪伴。所以家长一定要弄清楚的是，你的孩子啊在这个阶段他的心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刚才说的一个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还要说一个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有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小学高龄段的，比方说已经到六年级了，但是他的心智可能成长的稍微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那么你就不能太快去丢手。比方说你看啊，那谁谁谁谁，你的同学什么都自己可以去怎么怎么了，你看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比了，也许这个孩子他确实他没有发展到那么快，
0: 嗯，
1: 所以呢你还得从心智年龄上去分辨他，然后把他当一个低龄的孩子去对待。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孩子他也着急啊，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做不了，但是我确实也做不了，我的内心里面有力而出不来呀。所以家长就一定要陪伴好，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引导他慢慢的独立出来。
0: 所以啊，总而言之，低配暑假并不是统一的模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配与否。家长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自律能力、成长需求来定制这样的模式，避开低配育儿的一些误区的关键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变一下，从孩子身上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有没有为这个该如何陪伴孩子过好一个暑假而焦虑呢？
2: 很多家长在践行低配暑假时都陷入了一个单一认知误区，适配性只是孩子的问题，只要孩子足够自律、足够懂事，低配暑假就能圆满落地。但无数家庭的实践证明，一场高质量的低配暑假从来不只适配孩子，更要适配家长。低配暑假看似是对孩子的成长考验，实则是对家长心态、能力、状态的双重考核。很多家长盲目跟风低配，只看到别人省钱省心、亲子和睦的美好结果，却忽略了自身的状态短板。有的家长缺乏耐心，无法承受长期居家带娃的琐碎；有的家长心态浮躁，无法摆脱攀比焦虑；有的家长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能力做好全程陪伴和科学引导。底气不足、心态不稳的跟风低配，最终都会沦为新的育儿内耗。真正的优质低配从来不是照搬他人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家长心态状态、亲子相处模式，打造专属的低负担成长方案。拒绝盲目跟风，立足家庭适配，才能让低配暑假告别焦虑，真正赋能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低配暑假需要匹配孩子的独特的特质啊，不能一刀切。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自己明明按照孩子的情况调整了模式，但是依然过得很疲惫和焦虑。董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孩子的适配性之外啊，家长自身的焦虑状态，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成败呢？
1: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家长对自己的了解嘛，你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家长，
0: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底气来过一个低配暑假？
1: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能力达到哪一步，你的容忍性、你的包容度达到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水平内？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我先评估一下。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自己
0: 可能就有这个局限，做不到了。
1: 是，
0: 比如说有的家长啊，这个家庭是双职工的，他们本来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这个满负荷的工作状态，然后即便如此分工，他们还想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有高频率陪伴的一个所谓的暑假。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是的。
0: 但是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说低配暑假是这么的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把亲子陪伴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家长就会陷入到内耗和焦虑。而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父母陪伴我并不开心，并不自在，
1: 对，
0: 他们的情绪也容易被点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去考虑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每个家庭需要去着重来开个小会，或者是啊来和孩子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低龄的话，那就是夫妻双方要分工合作。如果孩子已经到了高龄的孩子了，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性了，可以有想法了，那么一起坐下来聊，哎，这一个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啊，大家我们来暑假的前期、中期、后期啊，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这三个时期我们怎么安排，从大体的到小的细节上面，每天，然后周一一个星期七天，这七天我们要怎么安排，然后爸爸分工、妈妈分工，然后孩子自己能做到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共同完成了什么，哎，这些 当大家能够做出一个规划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回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反思，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做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一开始大家都能做好。
0: 对，这个是我非常

0: 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董老师每次和家长说该如何陪伴孩子的时候，董老师都没有说有个具体的绝对的答案。董老师每一次非常暖心的给大家提供的建议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论是非，把这个事情给安排明白，再来管情绪。
1: 对，
0: 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在前头，我们先来管这个家长如何你才能不焦虑，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
1: 是的，
0: 先把事情给理顺，怎么做有道理，怎么做才合理，安排下来，然后再来管家长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孩子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只有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陪伴孩子才是一个高效的。不然的话，孩子觉得委屈，我并不需要你多陪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也很焦虑，我明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但是孩子的效果又不好。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安排好一个暑假的进度，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家长是不是还深陷在别人的他人比较的鸡娃的焦虑漩涡当中，这个孩子是不是还在陷入到和别人的比较，别人的孩子如何在这个暑期有比较好的提升，而我却没有的这种焦灼当中。只有把这个事情给厘清，然后啊各个击破，才能让孩子拥有一个比较愉悦自在，家长也会比较有收获的暑假。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董老师您觉得家长的底气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体现，有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过一个低配暑假呢？
1: 家长首先能够去认清自己，接纳自己， 这两个点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呢其实就从小事开始，接受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情绪的稳定性的时候，你要多鼓励自己。其实家长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不办得成，你能够把你的情绪稳住了，你就赢了。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在孩子面前能够稳定的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每一次交流完了结束了，你单独你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0: 所以这是底气啊，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来商量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比较丰满比较自在。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所分享的一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稍后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Hello 张他说看出来了，小学一年级还是放飞自我，我们打算啊锻炼身体，把视力稳定好就行。妹子他说啊，不论高配低配，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非要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启发孩子独自玩耍呢？比如家里玩的话，只要能有一个人保证孩子别爬太高啊，弄出危险，他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是假期。当然了，如果沉迷电子产品就有点不好了。 M 开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才是真的暑假，找一些小伙伴自己玩耍，父母上班，家里只有奶奶来管管，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出门买点这个棒冰，晒晒太阳，玩一身汗回家，洗洗澡，这才叫童年好吗？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虫虫飞，他说，孩子开学8年级，我们已经过了10几年低配版的寒暑假了。孩子爸爸在高校工作，本身就是有假期的。我是运气好，一个管理宽松的企业，老板大气，让我可以请到长假陪孩子。不是孩子想让我们陪，实在是找不到一起玩的小伙伴了，太卷了。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极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好， 好，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母亲管控强，我的社交能力很弱，30岁被说啊心智像个高中生，怎么办呢？
7: 从小家里对我管教很严格，母亲控制欲很强，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小时候我就内向孤僻，别的小朋友成群结队玩耍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不敢和其他人玩。后来上初中住校，我稍微开朗了一些，也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但高中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个好大学，便只顾埋头读书，又慢慢变得孤僻。我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成绩，结果不但还是自卑内向，脱离人群，最后也没能考上目标中的大学。高考结束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处在抑郁状态，后来进入大学我依然孤僻，没交到什么朋友，之后确诊了抑郁症，整个大学4年都是妈妈过来陪读。大家都说大学是半个社会，可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没能融入同学，心智社交能力这些都没得到锻炼提升。后来我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虽然20多岁，心智却和初中生一样还没长大。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努力考上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6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排挤，很多坎坷，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教师这份工作恰恰需要频繁和人接触，我偏偏选了这份最有挑战的工作。现在我30岁了，虽然整体已经有所进步，但还是被别人说心智像高中生。我平时不和同事来往，下课就回自己房间待着，还是不擅长与人相处，性格孤僻，社会经验太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我连找对象都成了大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2: 老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啊，就是这位网友他说了很多他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他那个高中时期好像啊没有考上目标的大学，后来高考之后啊进入到大学，这个母亲又陪读了4年，到现在工作还不错，可是呢他连对象都找不到，也成了大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提各种的心理或者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的是打开你的社交圈，有一个以后可能潜在的伴侣或者是恋人，还是说我现在希望我更加成熟一点，不要再思维那么像的一个高中生，又或者说我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这位网友说了这么多，谁说我从小好像是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8: 对，
2: 其实我不太欣赏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可能啊他自己的目标性不是很强，好像什么都可以，好像又什么不行，很容易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说过啊，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想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话，可能咨询的效果就很好。但如果他是在漫长的这种描述当中不断的让别人帮他去摘取的话，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一点的。而像这位网友他已经30岁了，还是啊这个心智像高中生，确实很难受。董老师，您觉得他如何改变呢？他需要做一点什么呢？
8: 就像你说的，这封信呢目标不是很明确，反映就是他会在信里面反映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描述到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当事人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心智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母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过去给你留下来的影响你如何去理解。包括还有你现在已经30岁了吗，你的人际社交社会交往问题，接下来就是你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可能这都是你在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问题堆积在一起，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所以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因为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你一个的去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抽丝剥茧，可能找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问题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改变。这也 也有的。那么这封信呢，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对于在这封信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你说到了一个内向，从性格上来说，你的内向，然后好像因着这个内向，所以发生了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0: 当你接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的时候，你就用你内向的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婚姻，包括工作工作上的这个正常的社交。你是内向人，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不要去把自己就是一定要改变成一个什么别人所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样子，不需要。
1: 不应该把自己往其他的模板里边去套。
0: 对，是的。其实内向的也有结婚的，婚姻组建以后家庭很幸福的也有很多啊。有人欣赏你就行了，但是你怎么吸引别人来欣赏你呢？
1: 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内向是个毛病的时候。
0: 对，是的。当你能欣赏自己，这就是我就是这样，你的状态出来了，你的自信出来了，你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别人看到，是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虽然你内向，但是你身上充满着这种力量感，所以大家会愿意靠近你，愿意主动的和你交流。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一位老师啊，他问啊，孩子说话啊，说了一句活着就是浪费，我应该告诉他的家长吗？
2: 这是个8岁读小学的女孩，不是我家孩子，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朋友有重要的事要办，孩子的老人在外地，第二天才能过来，所以委托我去陪孩子吃顿饭，孩子恰好也把我当成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是在吃完饭闲聊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只是透出无奈。他说觉得人生就是不停地卷入竞赛，要和别人比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不想比，既不想比学习，也不想比吃穿，比玩具，所以他觉得人这种生物很无聊，人生也无聊，活着就是浪费几十年，只是浪费的时候可以对自己好点儿。我一方面很感动孩子愿意跟我说心里话，说明我有亲和力，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我做过心理相关工作，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风险信号，我到底要不要把这话告诉他家长？要怎么说才合适？孩子是信任我才说真心话，万一家长因此说他，我这算不算好心办坏事？我其实也很理解孩子，他确实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这话只是模仿大人说的而已。
1: 孩子跟一个大人说了交心的话，这个大人发现了其中有些风险，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家长？其实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要告诉这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我跟你说了悄悄话，你要打破我们这个隐私方面的协定吗？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两难境地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提的问题很好，董老师，您觉得要不要告诉这个女孩的家长呢？
0: 要不要告诉，取决于，当然还是取决于你自己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的是，首先你和这个孩子有约定吗？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
1: 孩子说，比如说啊，这个阿姨，我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0: 对。
1: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口头协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
0: 对。
1: 就是把这个信息给散播出去。
0: 是的。
1: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持续观察。持续观察和这个孩子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我立马把这个风险，这是风险信号，我警铃大作了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以后该怎么去相信别人呢？
0: 是的，
1: 对吧？
0: 也不要首先是听到这句话呢，就像我们经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会有的说，哎，活得真没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想好我的后半生怎么过了，然后活到多少岁就怎么着了。其实。听起来好像会让人觉得啊，好像人生就处在一种这种悲剧里面，
1: 很消极了。
0: 但是你我们要听到的是信息，不是听他的悲剧，
1: 对，
0: 不是听故事，是听信息。就是这个活着就是浪费，他浪费的是啥？活着又是什么？你要去跟这个孩子聊啊，就是你不要一被这句话就击中了，就好像完了，这个孩子完了啊，不是的啊。
1: 如果孩子的活着是每天在无尽的竞赛和比赛当中活着，觉得是一个浪费啊，所以那就很好解决了，
0: 对，
1: 就非常具体了。
0: 是的，要跟孩子去，或者就是这个时候你。

0: 马想到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其实这是你的就要考验你的智慧，这个说怎么说是原话转告呢，还是
1: 处理了一些信息之后，
0: 对，把这些把这句话后面的信息去和家长做一个交流，和你的这个朋友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他领会到了这个，他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改变，那么孩子在家长的行为改变上面，他自然也就逐渐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不良的想法、消极的想法，他自然就慢慢就淡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说啊，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我告诉你啊，你孩子说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在传递一个焦虑出去。
1: 他不是传递信息了，
0: 不是传递信息，传递焦虑。然后家长听到这句话，然后又是从旁人的耳朵听到了，完了完了完了。如果家长也是一个高焦虑的，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完了完了，我要找孩子聊一聊，然后接着过去跟孩子聊，你上次是不是说了一个活着很浪费这句话？那完了。完了完了又完了，那真的就完了。
1: 这只会造成这个情绪的叠加和升级。
0: 对，这就循环上的，就叠加进去。说的
1: 又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观点很类似啊。我们首先要处理信息，处理这个事情的是非真假，而不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情绪给解决了，或者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0: 啊。
1: 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解决情绪，不然这个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大人在一个毫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接收到了一个孩子所谓的负面信息，不断放大，然后孩子最后承担了一切后果。
0: 就是你
1: 说，我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我本来只是想找别人聊个天儿。
0: 对，就是你说的啊，就是说情绪和信息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找你聊天肯定背后是因为有这个情绪在，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沮丧，很活着很累啊，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些话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把故事也讲给你听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了我讲的内容，也理解到了体会到了我的情感情绪这一部分，那么你回应给我的有情绪上的安慰，那同时也可以去引导一部分思想上的，也就是想法上的，也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这个累浪费的来源是什么的，这个重新去引导他的认知，他要去理解啊，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肯定父母也是用心良苦的，不会说这孩子就是为了去害这个孩子的，那么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浅层的认知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事后再把这个信息可以再跟你的朋友再做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孩子的话复述过去，而是去

0: 混乱，内心压抑痛苦，该如何来调整呢？
1: 25岁女学生，一，如何能够早一点睡？自从上半年开始写论文，我的睡眠就变得很混乱，时不时凌晨2-3点才能入睡，偶尔还会通宵。现在论文已经写完了，睡眠问题却没有好转，平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很难静下心来等待入睡，只觉得干躺着的时间格外煎熬，于是就会忍不住刷手机，结果经常要到凌晨4点之后才能睡着。二，日常的压抑该如何排解？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只有晚上才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我住在宿舍，基本没有独处空间，有时候情绪突然上来，忍不住流泪，只能躲在床帘里无声地嘶喊哭泣，感觉痛苦又压抑。
0: 董老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问啊，该怎么帮助这个25岁的女学生呢？
2: 先解决，确实从重点先解决睡眠问题，如果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不行，就去找睡眠，到医院看睡眠科，现在已经分得很细了啊，绝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看情绪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情绪也随之改变了，哎，那就说明睡眠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将来生活中就多去关照自己的睡眠。如果睡眠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那个从生活中呢，回过头我们再说，就是说，睡眠这一块是要培养的。我之前还跟一个大学生也聊了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睡眠呢，我们是要培养的。我们生活作息紊乱了以后，我们的睡眠身体的这个功能它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上床的时间和一个起床下离开床的时间啊，一定是要设置这两个时间的。
0: 所以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啊，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手机放到客厅，然后你准备一个机械化的闹钟，不要用那种电子产品。如果你怕你早上起不来，你就用那种机械化闹钟，让它有一个到点儿之后那个叮铃铃的声音就行了，把你给叫起床。这样的话，当那个用手机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起床然后到客厅拿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不如好好躺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并不简单，但是
2: 确实
0: 得坚持。
2: 然后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要求质量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声音敏感，有的人是光线敏感。如果说你是光线敏感的，你就戴个眼罩，如果你声音敏感，确实那你就尽量把家里面，我倒不提议戴那个耳塞，那个东西好像
0: 对耳朵影响，
2: 对耳朵不太好，所以你尽量保持家里面的安静，把门窗啊怎么样处理一下。但是你说你在宿舍里面嘛，所以

0: 综合性的斟酌一下，考虑一下啊。
1: 嗯，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尝试还没有去做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改变你睡眠的环境开始做起。手机离远一点啊，这个光线暗一点儿啊。根据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来进行安排，这样比较好。如果当一切的这种你个人能做到的部分都做不到了，还是像董老师所说的，去医院找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现在治疗睡眠的习惯还有睡眠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医生来节目直播间里去分享过。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呼噜的啊，也会很影响睡眠。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睡觉的时候这个情绪一下上脑了，导致整宿整宿的失眠。这个时候它不是睡眠的问题，而是焦虑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调整睡眠，不然的话永远的无限的内耗，无限的去找外因，只会让自己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周四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对谈当中有所收获吧。好了，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

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咱们将一起重温著名歌唱家吕文珂的经典歌声。吕文珂的嗓音清亮高亢，真挚淳朴，唱高山林海，唱乡土生活，唱蓝色海疆，唱家国情怀，歌声里有时代的足迹，也有老年朋友们难忘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带我们走进岁月深处，重温那份滚烫的感动。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一响起，仿佛站在大兴安岭之巅，林海苍茫，群山叠翠。吕文珂的高音清亮穿透，歌词中唱道，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望见了无边的森林，满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豪迈又壮阔。

林海的壮阔让人心潮澎湃。再来听这首《八达岭上望八方》。站在长城之巅，望万里山河，千年文明。吕文科唱得大气舒展，八达岭上望八方，万里长城万里长，唱出了中华大地的雄浑壮美，也唱出了心底的自豪与坦荡。

山河壮阔，人间烟火更暖人心。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生活小调。吕文珂唱得亲切朴实，韵味十足。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简单的道理，家常的语气，唱出生活的踏实和奋斗的真谛。

生活有苦有甜，奋斗过就值得怀念。再见吧，第八个故乡，这首歌曲呢，道尽了建设者四海为家、奉献青春的深情。吕文科的演唱真挚深沉，带着不舍与眷恋。再见吧，第八个故乡，我要走向新的战场，是告别，更是奔赴，听得人动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轻快的草原牧歌《阳关的歌》，歌声明亮舒展，朴实无华，羊群像白云飘在草原上，吕文科唱得轻松自然，仿佛看见草原蓝天，羊群漫坡，日子简单又踏实，暖心又治愈。

歌声里的山河与生活，是不是勾起了您太多难忘的往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欣赏经典老歌。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歌唱家吕文珂的一组经典老歌，告别乡土奔赴深蓝。这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是吕文珂海洋歌曲的经典之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他唱得深情悠扬，自豪坦荡，把南海的秀美、水滨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婉转的旋律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朝气昂扬的歌，水兵最爱什么花。吕文科的演唱呢，轻快明亮，充满活力。水兵最爱浪花，浪花里藏着青春的年华。这首歌曲唱出了年轻水兵热爱海洋、奉献青春的浪漫情怀，阳光又动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激昂奋进的《飞翔吧，海燕》，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经典插曲，歌声高亢有力，热血沸腾，湛蓝的大海掀起排排巨浪，年轻的水兵像海燕凌空飞翔。这首歌曲催人奋进，尽显水兵的勇敢与担当。

回望峥嵘岁月，初心从未改变。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八角楼的灯光》，承载着红色记忆与信仰力量。吕文科唱得深沉庄重，满怀敬仰。八角楼的灯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歌声穿越时光，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平凡岗位，不凡坚守。最后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航标兵之歌》，献给默默守护海疆的航标兵。浪花里有我们的身影，灯塔旁有我们的足迹。这首歌曲唱得真挚深情，朴实动人，歌颂平凡中的伟大，温暖又有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从兴安岭的林海到八达岭的雄风，从乡土烟火到万里海疆，从峥嵘岁月到平凡坚守，吕文科用歌声记录时代，歌颂家国，致敬生活。这些老歌陪着我们走过青春岁月，藏着我们的奋斗、热爱与感动，无论何时聆听都倍感亲切温暖。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愿这些经典老歌常伴您左右，温暖往后岁月。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之前啊，在节目当中呢，请大家欣赏了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请大家欣赏晚会的第四幕，之后呢，我们来品经典楚剧《秦香莲杀庙》。首先呢，进入楚剧巡礼晚会的最后一幕，华章庚戌，时代新生，也是整场百年晚会的收官篇章，聚焦了近十几年来湖北楚剧的新编精品，由余维刚、彭清莲、詹春瑶、夏清玲四位梅花奖名家是轮番登台，一共四段核心唱段。那咱们呢，按照晚会的出场顺序来欣赏。第四幕第一个登场的呢，就是余维刚带来的《万里茶道》当中的经典片段。这出戏啊，是咱们武汉楚剧院的标杆原创大戏，扎根湖北杨楼洞茶马古道历史，讲明清年间荆楚茶商沿着古道远赴边疆，连通中外的故事。唱腔呢，是跳出了传统老戏的固定板式，把楚剧传统的压腔搭配上大气的新编配乐。余维刚的唱腔沉稳厚重，贴合山谷走南闯北的胸襟，也是近些年来啊楚剧走出湖北全国展演的代表作之一了。在百年晚会上呢，这一段也是第四幕的开篇重头戏。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晚会现场原版的《万里茶道》。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的第四幕当中于刚所演唱的《万里茶道》当中的选段《醍醐邀月》。那听完这一段呢，我们接下来啊欣赏到的是彭青莲所演唱的《娘娘千岁》选段。这是一部宫廷题材新编楚剧，跳出了

传统古装戏的套路，聚焦深宫人物的人情和抉择。彭青莲呢，是咱们楚剧沈派的重要传人，这一段演唱呢，主打是柔婉的青衣亚腔，咬字非常温润，情绪层次细腻，把角色的隐忍通透唱得淋漓尽致，也是我们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打磨多年的获奖剧目。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版的《娘娘千岁》。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彭青莲所演唱的《娘娘千岁》当中的选段。那第四幕的第三个唱段呢，就是贴近乡土现实的《田耕牛本传》了。第三段是由张春瑶演绎的《田耕牛本传》，是一部聚焦乡村百姓、讲述新时代乡土变迁的现实题材的楚剧，回归了楚剧最本源的乡土底色。用了很多接地气的穿调啊、流水板呐、唱腔非常的朴实直白，没有华丽的修饰，讲的都是田间地头、邻里家常啊，所以呢也是很符合楚剧接地气的一个气质啊，代表着楚剧扎根民间、服务百姓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张春瑶所演唱的《田耕牛本传》。

老伙计，我哥俩在这田间地头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如今农业智能化让大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我们再也不用

老伙计，你的心也痒痒了，来，我们再耕一回田，让俺们也看过新鲜。

听完张春瑶演唱的《田耕牛本传》之后呢，我们来听由夏清玲所演唱的《楚剧向景瑜》，取材于咱们本土的革命历史故事，讲述革命先辈向景瑜短短33年的人生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段向景瑜。

0: 好的，楚军向锦瑜呢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绘本说戏。
1: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

0: 应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2: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3: 挺感人。

0: 眼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 妙语千辛，我这一唱，
2: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刚刚我们是聊完了百年楚剧的巡礼主题晚会，接下来啊，咱们回归老百姓百听不厌的传统老戏《秦香莲》啊，几乎所有的剧种都有。那咱们楚剧版本当然也是有啊，而且全剧呢当中沙庙是情绪最戳人心的一个核心唱段。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驸马，结果啊他抛弃了老家的父母妻儿，秦香莲呢带着一双儿女沿路乞讨，千里寻夫，驸马呢派出了侍卫韩琦追杀母子三人，荒山野庙之内呢就上演了这场进退两难的杀庙这一折。场景非常的简单，一间破庙，四个人物，全是靠唱念来推进剧情的。楚剧啊，专门用核心的悲哑腔来烘托他的委屈绝望啊，可以说非常的好听和经典。秦香莲是带着孩子一路奔波，躲进了山神庙，还抱着一丝念想，盼着丈夫能够认亲，可没想到韩琦却是提刀赶来，奉了陈世美的命令必须斩草除根。秦香莲在情急之下呢哭诉了自家的遭遇，连年灾荒，公婆饿死了，千里跋涉受尽苦楚，怀里两个孩子呢吓得不停的哭啼。韩琦呢本来是奉命行事，可是听完他的身世之后呢，内心是剧烈的拉扯，回去交差就得手刃无辜的孤儿寡女，不动手呢自己的性命难保。在几番挣扎之后呢，韩琦不愿去残害良善，没有退路，于是呢他最终是拔剑自刎在庙中，放走了秦香莲母子，这也是为后面包公铡美埋下了关键的伏笔。整折戏呢没有多余的情节，全是人心的挣扎，也是秦香莲最经典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武汉楚剧院余维刚等人带来的沙庙啊，来听听秦香莲悲哑腔当中的核心唱段，来感受满肚子的心酸无奈。

0: 你可是湖光孟子三人
1: 三死
0: 汉斗要让你孟子四国名破，我乃汉戚，在孟子宫封了我家驸马之名，前来追杀你孟子三人。
1: 我孟子身犯火贼，
0: 你冒冷官去捉杀驸马，岂不该杀？
1: 臣死没？
0: 驸马。

千不能为汤，吾来何惧？

贼。

更夸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秦香莲》当中的沙庙。老戏之所以流传百年，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是非观，而新戏不断的打磨，让楚剧跟上新时代，百年楚剧守得住根，也迈得出新步子，这也是咱们湖北本土戏曲啊最珍贵的底气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楚剧走过百年，有新作迸发，有经典流传，感谢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下期慧文说戏咱们再继续相约，我是静茹，带您解锁更多的金楚梨园好戏，朋友们再见。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30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智能体应用成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比拼主焦点。晚高峰观察，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智能 AI 如何变身效率搭子。中国经济半年报数据解读，智慧交通加速布局，投资向心持续发力。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其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7: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从能对话问答到能帮忙干活，AI 智能体呢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焦点，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从对话工具到工作伙伴，智能 AI 如何变身效率搭子呢？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
8: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9: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10: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11: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8: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2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12: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 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的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7: 对于普通人来说，办公文档以及手机应用是接触 AI 智能体最多的场景。那么从目前我国 AI 智能体的发展来看，它到底能不能成为你心目当中的工作生活的好搭子呢？在本次展会上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 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13: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8: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14: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是今年新增方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5: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路产巡视员正在安装一个爬杆机器人，它个头不大，一个人就能拎动，能沿着路边灯杆、电线杆自动攀爬，搭载摄像头和雷达后，在监控盲区或应急监测点能实现快速上岗。
16: 比如说我们要监测它1到2周时间，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这个如何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好是汛期，我们采用这个机器人，我们也处理实处这种积水的位置。
15: 爬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已在北京的多个路段投入使用，研发方基于先前多年交通数据制成算法库，辅助它应对多种复杂的作业场景。
16: 有一个 AI 智能平台中心维护着一整套的交通事件算法，通过多层级的一个平台之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传输啊，能到达机器人的控制平台，相对于传统的固定监测，具备了比较灵活的视野的调整能力。
15: 从路网加密到智慧赋能，在交通出行领域，投资向新向优正在加速落地。 近日，北京密云区、怀柔区等多区域车路云一体化项目发布招标计划，投资估算8.35亿元。在海淀区，100多个路口也启用大模型自动生成信号灯配时方案。

0: 传统的基建呢，重在解决通不通、补齐水陆电基础供给的短板。那么新基建呢，我们讲呢，更加的侧重呢数字赋能，可以产生数据资产、数据服务增值，同时呢，政企合作的空间更大，能够呢撬动民间投资的能力，使得能力更加的增强。
1: 今年以来，交通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而这些基建投资很快就转变为拉动消费的动力。比如说，西石高铁这条钢铁动脉开通以后，大大的压缩了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之间的交通时间。而随着暑期的到来，这条新高铁带来的时间便利，迅速地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活力。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2: 我现在是在十堰东站的出站口，西石高铁开通之后呢，西安到十堰最快是1小时2分钟就可以到，比原先走福音高速快了3个多小时。西石高铁把早登武当山、晚观兵马俑的一日跨省旅行变成了现实。
3: 西安到十堰的那个高铁开通了嘛，正好遇到孩子放暑假嘛，就想带他出去看一看，打算玩个3-4天吧。
4: 返回我的家乡西安，在十堰上班的话，周末可能回家啊看望父母，等周一坐最早的一班车回到十堰上班。
5: 我段管辖的5个高铁站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次，周末高峰单日发送量突破了2.7万人次。截至7月13日，全段累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同比增幅29.8%。
6: 客流增长带来了文旅热度。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在十堰东站上下车的研学团队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次，其中既有西安到十堰的团队，也有十堰去往西安、武汉等地的团队。
7: 14号出发，然后16号回来，就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第一期，我们这是第二期了。
6: 除了文旅，西石高铁也为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从关中平原到秦巴山区，人才、资本等要素正在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流动。西石高铁开通后，地处鄂陕交界的十堰市云溪县吸引了近40家陕西企业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有多批次企业家团队赴高铁沿线开展经贸考察。
8: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西石两地的商务联动，依托高铁经济走廊，深化商贸文旅协同发展，推动沿线城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0: 高效的路网可以加速呢人才、技术、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心城市的科创资源呢向沿线曲线外溢，推动沿线城市呢形成呢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在文旅方面呢，交通呢大幅度压缩呢出行的时间，偏远的山区生态景点从呢难抵达变为呢近郊区，释放呢短途的旅游、休闲度假的需求。

0: 尊敬你。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金属钼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广泛的应用于钢铁、冶金、高端装备、新能源等等领域。我国钼矿储量全球第一。那今年上半年呢，国内钼市场行情呢持续的走强，相关的品种价格一路攀升，上半年涨幅在30%左右，创下了近3年的价格新高。那么钼矿价格为什么持续走强？产业链上下游供需格局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像目前这一带的话，它是一吨的重量，今天的价格的话是33.2万，但是昨天的价格是在33.500元左右。
8: 哦，就一天的话涨了1500块钱。
7: 对对对，从整体来看，它就是处于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
9: 一吨一天上涨1500元的是钼金矿经冶炼加工产出的钼铁，它作为合金添加剂大量供给特种钢材企业，上半年钼铁价格累计涨幅已接近30%。在目前这种上涨行情中，上游的采矿企业能否扩大产能提升供给呢？记者来到河南洛阳的一处大型钼矿，露天采矿作业正在满负荷运转，开采后的原矿经过破碎、磨矿、浮选、精选等多道工序，最终加工成高纯度钼金矿，这也是钼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原料。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企业产能已接近上限，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产量。
10: 现在几乎每天就是27吨到30吨，我们这个量几乎就是固定的。
9: 今年以来，钼金矿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超过每吨度5300元。以含钼量在45%的钼金矿为例，一吨的价格就接近24万元。面对市场的火热行情，企业在满产的情况下，开始在提升金属回收率上加大投入。
10: 我们在技术上，特别是我们的回收率，也进行了技术投入，从之前的90多的回收率，现在已经上升到了92以上。
9: 据了解，目前钼金矿和钼铁价格均已创下近3年新高。根据上海钢联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钼金矿价格在每吨度5335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36%；钼铁价格在每吨33.3万元，上半年累计涨幅接近28%。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持续走强，核心根源在于钼市场供给偏紧的结构性格局。
11: 2026年呢，上半年国内的钼金矿产量大概在16万吨，这个增速呢大概是2.8，那相对于它的下游的需求扩张速度呢是明显不足的。那同时呢，国内的钼的主产区产能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是极小的，进口原材料这个补充啊是比较微弱。1到5月份的话，像钼金矿有效的高品的这些不足8000吨了，占国内1到5月份钼金矿的总供应量大概只有在4.4。短期来说啊，供给端这一块是难以出现一个有效的增量了。
6: 除了上游供给偏紧，下游稳定增长的需求呢，也是支撑钼价高位运行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那目前呢，国内超过70%的钼需求来自特种钢材领域。面对原料成本走高，特钢需求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在江苏江阴一家特种钢材生产企业，智能化产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冶炼、连铸、轧制等工序，一批批含钼特种钢材产品有序下线。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特钢产品将应用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风电装备以及光伏能源等领域，而钼铁正是生产这些高端特种钢材的核心合金原料。
0: 它既具备就是提升强度，还兼具对这个韧性要求、塑性要求也是比较好的，同时这个对耐高温、这个耐腐蚀都有，对钢材上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9: 据介绍，韩木特钢目前占到这家企业全部产品的30%左右，企业年采购木铁约2.5万吨，木铁价格高涨，增加了他们的采购成本。为了应对原料涨价，企业也迅速调整了采购策略。
12: 之前呢，我们是长协的采购占60%，再加40%左右的现货采购。那么最近针对木铁的这个高价位，我们采用了坚持长协采购为主，降低现货采购的这个比例。
9: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韩木特钢的需求持续放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钢厂木铁招标总量8.2万吨，同比提升6%。
0: 围绕着航空航天啊、深海深地，以及我们这种储能啊，包括新能源这种氢能、风电，还有核电这个发展，韩木材料这个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每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10%。
5: 云听财经。
6: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日前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其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9: 据月之暗面公司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公司方面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此外，和绝大多数国产 AI 产品一样，Kimi K3 定价更低，且开放源代码，开发者可按需自主定制。据法新社报道， Kimi K3 发布后短短数小时便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该榜单榜首位置。Arena 榜单运营负责人安杰·洛普洛斯表示， Kimi K3 或将倒逼投资者重新审视整个 AI 行业。此次发布很有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重新洗牌，因为它动摇了 OpenAI、Anthropic 等美国闭源模型的主导地位。
6: 记者昨天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据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水利部最新消息，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作为全球最大单体集装箱码头，今年上半年盐田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34.59万标箱，同比上涨10%，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蔓延扩散。世界杯决赛日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的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呢，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6: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光谷图书馆和美术馆开馆试运营，开放首日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打卡。楚超第十轮昨晚战罢，武汉2-0战胜孝感，以领先第二名8分优势继续保持榜首位置。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嗯，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管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9: 大工程欠我八家灰，
10: 高兴
9: 遇到有人落下水，
11: 救命啊！
9: 辛苦就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10: 咋整啊？

0: 们其实都是普通人，处处相处不用犹豫，帮助别人也是帮自己。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京时间

0: 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目前呢，友谊大道的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五洛路从长江大桥到洛玉路的西向东方向，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此刻路段呢，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肖品茂、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群星城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光谷图书馆和美术馆开馆试运营，那这座外形酷似四叶草的文化综合体位于高新大道与光谷三路交汇处，开放首日就有不少的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打卡。那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光谷图书馆总建筑面积达 1.62 万平方米，设计馆藏24万册，设有1300余个阅览座位。光谷美术馆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设有8个展厅，每年将举办多个国家级主题展览、省级展览及综合性展览。据介绍，光谷美术馆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设8个展厅，展现长约650米，可同时展出200至300件常规展品，并与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国内顶级艺术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每年将举办多个国家级主题展览、省级展览及综合性展览。在光谷美术馆揭牌的中国国家画院光谷展厅，是继新疆、遵义、湖州之后全国第4个中国国家画院专题展厅。目前展出的95幅作品由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团队专题创作，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等多个艺术门类。展览时间为7月18日至10月18日，后续每3个月更换一次展品。光谷图书馆建筑面积 1.62 万平方米，设计馆藏24万册，与光谷书房通界通环，拥有固定阅览席位1300余个。其建筑空间简约开阔，采光通透，场馆配套充足，设有文学借阅区、低幼借阅区、自然科学借阅区、青少年阅览区、社会科学借阅区、艺术历史借阅区、产业特色馆藏区等7大功能区域，还有24小时借阅区、数字资源阅览区、视听欣赏区等专属功能区域。在实现图书馆传统功能基础上，光谷图书馆通过部署高性能 AI 服务器与 AI 中台，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知识图谱、智能语音导航及虚实融合交互，打造新型阅读体验。无障碍阅览室。

0: 与中国盲文图书馆合作，配备盲用电脑、专业阅听设备、适配应用软件、全品类电子盲文资源及盲文大字书刊等，保障视障群体基本文化权益。
1: 另据了解呢，7月到8月，光谷图书馆呢将以光谷启卷、阅见经典为主题，推出一系列覆盖全年龄段的阅读与文化活动，包括呢新植文化种、阅见光谷、一起漫游、打卡集章，把生活拼成诗等等线下活动，以及呢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炫彩童年中国百年图书展展览。那此外呢，光谷图书馆还将持续推出亲子共读绘本、童年主题彩绘、经典诗歌朗诵会、小小图书管理员招募等等多元化的阅读推广内容。 近年来，光谷持续加大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力度。光谷图书馆和光谷美术馆的开馆，意味着光谷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从基本覆盖向品质供给，从阵地建设向品牌塑造的跨越式升级。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楚超。那昨天晚上，楚超进行了第10轮的比赛。先来说说比赛的结果：仙桃呢是1-2不敌黄石，孝感0-2负于武汉；鄂州1-1与荆州握手言和；随州2-3惜败荆门；咸宁2-0战胜宜昌。 天门1-1战平黄冈，襄阳2-1击败十堰。再来说说此轮过后积分榜的排名情况，武汉呢以9胜1平积28分位居榜首，襄阳6胜2平2负积20分，名列第二；宜昌6胜2平1负积20分，因净胜球呢少于襄阳排第三。接下来呢，4到17名呢分别为咸宁、黄石、荆门、孝感、荆州、鄂州、十堰、潜江、黄冈、天门、仙桃、随州、恩施和神农架。 昨天晚上最精彩的当然是随州和荆门的大战，荆门呢2-0领先的情况之下呢，随州队没有放弃，全力拼搏，最终呢是连扳2球追平。那虽然呢后来荆门队是这个中场前最后的1分钟呢将比分改写为了3-2赢得胜利，但是呢随州队呢是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还是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当时几个进球的瞬间吧。
3: 快发，有个前沿，小心，这球进了。 这球进了，在上半场进行到的最后时刻，吉门接中全队是打进了一粒进球，小球开出来，直接找点位，哎呀，这一下头球是顶进去了，这边路球员自己再找，只好留心突破，跟进的队友23号的袁志成直接赢球怒射，火药味和激烈程度马上起来了，再次传中给他中间，可以选打门了，打门，扳回一城。 比赛进行到的第66分钟，为随州炎炎队扳回一城。随州炎炎队在71分钟左右获得了一个角球机会，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呢？要开出近点头球，我有这球进了，在比赛进行到的第71分钟，随州炎炎队是扳平了比分。
4: 时间真的不多了，要快一点。
3: 再起高球，头球这一下，打门球进了。 可以说呢，昨天随州和荆门的这场较量啊，已经是盖过了孝感挑战武汉的比赛，其精彩的程度呢，应该是第10轮当中呢最好看的一场比赛了。那除了这场之外呢，还有宜昌对阵咸宁的比赛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论实力，宜昌呢是要高于咸宁，但是呢，结果呢让人有点意外。从场面来看呢，双方踢的都是相当的不错的，但是呢，宜昌呢还是缺点运气哈，这个罚丢一粒宝贵的点球，也可能呢因此就影响了士气，这也是。 是楚超开赛以来呢，宜昌队首场败绩。那赛后呢，这个宜昌队队员没有气馁，勇敢的面对球迷，而宜昌球迷呢，也是没有因为球队失利而责难，而是不停的鼓励。我们也来听听现场的情况。
5: 大家表现都很棒，今天是我的责任，对不起大家。
0: 人生当中成功只是一时的，失败却是主旋律，但是如何面对失败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我想真正的成熟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这才是生活的本质。罗曼·罗兰说过的，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且仍然热爱它。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日前就表示，明天起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4: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相关负责人还提醒，60天呢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3: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2: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4: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1: 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一个精准性，那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5: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近年来，襄阳老河口市依托汉水岸畔资源禀赋，以种业创新为核心，推动3万亩精品水果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6: 老河口沙壤土与气候条件优越，但果业曾受困于品种杂、品质差、效益低的瓶颈。
7: 后来听说本地培育的春雨黄桃品质好，都回来跟着专家学技术，现在150多亩桃园，一年收入能有140万元。
6: 改变源于种源技术的突破。老河口与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自主选育的4个桃梨优良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建成815亩标准化两种繁育基地，优质苗木远销河南、陕西等13个省市。
8: 我们前后过了12年，培育出了25个。错峰成熟的新品种，把种苗的芯片

0: 汉水梨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 我们将持续攻关种源技术，力争再培育2到3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进一步做强品牌，深化农文旅融合，把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拉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嘉云台记者卢山。7月18至19号，楚天奖王奖板系列赛暨2026年湖北省奖板公开赛嘉峪站圆满举行，近60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齐聚嘉峪县三湖店江水库。本次赛事以全龄友好、全民参与为办赛理念，6个竞赛组别分别覆盖12岁少年到50岁以上资深爱好者，公开组与年龄组双线并行。赛事还特别设立奖板亲子组，进一步提升比赛趣味性与参与度。
4: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7月18号，记者了解到，武学首条往返武汉的城际定制客运专线正式运营。线路每日双向开行20班，全程高速直达，两地布设多处就近停靠点位，无需辗转换乘，车程约3小时。市民可通过滴滴平台线上购票，提前预约，票价低至29.9元，当日购票39.9元。该线路优化武学跨城出行条件，进一步拉近武学与武汉都市圈通勤联系，便利群众商务、就医、求学出行。
5: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7月17号，枣阳市聘请11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并统一颁发聘任证书。此举标志着外卖骑手持证上岗，正式加入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共治队伍，成为食品安全监督的新生力量。枣阳市将持续完善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管理、培训、激励长效机制，提升食品安全监督员履职能力，确保外卖食品安全。
6: 我是鹤峰台记者朱周。近日，鹤峰县高山红皮萝卜迎来上市季，当地依托高海拔区位优势，通过多基地错季采收模式实现长效供货。当前日采收加工量达20吨，产品远销广州、北京、陕西等地，市场供不应求。产区采用人工加机械采收、精细化分级加工模式，提升产销效率。该产业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为群众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助力乡村产业增收致富。
7: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7月17日，咸宁市咸安区首批12家小哥食堂正式授牌启用。针对外卖、快递骑手就餐、休憩补给难题，当地联合多部门筛选合规商户布点，网点覆盖城区商圈、主干道等高频路段，食堂提供热饭、充电、饮水、休息等免费服务，推出多档位折扣与15元平价套餐，部分门店附赠餐食福利。该项目搭建多方共建服务模式，补齐户外务工服务短板，切实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8: 我是青城台记者王道宪。盛夏高温汛期来临，金州市辖区内河湖密布，涉水安全风险突出。7月17号，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统筹金州市蓝天救援队等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在沙市区江津湖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真实险情，依次完成橡皮艇倾覆扶正、人员落水等水域救援核心科目。此次演练流程规范、配合高效，有效检验了金州市专业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突发险情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组开展复盘总结，针对夜间救援等短板制定专项提升计划，持续优化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守护汛期安全稳定。
9: 我是宝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五道峡景区授牌暨摄影大赛采风活动圆满落幕。湖北省旅游摄影协会专家、摄影达人齐聚金山峡谷，用镜头定格峡谷夏日风光。活动现场，湖北省文旅厅原二级巡视员、省旅游摄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杜勇为五道峡授予湖北省旅游摄影基地牌匾。依托省级摄影基地平台，景区将持续产出优质宣传影片，放大峡谷风光与漂流 IP， 为夏季旅游引流，助力宝康文旅高质量发展。当前五道峡摄影大赛火热征稿中，欢迎摄影爱好者踊跃投稿，用镜头描绘金山峡水之美。
10: 春华难得， 下一

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神舟23号成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整体状态良好。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遇袭身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的北向南方向，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丰福路从财会巷到仁和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汉师大道从慎家基大道到111省道的西向东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都是轻度拥堵的状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这个路况信息。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肖品茂、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胜路凯德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四度》暂列这个档期票房的前五名。随着暑期的到来，多部中外影片挤出上映，这个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已经有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功夫女足、妈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特立独行等等中外影片呢，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等多元类型，全方位的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呢，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的上映，涵盖动画、喜剧、革命历史、科幻、动作悬疑等等多种类型。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的报道。
3: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2: 昨天刚刚正式上映的《八仙》围绕着8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青绿山水的色调、仙境的光影、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令其好评如潮，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呢已经率先突破1亿元，排片占比3连涨。
4: 我现在是在动画电影《八仙》首映礼的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片蓬莱仙境的布景呢，是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靠着超前点映积攒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7月18号登陆院线。那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6号20:46，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7000万。那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会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
5: 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2.5万亿元，预测2025

0: 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
1: 动画电影正在从儿童消费走向全年龄消费，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这样的传统文化表达，到《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等经典 IP 续作。那今年的暑期档呢，中外动画电影题材更加的丰富，覆盖了全年龄的观众。
2: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的热销。
3: 这个暑假，电影家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
4: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5: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然后买一些周边的产品回去。就是因为摁完了之后，就是它能出声。反正就是我看网上有那个，就是把这个按键抠下来，然后可以就是组装在自己的键盘上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6: 我今天是来看《争洛阳》这部电影的，因为我平常对《三国演义》就是比较感兴趣。电影院还送给了我这把《争洛阳》的小扇子，我非常开心。
4: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7: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4: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1: 怎么样，听众朋友，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吧。
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眼下呢，正值三伏天，我国呢迎来了全年最热的时段了。持续高温天气呢，需警惕热射病。专家提醒啊，热射病呢就是重度中暑，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救治的话，死亡率较高，一定呢不能够忽视。那需要注意的是，并非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其实啊，居家密闭的室内等等非暴晒环境同样的是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9: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10: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9: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

0: 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1: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连日来呢，持续高温让不少人出现了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等症状。那有些人呢难以区分这个普通的发热和热射病，误将呢热射病当作了普通的感冒，居家观察延误了救治时期。那么医生提示呢，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当中啊，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的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可危及生命。
3: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0: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1: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2: 那部分人呢只知道啊，这个热射病呢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了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的体温超过40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呢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是脑死亡。那人体的核心体温呢超过40度，以脑神经损伤是最为突出，危害呢最为持久。那人体的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呢是极其敏感的，正常体温下呢，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等功能。当身体呢遭遇到持续的高温、高强度的劳作，或者是闷热环境、密闭缺氧的时候呢，体温会急剧的飙升。那超高热会直接的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专家强调呢，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呢，可能导致严重的后遗症。那许多的患者呢，因为海马体的受损，会出现长期的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等问题。那么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而且呢，这一类的器质性的脑损伤难以彻底的修复。现在正值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非常的高。那不少的患者呢，因为误判症状、处置失当，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误区咱们一起来了解。
0: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1: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0: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1: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4: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近日，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体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多项工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调 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的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连日来，美伊持续的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在美国迈阿密打响，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世界杯铜牌战进球纪录。

0: 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第三分钟，法国队横传失误，赖斯抢断推进到禁区前沿兜射远角破门。第十八分钟，赖斯开出角球，孔萨力压拉比奥头球破门。第三十七分钟，英格兰队反击，拉什福德突入禁区打门被扑出，萨卡补射再被打出，拉什福德得球后回敲，萨卡低射破门。补时阶段，埃泽送出直塞助攻萨卡，英格兰队上半场就攻下4-0。一边再战，第四十八、第六十六分钟，法国队奥利塞两次助攻姆巴佩破门，前者以七次助攻超越球王贝利，创造单届世界杯助攻纪录。姆巴佩则以十球暂时登顶射手榜，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第54分钟，姆巴佩还助攻巴尔科拉打入一球。进球大战还在继续。第87分钟，英格兰队萨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虽然法国队在补时阶段再扳一分，但贝林厄姆最后时刻单骑闯关，将比分改写为6-4，为英格兰队锁定胜局。第三名的成绩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黄冈南部和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8度，中东部29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黄冈南部、鄂东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东部、黄冈北部阵雨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28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5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阵雨，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了，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筋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院高墙，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

0: 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

0: 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5: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

0: 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8: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0: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8: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 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

0: 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0: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

0: 他们在场上的表现都是出色的，他们的防守能力、进攻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 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深刻接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到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

0: 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

0: 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嘛，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吗？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嘛。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入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0: 对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 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 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日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看发展。我们还要关注荆门荆山市依托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长阳开发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农户种菜省时又省药。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恩施鹤峰下茶采收跑出加速度。盛夏七月，各地瓜果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一起走进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的百亩棚架梨园和襄阳老河口市千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分享乡亲们丰收的甜蜜果实。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的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了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题呢？湖北以打造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系统重构了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正在加速释放。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陈凯歌的调查。
7: 眼下孝感云梦的一片高粱长势正好，但种植户却并非本村村民，而是来自鄂州的张志华。张志华告诉记者，两年前这样的跨区域流转很难。
8: 以前流转土地呢，都是通过熟人、朋友介绍，今年二月通过平台整合了将近4000亩的土地种高粱。
7: 以前全省92家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各自为政，规则不一，信息不通，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流转大都是私下谈本村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不透明。去年以来，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通过控股、业务协同等方式，将全省92家交易机构整合为一家运营主体，

0: 在机构、平台、规则、流程、品种和监管六个方面实现了六统一，这相当于给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装上了一套通用的操作系统，实现了项目全域挂牌、公开竞价、线上流转、全程见证，彻底打破了区域壁垒。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到林权、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资产等17大类。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 农村资源应尽必尽，每一笔交易从审批到收款全程线上公开，留痕可查。过去私下交易人情价这些漏洞全部堵死了，从源头上守住了村集体的家底。
0: 当要素流动从一个区域拓展到全省范围，要素价值的发现能力也随之提升。武汉市新洲双柳街道牌楼村300亩养殖水面挂牌底价8.4万元，三家外地合作社经过125轮线上竞价，最终以24.05万元成交，溢价率186.3%。武汉博丰诺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林春风：
2: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就看不到新洲区哪些村有这种往外发包的水面，有的地方它只限于本村，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投标。
0: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 过去熟人圈子交易没有竞争，价格上不去，现在面向全省全国公开竞价，谁都可以报名，想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了。
0: 从人情定价到市场竞价，平台打破的不只是地域壁垒，更是长期固化在农村资源流转中的信息茧房与关系网。数据最有说服力，2024年全省年交易额57亿元，2025年增长到87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交易83.85亿元，同比增长116%，交易规模跃居中部省份第一位。产权交易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平台搭起来容易，长效运转怎么保障？武汉农交所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造血，通过交易服务稳基础，公共服务做支撑，增值服务拓空间，目前已经实现收支平衡。下一步，平台还将拓展招投标、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等市场化服务。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
3: 主要靠三条线支撑，第一是基础交易服务，我们提供信息发布、公开挂牌、网络竞价、交易见证、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二是项目化公共服务，承接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第三是市场化增值服务，我们正在拓展抵押登记、农事服务等业态，推动平台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延伸，进一步增强平台造血能力。
0: 目前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已纵深延伸到全省118个县市区，是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统一平台建设，从服务全省到链接中部，辐射长江流域，让更多沉睡的乡村资产活起来。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中稻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荆门荆山市依托江汉平原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全域农情动态，单人就可以高效完成上千亩稻田的管户工作，让传统农耕跑出智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骆一山、田田，荆山台记者魏梦婷的报道。
5: 作为江汉平原智慧农业标准化示范标杆项目，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核心工程，荆山智慧大田项目聚焦水稻耕种管收全生命周期生产环节，搭建起智能硬件感知加数字平台赋能加配套服务保障三位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革新了传统农耕凭经验靠人力的作业模式，实现田间数据全自动采集，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种植决策科学化赋能。 湖北农发富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保障经理杨硕。
6: 我们在芭蕉市村示范区域有2200来亩地，投入了远程智慧丛情测报灯和气象检测土壤的伤情这些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当中，我们能够实时监控我们的种药肥合并型，对我们后期丛情的管控和预报起到了很好的质保提前预知的有效的方案。
5: 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管护低效模式。以往传统农耕中，单人仅能管护几十亩农田，存在人力投入大、管护范围小、精细化程度低等问题。智慧农业落地后，当地农田人均管护面积提升至800到1000亩，劳动强度降低60%以上，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护水平大幅提升。杨硕，
6: 那我们地里面有很多智能灌溉阀，它可以不受天气的影响进行灌和排。一个人在家里面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施我们的灌和排。那么我们金山流转了9800来亩地，那么我们可能就只需要10个田管。
5: 智慧农业体系不仅有效解放人力，拓宽管护覆盖面，更大幅降低规模化种植成本，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稳产提供有力支撑。湖北农发富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张铁，
7: 用传统劳务和一些简单的机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呢，一个种植机下来的话要去到这个300多400块钱，用上这些设备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省下来是80块钱到100块钱这样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对我们大规模种植的是提高了很大的收益的。
5: 智慧农业的迭代升级，在推动本地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为村民开辟了全新增收渠道。宋河镇苍台村村民李瑞华此前常年在外从事装修工作，随着本地智慧农业项目落地，土地规模化流转，他主动学习无人机植保技术，转型成为农业飞手，实现就近灵活就业双向增收。
8: 农忙的时候的话，一天可以飞到400亩左右吧，1亩田8块钱，爬去人工成本开支的话可以落个1000块钱左右吧。
5: 智慧赋能农耕，科技助力振兴，金山市正以数字农业转型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农业发展新动能，绘就出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高山蔬菜是宜昌长阳山区的特色富民产业，但山地地块零碎，棚里空间狭窄，人工管护成本高，病虫害防治不彻底等难题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低效费力的痛点，长阳当地企业立足田间需求自主攻关，研发出了适配山地大棚的本土植保机器人，以本土化科创力量激活深山农业新质生产力，让智能农机赋能高山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户减负增收。来听长阳台记者席倩的报道。
10: 盛夏时节，宜昌长阳余霞口镇高峰村高山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大棚内一台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在狭窄起伏的垄道间灵活穿行，自动完成喷药施肥一体化作业，农户只需在棚外遥控操作，就可以完成整片基地的植保管护，一改过去深山种菜靠人力拼体力的传统耕作模式。长阳鸿丰公司设备研发负责人全能招，
11: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咱们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主体是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10: 高峰村是长阳县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生态条件优越，蔬菜品质优良，但山地地块零散，棚道狭窄，地形起伏大，通用农机难以进场作业。长期以来，当地蔬菜喷药追肥全靠人工背桶劳作，不仅用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还因人工喷施角度有限，无法有效清除叶背病虫害，漏喷漏肥，病虫反复滋生等问题突出，既浪费农资，也制约蔬菜品质和种植效益提升。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 短板突出的瓶颈，长阳鸿丰公司经过反复试验优化，立足本地山地大棚实际场景自主攻关，走出了山区农机本土研发、本土适配、本土应用的创新路径。长阳鸿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洪勇：
12: 我们历时一个多月，研发的两代三款的兼具打药的施肥功能的机器人，能跨越复杂的地形，适应不同的作物，载重能力也越来越强。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八成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块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

0: 不用杀敌，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出事出的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1: 据监测，植保机器人综合效益优势明显，人工管护大棚，每小时仅能作业两亩，而这款本土机器人载重强，速度快，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五亩，作业效率实现翻倍。同时，精准雾化喷施、定量供肥的作业模式，能够节约水肥、农药资源超四分之一，真正实现省时、省力、省钱、提质，让绿色生态种植落地深山田间。
2: 眼下，恩施州鹤峰县各大生态茶园的夏茶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连日来，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利用机械采茶、无人机转运茶，让夏茶采收跑出加速度。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申玉杰的报道。
3: 盛夏的鹤峰群山叠翠，连片茶园铺展山间，枝头夏茶芽叶肥厚鲜嫩，长势喜人。趁着连日晴好天气，茶农与社会化服务队员结伴进山作业。轻便采茶机匀速划过整齐茶垄，成片翠绿鲜叶快速采收装袋。机械采收代替传统手工，大幅提升采摘效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走马镇索平村村民孟令雷：
4: 我们今天一起来的有五个机器，十个人，在这边的话大约是十几亩茶嘛，一天计划采摘到差不多一半嘛，计划两天给它全部采完。
3: 夏茶生长快，产量大，采收窗口期集中，若转运不及时，鲜叶容易失水老化，影响茶叶品质。针对茶园分散、山路狭窄崎岖、车辆通行不便等难题，当地推行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配套作业模式，专业飞手驻守茶园基地，装满鲜叶的集装袋通过无人机空中运输，跨越山间沟壑，直达集散点，有效解决山区茶叶转运难、转运慢的痛点。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5: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最高一天一台无人机可以运到20000多斤鲜叶。由于这个山路崎岖嘛，又路不好走，然后我们每天就用这个无人机来往这个各个茶叶基地，然后去转运这个茶叶，以最大程度提保证我们茶叶的鲜度。
3: 铁炉白族乡三旺村茶叶种植户刘岸生：
6: 无人机调查麦岗场，好，人又舒服又快当啊。
7: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七月瓜果飘香。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的百亩棚架梨园，5000棵翠冠梨树硕果满枝，被誉为六月雪的翠冠梨迎来了最佳成熟期。这份来自盛夏的馈赠，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威虎、胡曼曼一起去感受。
8: 走进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二组的梨园，满目青翠，棚架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皮薄如纸，核小无渣，单果重达300克以上，是双荡翠冠梨的硬指标。梨园采用棚架栽培模式，让每一颗梨子都能均匀接受光照，风味更加纯正。2024年注册的双荡翠冠梨商标更为这份品质加上了官方认证。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谢祖秀：
9: 在梨园里、果园里，一般的上肥呀、捡果子啊、摘果子啊，都是我们参与的。一天搞我们8-9个小时啊，我们有的家门口可以打工啊，可以照顾屋里啦，幸福幸福。
8: 如果说梨园里是采摘的忙碌与喜悦，冷库门前则是购销两旺的火热。由于冷库容量有限，果园采取边采边卖策略，即便如此，线下订单依然排起了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拣、套袋、装箱，动作麻利而有序。金苹果套上网套，装入精美礼盒，走向高端市场。中果则以优惠价格优先供应本村村民，让大伙共享集体。

0: 院推广的棚架栽培技术，累计投入128万元打造现代化果园。2018年定植下地，2022年才首次挂果。从2018年至今，梨园为村民累计增收约170万元，真正实现了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活干，户户有甜头。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庚：
1: 目前呢，我们双荡村的这个梨园呢，是走金峨眉的这个路线。后面的想法就是可能有提升，主要以采摘为主，搞成真正的采摘园，提升一步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设施，把第一产业做好，第二产业做强，结合一个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用第三产业来带动我们的一个产业。
0: 从一颗梨到一条产业链，双荡村用8年时间等来了这份清甜，也趟出了一条，选对品种，沉下心等，带着村民。

0: 采收后的新鲜果品被快速转运至分拣包装场地，全程新鲜锁鲜，高效流转。盛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静：
1: 我们这片基地共有4000亩桃子、2000亩梨，涵盖春雪、中桃五号，梨子有酥脆、脆冠、圆黄、秋月等多个柚子品种。目前我们的桃梨已全面进入采收旺季，日均采收2-3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周期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0: 近年来，洪山嘴镇立足本土水土优势，深耕精品桃梨等特色邻果产业，聚焦品种改良、科学管护、品质升级，打造标准化、精细化百亩优质果业基地。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带动土地流转，就近就业双增收。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林果种植、采收分拣、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富民产业。洪山嘴镇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晶晶：
2: 依托换枝油脂的生态水土资源，我们持续优化桃梨种植结构，升级田间管护技术，全力保证果品的品质与产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桃梨特色品牌，让小小的果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花香梦里的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

0: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整个冬病夏治的治病法则的应用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通过夏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再结合我们人体身体的需求，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能够通过滋养骨髓呀、更快更好的培补人的阳气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气呀、得到补充，这个对维护人的身体健康呢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呐、尤其是常年的久病缠身、多病的消耗，导致身体机能呢处于一个很虚弱的状态，当您的气不足的时候，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切的生命活动啊，它都是处于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啊，从我们的消化到我们的行动，还有我们大脑的思维，甚至我们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它都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气的推动啊。所以夏季尤其三伏天培补人的阳气，让您的气更旺，对维护健康呢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大家用了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说话声音洪亮了，现在走路腿脚更轻松有劲了，而且走得很快了，现在吃饭消化力很好，吃了肚子不胀，排泄也畅通了，甚至很多老人家说我现在人呐、感觉年轻10几岁了，其实这就是通过滋养骨髓培补了您的正气啊，气更旺了，生命就富有活力啊。 那么元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我们一再强调它不同于传统的中药，但是呢它也是以中药为基础啊。你像我们元黄金里面，大家仔细听，三维黄金组合，像黄芪和西洋参，还有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里面有人参，这本身都是在传统中药里面是培补元气最重要的中药。但是呢我们又和传统的中药方剂不一样啊，它是把它里面有效的活性多糖、天然皂苷、活性甾醇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呢精准靶向，能够更快的培补人的气机，而且呢安全绿色。因为有时候单纯的过量的应用一些补气的药，可能有些人他吸收不了、适应不了，所以我们把它提炼出精华成分，吸收更快，而且呢更加的安全。再一个呢，你像我们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组合，像三维黄金组合铁皮石斛的这样一个配伍，还有我们活力资源宝里面像蛹虫草啊、枸杞呀、蒲公英啊这些活性成分的组合以后，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阴阳平补的这样一个作用。哪怕是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服用也不会出现什么上火的这种表现。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正是因为我们选材精到，提炼的科技水平高，而且架构的技术高，才保障了它的安全，最终呢功效就更有保障。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通过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气得到全面的培养。

0: 肥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啊。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张主任，你辛苦了。
0: 哎呀，你好，你好。
2: 我是火的珍宝老用户呗，我已经去了8年多了，一买就是10年呗。
0: 那非常好，用得好，就是老用户都是这样，反正从来没断过。
2: 我原先全是从肝硬化，我老听收音机，把那个反馈啊，说这个肝脏比较好，我就开始吃了呗。
0: 就是原来得过血吸虫，血吸虫肝病。
2: 我脑子血吸虫，我就是江边还没原因是还是老放油啊，这样搞这个东西呗。
0: 很多老人家了，原来都得过这个病。
2: 因为我们这是江边的血吸虫区呗。
0: 您是哪里啊，弟弟？
2: 我是嘉峪娄区。
0: 嘉峪那边那是湖北长江啊、汉江啊，包括各个湖区啊，都有这个问题。过去啊，那您当时这个肝脏怎么不好呢？
2: 当时是我那个脚啊，这肿的蛮狠，我就去检查，因为狗那里我就怎么会肿啊？
0: 嗯、
2: 原先是这搞事的时候，你是没注意，坐在床上我脚就肿了，肿蛮狠了，我就跑医院去检查。一检查的时候呢，有这个脂肪肝、血松肝，
0: 哎呦，
2: 有这个肝囊肿。也蛮大，
0: 哎呦，那很复杂了。
2: 刚才说还没搞出来，周末这个增强CT，才把那个肝硬化呀，这个落地才搞出来。
0: 哦，
2: 搞这就开始吃药，末了就听这个收音机啊，开始买。快递电报一买呢，我是一个人的吃，末了就我两个婆婆搂了吃呗。
0: 哦，那等于说这几年肝脏都还稳定吧？肝功能呐、啊？
2: 我这好年是没么查嘛，
0: 也被查过了。
2: 反正我想跟人家比较舒服啊，我能够走路啊，能够吃饭了、啊，能够做事，我就行了嘛。
0: 反正这自我感觉还是很正常的。
2: 对对对对，今年已经79岁了呗。
0: 79，近80了。肝脏肝硬化，尤其血吸虫肝病呐、啊，包括有些肝炎呐、啊，在我们湖北啊、过去还是比较普遍。肝脏如果保护不好，肝硬化，甚至最后有的可能导致恶性转变，那就很麻烦了。
2: 我跟那他们说，跟那同事的说，我说多活了10年。
0: 可以，您这再往后走啊，应该说也比较稳定了，这就比较好。尤其这个肝脏不好的人，他要不能吃了，那就麻烦了。您现在吃啊，人啊，包括精神体力啊，都还比较稳定，这就比较好了。
2: 现在还可以，我现在早晨那小跑啊，搞么去8里都没点问题呗。
0: 哎呦，那不错不错不错。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一个最大优势啊。其实中医讲叫什么叫扶正，就您呢整个的五脏的正气都足了，就能够抵抗或者说抑制细菌啊、病毒啊，包括一些邪毒啊，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坚持服用活力资源宝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呢？这样就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况，这是最好的。说个玩笑话，您活到80活到90，您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
2: 反正我是每天3餐、
0: 可以可以，身体好咱们就好好巩固。这么大年纪平时睡觉啊，包括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2: 关节我从来没那么关节的腰疼，我从来没那
0: 么。哦，那很好。
2: 这眼睛有眼泪呀、啊，一年不一年老了些眼睛，现在要是眼睛就比较轻松，没那么眼屎啊，没那么东西啊，就好些，
0: 比较干净了、可以。您贵姓了，爹爹？
2: 我姓王，谢谢啊，
0: 好好好，
2: 谢谢啊，
0: 好的，您自己坚持巩固。
2: 谢谢谢谢，
0: 再见啊，王姐姐。
2: 啊，再见再见再见。
1: 请嘉峪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峪。嘉峪的新地址是嘉峪县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第二期活动中。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孝昌。
0: 孝昌。
3: 我最开始是个去的那个国的自然宝。
0: 嗯。
3: 现在去的是软黄金。我软炎是慢性结肠炎，
0: 结肠炎
3: 腰疼腰痛。这个我的保一起，我的那两种病都洗好了，
0: 就是结肠炎和腰疼的问题都解决了。
3: 哎，都改了，都改。
0: 当时这个结肠炎是怎么，是做过结肠镜吗？
3: 啊，那你痛苦的很，那相当厉害呀。
0: 是怎么呢？
3: 那一般不敢出门了，怕出门。

0: 很怕搞不了财财，是
1: 哎
0: 吧？
1: 呦，
0: 是
1: 您
0: 吧？
1: 这一
0: 他这
1: 说
0: 方
1: 不
0: 面
1: 敢
0: 真
1: 出
0: 的，
1: 门就知道了，那就是
0: 对，
1: 拉肚子
0: 看
1: 了
0: 医生，
1: 啊。
0: 对，
1: 那个
0: 我
1: 腰疼是腰椎的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0: 腰疼，腰椎也是有问题啊。他原先是摔的，他见了就说腰间盘突出了，
1: 哦，有
0: 骨
1: 椎
0: 质
1: 间
0: 增
1: 盘，
0: 生了，
1: 哦，
0: 是啊。
1: 增生突出
0: 对，我把这个火力砖包一起，我都起好了啊。
1: 就是现在大便正常了，腰也不疼了。
0: 对，现在不疼了，现在不疼了。
1: 好，这个很重
0: 哎，
1: 要
0: 我
1: 啊。
0: 后来这为什么要给他吃这个软黄金呢？我是22年，这个心脏血管破裂了，还是夹层破裂了？
1: 心脏的问
0: 夹
1: 题。
0: 层破裂，我到同济医院去住了6天半了。住了6天半，他要我做手术，我没有做手术啊。我是早上请4点的跟他说，我说早上回来请4点。
1: 那
0: 其
1: 真
0: 实
1: 是
0: 我
1: 危
0: 们这
1: 险。
0: 都听到那讲出来软黄金了，帮助心脏的向血产生输送血了，是吧？
1: 对。
0: 对，我都把这一听呢，我说我试一下。实际上我买了1锅酒。
1: 从22年到现在也将近有4年多了。那你
0: 对，
1: 原来有没有三高症呢？
0: 我没有三高，
1: 就这血压一直都不高。
0: 我都正常，血压正常，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很意外的啊，因为这个动脉夹层一般呢，多半是有高血压，然后呢，就是动脉硬化比较厉害，它就是我们血管壁的内膜啦和外膜层发生了分离，这个是很危险的，抢救不及啦，人就没了。
0: 不是大上，你是跟他说，我是大上四的啊。
1: 是啊，因为这个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0: 不是，现在都多，那就是感谢那儿这个软黄金了，救我的命了。
1: 当时等于说在武汉这边住院住了6天。
0: 住了6天。
1: 当时没有考虑手术吗？
0: 我没打的时候，他要我拿20万去做手术，我才打这个的，我哪去搞20万嘞？这人家我说3万死得过了，一个多点不到七十，咱都是1锅70了，现在。
1: 就是当时还不到70。
0: 你这大概是60岁这个炮，60岁67岁，
1: 那还
0: 我
1: 真
0: 咱都
1: 是，
0: 是卖70几71啊。
1: 可以可以。那您现在平时体检的话，这个血脂啊、血糖啊都正常吗？
0: 一切正常，一切
1: 一
0: 正常。
1: 切正常
0: 又不叫头晕了，又不叫目眩，我还现在干打工啊，过来打工啊。
1: 那好了好，
0: 我
1: 平时，
0: 还可以扛100把斤了。
1: 哟，平时抽烟吗？
0: 我不抽烟，我就是爱喝酒。
1: 好好，那我建议你啊，这个确实要祝贺你，这个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每年血压、血脂、血糖要检查。烟不抽是好事，酒了尽量的也不要喝了啊，这是我建议你啊。毕竟得过这个病，咱们能够捡回一条命，而且现在保持得这么好啊，这个要珍惜。
0: 好，我一直在用。
1: 生活当中呢，还是注意一下。您刚才说能够
0: 电视
1: 挑，
0: 用我打7万的，我就咱就到下场去卖卖。
1: 可以，就是我建议您啊，以后出力呀，还是注意一下，别太出力狠了。哎，毕竟得过这个病，还是要注意一下。行，是孝昌是吧？
0: 我是孝昌周刚。
1: 您贵姓呢？
0: 我姓鼠，双人旁的鼠。
1: 哦，双人徐啊，
0: 对，
1: 姓徐，
0: 信息，
1: 好，徐爹爹，祝贺您啊，自己保重好啊，
0: 感谢那儿。
1: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徐爹爹。
0: 好，可以，
1: 好，保重啊，
0: 好，感谢那儿，
1: 再见啊。
0: 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看着你好，
1: 哎，好，
2: 我是襄阳的，原来在随州，正在襄阳，儿子哄娃子在襄阳出
1: 来。哦，就是老家是随州的，是吧？
2: 对，原来在随州，成1年都在喝，经
1: 是，
2: 常喝，
1: 对。
2: 喝的都还怪好的，今年出来多大的问题啊？原来血压都是有点高，每天早上起来高。我这成这2、3年，我都坚持不断的在喝。到头里我又买了5盒好的资源包，买了5盒那个青松固力健。
1: 哦，一样买了一个福神，
2: 小张给我送来的。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了。
1: 哦，等于说原来主要是有高血压。
2: 血压、心脏早搏，砰砰跳。
1: 那这老是感觉心慌了。
2: 心慌，有时候那原来气都出不来呀、啊，有时候喝了水，可是真是有点，现在平常都搁出不来气，都想像窗户打开了就一样。
1: 哦，就有点那种缺氧气短了，是吧？
2: 对，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现在
1: 好。心胸舒畅了，人呐，呼吸也畅通了。
2: 是的。
1: 刚才说早晨起来，原来就是血压有点高。
2: 早上起来有一点高，但是我都喝那个贝塔洛克，因为原来早搏呢，心脏都一大喝半壶，降压片。现在呢还怪好。
1: 那一般血压要是好的时候，能够维持在多少呢？
2: 一般的都在130多，80多，
1: 哦，80-130，
2: 原来高的时候呢，在150多，有时候160多，
1: 哦，
2: 在90，哎，90上下。
1: 现在您看，血压一正常，心脏也更平稳了。
2: 哎，对对对。
1: 我们总说心脑血管疾病呢是一体，血压一高，心脏、大脑就会受影响，然后呢，人就感觉呼吸困难呐、啊，头晕头疼呐、啊，浑身无力呀、啊。但是血压一下来，心脏功能一恢复，您看人也轻松了，呵呵，是不是？
2: 是是，现在7-8年都没有感冒过，
1: 没感冒过，
2: 吃过感冒药啊啥子。原来血压一直感冒了，头冷发热啊，多少年？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搞这个活的资源包，反正我都是我这个人呢，不但坚持有了，现在我这几年都搞了这2-3年，我这我也坚持喝，这70多岁人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坚持，
2: 嗯。坚持有好处，一定要就是说有一个坚持。嗯，
1: 是的，您看啊，您说这个坚持啊，其实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我们既要看到疾病的危害，同时也要看到预防疾病的好处。您不要说等病来了，您看您刚刚说的早搏啦，或者说高血压，要是真正严重到出现意外的情况了，那就后悔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非常好。
2: 青龙骨的酱我也在吃，从去年前夏天开始吃，我腿有点疼。
1: 哦，
2: 有点疼，我哎呀，吃个青龙骨的酱，好多听众有点反馈啊，你在有时候讲解呀、啊，哎，我都喝那青龙骨的酱，哎，吃了还可以，喝着腿也不疼了。
1: 腿是哪里疼呢？
2: 就是俩腿包上楼疼。
1: 哦哦，两个膝盖
2: 嘞，它都疼。
1: 就是上楼下楼就有点疼，是吧？
2: 嗯嗯嗯嗯。
1: 啊、
2: 哎，下楼哎，上楼疼还是下楼疼？我都忘了。
1: 都忘了。哦，反正现在不疼了啊。
2: 不疼了都忘了。
1: 您看，这就是健康，真是忘了没？原来还有这个关节不好的病。可以可以，非常好啊。
2: 喝那个青龙骨的酱还蛮好，我觉得青龙骨酱特别好，一喝身上疼那关节都不疼了，
1: 哎，
2: 是有话用啊。
1: 是的，是的，您看咱们说个真心话啊，像您这70多岁的老人呐、啊，一辈子都是劳累过的，再加上年纪大了以后啊，关节本身也老化。肯定会有些关节疼的问题，所以咱们用上青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您看一身都轻松了。
2: 是的，是的，我喝完了都打电话，小张都送来了。
1: 是的，是的，坚持用吧，坚持用，好好用。
2: 坚持下去、
1: 尤其这个三伏天，一定好好巩固一下吧，正气啊培不好，那么到了冬天呢、啊，人呢就更加的放心了。
2: 是的，我在岛上去了，我喝好水了，我都想念了那是喝的滋养包，想喝三颗。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晚上来5点多，我开始又吃三颗。
1: 哦，好的。
2: 吃饭之前我都吃了，嗯。
1: 好，那我就祝贺您，您贵姓呢？
2: 我姓邱。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
1: 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
3: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特大好时机，服用上原黄精、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贴服千里眼明目眼贴，让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你好，唐叔，你好。
1: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好，好久不见了、
1: 哎。是老朋友是吧？
4: 老朋友，嚯。
1: 哎。
4: 我服用这个你们这个油，
1: 嗯，
4: 真的10年了
1: 啊！
4: 啊，真的10年，
1: 好，
4: 果然呢，主要是患慢性胃炎，
1: 哦，
4: 糜烂性的胃炎，
1: 哦，做过胃镜了是吧？
4: 哎，做过，哎呀，那2017年了，但以前我每年都要走一次胃镜，
1: 哎呦，那就蛮狠了、啊、
4: 不是安楼的、
1: 哦、
4: 我在安楼走过多次胃镜、在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都检查了多次，基本上每年一次吧，把2026年以前吧。
1: 那您这个胃病那不当时还蛮严重啊，这个老在检查老在治一直没好啊。
4: 啊，原来主要是多种胃炎。
1: 哦，
4: 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充血应用性胃炎，
1: 哦，
4: 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1: 那是很复杂了啊，
4: 很，所以我多次的胃镜啊，多次检查，
1: 嗯，
4: 这样之后呢，当时那是2016年，2017年那个2016年吧，我就听到你们那个广告，
1: 对，
4: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你们这个药，每天2次，1次3粒，早晚喝一次。
1: 那当时吃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当时
4: 活力滋养宝。还有你们那个最后一次那个贵一点的那个
1: 原黄金，
4: 哎，原黄金，对，
1: 原黄金，
4: 我的自然包我都吃过，
1: 都吃过啊，
4: 这个早3粒晚3粒，都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哦，就现在还在吃，
4: 没有蛋，
1: 没
4: 有蛋，现在我的这个体质呢基本上好转、
1: 那就好，那就好，
4: 现在精神非常好。
1: 那您这一说，您这个胃病那就至少有十几年了，是吧？
4: 十几年，十几年。
1: 因为您用我们产品到现在都将近十年了。
4: 将近十年，对对对对。不提你这个药了。
1: 嗯。
4: 提你这个。

0: 我的自然保啊，基本上十年。
1: 原来看啊，刚才说有反流，
0: 哎，反流性食管炎，
1: 那就是有烧心呐、
0: 啊，对，
1: 然后又是有糜烂，又是有充血，
0: 哎，对，
1: 那不吃东西经常疼啊，胀啊都有啊，
0: 哎，都有
1: 啊，
0: 哎，对，
1: 您怎么搞得这么严重的胃病呢？
0: 哎，第一开始啊，
1: 哎，
0: 就是想喝点酒，
1: 哦，
0: 想喝点酒，
1: 想喝酒，
0: 喝酒之后，自从买了你们这个丸子之后，就是
1: 嗯。
0: 会很严重的，当然现在基本上再不存在了。
1: 好，
0: 即使在同济医院都叫我做手术，都没做手术的。
1: 哦，
0: 当时呢，我就是作为平的态度。
1: 嗯，
0: 我说个不该说的话。
1: 嗯，
0: 就是像我这个病，在医院里有的做手术就好了。
1: 嗯，
0: 有的做手术没有最好。
1: 是的。
0: 哎，对，我说当时回来，我这个心态呢还是比较好的。
1: 哦，那就好。
0: 哎，心态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我改酒，
1: 哎，
0: 把这个酒啊一直改了，
1: 对，
0: 不能干酒，
1: 自己意志要坚定啊，
0: 哎，对，这个医院的医生也跟我讲了，
1: 嗯，
0: 叫我滴酒不沾，
1: 是的，
0: 因为他叫我走时候我没有走，叫我滴酒不沾，酒不沾呢，我也回来，我见过，因为我今年我是满七十多，77岁对的，
1: 哦，
0: 因为我是49年的，
1: 哦，
0: 因为我回来之后啊，
1: 嗯，
0: 我们周边看过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有的。手术就好了，
1: 嗯，
0: 有的做手术活用过3-4万块钱，
1: 嗯，
0: 也只活过3-4年，
1: 是的，
0: 有的甚至没有活到3-4年，
1: 是的，
0: 所以这种情况，
1: 嗯，
0: 我就坚持滴酒不沾，
1: 啊，
0: 滴酒不沾，
1: 对，
0: 等我回来之后，我就见过了的，
1: 啊，
0: 所以现在我喝你这个丸子呢，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嗯，
0: 这个喝的自然宝，一直到现在我没有艰难过，
1: 好，
0: 哎，一直到现在没有艰难过，
1: 嗯，
0: 我开始我是按着买，因为。我喜欢我的老家人安乐，
1: 嗯，
0: 但是住在我的家，
1: 嗯，
0: 以金山市的平坝镇，
1: 哦，
0: 所以我就叫这个每次买药呢，
1: 嗯，
0: 都是10盒一买，
1: 哦，
0: 10盒一买，
1: 嗯，
0: 就在这个金山的平坝镇，
1: 哦，
0: 他打电话来我知道，我觉得他们不到2环的楼。
1: 那现在在金山那边买了，
0: 哎，在金山那边买，
1: 哦，
0: 在金山市的这个药店的那个高老板，
1: 是的，
0: 都有记得来。
1: 哦，
0: 我这个电话来源我都在金山市的平坝，是吧？
1: 哦，
0: 基本上我买鸡肝鸡呀，
1: 嗯，
0: 这个肝鸡都在金山的平坝。
1: 哦，就是到那边方便嘛，是吧？
0: 哎，方便，
1: 可以，
0: 哎，对，
1: 是现在很多地方都这样，有些朋友就是打个电话，我们就给您快递寄到您当地，您当然了自己去拿一下就行了。
0: 哎，对，
1: 这总比您跑个几十上百里要方便多了，是吧？
0: 哎，对，
1: 那您现在等于说这个胃的问题基本上都稳定了啊？
0: 哎，现在稳定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稳定了。
1: 嗯，
0: 今年就是走的。
1: 嗯，
0: 十年了。哎，10年了。
1: 可以。
0: 所以我现在呢，我都稳住的。
1: 嗯。
0: 周边人都说我的精神好，我自己也感觉我精神好，
1: 嗯，所以您看咱们滋养骨髓，首先还是第一个提高您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促进您的黏膜组织的修复，第三个就是稳定了您的胃肠道的内分泌环境啊，这个胃酸的分泌一定要稳定下来，不然的话这个腐蚀性很大的。
0: 是，
1: 那现在人整个精神也好了，气色也不错了。
0: 哎，精神可以，精神确实可以。因为现在我喝这个药喝了，整整10年了，
1: 可以，
0: 感觉精神非常好。
1: 可以，精神好就是没有病嘛。您要是一生病，您肯定没精神了，是不是？
0: 哎，
1: 那就好。
0: 还有一种心脏病，
1: 哎。
0: 心脏病通过这个丸子也有好感，
1: 就是用原黄金了。
0: 哎，对，原黄金，对。
1: 是怎么不舒服了？
0: 因为我的心脏有3种，我当时这个心律不齐，
1: 哦，
0: 心律过速，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心慌啊，
1: 嗯，
0: 这个气短，
1: 哦，心慌气短，哦，
0: 哎，对。通过喝的我这个丸子之后也有所好感，
1: 好，听到您健康我就放心了啊，
0: 哎，
1: 这就是持久稳定的效果。
0: 对，
1: 哎，谢谢您啊，您老贵姓呢？
0: 我免贵姓朱，朱点的朱
1: 啊，朱点点，您自己保重好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好，谢谢啊，
1: 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20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 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的第二期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3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茂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8: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7: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散文《夏居有花得清欢》，作者赵新放，朗诵鱼儿。
1: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赵新放的作品《夏居有花得清欢》。

去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在小区花园散步时，与熟悉的园林工老张聊到了气温逐渐升高，感觉室内舒适度在慢慢减弱的话题。老张说，现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市的人夏天不外出避暑可能会感到有些难过了。如在室内阳台或窗台种上几波花，能调节室内温度，盛夏用上电扇或空调后，花在室内也能健康生长，绽放芳华，为家增加一抹亮色。他介绍了夏季居家适合方便种的几种花，特别说明种的这几种花都无需耗费过多心力。根据我介绍的自家环境条件，老张为我斟酌一番，建议种太阳花和长春花。老张说，太阳花是夏日里最鲜活的精灵，植株小巧玲珑，叶片肥厚多汁，像一颗颗翠绿的小珍珠簇拥在枝干间，透着蓬勃生机。它的花瓣很动人，单瓣清丽，重瓣饱满，红似火，粉如霞，黄像金，还有白的纯粹，紫的雅致，每一朵都小巧精致，却开得热烈张扬。太阳花最特别的性子便是向阳而生，清晨朝阳升起，它缓缓舒展花瓣，尽情沐浴柔光，夕阳西下便悄悄闭合，宛如害羞的少女藏起一身芳华。老张说，与太阳花的热烈截然不同，长春花它自带一份温婉的韧劲儿，是夏日里最持久的陪伴，叶片呈椭圆形，翠绿鲜亮，四季常青，枝干纤细却挺拔，错落舒展，花朵小巧如漏斗，花色淡雅，粉白浅紫深红相映，开得含蓄而执着。从初夏开到深秋，

我查了查，这两种花的确如老张介绍的一样，心动后旋即开始行动。我和老伴儿抽时间到花市去买了太阳花和长春花各一朵，安放在家中内阳台的落地窗下，随即给两朵花浇了一些水。老张是个热心且又负责之人，没过几天他就专门到我家来查看这两种花的生长情况，翻看着太阳花博里有些湿淋淋的土壤，他慎重地提醒我，太阳花最忌的是盆土积水，浇水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就是要待盆土完全干透后再浇透，这样才能避免烂根。它特别需要阳光，每天需保证6小时以上光照，光照越足开花越繁茂。不要担心它养分不够，每月施一次稀薄叶肥即可，只需简单照料，花儿便会一茬又一茬地开。看了看长春花后，老张说，长春花虽然偏爱温暖湿润的环境，但最怕涝，与太阳花不同，浇水需适量，保持盆土微湿即可。它对光照要求不高，半阴环境也能正常开花，但若有充足散射光，花色会更鲜亮。每月施一次腐熟有机肥，便能满足生长需求，稍加留意养护，它便会用漫长花期装点整个夏日。真格是360行，行行有状元。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严格按照老张说的办法养护两朵花，长势硬是不错耶。今年春节假期，尝到欲下花甜头的我和老伴儿到花市又买了太阳花和长春花各一朵回来。气温逐渐升高后，在书房阅读和写作一定时间小憩时，我喜欢起身来到落地窗前，饶有兴趣地欣赏太阳花向阳而开，长春花温婉持久的模样。栽种这两种花让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改变生活环境，好些活儿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技艺，弄清规则后只需坚持去做就成了。贵在坚持，真格是至理名言呐。如今大城市里全家人到避暑胜地去度夏的户数不少，因我有病不便出远门，使得家人一直都难与外出避暑，成为一个遗憾。但自从去年种了夏花后，感觉开始变了，有降温设施，有美丽的夏花陪伴，我认为不出远门也能不留遗憾的舒适度夏。

赵新放的《夏居有花得清欢》是一篇恬淡治愈的生活随笔，文章呢是以夏日养花这样的小事入笔，语言质朴平实，清新自然，借两盆夏花点缀居家生活，于烟火琐碎当中品味清雅清欢，感悟生活哲理。作者夏日居家难耐酷暑，偶遇小区园林工老张，得其专业指点，挑选了极易养护的太阳花和长春花。文章呢，生动刻画了两种花木的独特风姿。太阳花热烈明媚，向阳开合，色彩缤纷，生机盎然。长春花温婉坚韧，花期绵长，四季常青，默默绽放。一刚一柔，装点了寻常夏日。热心的老张还专程上门指导养护技巧，细致区分两种花卉的浇水、光照、施肥等等要点，尽显平凡岗位的专业。

0: 与热忱。作者夫妇呢，也是谨遵方法，细心照料花木，长势繁茂，来年再度添置花苗，养花呢也成为了日常雅趣。作者身有不便，往年无法外出避暑，心怀遗憾，而繁花相伴，清风入室，让居家盛夏变得惬意悠然，圆满了夏日里的光景。文末呢，由养花悟人生点明生活真谛，凡事无需高深技艺，摸清规律，持之以恒，便能收获美好。全文以小见大，借阳台的繁花来书写平淡生活的诗意和温柔，诠释了足不出户易得清欢的从容心境，平淡真挚，意蕴悠长。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随笔《骑士》，作者徐荣华，朗诵红军。
1: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徐荣华的作品《骑士》。骑士是一道难以跨越却终被打破的心墙。阿华，这位年届50有3的某市针织有限公司老工人，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那头花白的头发已然诉说着岁月时光的沧桑，而右耳后那道如蜈蚣般的疤痕，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淡红色。这疤痕是20多年前一场可怕车祸的印记，当时一辆大货车无情地碾过他的脑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过往。这场车祸不仅给他的身体带来创伤，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歧视的种子。在针织公司的车间里，阿华是一位经验丰富且技艺精湛的机修工，然而他的听力障碍却成为同事们取笑和歧视的对象。车间主任老张，一个看似权威却又充满偏见的领导，对阿华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当市人社局举办全市技能比武大赛的通知传来，钳工组缺人，厂里本应综合考虑各位工人的实力推荐的，可老张却毫不犹豫地打算派隔壁车间的技术骨干毛师傅去，仅仅因为毛师傅是去年市里技能比赛拿过3名的红人。阿华怀揣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比赛的渴望，鼓起勇气向老张提出自己也想要报名参赛。他深知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是为针织有限公司争光的时刻。然而老张的反应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的热情。老张提高嗓门，那声音仿佛要冲破车间的屋顶，惊飞了窗外电线上的麻雀。得了吧，厂里就是死绝了人，也不可能派个聋子去丢人现眼。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阿华的助听器，那金属耳钩在鬓角闪着冷光，仿佛在嘲笑阿华的残疾。老张还旧事重提，提及上次车间开会时阿华听错指令的事情，可他却没有考虑到车间环境嘈杂以及自己说话不够清晰的客观因素。阿华的耳朵嗡地响了一下，这不仅仅是老张话语带来的冲击，更是多年来一直压抑在心底被歧视的再次爆发。他想起20多年来工友们总爱对着他的耳朵突然大喊，把聋子两个字当玩笑挂在嘴边，这些记忆如同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他的心底，就像压进模具里的毛坯缸，虽然暂时被压抑，但却始终存在，时刻提醒着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三个月后，市技工学校的技能比武大赛现场气氛热烈而紧张。阿华带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来到了这里。他深知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要面对来自外界可能的歧视和偏见。为了能够在嘈杂的环境中保持专注，他琢磨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在耳道里塞上自制的隔音棉。这个小小的举动体现了他对比赛的认真态度和克服困难的智慧。看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里，他隐约看见公司里派出啦啦队举着大红的横幅，上面某某某加油的字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那一刻，阿华的心中或许有一些失落，但他很快将这种情绪转化为比赛的动力。他告诉自己，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在这场比赛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各位选手，请开始准备前功实操。裁判的哨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阿华的手稳如磐石，仿佛时间都在为他而静止。锉刀与弓箭摩擦的嗡鸣在他耳中放大成清晰的韵律，这韵律如同他多年来对前功技艺的执着追求，每一个节奏都深深印在他的心中。就像20多年前刚入行时，师父手把手教他辨认金属属性的节奏，那份对前功技艺的热爱和专注从未改变。当其他选手因为观众席的喧闹频繁出错时，阿华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专注于手中的弓箭。他正用游标卡尺测量最后一道工序的弓差，0.01毫米，比头发丝还细的差距。这精确到极致的测量，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前功技艺，更体现了他对技能比赛的严谨态度。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不受外界干扰，专注于自己手中的目标。当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念到社会组前功第一名阿华时，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突然，看台角落爆发出一阵骚动，阿华看见公司领导挤开人群冲过来，油光发亮的皮鞋在领奖台上踩出凌乱的脚印。哎呀，这位同志必须算我们场的！老张拉住阿华的工装领子，那急切的样子仿佛是在争夺一件珍贵的宝物，他的工作档案还在我们厂里呢。老张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自私和虚伪，他之前对阿华的歧视和排斥在这一刻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哎，这位同志！组委会领导一把按住老张的手腕，胸牌上的银色徽章隔得他生疼。我们查过报名记录，阿华同志是以社会组身份参赛的，身份证填报地址确实显示曾就职于贵单位，但本次比赛规定选手分组明确。组委会领导的话公正而严肃，让老张的无理要求无法得逞。阿华望着领导那涨红的猪肝脸，突然想起昨天在公交车上的事儿。当时他带着助听器还是听不清公交报站名，司机不耐烦地提高了说话的音量，旁边小女孩却悄悄拉了拉妈妈的衣角：“
2: 妈妈，叔叔耳朵受伤了，我们要小声说话。”
1: 小女孩的善良和理解与周围人的歧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阿华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此刻，阳光透过技工学校的屋顶，在领奖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阿华摸了摸胸前的金牌，冰凉的触感贴着皮肤，却让他的胸口发烫。这枚金牌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他对自己多年努力和坚定的肯定，也是对那些歧视他的人的有力回击。 他看见老张

灰溜溜地退到场边，而观众席上有位扎马尾辫的姑娘正对他竖起大拇指，那姑娘耳边的助听器在阳光照耀下闪着和她一模一样的光。姑娘的理解和支持让阿华感受到来自同类的温暖和鼓励，也让他明白赛场上并不孤单。阿华亲身经历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歧视与自我超越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像阿华这样因为身体残疾而遭受歧视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往往因为身体的缺陷而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失去了平等的机会和尊重。歧视就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人与人之间隔离开来，它不仅伤害了被歧视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我们应该倡导平等、尊重和包容的价值观，摒弃一切形式的歧视。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应该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平台，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体残疾就对他们另眼相看，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和机会。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残疾人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困难。

0: 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用实际行动去消除歧视，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徐荣华的这篇作品《歧视》是一篇立意深刻、直击现实的励志记叙文。文章呢是以残疾工人阿华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讲述他挣脱偏见枷锁、凭实力逆袭翻盘的故事，深刻揭露世俗歧视的冰冷，歌颂坚守初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传递平等包容的社会内核，极具现实意义和感染力。主人公阿华身带车祸后遗症，听力受损，虽然技艺精湛、勤恳敬业，却长期遭受工友取笑和车间主任的偏见歧视。领导仅凭他的身体缺陷否定他的能力，武断地剥夺他参赛证明自我的机会。一句伤人话语道尽世俗偏见的刻薄，也压积了阿华多年的委屈与不甘，精准刻画了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刻板歧视。面对不公，阿华没有消沉妥协，他主动争取机会，赛前用心钻研，自制隔音棉，克服身体短板，比赛时心无旁骛，极致严谨，以毫米级的精准操作展现顶尖工匠精神，最终呢是力克群雄，斩获比赛冠军，用过硬的实力狠狠地击碎世俗偏见。赛后主任趋炎附势、争抢荣誉的虚假模样，与阿华踏实坚韧的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意味十足。在文章当中还穿插着小女孩的温柔善意，同类病友的无声鼓励，冷暖对比间让冰冷的歧视多了人间温情。文末呢也是层层升华，点名歧视是隔绝人心的无形高墙，既伤害个体尊严，也阻碍社会进步。全文以小见大，借阿华的逆袭故事，呼吁社会摒弃偏见，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赞美不屈命运向阳生长的生命力量，利益深远，引人深思。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
0: 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深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
1: 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2: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1: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0: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2: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0: 张居正先生。
3: 张居正，玉娘的脸唰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2: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0: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
1: 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
0: 朱大呀，
1: 老夫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女孩叫玉娘，
0: 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
1: 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差

0: 生了醋意。呵，这个老家伙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没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元府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府，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歌上一杯。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那笑得太勉强了。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
1: 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
0: 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求来。不大功夫，高福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
1: 奴家理会。
0: 玉娘打完之后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她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0: 姨娘啊，你唱完了？
1: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开往老爷，你原谅。
0: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2: 叔呐，这一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她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她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1: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2: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1: 怎么不成？”
2: 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哼，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1: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3: 做红袖添香之人，
1: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2: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0: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3: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呐，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一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
0: 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
3: 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
1: 她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
2: 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
4: 高福，高福，赶快找人。
1: 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
3: 张君胜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
0: 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班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
3: 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
0: 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匆匆的抬去诊治了。
3: 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府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
2: 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居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带老夫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拜托了。
1: 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
4: 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
2: 元老且慢。
4: 你还有什么事？
2: 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疑。这种勘和迟疑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存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带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 就变成

保护高拱的位置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合迟疑，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父，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合，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我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辅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的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2: 对，
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2: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啊。李安，
2: 对，
3: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2: 灵芝，
3: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2: 对，
3: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2: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3: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嗯，
3: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2: 嗯，
3: 仙草仙药。
2: 嗯，
3: 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是不是？
2: 对，
3: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2: 没错，
3: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3: 对对对对对。李安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
2: 嗯，
3: 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大家都在销售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2: 对，
3: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3: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也能获得健康。
2: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波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喂，秦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你听我讲呢。
3: 哎，
4: 我听你的广播一天10年。
3: 我听我广播听了10年，是老朋友了呀。
4: 哎，老朋友，我就听了，我在这去买，我买2次嘛，买几次？
3: 我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3: 老实讲，你是什么情况啊？买林志一手胶囊？
4: 我就是前列腺。
3: 嗯。
4: 腰疼。
3: 嗯。
4: 这个睡不着觉。
3: 哦，还有失眠的。

0: 哎，别人呢，我是昼夜不眠呐。
1: 原来是整晚上睡不着觉。
0: 哎，对，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1: 那你整晚上睡不着觉啊？那你这个身体素质啊，都会垮了的呀。
0: 哎，对对对，现在蛮好了。
1: 现在睡眠比较好，前列腺呢？
0: 就一夜要起来七八次，现在只是两次了。
1: 原来七八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是不是啊？
0: 对，现在这两次了。
1: 现在两次，那就是要正常的夜尿了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快80岁了。
1: 80岁晚上起来两次，并且呢睡4-5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
0: 我的身体相当，我还种了10亩地。
1: 你还种了10亩地啊？80岁。
0: 哎，对对对。
1: 那一年的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0: 几万块钱。
1: 那不错不错不错，几万块钱、够你的生活、够你的医药保健都够了的，是不是？
0: 哎，够够够够够够够。
1: 现在腰腿好了，做体力活没有问题。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呀，爹爹。
0: 哎，
1: 80岁的老人呐、那个劳动力强度大的那个农村体力活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0: 因为我自己这干得了。
1: 现在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干得了，是不是？
0: 我的身体好得很的，我上次他们那个市委搞检查，各个指标啊，孩子们都在外面搞工作。
1: 嗯，
0: 市委各个检查到我的广华医院搞检查，我的各方面的达标。
1: 哦，各方面的身体指标啊都是正常的，
0: 全正常的。
1: 那不错不错，按你这个劲头啊，放100岁老弟啊是没有问题的呀。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人劳动是不是、健健康康的，人活100岁他不是梦啊，是不是？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的潜江人，浩口镇柳州村。
1: 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柳，柳保国。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柳爹爹？
0: 记得，1582692488。
1: 好，就这么说、柳爹爹啊。
0: 好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啊，祝你快乐啊。
1: 好，谢谢老人家，你也一样啊。
0: 好，
2: 祝贺潜江浩口镇的柳爹爹，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腰疼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可以交流。
1: 哎，
3: 我头回才开始买，我信不过，只买了3个疗程。我去了国宝园，我是游客买，买了5个疗程，因为他起得好，所以我就接着买。
1: 就是你老人家先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吃了反应比较好，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都是什么情况啊？身体？
3: 我的婆婆的病例就特别多，这30几岁就是得了冠心病，
1: 哎呦，
3: 一月的气候，气不好，这又是粪便干结，
1: 便秘，
3: 他起来以后就是他也好了好多了，但是那个胃，胃的吃东西反酸，喝水也都反酸，
1: 哎呦，
3: 吃了你这个药了，确实是好，在这个风湿关节炎，我吃别个的药的。都要好，就我这买了5000多块钱，买了一年的，我吃了你这个药了，确实是好，我吃了还继续买，我的婆婆的病也好了，我有前列腺炎，有点身上的瘙痒，我准备去，
1: 你就是说，
3: 我还准备介绍我的亲戚，还有些糖尿病啊，什么的，我都介绍他们去，这不是瞎讲话，
1: 对对对，
3: 我的婆婆。我说病多没得法把它爬起来，
1: 对对对，
3: 一年四季气候
1: 好，就是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先进婆婆在服用，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婆婆有便秘还有胃反酸，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对对对对，
1: 就是婆婆又有冠心病又有风湿关节疾病，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她这个一体多病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对对对对对，
1: 好，他这个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呢？因为冠心病呢、他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这个心脏供血供氧不好，就有的心慌啊，心绞痛，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血流通畅了，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好。
1: 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林子一手胶囊呢，它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嗯。
1: 好好好，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0: 我有80岁，我的婆婆77岁。
1: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武汉市蔡亭区聚义街的协山村的五洲。
1: 你们那个蔡甸区聚义街，那是武汉的郊区啊，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啊，爹爹。
0: 是的，是的，口碑聚义有人气，临安有人气，我都在听，我天天听。
1: 好，爹爹，咱们经济条件好，身体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啊。
0: 对对对。
1: 爹爹，你贵姓呢？
0: 我不敢姓龙，叫龙行真。
1: 哦，你的电话留给我，龙爹爹。
0: 13楼7日西楼日幺席。
1: 好，龙爹爹，对于你婆婆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友。
1: 好，老人家客气了。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就是来帮助咱们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好吧？
0: 好，谢谢。
1: 好，就这么说，你二老保重，再见。
0: 好，谢谢。
2: 好，蔡甸茱萸街的龙爹爹老伴儿啊，有冠心病，有便秘，还有胃病、风湿骨病，他的一体多病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龙爹爹的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这都有明显的好转。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冠心病、糖尿病呢、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哦，对对，有明显的好转呐。
1: 那不错不错，你当初糖尿病跟冠心病都有哪些症状啊？
3: 原来的冠心病，这个走路呢不能走快。
1: 嗯，
3: 走快了呢，这个上气儿不及下气儿。
1: 哦，
3: 啊，胸闷。
1: 哦，
3: 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是基本上好的。
1: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那个走路走快了呀，这个人就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就不虚无，是不是？
3: 对对，就胸闷。
1: 哎，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你现在活动量大一点，这个胸慌胸闷那个症状啊，现在慢慢就没有了。
3: 啊、哦，对，
1: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咱那个近发血、远发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的地方现在通了，知道吧？
3: 啊，谢谢。
1: 哎，不错，你现在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现在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糖尿病现在原来这个腿呀、都痒，现在不痒了。
1: 哦，原来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皮肤不痒了。
3: 啊，对，
1: 那不错，你检查过血糖没有？血糖现在是不是正常的呀？
3: 现在5.5。
1: 哦，那你5.5的血糖，那是正常的一个标准血糖啊。
3: 啊，对。
1: 餐后是多少？
3: 7.0。
1: 哦，那个餐后的血糖7.0也是正常的呀。
3: 啊，也是正常的，陈主任。
1: 对，你血糖正常了，然后你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并发症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3: 啊、哦，对。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3: 啊、哦，对。
1: 你多大年龄呢？
3: 77嘛。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3: 我的随州郑州区火车镇向阳村。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3: 肖光镇。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爹。
3: 13797580111。
1: 好，肖爹爹，你也保重，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
1: 好，不谢，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县三阳镇石门口社区六祖刘传喜爹爹的家中。刘爹爹啊，今年已经是76岁了，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在去年还出了一次意外，突然昏倒在地没有知觉，并且啊，爹爹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还有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爹爹贵姓啊？
0: 我姓刘，叫刘传喜。
4: 多大年纪啊？
0: 我有76的。
4: 你们现在农村的这个人也蛮少啊，好像各家各户看到把门都关着在。
0: 年轻人都在外面在打工啊，都是你这大些的人兜的。
4: 是的，是的啊。你们就是二老在这儿住着？
5: 是是是
0: 啊。我重孙子都有的了。
4: 重孙子都有了。啊，那你们还是好福气啊。灵芝益寿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儿在用啊？
0: 我在用哦。
4: 您在用啊？
0: 我就是出年天气还蛮热，他那人在那待着，现在一站起来的，都完了，那人一昏了就倒着，倒着那人站起来的还蛮清醒，站起来过寒的那人都找不着死了，几十人俺那百把人都黑得不得了，哦、因为我叫村村上警察叫警察的。说我有一种冠心病。
4: 哦，你有冠心病
0: 啊？嗯，晚上他不睡不着啥，某起了晚上以前睡不着啥啊，我就半夜的把那声音打开一听呢，抓着听你们的介绍啊，听人家的介绍，哎，我说这像像对我的这个真枪还对的什么？我就是要经常去拿的嘞。啊，嗯，一下子拿像是70盒吧，是啊，是五个疗程。
4: 这是五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是吧？
0: 啊。一直去到现在，这次今天都没放。
4: 哦，你就是这个冠心病啊，突然昏倒了是吧？而且一点知觉都没有。
0: 没有的。啊，
4: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没有发了是吧？
0: 没有发了。啊，除了发一回了，发两回了，才给拿这个丸子去。
4: 哦，发了两回。
0: 哎。啊。其他现在没事了。
4: 除了冠心病之外，还有哪一些不好啊？
0: 还有冠心病，眼睛难的，眼睛没得现在好。在眼睛看人的话呢，变形，看我想看我变形啊，嗯，再就是相信杭州企业软的企业起来以后，没现在一般都不用企业了。
4: 企业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对。
4: 啊，原来要企业几次啊？
0: 软呐，软的话好像后面1个小时一次。
4: 一个小时一次哦、嗯，那完全是睡不好觉的啊。
0: 这睡不好觉哎。
4: 那现在呢？
0: 我是4把2次的。
4: 4把2次是吧？啊，那就比较好了啊！原来是个把小时要起来一次的。
0: 对的。嗯，血压在软的没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高低180到200是大大的。
4: 180到200啊。
0: 高低啊，低的都是100多的，80到90。现在呢都是130。啊。嗯，那高低。
4: 现在高的123。嗯。低压呢？
0: 低压70、80之间。
4: 现在就是吃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压现在比较稳定了，是吧？
0: 对。啊，对，现在吃这个东西啊，人的精神也好，现在这个心脏也好，现在不搞事的嘛，以后他不人呢不倒了。
4: 啊，不晕了啊。
0: 对。
4: 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之后，这个头也是没有那么晕了啊。
0: 对。
4: 嗯。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睡眠还可以啊，只要出气来的话，一般都问题不蛮大。啊，再软了的话，就是睡过困了，醒了就睡不着了。哦，哎，现在睡眠好了。
4: 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0: 现在一般都是睡7、8个小时啊，那是睡得早的话，要睡20个小时。
4: 哦，那睡眠不错啊。
0: 啊，对。我这个老三弟，有我们弟兄我的啊，老三，嗯，他不是也是那个脚手不方便呢？啊。我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叫他去买这个药吃。嗯，我说反正我是吃了有效果。啊、
4: 哦，现在在家里还在种地啊？
0: 种地哦，我还种10几亩地啊，那一个什么地嘛，干地的话有一个什么？
4: 种了120亩的地。
0: 嗯，这里水稻啊，玉米呢？
4: 水稻、玉米。
0: 哎，一年收谷的话，收在1万多斤呢。
4: 收了1万多斤。
0: 嗯。啊，搞玉米的话，大几千斤呢。啊，嗯，卖一公可能毛收呢，1万多块钱。
4: 1万多块钱。嗯， 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我们说是三阳镇山。
4: 金山三阳镇。
5: 啊，这叫坦明村。我们这是叫石门口社区。
4: 哦，石门口社区。
5: 啊，楼主。
4: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5: 我电话是15817858558。
4: 啊，好，行，那你们照顾好身体啊。
5: 好。
4: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啊。
2: 好，陈主任，
6: 哎，
2: 这位刘传喜爹爹啊，76岁，
6: 老人家身体很硬朗，
2: 对对对，
6: 也很幸福。
2: 嗯，但是之前啊，爹爹是有严重的这个冠心病，还有高血压。
6: 对，
2: 他说高压呀、啊、高到了180的200，在去年啊还出现了2次意外，昏倒在地，没有了知觉，
6: 多危险呐、啊！
2: 嗯，
6: 特别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在偏远山区农村呐、啊，如果是突发了心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问题啊，后果不堪设想。
2: 是的，
6: 他这个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嗯，
6: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老人家现在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对，
6: 冠心病再也没有发作了。
2: 对，这个血压也已经降下来，而且很平稳。
6: 对对对，120的80。
2: 对对对，
6: 非常替刘爹爹感觉到高兴啊。
2: 嗯，
6: 另外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对，
6: 一个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
2: 对。
6: 老人家现在睡眠7-8个小时啊，
2: 对，
6: 感觉76岁的老人呢、啊、越活越年轻了。
2: 对，要不然爹爹啊还能够种20亩田啊。
6: 对对对，老人家呀、啊、现在身体好，生活好，
2: 嗯，
6: 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嗯，
6: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金山县三阳镇的刘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局在哪？
7: 啊，陈医生。
6: 哎。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7: 啊，司机。
6: 哎。
7: 是我的老婆，记得个名字家人呢，啊，现在记得一国，将近10岁的。
6: 嗯。
7: 那、啊、现在是儿女的是老婆发人。
6: 嗯。
7: 现在不发人的。
6: 嗯。

0: 金贼好处比较大，知道吧？
1: 好处比较多呀。
0: 哎，这里边有通筋活络的药，有
1: 通筋活络啊。
0: 哎，
1: 我原来是那么感觉，我原来这开始来也。吃三个吃的四五年，我以后跟他减少了一个，最近两个现在又及时恢复的，恢复开始吃三，早上三个，晚上三个，每天吃六个。
0: 对，就早三粒晚三粒是对的啊。哎，早两粒晚两粒，这个剂量小了啊。
1: 啊，剂量小了，对对，我现在而且我现在又跟他增加的。
0: 哦，那挺好的，就是你老伴儿服林子一受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特别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形势确实也蛮好。
0: 哦，那蛮好就好。婆婆多大年龄呢，爹爹？
1: 啊，今年76。
0: 哦，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1: 对对，我你快80了。
0: 对，你二老啊都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1: 啊，好好好。
0: 哎，老白去了那个头晕呐、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1: 他主要是得头晕，但是也精神好。
0: 哦，就是人的一个精气神比较好。
1: 哎，对对，精气神比较好，啊，比较贵。我上回才你们的健身才今年买的，啊，行，我怎么去？我以后怎么洗手机？
0: 哦，你在我们服务站买的，是不是？
1: 他今年不是今年19斤吗？
0: 对对对，大礼堂旁边乐哈哈健康。
1: 对对对，今年花礼堂旁边。对对对对，
0: 那是我们湖北省优秀的服务站啊。
1: 对对对对，我和并且感受的有个老人的感受的感受，和今天说不定到你们来买人，到你们来买去。
0: 哦，
1: 这里的您这家人效果蛮好。
0: 哦，
1: 啊，是我感受跟你们在这感受。
0: 哦，老人家你很热心。你老伴儿服的好啊，你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林子益寿胶囊。
1: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很确实也效果是也蛮好。
0: 好，老人家，咱这个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
1: 也是做好事了，像雷锋学习了。
0: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同志啊，身体出现问题，找不到有效的药，找不到合适的药，他们也很着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那个建立县呢，有很多林子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1: 啊，有，我们那这有两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爹爹你。
1: 我们糍粑这有两个。
0: 你糍粑镇你所认识的都有两个人。
1: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好，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王的，王佛先呢。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1: 173
0: 673-5969-17。好，你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
0: 咱们那个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啊。
1: 好。
0: 你是建立县哪里的呀？
1: 我是建立市吗？
0: 哦，建立市糍粑镇。
1: 哎，对。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谢谢，好。
0: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啊，好，谢谢。
2: 好，建立县糍粑镇的王爹爹啊，老伴儿头晕，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晕了，婆婆的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人有精神了，并且介绍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汉南区商贸正街老人民医院。

0: 站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2: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
7: 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
8: 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真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
9: 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
8: 咱们俩也不分彼此，
9: 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8: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9: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7: 余娘，这位就是张先生。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张居正先生。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9: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朱大呀，老夫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女孩叫玉娘，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产生了醋意。呵，这个老家伙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没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元府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府，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喝上一杯。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那笑得太勉强了。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求来。不大功夫，高福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
7: 奴家理会。玉娘打完之后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他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
9: 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 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
7: 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9: 玉娘啊，你唱完了？
7: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8: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
9: 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
8: 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7: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她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她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8: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7: 怎么不成？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
8: 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7: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10: 做红袖添香之人，
7: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8: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9: 玉娘啊，你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10: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呐，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一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
9: 他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
7: 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
9: 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
7: 张君胜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

0: 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
1: 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
0: 哎呀，
1: 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
0: 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
1: 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府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
0: 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居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带老夫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拜托了。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元老且慢。你还有什么事？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役。这种勘和迟役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存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戴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和迟役，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父，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和，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我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我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府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

0: 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
1: 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第八集。
4: 白剑鄂来到了雨神像前，郑重其事地一拜到地。吴群、赵立文和广场上的村民也纷纷地效仿。一时间，庙内庙外，祢洪村的村民跪成了一片，只剩下罗非等三人直挺挺地站在圈外。白剑鄂大声念完了祈祷词，便一头磕在了前面的蒲团上，这一下竟好像是使足了全身的力气，直磕的蒲团咚的一声闷响。寨民们也跟着齐声悲呼，祈求尊神慈悲落泪，随即纷纷叩首。如此这般念诵叩拜，一共重复了三次。寨民们这才抬起头，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龙王庙那尊雨神的塑像，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忽然，庙内的白剑鄂啊了一声，似乎非常惊讶，随即站在前排的寨民也有了反应，出现了一阵不可抑制的骚动。这骚动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众人全都瞪起了眼睛，看着庙内雨神像的方向，脸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骇异神色。终于有人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5: 哎呀，老天爷呀，尊神，尊神在流血啊，
6: 尊神在流血啊。
4: 这一声呐喊如同在骚动的人群中投下了一枚炸弹，众人惊慌失措，议论纷纷。老王此时也看清了庙内的情形，吓得是五体败地，再也不敢抬起头来，口中颤声念着，
7: 尊神慈悲，尊神慈悲。
4: 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似乎胆子比较大，他站起来环顾四周，
5: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
4: 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一片恐惧和茫然的气氛笼罩了全场。罗非等三个人自然是待不住了，不用商量，他们几乎是同时迈动了脚步，向龙王庙的方向快步走过去，想要一看究竟。三个人绕过了人群，虽然离龙王庙距离近了，但是视角却变得更小。眼见离庙门只有不到10米的距离了，忽然人影一闪，白剑鄂挺身站在了门前。吴群和赵立文如影随形，跟在他身后两侧。
8: 全都跪好，不要乱，不要乱！
4: 白剑鄂洪亮的声音在广场中响起，这声音带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严的气势。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甚至连孩童也停止了哭闹。
8: 你们三个也别动，
4: 白剑鄂此时又指着罗非等人厉声喝了起来，
8: 这是我们寨子里自己的事情，你们不要过来。
4: 鉴于对方的态度极为严厉坚决，罗非等三人只好无奈地停下了脚步，毕竟他们在这儿只是客人的身份，公然违背主人的意愿不仅不妥当，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见局面已经基本被控制，白剑鄂的神色才稍稍缓和了一些，低头思索了片刻，他再次看向了自己的寨民。
8: 薛明飞呢？薛明飞还没有来吗？
4: 众寨民面面相觑，但是却没有一个应和的。一时间，偌大的广场静悄悄的，就连罗非也情不自禁地琢磨，这个薛明飞到底上哪儿去了呢？而薛明飞的失踪会和庙里发生的诡异事件有什么联系吗？在场所有的人都在为相同的问题困惑着。就在这种情况下，薛明飞却自己出现了。薛明飞是从广场东边丛林的方向走过来的，他佝偻着身体，行动缓慢，脚步轻浮，显得极为虚弱，似乎随时都有摔倒在地的可能。他全身上下没有一片衣服，甚至连脚上都没穿有鞋袜，他就这么赤条条地走了过来，露出了一片惨白的肌肤。在晨光的映衬下，薛明飞的肌肤白得渗人，竟好像是没有一点血色，再加上他迟缓的举止，使他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活人，就好像一具刚刚从坟墓中爬出来的死尸。这似乎是一个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地狱的人，而龙王庙就是他最后的救赎之地。白剑鄂显然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愕然地看着这个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以一种如此怪异的方式朝着自己慢慢地走了过来，直到对方离自己有两米之内的时候，他才猛然回过神。
8: 薛明飞，你干什么？你这是怎么了？
4: 薛明飞对头领的问话不理不睬，如同是一具失了魂魄的木偶。他仍然只是一门心思的要往龙王庙内而去。
8: 你们快去扶住他。
4: 看着薛明飞的模样，吴群和赵立文也觉得心中一阵阵的发寒，但是首领下了命令，他们只好上前一左一右，要去搀扶那具惨白的赤裸的躯体。在他们闪身让开庙门的时候，薛明飞的目光失去了阻碍，直盯盯地盯在了庙宇内的雨神像上面。他好像是看见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场面，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然后他抬起了一只手指着神像的方向，爆发出了一阵阵歇斯底里的怪笑。
9: 我的血，那是我的血，它吸光了我的血。

0: 突然，薛明飞的笑声戛然而止，随即他身体晃了两晃，就像是一根煮熟了的面条一般，软软的瘫倒了下去。寨民们轰然大噪，这声音令白剑鄂从恍然的状态中惊醒，他咬了咬牙，脸上重新出现了刚毅的神色。
1: 都别慌，有我在。
0: 寨民们被首领的精神鼓舞，暂时恢复了平静。可眼见人命关天的事情发生在眼前，罗非再也不能坐壁观望，他抢上两步来到了龙王庙前。岳东北早就按捺不住了，立刻也紧紧地跟上。周立伟似乎自重身份，不过他犹豫了片刻，还是赶了过来。白剑鄂看起来还是对这几个陌生人存有极大的戒心。
1: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快退回去！
2: 我是警察。
0: 罗非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指了指已经躺倒在地的薛明飞。
2: 我有义务为这个人的安全负责任。
1: 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在这儿我说了算。
0: 白剑鄂瞪起了眼睛，
1: 把他们给我赶走。
0: 吴群和赵立文一闪身便拦在了罗非三人面前。岳东北对薛明飞的安危根本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雨神像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此时对方上前又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这个人原本就居傲无礼，当下用手推了吴群一把。
3: 让开让开让开，你们这也太霸道了吧。
0: 吴群和赵立文立马变了脸色，两个人同时一抄手，不知从哪儿各抽出了一柄明晃晃的砍刀，逼在了三个人的面前。一时间气氛紧张，竟似一触即发。
3: 这干什么啊？你们这干什么？
0: 罗非怕岳东北有什么危险，连忙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2: 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现在应该救人要紧。
4: 啊，白寨主，情况虽然混乱，但是敌人朋友你还是要区分清楚。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这位是罗警官，这位岳先生也是很有学问的人。我姓周，是一个医生。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白寨主，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0: 终于，白剑鄂的脸上神经松弛了下来，他冲两个手下摆了摆手：“
1: 你们退下吧，让他们看看薛明飞到底是怎么了。”
0: 吴群和赵立文收起了刀，让到了白剑鄂的身后。周立伟俯下了身，把薛明飞的上身抱了起来，手指搭在他的脉搏上。罗非也跟着蹲了下来，关切地等待着。很快，周立伟神色严峻，
4: 他的身体非常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应该是失血太多造成的。
1: 失血？怎么失的血？
0: 罗非也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薛明飞一丝不挂地躺在大家面前，谁都能看得清楚，他全身上下连一处微小的伤疤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失血过多呢？薛明飞本来已经是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此刻却突然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了起来：“
5: 是的，他吸光了我的血。”
0: 然后他的瞳孔明显放大了很多。
1: 谁害的你？薛明飞，你说出来，我一定给你报仇。
0: 薛明飞的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然后那死鱼一般的眼睛便瞪得老大，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任何 生命的光彩。
5: 报仇，是对他来报仇，他复活了，用我的血，恶魔，他不会放过我们，他在地狱里等着我们。
0: 薛明飞用一种令人窒息的口吻说完了这些话，神志已经模糊，目光空洞，毫无目的地四下里扫动了两下，随后手指却牢牢地指定着一个方向。在他身边的人全都感到心头一阵阵发紧，然后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那个地方。龙王庙中，雨神李定国的塑像。昨晚罗非已经来过了龙王庙，那个时候烛光昏暗，他也没有留心去观察那尊神像，现在才算是真正一睹雨神的尊容。只见那塑像所住的乃是一个形容威严的中年男人，他浓眉长须，高鼻剑目，身着金色的铠甲，右手按着一柄长剑，通体上下似乎弥散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感。而此时这种力量感毫无疑问又被渲染出了十足的恐惧色彩，因为他全身斑驳淋漓，到处都在流淌，滴洒着嫣红的鲜血。尤其令人骇异的是，在他那圆睁的双眼中，鲜血仍然在接连不断地汩汩而出。在塑像血目注视的地方，薛明飞黯然咽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息，他似乎在用自己的死亡见证着恶魔的浴血重生。周立伟无暇旁顾，他专心地对薛明飞的尸体进行检验。是的，对于这起离奇的死亡事件来说，尸体是最为直接的线索。罗非相信周立伟的专业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那么他会有所发现吗？霓虹寨所有的寨民全都默不作声，突如其来的诡异变故使他们连议论的勇气也没有了。在他们视线的焦点中，白剑鄂愣愣地站在龙王庙门口，他可以把腰杆挺得笔直，但却无法掩饰眼神中的迷离。片刻，白剑鄂好像忽然警醒，他往庙外踏了一步，指着薛明飞的尸体问：“他死了吗？”白剑鄂的双眼略微眯了一下，聚拢了一片金光，他的神情也随之重新变得刚毅起来。然后他面向广场上的寨民：“
1: 你们都看到了，尊神在泣血。我还可以告诉你们，薛明飞已经死了。”
0: 寨民们跪的地方离龙王庙还有一段距离，对庙门口发生的事情也只能看个大概，此时才知道事态的严重，立刻便爆发出了一阵骚动。只见白剑鄂抬了抬手，广场上杂声渐止，随即他转过身来，大步向庙内走去。经过庙门的时候，他轻声吩咐了一句：“
1: 你们俩把住门口，谁也不让进来。”
0: 吴群和赵立文拔刀在手，面向庙外虎视眈眈。白剑鄂 跪在了

0: 神像前。
1: 尊神在上，我祢弘寨上上下下对尊神一片赤诚忠心，尊神今日泣血，白剑恶惶恐不已，何处冒犯，请尊神明示。
0: 说完这些话，他双手高举，一拜到地，头重重地磕在了蒲团上，久久不起。寨民们也忙跟着拜倒，齐声悲呼：“
2: 请尊神明示。”
0: 神像双眼中仍有血液渗出，难道他还能再说些什么吗？罗非隐隐地感觉到白剑恶在搞什么玄机，可是又猜不透彻。正在迷惑间，忽见白剑恶翻身跃起，三两步便抢到了庙外，面沉似水，双目圆睁，显得极为愤怒。
1: 有谁不听我的吩咐？今天在天亮之前来到了庙里，打扰了尊神。
0: 他面对着寨民厉声地喝问，寨民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应声。片刻之后，人丛中老王忽然连连叩首，哆嗦着：“
3: 我来上过祭品，可那是过天之前，是昨晚了，不能算今天呐。”
0: 白剑恶向他投过去一道严厉的目光：“
1: 那在你之后呢？还有没有人来？”“
3: 有，薛明飞在我后面来过。”“
1: 这就对了。”“薛明飞冒犯尊神，已经自食其果，祈求尊神宽恕怜悯，保佑祢弘寨风调雨顺，世代平安，尊神慈悲。”
0: 众寨民跟着叩首念诵。白剑恶的这番话，无疑让他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一大块石头算是落了地。罗非凝目看着白剑恶，心中已经是雪亮。他暗暗点了点头，这个白寨主还真是个厉害角色。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强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息还能怎么沟通？

0: 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 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心看热榜，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每到暑假家庭教育的焦虑都会浮现，今年的育儿风向却彻底发生了一些转变。在早前几年的暑假，中产家长都在高配内卷，天价研学，一对一的特训，跨省旅游，各类的补习班等等层层叠加的育儿开销，让很多家庭陷入到了暑假过半家长破产的窘境。 调查显示，多数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的暑期育儿的支出动辄就有数万元，不少家长都吐槽存款提前清零了，金钱和精力双重透支是常态。而今年呢，低配暑假的新风潮席卷家长圈，成为热门话题。低配暑假是什么呢？就是摒弃了高价的付费项目，拒绝商业化的育儿外包，主打零成本接地气的亲子陪伴，用一些免费的场馆、公共空间等来替代 了各类的付费项目。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中产家庭的暑期人均育儿支出同比下降了不少。 原本呢，这是一场减负去内卷、回归育儿本心的理性变革。不少家长呢，现在都期待能够摆脱金钱的裹挟，告别焦虑，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陪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批尝试这个所谓的低配暑假的家长开始后悔和纠结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虽然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感觉到变得松弛，反而被时间消耗、亲子矛盾和育儿内耗给困住了。 很多家长坦言，高配暑假是花钱买省心，低配暑假是费心熬心力，看似省钱的育儿模式，最终也耗尽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
0: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低配暑假。其实这只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今年才出现。很多年前就有家长觉得不必要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金钱，一样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大家所熟知， 是因为大家发现好像陪伴是一个悬而又学的事情，它和这个金钱并不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这方面的觉醒。但是呢，为什么他又开始焦虑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当高价研学、付费特训的高配暑假逐渐退场，零消费、重陪伴的低配暑假接过了暑期育儿的主流大旗，成为无数中产家庭的首选。 在经济放缓、育儿去内卷化的大趋势下，家长们主动放下超能力育儿的执念，摒弃一切商业化育儿外包服务，试图用最朴素的陪伴，给孩子最真实的成长体验。逛免费展馆、居家读书练字、户外自由玩耍、生活实操锻炼，低配暑假的初衷是剥离功利化育儿套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拉近亲子距离， 让暑假回归放松、成长的本质。可无数家长亲身实践后才幡然醒悟，低配从来不是躺平式带娃，更不是简单的省钱减负。褪去高额消费的外壳后，低配暑假藏着更高的育儿门槛。他把曾经付费外包给专业机构的课程设计、活动规划、习惯培养、情绪引导、全程陪护等所有工作全部转嫁到了家长身上。 不用花钱，却要全天候投入时间、耐心、精力和情绪。无数家长从花钱鸡娃的疲惫中走出，又跌入费力带娃的内耗，这也是第一批低配暑假实践者纷纷后悔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董老师，今年这个低配暑假概念就爆火了，彻底颠覆了前几年的高配育儿模式。很多家长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育儿方法，省钱不内卷，还能高质量陪孩子。但是经过一番实践下来，大部分家长都直呼哎，很后悔，身心俱疲。首先想请教董老师一下啊，从心理和育儿本质来看啊，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家长们从一开始期待很高到现在啊有一点失望，达成了一种所谓的落差的状态，您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相对而言，这个高配我们说的就是家长他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力去找一个补习班或者是找一个托管班，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可以空余出很多时间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让自己休息。
0: 你看去年我们也讨论过，一到暑假这个研学班可能就20多天，家长就彻底放松了
2: 对，
0: 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家长确实从这个育儿焦虑当中好像是解脱了20多天。
2: 是的，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家长他们在这个高配里面，其实家长是可以就是买回自己的时间，把孩子放到第三方还有一个好处呢，也可以说就是在第三方他是一个集体里面，孩子可以在集体里面去生活，
0: 有同龄人，
2: 对，还可以与陌生人多交流，适应一个外部环境，培养外部的人际社交啊，培养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家庭以外的能力。但是呢，所谓的低配在我看来可能它更多的是和家庭有关了，和亲情有关，和家庭中所接触到的就是家务事啊，人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啊，还有家庭中的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这所有的细节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对于家庭的观念其实是什么，也会影响着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观念。
0: 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育儿高手，他在家庭里和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并且能够匀出一部分的暑期时间陪伴孩子，
2: 对，
0: 那可能这个低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家长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就很忙，然后呢，现在呢还要花这个钱倒是不用花多少了，但是你看他和孩子之间沟通也有一些bug，没办法和孩子平等沟通，以前积攒的一些亲子矛盾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量时间的陪伴和高频率的互动逐渐就显现了。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么多低配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比如说省钱不内卷，提高这个陪伴质量，但是大家想想，优点是很明显，但是它的那个局限和要求也是非常明显的，
2: 是
0: 并没有完全省心的育儿方法啊。然而很多家长现在都觉得这样的陪伴确实很疲惫，隐形压力也很高。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后悔低配，不是因为单纯的累，确实累啊，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疲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原本温馨的亲子陪伴最后变成了每天都要和孩子争吵，还有自己内耗。董老师，您看为什么这种零消费的陪伴反而比这个付费托管更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呢？
2: 你想想，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会我们可以看到
0: 距离没了，美也没了。
2: 是的，这确实距离产生美，
0: 对，
2: 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主观的观念又得收起来，就是要去完全的接纳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思想，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引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非常考验家长的情绪稳定性、包容度这些所有的。然后家长这个时候他也并非完全一天下来只有孩子，他还会有生活，还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
0: 所以家长也焦虑，孩子也不轻松。低配啊，其实要求不低啊，也是请每一位家长都要明白，说到底低配是育儿的开销，也就是金钱方面，高配是心理方面的负担，这是一场很多家长都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消耗。但是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家庭他的高配也出成果，有的家庭他的低配也还不错，但是换个个儿就是不一样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全网追捧的低配暑假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 当下很多家长陷入了绝对化的育儿误区，盲目跟风低配模式，将零消费居家陪伴

0: 松弛的居家陪伴模式，自由松弛当成万能育儿公式，认为只要放弃高价培训班，用心陪伴孩子，就能实现高质量成长。但大量真实育儿案例和儿童心理研究表明，低配暑假从来不是通用标准答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效果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有的孩子适配低配模式，在松弛的居家陪伴中养成自律习惯，提升生活能力，治愈学业压力；有的孩子却在无规则、无体系的低配假期里变得作息混乱、自律崩塌、心态浮躁、荒废时光。很多家长只看到低配暑假的省钱松弛优势，却忽略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一味照搬跟风。
1: 董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2: 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核心难点在于精力投入和心理方面的内耗。很多家长依然有一些困惑，同样是低配暑假，有的家庭他们就亲子和睦，孩子收获满满，有的家庭却是矛盾不断，孩子毫无成长。董老师，你看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孩子身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的大呢？
1: 所以这就说到了个体差异化。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 个性存在，但是我们从大体上呢，可能又会分，比方说过去我们经常说内向和外向，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孩子他是属于抑郁症的，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这个什么活，这个活泼，各种，就是我们对于孩子 他们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孩子本身这个个体本质是什么。当你能够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本质是什么时候，你就不用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去比，就算要比，你也大致上和自己相类似的孩子去比，不要和那个内向的孩子和一个外向的孩子去比，你再怎么比你就比不赢别人。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家里辅导孩子的时候，就是怎么着，这个孩子的英语就是提升不上去。但只要有个外人，有一个什么家教或者是他的老师来帮忙辅导，孩子英语成绩就上去了。你看，这就是那家庭里边可能也替代不了这个外面的帮手他的一个作用了。对。
1: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点上面，其实是家庭很常见的。毕竟我们的身份在于孩子的眼里来说的话，你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身份，但是孩子要把你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你自身的你在这两个身份的切换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 自己就是带孩子一直带到上中学，然后呢他身份呢就是他给孩子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你叫我妈妈，我们在工作室里面你得叫我老师啊。孩子开始就那个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年纪很小
0: 的话，孩子容易混乱的。
1: 对，孩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身份在这一个人身上把它分清楚。但是 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来说，身份的划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到了这个该教你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老师了。这个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你这个时候不要找妈妈来撒娇。如果说你想撒娇，你想投诉我，回家以后你可以投诉老师。他就是在这个划分里面，这个 这个妈妈她其实在这个功能上面是非常强大的，她要让帮助孩子去整合这一部分。所以那说到我们就是通常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坐在家里辅导作业，然后要孩子能够规规矩矩的要听啊，这个时候你的严厉，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妈妈身上的那种包容温柔，对孩子就说怎么妈妈突然变了啊，孩子这个时候他 他整个人他转换不过来的孩子啊，他就会很难去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当然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很快就去转换，他的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能力也很强，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很难

0: 去区分你的身份，那你找个第三方可能更适合一些，来协助你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培养。
1: 所以啊，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比较普遍
0: 的
1: 我们身边都有。在这儿还要问董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性格和自律能力之外，好像现在也有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同年龄段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青春期，比如说幼儿时期，他们对于陪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暑期的陪伴里也要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0: 这个差异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幼儿小学，特别小学低年段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在高年段的，就是步入了十岁、九岁、十岁这个划分，然后再到十二岁、十三岁这个划分，再到十五岁、十六岁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心智啊都是不停的在发展的，不停的在推进的。
1: 越长大，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要天天黏着我
0: 啊。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也会不一样。然后从依赖逐渐脱离这个依赖，到了独立，到了情感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其实我需要的需要是独立，我需要的需要是陪伴。所以家长一定要弄清楚的是，你的孩子啊，在这个阶段，他的心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刚才说的一个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还要说一个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有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小学高龄段的，比方说已经到六年级了，但是他的心智可能成长的稍微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那么你就不能太快去丢手。比方说你看啊，那谁，你的同学什么都自己可以去怎么了，你看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比了。也许这个孩子他确实他没有发展到那么快，所以呢你还得从心智年龄上去分辨他，然后把他当一个低龄的孩子去对待。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孩子他也着急啊，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做不了，但是我确实也做不了，我的内心里面有力而出不来呀。所以家长就一定要陪伴好，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引导他慢慢的独立出来。
1: 所以啊，总而言之，低配暑假并不是统一的模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配与否。家长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自律能力、成长需求来定制这样的模式，避开低配育儿的一些误区的关键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变一下，从孩子身上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有没有为这个该如何陪伴孩子过好一个暑假而焦虑呢？
2: 很多家长在践行低配暑假时都陷入了一个单一认知误区，适配性只是孩子的问题，只要孩子足够自律、足够懂事，低配暑假就能圆满落地。但无数家庭的实践证明，一场高质量的低配暑假从来不只适配孩子，更要适配家长。低配暑假看似是对孩子的成长考验，实则是对家长心态、能力、状态的双重考核。很多家长盲目跟风低配，只看到别人省钱省心、亲子和睦的美好结果，却忽略了自身的状态短板。有的家长缺乏耐心，无法承受长期居家带娃的琐碎；有的家长心态浮躁，无法摆脱攀比焦虑；有的家长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能力做好全程陪伴和科学引导。底气不足、心态不稳的跟风低配，最终都会沦为新的育儿内耗。真正的优质低配从来不是照搬他人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家长心态状态、亲子相处模式，打造专属的低负担成长方案。拒绝盲目跟风，立足家庭适配，才能让低配暑假告别焦虑，真正赋能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低配暑假需要匹配孩子的独特的特质啊，不能一刀切。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自己明明按照孩子的情况调整了模式，但是依然过得很疲惫和焦虑。董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孩子的适配性之外啊，家长自身的焦虑状态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成

0: 的工作状态，然后即便如此分工，他们还想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有高频率陪伴的一个所谓的暑假。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是的。
0: 但是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说低配暑假是这么的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把亲子陪伴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家长就会陷入到内耗和焦虑。
1: 嗯，
0: 而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父母陪伴我并不开心，并不自在，
1: 对，
0: 他们的情绪也容易被点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去考虑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每个家庭需要去着重来开个小会，或者是啊，来和孩子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了。
1: 其实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低龄的话，那就是夫妻双方要分工合作。
0: 嗯，
1: 如果孩子已经到了高龄的孩子了，可以，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性了，可以有想法了，那么一起坐下来聊，哎，这个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啊，大家我们来暑假的前期、中期、后期啊，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这三个时期我们怎么安排，从大体的到小的细节上面，每天，然后周一一个星期七天，这七天我们要怎么安排，然后爸爸分工，妈妈分工，然后孩子自己能做到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共同完成了什么，这些当大家能够做出一个规划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回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反思，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做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一开始大家都能做好。
0: 对，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董老师每次和家长说该如何陪伴孩子的时候，董老师都没有说有个具体的绝对的答案。董老师每一次非常暖心的给大家提供的建议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论是非，把这个事情给安排明白，再来管情绪。
1: 对，
0: 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在前头，我们先来管这个家长如何你才能不焦虑，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
1: 是的，
0: 先把事情给理顺，怎么做有道理，怎么做才合理，安排下来，然后再来管家长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孩子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只有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陪伴孩子才是一个高效的，不然的话孩子觉得委屈，我并不需要你多陪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也很焦虑，我明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孩子的效果又不好。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安排好一个暑假的进度，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家长是不是还深陷在别人的他人比较的鸡娃的焦虑漩涡当中，这个孩子是不是还在陷入到和别人的比较，别人的孩子如何在这个暑期有比较好的提升，而我却没有的这种焦灼当中。只有把这个事情给厘清，然后啊各个击破，才能让孩子拥有一个比较愉悦自在，家长也会比较有收获的暑假。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董老师您觉得家长的底气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体现，有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过一个低配暑假呢？
1: 家长首先能够去认清自己，接纳自己，这两个点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呢其实就从小事开始，接受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情绪的稳定性的时候，你要多鼓励自己。其实家长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不办得成，你能够把你的情绪稳住了，你就赢了。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在孩子面前能够稳定的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每一次交流完了结束了，你单独你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0: 所以这是底气啊，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来商量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比较丰满比较自在。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所分享的一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稍后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Hello 张，他说看出来了，小学一年级还是放飞自我，我们打算啊锻炼身体，把视力稳定好就行。妹子他说啊，不论高配低配，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非要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启发孩子独自玩耍呢？比如家里玩的话，只要能有一个人保证孩子别爬太高啊，弄出危险，他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是假期。当然了，如果沉迷电子产品就有点不好了。 M 开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才是真的暑假，找一些小伙伴自己玩耍，父母上班，家里只有奶奶来管管，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出门买点这个棒冰，晒晒太阳，玩一身汗回家，洗洗澡，这才叫童年好吗？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虫虫飞，他说孩子开学8年级，我们已经过了十几年低配版的寒暑假了。孩子爸爸在高校工作，本身就是有假期的，我是运气好，一个管理宽松的企业，老板大气，让我可以请到长假陪孩子。不是孩子想让我们陪，实在是找不到一起玩的小伙伴了，太卷了。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极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母亲管控强，我的社交能力很弱，30岁被说啊心智像个高中生，怎么办呢？
7: 从小家里对我管教很严格，母亲控制欲很强，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小时候我就内向孤僻，别的小朋友成群结队玩耍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不敢和其他人玩。后来

0: 成绩，结果不但还是自卑内向，脱离人群，最后也没能考上目标中的大学。高考结束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处在抑郁状态。后来进入大学，我依然孤僻，没交到什么朋友，之后确诊了抑郁症，整个大学四年都是妈妈过来陪读。大家都说大学是半个社会，可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没能融入同学，心智、社交能力这些都没得到锻炼提升。后来我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虽然20多岁，心智却和初中生一样，还没长大。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努力，考上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6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排挤，很多坎坷，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教师这份工作恰恰需要频繁和人接触，我偏偏选了这份最有挑战的工作。现在我30岁了，虽然整体已经有所进步，但还是被别人说心智像高中生。我平时不和同事来往，下课就回自己房间待着，还是不擅长与人相处，性格孤僻，社会经验太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我连找对象都成了大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1: 老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就是这位网友他说了很多他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他那个高中时期好像啊没有考上目标的大学，后来高考之后啊进入到大学，这个母亲又陪读了4年，到现在工作还不错，可是呢他连对象都找不到，也成了大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提各种的心理或者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的是打开你的社交圈，有一个以后可能潜在的伴侣或者是恋人，还是说我现在希望我更加成熟一点，不要再思维那么像的一个高中生，又或者说我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这位网友说了这么多，谁说我从小好像是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2: 对，
1: 其实我不太欣赏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可能啊他自己的目标性不是很强，好像什么都可以，好像又什么不行，很容易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说过啊，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想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话，可能咨询的效果就很好。但如果他是在漫长的这种描述当中不断的让别人帮他去摘取的话，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一点的。而像这位网友他已经30岁了，还是啊这个心智像高中生，确实很难受。董老师，您觉得他如何改变呢？他需要做一点什么呢？
2: 就像你说的，这封信呢目标不是很明确，反映就是他会在信里面反映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描述到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当事人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心智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母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过去给你留下来的影响你如何去理解。包括还有你现在已经30岁了嘛，你的人际社交社会交往问题，接下来就是你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可能这都是你在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问题堆积在一起，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所以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因为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你一个的去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抽丝剥茧，可能找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问题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改变这也有的。那么这封信呢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对于在这封信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你说到了一个内向，从性格上来说你的内向，然后好像因着这个内向所以发生了在你身上发生了这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你接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的时候，你就用你内向的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婚姻，包括工作上的这个正常的社交，

0: 是内向人，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啊、不要去把自己就是一定要改变成一个什么别人所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样子，不需要。
1: 嗯嗯，不应该啊，把自己往其他的模板里边去套。
0: 对，是的。那其实内向的也有结婚的，婚姻组建以后家庭很幸福的也有很多啊。
1: 嗯，
0: 有人欣赏你就行了，但是你怎么吸引别人来欣赏你呢？
1: 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内向是个毛病的时候。
0: 对，是的。当你能欣赏自己，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你的状态出来了，你的自信出来了，你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别人看到，是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虽然你内向，但是你身上充满着这种力量感，所以大家会愿意靠近你，愿意主动的和你交流。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一位老师啊，他问啊，孩子说话啊，说了一句活着就是浪费，我应该告诉他的家长吗？
2: 这是个8岁读小学的女孩，不是我家孩子，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朋友有重要的事要办，孩子的老人在外地，第二天才能过来，所以委托我去陪孩子吃顿饭。孩子恰好也把我当成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是在吃完饭闲聊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只是透出无奈。他说觉得人生就是不停地卷入竞赛，要和别人比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不想比，既不想比学习，也不想比吃穿，比玩具，所以他觉得人这种生物很无聊，人生也无聊，活着就是浪费几十年，只是浪费的时候可以对自己好点。我一方面很感动孩子愿意跟我说心里话，说明我有亲和力，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我做过心理相关工作，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风险信号。我到底要不要把这话告诉他家长？要怎么说才合适？孩子是信任我才说真心话，万一家长因此说他，我这算不算好心办坏事？我其实也很理解孩子，他确实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这话只是模仿大人说的而已。
1: 嗯，孩子跟一个大人说了交心的话，
0: 嗯，
1: 这个大人发现了其中有些风险，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家长？其实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要告诉这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我跟你说了悄悄话，你要打破我们这个啊隐私方面的协定吗？
0: 嗯，
1: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两难境地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提的问题很好啊，董老师，您觉得要不要告诉这个女孩的家长呢？
0: 要不要告诉取决于，当然还是取决于你自己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的是，首先你和这个孩子有约定吗？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
1: 孩子说比如说啊，这个阿姨我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
0: 嗯、
1: 我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0: 对，
1: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口头协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
0: 对，
1: 就是把这个信息给散播出去。
0: 是的。
1: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持续观察，持续观察和这个孩子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我立马把这个风险，这是风险信号，我警铃大作了啊啊！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以后该怎么去相信别人呢？
0: 是的，
1: 对吧？
0: 也不要首先是听到这句话呢，就像我们经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会有的说，哎，活得真没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想好我的后半生怎么过了，然后活到多少岁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听起来好像会让人觉得啊，好像人生就处在一种这种悲剧里面，
1: 嗯，很消极
0: 啊。但是你我们要听到的是信息，不是听他的悲剧，
1: 对，
0: 不是听故事，是听信息。就是这个活着就是浪费，他浪费的是啥？活着又是什么？你要去跟那个孩子聊啊，就是你不要一被这句话就击中了，就好像完了，这个孩子完了啊，不是的啊。
1: 如果孩子的活着是每天在无尽的竞赛和比赛当中活着，觉得是一个浪费
0: 啊，
1: 所以那就很好解决了，
0: 对，
1: 就非常具体了。
0: 是的，要跟孩子去，或者就是这个时候你立马想到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其实这是你的。就要考验你的智慧，这个说怎么说是原话，转告呢，还是、
1: 处理了一些信息之后，
0: 对，把这句话后面的信息，
1: 嗯，
0: 去和家长做一个交流。

0: 交流，和你的这个朋友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他领会到了这个，他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改变。那么孩子在家长的行为改变上面，他自然也就逐渐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不良的想法，消极的想法，他自然就慢慢就淡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说啊，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我告诉你啊，你孩子说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在传递一个焦虑出去，
1: 他不是传递信息了、
0: 不是传递信息，传递焦虑。然后家长听到这句话，然后又是从旁人的耳朵听到了，完了完了完了。如果家长也是一个高焦虑的，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完了完了，我要找孩子聊一聊，然后接着过去跟孩子聊，你上次是不是说了一个活着啊，活着很浪费这句话，那完了完了完了又完了，那真的就完了。
1: 这只会造成这个情绪的叠加和升级、
0: 对，这就循环上的，就叠加进去。说
1: 又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观点很类似啊，我们首先要处理信息，处理这个事情的是非真假，而不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情绪给解决了，或者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0: 啊。
1: 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解决情绪，不然这个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大人在一个毫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接收到了一个孩子所谓的负面信息，不断放大，然后孩子最后承担了一切后果。
0: 就你
1: 说，我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我本来只是想找别人聊个天儿。
0: 对，就是你说的啊，就是说情绪和信息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找你聊天肯定背后是因为有这个情绪在，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沮丧，很活着很累啊，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些话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把故事也讲给你听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了我讲的内容，也理解到了，体会到了我的情感情绪这一部分，那么你回应给我的有情绪上的安慰，那同时也可以去引导一部分思想上的，也就是想法上的，也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这个累浪费的来源是什么的，这个重新去引导他的认知，他要去理解啊，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肯定父母也是用心良苦的，不会说这孩子就是为了去害这个孩子的，那么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浅层的认知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事后再把这个信息可以再跟你的朋友再做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孩子的话复述过去，而是去引导这个家长去说出他的焦虑，他在育儿过程中他的焦虑是什么，他一定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背后体会到的是家长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孩子又把他的焦虑传递给了咨询师，咨询师带着孩子的焦虑去解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把情绪不断的叠加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睡眠很混乱，内心压抑痛苦，该如何来调整呢？
2: 25岁，女学生，一，如何能够早一点睡？自从上半年开始写论文，我的睡眠就变得很混乱，时不时凌晨2-3点才能入睡，偶尔还会通宵。现在论文已经写完了，睡眠问题却没有好转，平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很难静下心来等待入睡，只觉得干躺着的时间格外煎熬，于是就会忍不住刷手机，结果经常要到凌晨4点之后才能睡着。二，日常的压抑该如何排解？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只有晚上才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我住在宿舍，基本没有独处空间，有时候情绪突然上来，忍不住流泪，只能躲在床帘里无声地嘶喊哭泣，感觉痛苦又压抑。
1: 董老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问啊，该怎么帮助这个25岁的女学生呢？
0: 先解决，确实从重点先解决睡眠问题，如果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不行，就去找睡眠，到医院看睡眠科现在已经分得很细了绝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看情绪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情绪也随之改变了，那就说明睡眠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将来生活中就多去关照自己的睡眠。如果睡眠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那个从生活中呢，回过头我们再说，就是说 睡眠。

0: 这一块是要培养的。我之前还跟一个就是一个大学生也聊了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睡眠呢，我们是要培养的。我们生活作息紊乱了以后，我们的睡眠身体的这个功能它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上床的时间和一个起床下离开床的时间啊，一定是要设置这两个时间的。
1: 所以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啊，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手机放到客厅
0: 啊，
1: 然后你准备一个机械化的闹钟，不要用那种电子产品。如果你怕你早上起不来，你就用那种机械化闹钟，让它有一个到点儿之后那个叮铃铃的声音就行了。把你给叫起床。这样的话，当那个用手机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起床然后到客厅拿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不如好好躺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并不简单，但是
0: 确实
1: 得坚持。
0: 然后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要求质量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声音敏感，有的人是光线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是光线敏感的，你就戴个眼罩，如果你声音敏感，确实那你就尽量把家里面，我倒不提议戴那个耳塞，那个东西好像
1: 也会有影响，
0: 对耳朵不太好。所以你尽量保持家里面的安静，把门窗啊怎么样处理一下。但是你说你在宿舍里面嘛，所以在宿舍来说的话，肯定集体生活也会是一个因素之一。
1: 对，
0: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怎么去克服，需不需要克服，你也得综合性的斟酌一下，考虑一下啊。
1: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尝试还没有去做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改变你睡眠的环境开始做起。手机离远一点啊，这个光线暗一点儿，根据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来进行安排，这样比较好。如果当一切的这种你个人能做到的部分都做不到了，还是像董老师所说的，去医院找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现在治疗睡眠的习惯还有睡眠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医生来节目直播间里去分享过。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呼噜的啊，也会很影响睡眠。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睡觉的时候这个情绪一下上脑了，导致整宿的失眠。这个时候它不是睡眠的问题，而是焦虑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调整睡眠，不然的话永远的无限的内耗，无限的去找外因，只会让自己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周四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对谈当中有所收获吧。好了，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

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3: 对对对，
2: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3: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2: 对，
3: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2: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3: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2: 没错，
3: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3: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我们积极来治疗。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2: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3: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2: 啊。
3: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对，
3: 饮食习惯呢这个非常重要，
2: 太重要了。
3: 对对对，
2: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3: 对，有直接的关系。健康的饮食呀、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2: 哦，哪几点？
3: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2: 哦，
3: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2: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3: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

0: 自啊含量高的食物。
1: 嗯，
0: 你像我们瘦肉、鱼类，
1: 嗯，
0: 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0: 哎，对，不要吃肥肉或者少吃肥肉。
1: 嗯、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啊，
0: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1: 嗯，
0: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1: 对，
0: 以及健康的基石。
1: 是的。
0: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1: 对，
0: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1: 嗯，
0: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1: 没错，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1: 嗯，
0: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0: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啊，林子益寿胶囊，
1: 嗯，
0: 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1: 好，陈主任，
0: 哎，
1: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0: 好，我们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谢谢你，陈主任，谢谢你。
0: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2: 我是几年前得了个三叉神经。
0: 嗯。
2: 三年前呢，我是做了手术，开刀给。开的是伽马刀，
0: 嗯，
2: 这拔了以后呢，他现在三叉神经不疼了、啊，现在是的，其实麻木，包括眼睛呢，这个右眼睛都看不见了，
0: 有点
2: 成天麻木。我今天给量血压了，我血压并不算高，
0: 嗯，
2: 可是我成天呢，我也都发晕，
0: 嗯，
2: 每天都发晕，
0: 嗯，
2: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2: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这个风湿，
0: 嗯，
2: 这风湿这个腿关节这个风湿，
0: 嗯。
2: 现在有人说怀疑说是颈椎，颈椎呢可以是呢，颈椎它又不疼，这成天呢可是呢头又发晕，
0: 嗯，
2: 量血压又不高，又不算多高，
0: 嗯，
2: 怎么就是这原因在哪里？我是始终搞不清，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2: 第三个问题就是呢关于便秘，
0: 嗯，
2: 有时候是一高呢一关呢都是漏几天，这三个结束，
0: 嗯，
2: 是第三的又是五天，
0: 嗯。
2: 这上次再说，
0: 嗯，
2: 都在集中病，你看我这怎么样吃？今天我去买了五个疗程。
0: 哦，
2: 要五个疗程，你看这个药到底怎么吃为好？
0: 好，你这个是一体多病，今天去买了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送你五个疗程，是不是？
2: 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弟弟？
2: 我是72岁。
0: 72岁啊，你这个是一体多病，先说一下你这个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做了手术之后啊，这个虽然不疼痛了，但是是麻木的。它这个跟你这个神经系统有关系，知道吧？
2: 哦。
0: 哎，它这个呢，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作用，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你说你有风湿骨病，风湿骨病呢，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是祛风湿、强筋骨，对风湿骨病反应力也比较好，知道吧？
2: 啊，知道好。
0: 哎，便秘呢，6-7天一次了，肯定不行，知道吧？
2: 对，
0: 这有点严重了。
2: 对，
0: 咱这里边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哎，我们很多便秘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不错啊。哎，你这个情况服用方法呢？你前期一个月啊，按早三粒、晚三粒。服到一个月的时候，及时来个电话，看他恢复到哪一步了，好不好？
2: 好啊，可以。
0: 哎，然后呢，辛辣刺激的食品这段时间少吃，好吧？
2: 我没吃啊。
0: 然后每天呢，吃点粗纤维的青菜呀，然后另外适量的走走路，运动一下，好吧？
2: 哦，走路走，不敢走是多了，走多了腿疼呢，轻身疼。
0: 哦。
2: 我住了三楼，这三楼上下楼我都坐骑都疼的。
0: 好，那你就按照这个服到过八月效果出来了，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2: 好，谢谢。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汉南的。
0: 哦，咱们武汉市汉南区的。
2: 哎，对。
0: 好，那我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2: 好，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局长。
2: 你好。
0: 哎，什么情况啊？
2: 情况现在蛮好。
0: 好好好，是谁个在扶啊？林志一周家长。
2: 我们都在扶，两老都在扶。
0: 哇，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扶送林志一周家长。
2: 对，我有老根。
0: 嗯。
2: 这个老伴中风了，你跑吧你，那就现在是正常的，都可以自己的。
0: 哦，现在老伴儿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现在生活能自理。
2: 对，可以自理。
0: 以前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他是血压高，糖尿病。
0: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那个中风。
2: 他现在坐轮椅。
0: 哦，中风的时候是坐轮椅的。
2: 现在是可以走动了。
0: 哦，现在扶上林志一收胶囊，现在能走路，生活自理都没问题。
2: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说跟轮椅甩掉了，现在啊自己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 啊，对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值得恭喜啊，爹爹。
2: 啊，对对对，那现在好了。
0: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老伴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2: 也没，他的血压是正常的，他现在是正常的。
0: 哦，血糖呢？
2: 血糖都正常的，他没得问题了。
0: 哦，血糖也没有问题。
2: 啊，对对对对。
0: 他这个氟磷脂收胶囊啊，就是近放血液，远放血管，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2: 对对对，我知道，我天天我听你讲座。
0: 可以可以，那现在啊，老伴儿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磷脂收胶囊，好吧？
2: 是，老啥服用的？
0: 哎，
2: 长期服用。
0: 是的，是的，是的。老伴儿多大年龄呢？
2: 这他70岁，我71。
0: 哦，都是70多岁的老人。
2: 对对对。
0: 好好好，你是怎么不好啊，爹爹？福林自己收胶囊。
2: 我是脑梗，他搞好发晕。
0: 那就是大脑的小血管呢、啊、不通了，知道吧？
2: 对对对，现在好了。
0: 哦，现在头不晕了、啊，都正常了。
2: 啊，都正常，都正常。排便也好了。
0: 排便是大便是小便呢、啊？
2: 原来是妈一个星期一次，还蛮难。
0: 那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一个星期一次。
2: 对，现在好了，一天一次。
0: 哦，那好那好，现在一天一次排便，那就是说氟磷脂收胶囊啊，运肠通便，补充元气，气退变形了、啊，你现在排便正常了。
2: 对对对对对，那骨关节浑身疼，那现在也好了。
0: 哦，原来呀、啊，浑身疼痛、骨关节疾病现在也不疼痛了，也正常了。
2: 啊，对对对，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湖北松石渭水黄家嘴村一组。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梅祖文。
0: 好，梅爹爹，你个电话给我。
2: 13557839883。
0: 好，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好
1: 好，这位71岁松滋的梅爹爹啊，和老伴俩都发生过脑梗中风，而老伴啊更不幸，中风偏瘫之后啊要坐轮椅。爹爹自己呀、啊、也中了风，还要照顾婆婆，生活可想而知有多么艰难。不过今天啊，也听到了爹爹给我们打来电话汇报，说婆婆呀现在不坐轮椅了，生活能够自理了，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爹爹啊，他严重的便秘，包括骨关节浑身疼痛的，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哦，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首先我要感谢陈主任呐。
0: 要感谢的呀。
3: 我说你听呐。
0: 啊，
3: 我是高血压，我就在听收音机啊，我就听的听见的讲座。
0: 啊。
3: 医院的讲座我也听，别人的讲座我也听。
0: 嗯。
3: 说实话，你讲座呀，就比别人的。讲的实在
0: 啊，
3: 这都是些本地的，我们湖北省的这些患者，
0: 真实的患者，
3: 跟人家跟人家反馈的，我一听那都是真的。
0: 对对对，
3: 还有别人讲的，我一听了他，哎呀，我反正我也不说别人，我也不谈别人，
0: 嗯，
3: 我不相信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老百姓呐、啊，他能分辨。你看，参加我们林志一收胶囊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区、各个市、各个县、各个镇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有电话的，是不是？
3: 是的，都有电话号码，有个姓名。
0: 对，
3: 别人讲了，他都不问，他也不问你叫什么名字，也不，他也不说，不问你的电话号码。哎呀，我说有的好像是他们 这个

0: 再说，我反正我不相信了。
1: 对对对，
0: 我听着一听两的讲座，听着有过吧，有的时间呢。当时我为什么买两的药？我有高血压。
1: 嗯。
0: 我高血压这，我这56，就给我现在69，已经13年的了。
1: 哦。
0: 我就跑到我们城里卫生站里找他们医生，他给我量的那个血压高的就是108呀，低的就是105。
1: 哦，高压108，低压105，那个血压太高了。
0: 我跟你讲做了以后，我就买了两年的药啊。
1: 嗯。
0: 我有严重的支气管炎。
1: 哎呦。
0: 我还有类风湿。
1: 哎呦。
0: 我两条手指全部还变形的。
1: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类风湿，知道吧？
0: 类风湿，对，我类风湿在14年前，我可是8岁那时候就得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吃什么强力松啊。
1: 哎呦，你那是激素药，知道吧？强力松。
0: 强的说我吃的，我说两天了，这已经80年开始吃，没有哪一天过单了，我都是吃的。现在呢，我吃了两天这药了以后呢，这吃的有2个周期啊，是吧？
1: 嗯。
0: 早上吃4粒，中午吃，我有前列腺。
1: 嗯。
0: 对，我骨质疏松。
1: 哎呦。
0: 想看我的背呀，其实我才60，就是我背都蛮驼呀，我背驼的蛮损。
1: 哦，那骨质疏松啊，那就是你吃那个强力松啊，激素药吃多了，知道吧？
0: 对，我考虑也是这，我已经才停的有个把星期，我把那个强力松全部停，我原来停不下来，停不停，你一停呢，他那个就是要抓瞌睡啊，又是鼻天眼流啊，高不清不，你听不清了，哎呀，
1: 对对，引起的那个依赖性了。
0: 现在我吃了两年的银子一收以后呢，我把这个药也停了，但是我的这手的类风湿变形的手指啊，它灵活多的呢。
1: 哦，那就是说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那个变形僵硬呢，现在手指也灵活了，是不是啊？
0: 对，灵活。我在家里还按你就拆机了，是吧？
1: 嗯。
0: 我总拆的啥种的就捏不住，抓不好。
1: 哦。
0: 我就打电话叫我老婆那老板回来给我杀。现在我今天我这吃了两只药，我就种菜呀，我自己就能够了手啊，弯得好了，手指就弯得好，我能把那个菜籽种啊，捏得住了。
1: 好好好，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啊，祛风湿，因为在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你这个类风湿那个变形的一个手指关节啊，现在能扎得拢了，治愈的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它能够活动，这是啊，原来不能活动。
1: 对对对对，这个不错，这个就是说类风湿啊，现在你服的时间不长，2个周期，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血压呢，我每回量的是100.78呀，80。
1: 好，你现在血压检查的是120.78，是不是啊？
0: 对。
1: 好。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如果说这个血压它就不会出现呐中风啊，或者是脑出血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值啊。
0: 对，我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
1: 嗯，
0: 我这的地方哪个都晓得我，下雨的他快下雨，他们就问，哎，这你晓不晓得几时下雨啊？我说，我提前2天我就晓得要变天下雨。
1: 就是你这个身体有变化，别人那个天气预报都来问你，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现在找不到，咱们我找不到的。
1: 哦，那就是现在啊，你这个身体啊，慢慢都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天气有变化，你身体啊都没有反应了，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现在这个支气管炎那个咳痰喘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
0: 哎，只是人家听我说，我只是又不吼又不喘又不咳。我前天呢，我要在家里收益放着了，对的是实惠啊，这些玩意他没有问题。我原来早上的收骨啊，但是烧出烧哈鸡啊又灰，那就不行的，那就要发作的。
1: 对对对，你这个支气管炎咳痰喘的问题啊，第一个那个灰尘大的有雾的呀，有烟子的地方不能去。
0: 对对对，
1: 另外那个劳动强度大的一去力呀，你也受不了，是不是？
0: 是。
1: 现在你这个干体力活呀，有这么灰尘的地方你去啊，身体没反应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
0: 哎呀，还是感谢你啊，感谢你那里把你这个好产品呢给我们这些患者。
1: 好啊，老人家，现在跟你交流啊，根本感觉不到你是支气管炎哮喘的病人。你现在说话声音很干净，那个说话语言表达很清晰，这个证明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呢、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都很正常，知道吗，老人家？
0: 对，
1: 现在你支气管炎哮喘包括你的血压现在都正常。你现在前列腺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前列腺大有好转。怎么说，我原来这没骑您这一手的时候，我也晚上要骑一起码都是至少都是4次5次。
1: 嗯，
0: 我现在一晚上一次，最多2次。
1: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啊。
0: 也感谢感谢啊。
1: 哎，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荆门漳河镇呐，撮箕村始祖。
1: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李家忠。
1: 哦，李家忠爹爹是吧？
0: 哎呀，不敢当。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李爹爹？
0: 1599669-8000。
1: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荆门市啊，漳河镇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李爹爹哈。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好，再见，李爹爹啊。
0: 好，再见。
2: 好，真是替这位荆门漳河69岁的李家忠爹爹高兴。爹爹啊，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他是吃了一辈子的激素药，手关节啊弯曲变形。另外，爹爹啊还有支气管炎、前列腺的问题，以及高血压。刚服了2个疗程的林志益寿胶囊，听到爹爹啊给我们打了电话报喜，说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8。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啊手关节也灵活了，播种收骨啊都没问题。支气管炎哮喘呢，现在是不咳不喘不齁了。还有前列腺呀、啊、晚上起夜少了，顶多1-2次。好，我们也祝贺这位李爹爹有眼光选择林志益寿胶囊，让自己重新获得了健康。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你好，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原先有个高血压，高血压的现在就是比原先那血压很正常些。
1: 哦，现在血压很正常了呀。
3: 哎，现在也正常啊。
1: 嗯，
3: 现在一百三的八十，多么好。
1: 那是的，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很好啊。
3: 哎，我还有个病哥跟你讲，是吃这个了，你吃不吃的呢？
1: 啊，
3: 我有一个尿酸高，尿酸了。
1: 哦，尿酸高了。
3: 哎，尿酸比较高。
1: 尿酸高了，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这个也有效果，知道吧？
3: 有效果的。
1: 哎，你这个手关节变形没有啊？尿酸高了？
3: 冒变形了，冒没变形了。
1: 哦，那还没到那一步，知道吧？
3: 没有变形，我的
1: 尿酸高啊，还是一个痛风，知道吧？
3: 对，痛风，对。
1: 哎，痛风呢，到后期啊，一个是手关节变形，第二个呢，严重的它就引起肾功能呐、啊、出现问题，知道吧？
3: 哎，肾功能是有的问题嘛，我腰子是一高点，155.7，高一点嘛，也是。
1: 哦，肾功能有点问题，是不是？
3: 肾功能骑这软的有点问题。
1: 哦。那
3: 个怪软子，现在没有其他些软子，这请你们这个都得请你这个药买的，都得请个林子医生。
1: 好好好，其他的一些化学药啊。有些药不对症啊，它会刺激啊，伤肝伤肾，知道吧？
3: 哦，是的，那有个奇怪的很。
1: 哎，
3: 对这个肾经有没有好处啊？
1: 对我们肾功能呢、啊，包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林子益寿胶囊它这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不错。
3: 两个台的讲，我天天都去嘛。
1: 对，咱们那节目啊，都是患者的心声啊，是不是？
3: 对，是的。
1: 哎，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
3: 是的，是。那我听了一清一楚嘛。
1: 不错。
3: 那别的都听了，都在听你一行有吗？
1: 对。你现在血压130的80，是不是？
3: 对。
1: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67岁，68岁啊。
1: 好，68岁啊，血压能有个130-80，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值，知道吧？
3: 对，
1: 很多老年人呐、啊，想这样的血压想不到。
3: 哎，是的。
1: 你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呀？
3: 高血压现在差有180的嘛，190了。
1: 你的血压高到180呀？
3: 嘿嘿，他量有180。
1: 你看，你这个180呀，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中风偏瘫，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呀。
3: 现在。我的脑壳有点昏，现在脑壳一直不昏嘛，脑不昏了现在。
1: 你脑壳不昏呐、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知道吧？正常了。
3: 对，是的。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是孝感的。
1: 孝感什么地方啊？孝感。
3: 我正在孝感在挂口，在孝感学院这个地方住的。
1: 哦，那就是孝感城区的是吧？
3: 对。
1: 好，你贵姓呢？
3: 我姓黄的。
1: 好，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黄的。
3: 好，我报一下。15872105。
1: 方爹爹，你服林志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3: 3个多疗程了。
1: 以前血压高到180。
3: 哎。
1: 现在通过林志益寿胶囊三个疗程呢，血压现在130到180。
3: 哎，对，蛮好，那我经常查了现在。
1: 是的，经常查，血压也是130到180。
3: 哎，乱性脑壳昏，现在脑壳不昏了现在。
1: 好，脑壳不昏了，血压降下来了，咱那个身体好了，血压正常，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
3: 谢谢你们交一个交了，哎，谢谢你们啊！
1: 啊，不谢。好，过一段时间打个电话参加来交流，好吧？
3: 好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志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志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志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志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志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志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志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军人呐。
5: 哎呀，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嘉峪的。
1: 哦，咱们湖北省嘉峪县的。
5: 浑源州村。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5: 我这是冠心病中了风的。
1: 哦，中风严不严重啊？
5: 严重的，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的院。
1: 你这个中风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还是怎么样？
5: 那、走路拄了拐棍走了，中不要拐棍了。
1: 哦，
5: 那中风，我是前年中的风。
1: 哦，前年都中风了。
5: 哎，在准备吃这个你是胶囊，你吃了差不多将近4个疗程了。
1: 哦，林志益寿胶囊已经吃了4个疗程。
5: 哎，4个疗程，是1234567910。
1: 哦，4个疗程的林志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啊，爹爹？
5: 有效果啊，这效果好得很，现在一点都不高了。
1: 哦，血压也不高了，那个中风啊也有效果。
5: 有效果嘞，这周围这2个拐棍都丢了，我周围8点能走个那几里路都没有问题了。
1: 哦，你个拐棍丢掉了，走个几里路啊，平时干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5: 哎，
1: 那你现在这个中风啊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
5: 家伙好得很，现在吃这个林子胶囊，我这电视剧都没吃，我都吃的在医院。
1: 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咱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那个脚手它不就有劲了吗？对不对？
5: 是的，家伙好得很。
1: 你当时中风啊，是脑溢血啊，还是脑梗啊，老人家？
5: 脑梗。
1: 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我们有很多脑梗的呀，有的卧床不起，有的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吧？
5: 这是跟我一起中风的一个姓黄的，都死了几个月了。
1: 哦，跟你同时发病的一个邻居就已经走了，是不是啊？
5: 已经住了几个月了。
1: 哎呦，你看，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今年70岁了。
1: 哦，70岁这个年龄呢也比较关键，有病呢早防早治，是不是啊？
5: 对的。
1: 找的好的方法呀、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是能慢慢获得健康的，对不对？
5: 对呀，我的娃子们都说你这越好，你都坚持了吃，我都坚持了吃了。
1: 对，我们找到一个地方的药啊，要坚持的服用。你这个现在拐杖甩掉了，我们能活动自娱，是吧？这个都比较好。
5: 我都是心里满意了，但是这拐杖丢了，原来也是不留拐杖，也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不好搞了。
1: 对，你生活不能自理，出门靠着拐杖，那这个生活没有品质，有的呢生活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对不对？
5: 对呀，我这现在生活能自理了，管他的，不向人招呼啊。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哦，四个姑娘，一个儿子。
5: 儿子弟兄。
1: 哦，不错不错，子女对你还孝顺呢，爹爹。
5: 孝顺的很呢。
1: 哦，孝顺的很。
5: 是孝顺的很。
1: 你这个买药啊，子女都把钱呢？
5: 都是几个女儿，我一说几个女儿，钱拿不赢，赶快给我拿钱给我买。
1: 哦，你一说要买药，几个姑娘拿钱都拿不赢。
5: 我。买了，吃了又小，这是说你得继续吃，叫我继续吃。
1: 不错，那你的子女都很孝顺，是不是啊？
5: 孝顺很。
1: 不错，那有很多老年同志，有的子女不孝顺呐、啊，那没有钱治病呐、啊，哭都没有办法，是不是啊？
5: 是的，那你没得法典了，那不是别不能医。
1: 是的。
5: 我都感谢你这叫了这个产品是相当好的。
1: 不错，老人家，证明咱们有这个缘分，是不是啊？
5: 是的。
1: 不错，你现在那个中风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也不错。
5: 血压的正常的很。
1: 哦，血压现在检查了一直都比较正常。
5: 一直都比较正常，几个月了正常的很。
1: 好，你这个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了再次中风，是不是啊，老人家？
5: 是的。
1: 不错。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老人家？
5: 我这。左三里，外三里。
1: 好，你就这样吃服，就这样服。因为什么血压好呢？因为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中药的，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里调节血压，知道吧？
5: 对呀。
1: 老人家，你是家于什么地方的呀？
5: 家于县霍源州村三周。
1: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5: 我叫孙立子。
1: 哦，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真爹爹。
5: 13717249255。
1: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啊，受益了。咱们嘉峪县有一些血压高的、中风的病人呢、啊，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5: 跟他们讲了，讲几个人都买了。
1: 哦，他们服了有没有效啊，老人家？
5: 有效啊。
1: 哦，你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有效果。
5: 有效果。
1: 哈，不错。好，老人家，你就坚持服用，再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感谢你们的。
1: 不客气，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5: 好，
1: 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再见啊！
5: 好，感谢你们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应城宝丰刘湾80岁的潘顺清爹爹，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中风、偏瘫、失眠、便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潘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潘，潘顺清。
2: 啊，多大年纪啊？
6: 今年80岁。
2: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6: 应城的宝丰的刘湾。
2: 应城宝丰刘湾。
6: 去年拿了看主任
2: 啊，
6: 主任，我把手机打开听，听到这个要灵芝益寿胶囊。
2: 哦，
6: 对我的基础病呢都有疗效。
2: 哦，
6: 第一个我正风的话有点平坦。
2: 哦，
6: 走路那个话怎么的紧，其他的话呢我买了需要10天以后的话呢就很要好的哈。
2: 哦，
6: 平坦的话呢，走路的话呢正常了，只能下压的话呢就是也好了。我不接，不到2个疗程的
2: 啊，
6: 下压的话就是80。
2: 嗯嗯，
6: 高血压的话是120，
7: 80到120的一个正常血压了啊。
6: 那一个问题改转了。第二个我有点咳嗽的，我咳嗽液体高着了，那个痰在喉咙看不出来，把人走醒了。

0: 人洗了的话，你把喉咙呢，该得一刀，得到得到痒的话，你卡，现在才卡出来。卡是水做关以后的话，你又卡。
1: 哦。
0: 啊，那需要，现在话你把你改出来。那现在我卡什么？这个一有痰的喉咙有痰的，你卡就出来了。那是第二个就给改出来了。
1: 啊。
0: 最主要的一个的话，你这个前列腺液量多。完了一这个按个水做以后再又起来。现在的话呢，这一次
1: 哦，那很不错呀。
0: 哎，这睡眠也改善了。现在我昨天一觉睡了6个小时。
1: 哦，
0: 睡眠好了。
1: 睡眠也好了。
0: 睡眠好的话，你精神好着。
1: 对对对。
0: 再觉得这病例，我了的话呢，买那个茶，那个通病那个茶。你喝硬了，它拉稀。你等下不喝硬，它解不出来。蛮烦人了。那样的话呢，我把那个一喝的话，你病也解决了，一天一次，早晨一次，多好。对我那几种病呢，天天的话呢，等下改善了，恢复的蛮好。
1: 您当时这个中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中风的话呢，我是中风斗气的话呢，胳膊子那个胳膊子不晓得动，那个脚不晓得动，斗气的鸡巴子缩了。
1: 哦，嘴巴也歪了。
0: 口给按不出来，算我这个儿子带屋里
1: 啊啊！
0: 一按着就是打电话，我的姑娘的车子开的起来是，然后医院的去检查一搞的话呢，不到一个小时就都能把针挂了下。
1: 哦，那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是吧？
0: 及时
1: 啊！
0: 就那的话，这块子没听，前列腺的风，鸡巴子缩了，有点平坦。那的话等着，要连着一身胶囊都有疗效。去年回来，过年回来的话，也是那走路是四，我的腕子都消了的。现在我走路胯子不是，
1: 就是原来走路这个一探一探的走是吧？
0: 对。
1: 哦，
0: 现在走路的话有劲了，鸡巴子缩了。现在不歪了，那林芝益寿胶囊都有疗效。
1: 这个潘爹爹，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林芝益寿的呀？
0: 我就是爱听那个收音机噻。听到那个林芝益寿胶囊，我们应城的人的话呢，蛮多人吸那个药。然来不看那个白蛇传知不知道啊？
1: 啊，白蛇传啊，
0: 对，就是苏仙去采药的，都采那个草子，灵芝草子
1: 啊，
0: 回来把你救活着。
1: 确实，这个灵芝啊，是被誉为是仙草仙药啊。
0: 哎，软的是仙草仙药，现在的话呢，专门的那个治病的话的那个草对症的了。对那些慢性疾病的对症。现在我的婆婆在西藏，我婆婆有咳嗽，有支气管炎，在哮喘。但需要过不多疗程了，不到2个疗程。现在治得蛮好嘛，人呐、要活着的话，你没得病才得好。一有病的话，你活得不舒服。
1: 对。
0: 我七八十岁不是说怕死，就是这个人活得起，有病的话你气亏，知道了吗？
1: 对。
0: 那的话你心才灵芝益寿胶囊啊，
1: 这还是选对了是吧？
0: 选对啊。
1: 现在你们村里的人还多不多呀？
0: 村里人多了，年轻人还出去打工去。
1: 哦。
0: 我的碗里有几个不行的话呢，我介绍的，他们要去买的。
1: 哦，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记得住啊，我的电话是15979。668。752。
1: 好，潘爹爹，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
0: 好，
1: 你也保重啊。
0: 好。
2: 这位潘顺清爹爹啊，也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偏瘫，
3: 对，
2: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爹爹反应的比较好，走路有劲儿了，多年的这个失眠啊、便秘啊，这都正常了。
3: 对，最关键的呀，是老人家呀，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
2: 对，黄金血压呀。
3: 对，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并且呢，现在老人家呀。走路有劲了，他说不像当初啊，试一试这个现象没有了。
2: 对。
3: 另外，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也受益了。非常祝贺二老现在身体健康。李岩呢、也是他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得到了启发。
3: 是的，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来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像潘爹爹一样，同样的啊，也能呢、获得健康。
2: 是的，大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大组方的药品，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专线 027-8374-3636 837

0: 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陈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一级多病，连续几天来，
1: 啊，
2: 一天在住了3次医院，
1: 啊，
2: 主要是呢，前天这个超音是冠心病，
1: 嗯，
2: 是医生诊断是冠心病，我的压心的也是检查是冠心病，
1: 啊，
2: 这个小血管都在67%，
1: 嗯，
2: 淤血管的钙化，
1: 嗯，
2: 糖尿病呢，当时也上10年前的，在压心检查上是血管糖尿病。
1: 嗯，
2: 这个病体呢是不断的在发展。
1: 哎呦，
2: 眼睛呢也视力是逐步的这些减退。
1: 啊，
2: 这个住院吃药，这个维持。
1: 嗯，
2: 医生在我现在讲，
1: 嗯，
2: 你关系比严重。
1: 嗯，
2: 这个不能做支架。
1: 嗯，
2: 因为你小血管走了60%。
1: 哦，
2: 大血管的这个钙化了。
1: 啊，
2: 第二血管的种种都下单。
1: 哎呦。
2: 斜的啊，是吧？都斜的，都斜的。上面的，你这里的长期吃药，
1: 保守治疗，
2: 哎，不能带药。
1: 哦。
2: 但是这吃那个药能没得效？
1: 啊。
2: 也，他是教我的时候呢，说去日本那个膝盖买。
1: 嗯。
2: 这个，从这个广场的升级版的好药。
1: 嗯。
2: 第二天以后呢，这一天的吃吃把两次，
1: 但
2: 是都是这样的。
1: 嗯。
2: 这里是很冷的，要在去林子医生小兰之前的。人，
1: 嗯，
2: 完全的时候呢，没再进去治疗，
1: 嗯，
2: 大概没几步的，别人晓得，应该就危险的很咯。
1: 那是的，
2: 心里走不走的过去，有些人，就能都是火心，
1: 嗯，
2: 啊，现在这我因为上年的时候去收医，
1: 嗯，
2: 先不是把去那个离子一收，
1: 嗯，
2: 啊，有天的时候头位置去到了，
1: 嗯，
2: 去到离子一收呢。我这个药还蛮好啊，
1: 啊，
2: 这个方块的又是我们全省的，
1: 嗯，
2: 我有米有心，这个有的时候呢，它也变化好嘛，
1: 对对对，
2: 我到现在是没大问题的，
1: 嗯，
2: 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了，
1: 那是的，
2: 走个50米是要歇哈子，
1: 走不动，
2: 垮是没得劲，
1: 哎呀，
2: 下面人家像采棉花的歪要歪，
1: 那不行，
2: 心脏的时候呢，它这里是要慌啊闷，
1: 嗯，
2: 一旦。不得不舒服
1: 啊！
2: 人家说的是这，那就是别人都说我，你就是晚点，提前的晚点是吧？
1: 那完了，那心理压力太大了呢。
2: 这吃了一个药以后，像这个过马路以后呢，就开始这垮子，就说像走个半米都还不吃亏的。
1: 哦，
2: 连续骑了3个疗程以后呢，
1: 啊，
2: 这个我3-5百米呢，哎，都蛮好。
1: 那就是服林子一舒胶囊见效果了，是不是？
2: 见效果了，
1: 啊。
2: 糖尿病呢，需要这个药的，是叫稳定剂的糖尿病，是的。
1: 哦。
2: 现在我现在接的，医生也说的，就是起点剂的。
1: 啊。
2: 啊，这原来是视差一样，眼睛不是有点模糊啊，视差还蛮对呀。
1: 嗯。
2: 视差不一样了。
1: 啊。
2: 原来呢，这个天天肿，左肿，
1: 右
2: 肿，是吧？看的人左肿肿肿看的。
1: 啊。
2: 就原来在汉川里面，这个是叫一天吃一颗。
1: 嗯。
2: 那个罗雷制片。这3个月多来了，
1: 嗯，
2: 2个月以后见效哦，
1: 嗯，
2: 5个疗程就完了，我又买5个疗程噻，
1: 嗯，
2: 就你说的，他不足了。
1: 哦，现在那个以前那个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脚肿啊，现在这个肿也消了，
2: 消了，他就不肿，那些不肿了以后，那个心脏都感到肿了，心脏感到抖到胀到，
1: 嗯，
2: 他就不胀不抖，这个手里说的这个皮筋痈了，
1: 嗯，
2: 那个狗子，这个手里说的不晓得去包的。
1: 哦，现在就是说你身体一体多病了，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三个企业以前的这时候是5-6次企业，
1: 嗯，小便5-6次，
2: 对，那是全烧的5-6次，
1: 嗯，
2: 那有时候夜里那是连着上床半个小时，
1: 哪里受得了？
2: 不是，衣裳脱都不脱，都是靠的床上，越炫要改成多一点。
1: 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知道吗？
2: 前列腺我检查的是前列腺，是吧？
1: 啊，
2: 检查就以后呢，一晚上最多两次，
1: 那就是正常的夜尿了，知道吧？
2: 哎，正常，我晓得正常的，我逢人就劝，我说你们劝我今天走不过去的，我今天就好了，是吧？他走不过去，我再你就劝我通过关系我了，我现在我现在吃这个油，吃了没有了？我就吃这个李子一收，我吃这个李子一收，有几个人劝，他赶紧买了补药。现在一个人有求下的，他你这个保守办法蛮简单，只要把中国电话就可以哈出来了。现在咋了？ 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叫你安全你马个心，是不是？
1: 啊，
2: 就像你说的，他也能看到我长残了，是吧？是你学你是做哪个地步的？歪呀歪呀，你是好的大铁皮，是
1: 吧？哦，不错不错，就是说你身边的一些同志啊，街坊邻居啊。看到你以前身体不好，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他们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啊？
2: 哎，特别你这个不好的，你不好难很就好好了。
1: 哎，
2: 我就两三关都写那个名字也是写好了。
1: 哦，不错不错，只服两三个月，那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2: 哎，明显的是吧？
1: 好好好。
2: 那个钱我现在感觉我写好的，便秘也不便秘了。
1: 哦，原来有便秘，现在便秘也不便秘了。
2: 哎，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79岁，
1: 今年79岁啊，
2: 79岁，
1: 好好好，
2: 我是个退休的教师，我原来在小学里搞过28年校长。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2: 我姓霍，叫佩安。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的居在这个汉泉市庙头镇新路石村。
1: 哦，你是汉泉市庙头镇
2: 新路石村。
1: 哦，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霍老师
2: 啊。啊，我城市离马口的自由模式啊，只有300-500米，因为我们是庙头的边缘。
1: 哦。
2: 我的叫13459921673。
1: 好，霍老师，你现在我听明白了，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一受胶囊呢，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那我也讲个，姐，我这个好了以后，这个药对我也好用。
1: 对对对对对，好，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哎，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2: 谢谢，感谢啊。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

0: 哎，请进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哦，你好，你好，陈军人哈，我比、哎、我每天在收音机里面听你的讲课。
2: 哦，每天在听我的节目。
1: 对对对对，听你的讲座，听你讲座啊。
2: 好好
1: 好，但是这个药啊，银子一色胶囊，对我来说，我原来的话没有吃这个药。
2: 嗯。
1: 但是我听了多次的你的讲课以后，我听到一些冠心病、三高的，
2: 嗯，
1: 这个骨关节便秘的情况里、
2: 嗯，
1: 有些中老年人呢介绍这个服用银子一色胶囊以后有好转，所以我也选用了这种药。
2: 啊、哦，不错不错不错。
1: 我选用这个药以后呢，这个开始几天。他有在30天吧，不用30天，我感觉的话呢也好一些啊，我感觉有、
2: 哦、
1: 现在效果了。
2: 哦，服了10天的林子一受胶囊，效果都出来
1: 了。哎，11-12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原来，哎，我说我这个便秘啊，前列腺炎的好一些
2: 啊，
1: 前列腺呢炎症呢，
2: 嗯，
1: 这个排流啊畅通了。
2: 哦，
1: 原来的话呢，减小的，
2: 嗯。
1: 啊，晚上起夜，后来起夜的次数也少了。
2: 哎呦，那不错不错不错。
1: 哎，我说这个林子一色胶囊确实是好药，
2: 确确实实是好药、
1: 哎、
2: 是吧？
1: 哎，好药好药。
2: 对，咱这个林子一色胶囊里头有灵芝，大家都知道啊，在民间被称为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另外，咱还有淫羊藿，补中肾气的，知道吧？
1: 哦，
2: 它对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啊，这个是有特效的，是不是啊？
1: 对，有效，有效，有效。
2: 哎，你服了10来天都见到效果，这个是最明显的，是不是啊？
1: 没，10来天有效果。我现在已用了一个多月，到今天31天。
2: 啊，
1: 31天，我问你，陈军，现在那个药原来用了25天的话，早3米，中午3米，晚上3米。
2: 啊、
1: 我说在那之前，我6天的话呢，是用了早晚各3米。
2: 哎。
1: 6天以后到现在，今天25天，我是用的早3米，中午3米，晚上3米。哎，我问你的话，现在我想从早上3米，晚上3米，行不行？
2: 这样可以。你这个，现在前列腺效果比较好，另外这个便秘现在效果也比较好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你以前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几天一次排便呢？
1: 它是这样的，我排便，它是这样的，也是2天，也是1-2天排便很困难。
2: 哦，就是排不出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人蛮吃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排便就通畅了。
1: 哎，好了，好多了，哎，
2: 好
1: 多了。
2: 好好好，这个排便通畅了，一个是咱这个消化系统啊，该修复好了。另外呢，咱们这里都有防其人参，它是大补元气的，知道吧？
1: 哦，
2: 元气补充充足了，你排便它不就顺畅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哎，这个治病呢、啊，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2: 哎，你除了这两样好，还有哪一方面有好转呢？
1: 我觉得我的头昏啊、头痛啊，
2: 哎，
1: 要好一些。头痛呢，我主要是有颈椎类，但是要好一些。哎。
2: 哦，你以前有头昏呐、头疼的现象，是不是啊？
1: 哎哎。
2: 有颈椎病。
1: 哎，对对对对，颈椎病。
2: 好，现在通过林子一受胶囊啊，1个月的治疗啊，现在这方面也有好效果了。
1: 哎，对对对对，
2: 好好好，那个不错，那你有好效果就坚持治疗，好不好？
1: 好好好。
2: 血压怎么样啊？现在
1: 血压80的120，
2: 现在
1: 有时候高的130，就是这样范围内。
2: 哦，现在血压80的120。
1: 对对对对对。
2: 以前血压是多少呢？服林子一受胶囊
1: 之前。原来的话就是低的90、100、110。高的就是140、150、160，是这样的。
2: 那你血压还是高了，160、150。
1: 血压原来的话有偏高。
2: 嗯、现在服了1个月啊，血压80的120。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那你这个我觉得呀，你很幸运呐、啊，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选对了药哈。
1: 哎嘿嘿。
2: 好好好，你贵姓哪、啊、爹爹？
1: 我姓肖，肖辉炎。
2: 你是哪里的人呢、啊？
1: 我是澳洲的。
2: 咱们湖北澳洲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我是说听你像说话声音像澳东南那边的。
1: 澳洲啊，澳洲的。
2: 澳洲什么地方啊？
1: 澳洲是凡口这边，凡口啊。
2: 哦，澳洲是凡口，凡口是个镇，是个什么呀？
1: 哎，凡口在我们这边是凡口街办。
2: 今年多大年龄呢，小弟弟？
1: 我66，65刚满。
2: 哦，65岁。
1: 哎，65刚满。

0: 但是这灵芝一售胶囊非常好，
1: 对，
0: 我现在有效果了，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
1: 你跟自己的兄弟说，他们肯定相信，是不是啊？
0: 哎，
1: 你不能骗自己的兄弟啊！
0: 那不骗，不骗，不骗。
1: 哎，我们应该实话实说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好，就这样吧，小弟弟，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啊，好好好，
1: 好，也祝你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啊，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宰相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高拱践行，高拱这个时候是满心怨恨张居正。那么当张居正说为了高大人回家的事在皇上那儿请了旨，给高拱办了一份合法的勘和旨意，这就等于把高拱那最沉的帽子摘掉了，高拱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可是高拱根本不领情，他把张居正骂的是狗血喷头，说张居正没好良心，和冯保互相勾结，今天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没安好心。张居正的忍耐那是有限的，心想我诚心诚意来送你，我又给你办了合法的勘和迟疑，你怎么骂我呢？我要抢你首辅之位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吗？张居正是实在没办法，从怀中掏出了一沓东西，啪递给了高拱。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头发根唰的一下立起来了，两张田契，一个3000亩，一个2000亩，牌头上写的是高福，还有京城大小官员200多人的名单，详细的记载了每一个收了多少礼盐的贿赂。高拱一看这些人的名单，那可都是高拱的死党，全在上面写着，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名册。这是李岩探秘军饷连带的这些人，一个都不少。如果张居正把这些东西交给皇上，高拱的下场可不是现在的下场，人头昨天就被砍下来了。高拱接过这个东西，心里的滋味可说不出来喽，是感激，是憎恨，是仇还是情，他真说不准了。看着这个东西，又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说道：“证据已经掌握了，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嗨，元父，你想错了，我张居正是那种人吗？我今天能把这件东西交给你，就是想让他物归原主。元父，一路走好，保重。京城里边事情太多，恕不奉陪。张居正说完话，来到了外边，坐着轿是打道回京。看着张居正走去的背影，高拱在那惊呆了，他两眼直勾勾的看了张居正半天，人家张居正已经坐着轿走了，他还在那傻看着。这回高拱又看了看那个合法的勘和迟疑，一伸手把他捡起来，眼睛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

0: 管他们夫妻那些锦衣卫士跟着首府张居正已经回京城去了，换上的这些军士可变喽，是保护高大人的了，都换成政府衙门的提旗兵。这些提旗兵把高拱他们老两口子客客气气的让上了驿站派的骡马车，然后坐着车就奔河南去了。再说张居正送走了高拱，回到了京城。首府张居正接手的可是一个烂摊子。你想，隆庆皇上六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事由高拱一人独揽。一般的事，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兵部的事归张居正管，张居正只管兵部，兵部的情况他了解。可是吏部、工部、礼部、户部这些部门，有些事情他从来不让张居正过问。现在这些摊子都归到张居正的手下，这些烂线的首府张居正一条一条的重新穿起来，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去找。要说万事开头难，这位新任首府不管怎么难，也要开创一个万历改革的新局面。他首先就从人事制度上下手，他知道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人事上的事儿，他开始重新用人。这人是有才有德，张居正是破格提拔使用，你要是无才无德，张居正是坚决不用。这个人要是有德无才，张居正是培养使用。假如你要是有才无德，这位首辅是限制使用。他首先把六个部的堂官调整一番，该清洗的清洗，该提的提，该刷的刷，一步一步的做的是有条不紊。在他调整这些官员的时候，朝廷当中有些人就认为，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堂官跟着宰相走，你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一定是打击陷害高拱那些门生。可是恰恰正相反，张居正没那么做。只要你胜任，你就留任。如果你不胜任，不管你是谁的线儿、谁的根儿，一律给你撤下。你像魏学增这个人，张居正就把他留下了，认为这个人是干实事的人。原来的户部堂官张守直就不胜任，换成王国光。这位王大人是个清官，干起工作是兢兢业业，做事非常谨慎。接任之后，把整个的户部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每年全国各地向京城上缴的这些物品当中都积压多少，数量多少，哪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了，哪些东西还有多少库存，箱子底儿还有多少银两，他掌握的是非常详细。单说这一天，王国光把户部的情况都掌握好了，来到了内阁，跟首府要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王国光刚上任，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王国光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但是胖乎乎的，有个小肚子，用现在的词儿，那叫啤酒肚。这个官员能干点实事，原来是南京刑部的尚书，调到北京户部当尚书，级别相同，但是南京的官员是虚衔，到了北京他可是个实权派，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粮食大事。可以这么说，户部的堂官就是给皇上当账房先生。这一天，张居正刚到内阁，听说 新任的户部尚书王国光过来了，他就安排人把王大人让进来了。这个王国光王大人，他跟张居正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要不他也不能当上这个户部尚书。国光啊，到户部这段时间挺忙吧？
1: 是啊，叔大，我确实很忙。
0: 这么忙，一大早到我这儿干什么呢？
1: 叔大呀，咱们是多少年的同窗好友，在朝中咱们俩的关系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户部尚书我不想干了。
0: 啊？张居正听完愣了。按理说户部那是管全国的财政粮食，这个权力可了不得，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这辈子。管钱管粮，这权力可大呀。可是今儿个这王国光提出要辞官不做了，张居正就纳闷了。
1: 国光啊，
0: 你知道我在南京把你请过来，就是让你替皇上当好这个账房先生啊。这个官儿别人我根本信不着啊。
1: 叔大，你的好意我领情，但是我到了户部的任上，上上下下我走了一通，我又把多少年的老账全拿出来掐头查看了一遍，这个户部堂官我是实在干不了。
0: 你干不了也得干呢。说实在话，别人可以撂挑子，国光你不能给我撂挑子。
1: 叔大，太难了，不是我不愿意干，也不是说我要撂挑子。这王国光就把这户部的实情全都抖了出来了。
2: 嗨，首富，我干不了，现在国库已经空了，箱子底儿一两银子都没了。
1: 国光啊，高拱离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
2: 那是虚的，说是40万两，其中有20万两三个月之前就给广西前线划走了。我刚上任的第二天，工部尚书朱恒这个老头就来要

0: 敲登门鼓，你能下得来台吗？那不让高拱手下的那些人看笑话吗？
1: 我已经把这20万两银子给工部朱恒拨走了，这两个20万两加在一起就是40万两。
0: 你想一想，户部的堂官还怎么干？再巧的媳妇儿没有米，你让他拿什么做饭呢？今年年初，户部和13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个计划，说是今年要在全国征收赋税270万两银子。但是咱们朝廷所有的开支加在一起是4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和新皇上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销。所以现在咱们已经吃空了。国公啊，不是说历年还有一些积欠吗？
1: 有，那是空头支票。
0: 您要是在账面上看，全国各地的欠税银款还有500多万两。但是那可不是现银，只能在账上看这个数，根本就没法花。借米儿能下锅，要米儿下不了锅，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理儿。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你说下一步该怎么走？
1: 他说到这儿，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了。
0: 元府，这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一步，您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
1: 后天是7月20啊。
0: 对，你想想，7月20这天都应该干什么？
1: 哎呀，
0: 国光，你这一提我还真就蒙住了。嗨，你这是官当大了，你怎么忘了7月20是在京的官员发饷的日子，该领俸禄了。京师的大小官吏合起来1-2万人，每月应该发放的俸银应该是12万两左右。可是眼看到日子了，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到时候发不了饷，你就得骂我这个堂官。可是我这个堂官没有这笔钱，你说这官我还能干吗？所以我今天要跟您提前打个招呼，我王国光当不了这个户部尚书，我要打道回府了。
1: 呵，他要撂挑子走人。
0: 张居正一听，那哪成啊？国光，我知道户部的胆子纵，我才从南京特意把你调进北京。现在你要撂挑子，你让谁干？
1: 国光啊，你是嘉靖23年的进士，在朝中的资历和能力水平都在一般的老臣之上。可是高拱不用你，把你派到南京当刑部的尚书。我本着任人唯贤，我让你接这个位子，难道你要辜负我的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咱们要同舟共济呀。张居正这语重心长的几句话，把王国光说感动了。
0: 叔大，我是实逼无奈呀，没办法。
1: 要不这么着，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先从各省调些银两进来，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
0: 不行，国光，你想，咱们从各省调银进来，地方官员有的就吃不饱。即使是徐福答应了，底下那些官员也不能同意。一旦他们不能如数发放饷银，有可能就要到朝廷闹事。再不，找京城那些大商人借一借。
1: 不行，这可使不得。
0: 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者说，我这个张居正刚当首辅不到1个月， 就管商人借钱。

0: 这件事一旦载入史册，后代人评价咱们就得当笑话讲这个事儿。说是首辅张居正上台一个月借钱发饷，这可使不得呀。再说你假若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官人，说是这个月的俸银是从那些大户手里边借来的，马上就会引起社会的舆论，咱们本来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感觉这么大的朝廷开工资都没钱，还得管那些大户借，最后有些人就得利用这个机会上皇上那儿弹劾咱们，咱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再不首府，咱们就先拖欠一个月的饷银。不行，欠也不能欠，我这个首府刚一上任就欠官员的俸银，你叫这些官员不得背后骂我，用手捅破我的脊梁骨。王国光这下子可急了，我说朱大，你还让我干，让我干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干？这不是大活人叫尿憋死啊。两个人正在这没招的时候，张居正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国光，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首府，你说什么办法？
0: 你管多少裤衩？
1: 在京城一共有20多处裤衩啊。
0: 库里边是不是都满满的？那当然了，库里边东西可太多喽，从纸笔墨砚到炭米油盐祖母藤鸡，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这几天统计一下，大概有700多个品种。要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应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全国各地每年入缴的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入库时间太长，还发生霉变，也不好管理。每年各个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得有几十万两银子。国光啊，你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物品折成现银发给这些官员？首府，您的意思是选出几样库存的食物来折俸？
1: 对，
0: 国光，这件事要是执行起来，恐怕有阻力。
1: 我刚刚当上首府，
0: 高拱手下那些人本来就不满，他们想在鸡蛋里找骨头，找茬的人特别多，因此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商量的仔细一些。查一查国朝是不是有先例。
2: 首府，不用查了，这件事儿在我心里装着呢。
0: 成化五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在内库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太多了。保管这些物品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时间长了，有些物品都开始变质了，就上了一道书，请皇上批旨允行，把这些东西折成现钞发给官员。好吧，既然国朝有这个先例，这件事儿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国光，先用什么东西来折俸呢？王国光这个大官，你别看官当的大，做什么他非常务实。在户部这几天，他把户部库存的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哪些东西有多少数量，放在哪个库场，哪些东西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已经了如指掌了。
1: 首府，用胡椒和苏木
0: 这两样东西库存的比较多，供应充足。再说
1: 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皇宫里用的，民间不准许买卖。官员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回去，很容易变成现银。官员把这些东西一变成现银， 就等于拿到钱了。张居正听完点点头，国光，你想的倒很细致，我看这件事行，就这么办。好，首府啊，那我就执行了。这件事儿，两位大人就定下来了。可是这件事定完了，哪曾想，就因为胡椒松木折凤，引出了一场大乱。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早安湖北。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听人生，世态炎凉，话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
1: 1915年的5月15号下午2:30，第二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就是亚运会的前身，在中国的上海举行了。中国队成绩突出，尤其是足球比赛，曾经拿了9届冠军。因为曾经有过的屈辱历史，体育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光是运动。谢晋在租界里看过中国人和洋人的比赛，这让他热血沸腾。搞电影后，他一直琢磨着要拍一部关于足球的电影，可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却是从篮球开始。

0: 这是一部交织着体育和爱情的电影。影片的男主演是怎么因为篮球而成为电影皇帝的？为了选择女演员，谢晋都下了多少功夫？这部电影之后，谢晋走上了怎样的电影之路？罗宾为您带来电影传奇系列之《女篮五号》。电影的一开始，篮球教练田振华从部队转业来到了上海，他要带领一支活蹦乱跳的女子篮球队备战全国的比赛。第一次带女子队，田教练有点腼腆。
1: 我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
0: 得说一下，这群女孩不简单，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共同特点是都没有上过镜头。谢晋说，
2: 一台演员十几个来，全部都是就是在网报上登过这个消息，我第三个记那个姓来，照片一大堆，一大堆照片啊，一个一个挑选，然后就选了比如几十个人，最后挑出来十几个人。
0: 现在说的容易，当初全国撒网却十分复杂，一些人的命运也就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在影片中扮演女篮队员汪乃珠的向梅说，
3: 正好我上这个二年级大考的那个最后一门文书的时候，忽然来一封信，你看哪儿上不上。后来一年多之后我才知道，有一个亲戚很喜欢文艺的，没干成。我刚好大学照了一张照片寄给我妈，我妈又寄给我外婆，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搞得清楚。他就要了这张照片，就送到摄制组，他们就办了手续就来找我。
0: 向梅能被选上，和篮球以及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一点都不喜欢运动，而且他还因为跳高受过伤。好在汪爱珠的主要作用不是打球，而是跟五号林小杰闹别扭。
4: 是我的铺。
5: 什么？
4: 我的铺。
5: 你的？
4: 当然是我的了。
5: 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
4: 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
5: 我怕热，我要睡这
4: 儿。你怕热，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
0: 不过女篮五号的演员可得既会表演又能打一手好球，找起来就太麻烦了。
1: 林小杰，
5: 他昨天刚考完毕业考试，还没有来报道。
0: 谢晋说，
2: 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找平常一样打篮球啊什么，而且有的打得很好的，有的是高校队的，打得非常精彩的，这个也有演各种角色的。曹奇伟是主角，因为他形象各方面非常好，而且他是女排的，但是会打篮球，但是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还不是他。

0: 号最好的人选是谁呢？据说当时国家体委把国家女篮的小五号都推荐来了，最终还是不合适。那么谢晋最终选了谁呢？当时谢晋和制片主任跑遍了北京，轰轰烈烈地寻找五号。他们跑遍了全城各大中学校、体育单位去物色人选，并且经常到北海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守候，甚至就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也不放过一个可能成为扮演女篮五号的演员。在北京逗留了很久，他们依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对象。有一天，他们在体委办公室里商量着，低头一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有一张似曾相识的照片。原来这姑娘的名字叫陆京孙，在1955年新体育征求订户的海报上刊登过她的照片。她曾是北京女六中的代表队选手，当时她是在兰州大学地理系学习。得到陆京孙父母的同意后，寻找演员到这儿也就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了最后，还是上海的曹奇伟当选了女篮五号。不管怎么样，女篮五号的心里都是比较复杂的。她球打得虽好，却瞧不起体育。
1: 打球我是喜欢的，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让我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
0: 再说她妈妈也逼着她报考正规的大学。
1: 家里来信，不让我在这打球。
0: 还有她不愿意谈论的爸爸。
1: 不要提起我爸爸，我只有一个妈妈。
0: 这一切让田教练陷入了沉思。
2: 你也喜欢兰花？
1: 我妈妈喜欢。
0: 刘琼，40年代上海的电影皇帝，50年代初香港的头号男明星，他的电影生涯也是从篮球开始的。那时候刘琼还在上海法学院攻读法律，业余时候就打篮球。当时的电影皇帝金燕常常碰见在弄堂里拍打篮球的刘琼，两人很快就成为了球场上的朋友。因为刘琼长得又高又帅，金燕就把刘琼介绍到了联华电影公司当演员。1934年，他们一起出演了《大陆》，刘琼开始被人注意到了。刘琼成长得很快，主演的电影越来越多。到了1940年，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发起了1939年度影迷心爱的影星选举，刘琼获得了男影星中的最高票数，当选了电影皇帝。1941年，上海彻底沦陷，为了避免和日本人产生瓜葛，电影皇帝离开了银幕，演话剧去了。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自己拍的电影，刘琼说：“
3: 那个时候拍的有80、90部、100部戏，你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些什么的，那些大少爷。”知识分子或者是高级商人的，这个是吧？谈情说爱呀，我现在想起来，好像站得住脚的东西并不太多。
0: 刘琼虽然被称为皇帝，却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喜欢躲避人们的注意，常常流露出自然而然的谦虚，这倒是很像篮球教练田正华。而女篮五号林小杰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田振华心头的疑问和随之而来的种种思念之情。他想起了谁呢？林小杰身上的一切让田振华想起了18年前的另外一个女篮五号。
1: 我决定不跟爸爸当口去了。
2: 那你？
1: 我想跟外婆留在苏州，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0: 林杰如此美丽，扮演她的秦姨 并不陌生。
4: 他虽然是个资产阶级家庭出生，我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但是我是大家庭出生的，也就是从前那种老家庭的贵族家庭那种。那么他是这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出生，那么所以呢就也就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个因为那个时期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资产阶级家庭想跟一个比较穷的那个运动员啊去谈恋爱是很困难的。这个尤其是他父亲还在做这个买卖，好家伙，他是出卖运动员赚钱的，是这样的。
0: 所以田振华和林杰的爱情注定是不能在这样的土壤里开花结果的。就在此时，一场球赛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样的球赛大概就是谢晋藏在心里念念不忘要拍出来的比赛。
5: 我们上半时打得非常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他叫我们输。要赢。
0: 田振华违背老板的意愿赢了球，他不但挨了打，还被老板欺骗，失去了林杰。秦怡说，
5: 请你交给林杰，我不愿意耽误他的前程。
4: 就是说他始终也因为这个事情是突如其来的，因为父亲瞒着他去做的，他一直都没有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就要退给他戒指，就这样子，他都一直没有理解嘛，所以他几十年他的心里头一直吊着这件事。我是就是这个线呢、啊、一直是联系在这个上头，几十年来他也没有办法，只好生活，他自己就到了老家这样生活下去。
0: 所以林杰反对女儿林小杰打篮球顺理成章，所以痛苦和遗憾纠缠了两个人18年。而当两人再次因为篮球而见面，就不会平静。
4: 我走到门外，哎呦，听到里头在说话，这时候真是自己心都跳了，好多年没有见了，这那个时候走开，两个人都是误会走开的，那这个时候见了，好像是尤其是从前的人，不像现在的人如此开放，所以走进去以后，突然女儿说：“妈妈，我这个田教练，
1: 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田指导。”
4: 他跟他拉手的时候，哗一下脸就红了。
1: 这是我妈。
4: 我当场是脸红的，我因为一直在外面体验这种感情。

0: 抗战胜利之后，电影皇帝又回到了银幕，但是他一生中最光芒四射的时候是去香港。在香港，他主演了投资空前的电影《国魂》，扮演主角文天祥。众星捧月，给刘琼配戏的可以称为明星的就有20多人，可以称为知名演员的有70余人。然而到了1952年的1月，刘琼等10位电影人被驱逐出境，理由是总督先生对你们不感兴趣。电影皇帝回到了内地，有些不太适应，不过他用几年的时间就调整了过来，还塑造了一个有分量的形象，那就是海魂中的舰长，还有就是同一年拍摄的女篮五号。
1: 右卫汤是吧？真正大左卫，右锋王思妹，左锋王爱珠，其他队员做准备。
0: 没有了林小杰的篮球队，缺乏攻击力，输球了。这群活蹦乱跳的女孩也耷了脑袋了。刘琼、秦怡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演员，那这群女孩能把自己演得像自己吗？向梅说，
2: 你想我们那时候解放以后才成长的孩子，真的无忧无虑的，好像没什么事儿要哭，怎么也哭不出来。最后后来那个副导演就只好用这种，我现在想象知道了，就等于启发小孩演员那种激将法了。我们本来对你抱特大希望，你简直怎么演这么点演不出来，真的太让我失望。一说哎呦，心里的自尊心受不了，哇哇就哭了。
3: 我怎么会，别再难受了。
0: 五号林小杰没有上场，大家很惊讶。五号林小杰在田教练的教育之下改掉了坏毛病，却在比赛的时候受伤，大家很担心。五号林小杰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大家都很高兴。女子篮球队圆满参加了全国比赛，还圆满地出国比赛，国歌响起，实在是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最圆满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0: 最圆满的结局是田振华和林杰的未来。
1: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总在想，我们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2: 不，我倒是这么想，这正是我们的开始。
0: 电影《女篮五号》1957年拍摄之后，他得过奖，也被批判过，这些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年轻的导演谢晋从此开始散发他的年轻能量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抓住女

0: 性题材不撒手，拍摄了《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著名的影片。女篮五号曹曦玮没有再演电影，这些活蹦乱跳的女孩子们也大都是和摄影机告别。倒是最不喜欢体育的向梅，被篮球改变了人生，从此当上了专业演员。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了傅红莲。向梅说，
1: 演工农兵那时候我的气质不对，我的角色后来除了一个雾海夜航演个大学，后来通通都是工农兵，那个下生活之苦啊，特别的努力哈，出来还是通归差那么点吧。我就说我自己后来回忆，哎呦，我说我那几年里头真是

演戏也许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电影皇帝刘琼归到了内地，在漫长的50年里也只塑造了6个角色。更多的时候，刘琼变成了一个导演，他帅气地站在摄影机后面，默默地导演了许多电影，比如《51号兵站》和《阿诗玛》。因为打篮球，刘琼当上了电影明星，之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打篮球。上了年纪，他还是上海古花篮球队的主力，一直到体弱无法打球了，每逢星期二也会去球队看看。2002年的4月，89岁的刘琼安静地离开了，他安息在了上海福寿园中陵院，隔壁就是球友金燕。对了，谢晋本来想拍的是足球，后来拍上了女篮，这个遗憾在几十年后稍稍弥补了一下。2001年，他拍摄了电影《女足9号》，依然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好了，女篮五号的故事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罗宾。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为本节目提供大力支持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老龄朋友来讲，大家都知道啊，人的血液循环的畅通啊，对维护身体的健康，包括我们物质的转运，包括这个能量的利用，

0: 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您看人到中年老年呢，很多慢性疾病的形成都是和气血循环不通啊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血管淤堵了，导致冠心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或者是脑梗啊、脑血栓啊、脑缺血缺氧啊。所以疏通血管，那么对于我们远离这些老慢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防止脑中风、防止心梗至关重要。那么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季，三伏天嘛，也是我们疏通血管、促进气血循环最关键的季节。我们都知道啊，人体的阳气啊，对我们气血循环的运转至关重要。它本身有很好的，第一个就是有温煦的作用啊，阳嘛是一种温煦，一种热的一种效应啊。那我们血管是遇热则疏，遇寒则收。就是当有阳气、有温煦、有热的时候，它就会舒张。另外呢，阳气本身有很好的推动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动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血液循环有了动力，它的循环就更加的有力，就更加的畅通嘛。所以你看，我们讲心脏啊，其实在夏季是我们防止心脏疾病，尤其像冠心病的一个最佳的季节。啊，心脏有了阳气的鼓舞，它的动能就会增强，就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运转，所以对我们疏通血管非常关键。而夏天呢，又是我们人体腠理疏松的一个季节，皮肤毛孔打开了，更加有利于人体接收吸纳自然的阳气，对我们循环的畅通就更好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反复强调啊，三伏天大家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第一个剂量啊，尽量的维持在早三粒晚三粒，第二个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整个血脉的畅通，血脉通，循环通，营养物质的运输就更有保障，当然人体自身的代谢垃圾的排泄也更加的快速，这样就能够完成物质的更新换代，对我们能量的利用呢就更加的充足，维护人体神经营养，对人体脑神经功能的恢复，对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补充都非常关键，就能够真正的远离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强调下，冬病夏治三伏天呢，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对于疏通血管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啊。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最近呢、天气热，很多老人家要求邮寄啊，要求送货了，那就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预定一下。喂，你好，老人家。
1: 喂，唐人你好，唐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这是有痛风，有风湿病，在睡眠不好。
0: 哦，
1: 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还有就改善，睡眠好，
0: 睡眠好了，
1: 这痛风也好些。
0: 哦，
1: 这风湿病也疼痛也好些。
0: 那就是都用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啊，可以。
0: 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用的轻松固力健和活力滋养宝。
0: 哦，就是活力滋养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
1: 哎。
0: 您多大年纪了？
1: 72岁。
0: 72岁。
1: 啊。
0: 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啊，原来到底怎么不舒服啊？
1: 啊，就是这痛风啊，一个月发两次，您受不了。
0: 哎呦，一个月发两次，那是哪里疼呢？
1: 他脚两边疼，这是手这疼。
0: 哎呦，那还真是，那个痛风疼起来很难受啊。
1: 是的。
0: 这个病痛风得了几年了？
1: 那很久的，15年了。
0: 原来每次发病怎么搞呢？
1: 疼呗，不能走路。
0: 原来治疗过没有？
1: 吃了一个止痛药也不管用。
0: 哦，那不行，光吃止疼药那不是治疗的根本方法了。
1: 是的。
0: 现在呢？
1: 现在只是吃了这个药好些，都没有发了。
0: 再没发过了啊？
1: 啊。
0: 您那个尿酸检查过吗？
1: 尿酸高的。
0: 高到多少啊？原来？
1: 高
0: 在
1: 700多。
0: 哎呦，您这还真是蛮高啊。哈哈，700多。
1: 这是吃了这个药就没发过。
0: 嗯，现在复查过尿酸吗？就后来查过没有？
1: 他没疼，没有拿去查，
0: 反正没疼了。
1: 哎
0: 啊，那还祝贺您，但是您还是注意把口要记好啊。
1: 再一个睡眠，完了闹睡不

0: 钟，现在能睡15个小时。
1: 就是现在能睡5-6个小时了。
0: 哎，
1: 原来是怎么整晚睡不着？整晚睡不着。
0: 嗯。
1: 哦，睡好了。
0: 现在睡眠好
1: 啊。睡眠好了。那个风湿呢？风湿关节炎呢？
0: 不是关节炎，这是我膝盖疼，不能走路。
1: 膝盖疼的不能走。嗯。
0: 就是切了以后能走，又不疼了。
1: 就是把咱们轻松固力健呐、活力滋养宝用上以后，现在不疼了，也能走了。
0: 对的。
1: 那您这那您这还真是一身轻松了、很好很好啊，因为您这说的啊，确实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以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呐、就怕长期疼，这里疼那里疼，疼的人难受受不了，那对生活对精神都是很大的影响。
0: 是
1: 哎，现在轻松了，
0: 吃了那个药以后就一些问题都好转了。
1: 那您平时像肠胃呀、消化啦，包括您的血压啦、心脏啊都怎么样？
0: 血压软了，再吃高血压的药。现在吃那个活力滋养宝，都把那个高血压药给停了。血压也不高，
1: 血压也不高。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血压是70-80左右，高血压呀100。
1: 哦，那很标准了啊。
0: 血压可以。
1: 很好很好，您这还真是恢复得很好，尤其您痛风啊、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很多人都有，特别是夏季。刚才我说了，您下一步啊，加强巩固的同时呢，把口还是记好，像啤酒啊、海鲜呐、还有豆制品呐、尽量的少吃啊，尤其啤酒夏天呢都不要喝，这个一定要注意。
0: 那接的那不是活，那知道。
1: 您这老病号您知道。所以把这个活力滋养宝啊、原黄金啊、轻松固力健啊好好的巩固。
0: 好好好，那个谢谢你啊，马浩友。
1: 哎，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陈。
1: 陈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云梦的。
1: 啊，云梦的啊。
0: 哎。
1: 好，用得好，自己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父老乡亲们有健康需求的，跟他们实话实说，也交流一下。
0: 啊。
1: 哎，特别
0: 谢谢 你们的好友。
1: 哎，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好好好。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啊，谢谢谢谢。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哦，好，谭主任你好。
1: 欢迎你，你好，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2: 谭主任是这样子。
1: 嗯。
2: 我吃你们这个活力滋养宝啊，这个益气产品啊，不是好几种产品嘛，一直都在吃的。
1: 一直在吃啊。
2: 一直在吃，我想你们这个是大的集团。
1: 对对对对 对。
2: 多少人可能在里头都研究如何对大家的身体好啊？
1: 对，
2: 你看今年我老头子94，都是51年当兵的，
1: 94了。
2: 对的，
1: 哎呀，
2: 我今年我是85啊。
1: 哎呀，有，那真不错，真不错，85了。
2: 我一直吃得起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几种产品我都在吃，
1: 嗯，
2: 现在呢，我吃的是轻松固力健。都好，
1: 都好。
2: 这时候这个产品，我认为还是都好。
1: 嗯，
2: 我周围呢，我都介绍了他们。我们周围的，我那个楼下的姓张，叫张德华，他一直在吃。
1: 哦。
2: 这些年来不感冒，疫情当中死了好多人，
1: 是的，是的，
2: 还没有屁事的没有。
1: 那就好，那就好啊！当然这两年说的少了啊，前几年疫情刚结束的时候，好多老用户给我们带来这个好的感受，抵抗过来了。
2: 对的，对的，现在是这样子。
1: 嗯，
2: 我整个来说，我都说都好。他们说，李梦莹，你身体那么好，是不是吃的活力滋养宝？我说吃啊。
1: 对。
2: 你们不相信，你们不吃。
1: 是。
2: 我不是肚子有点痛，肚子痛呢，我姑娘呢叫我妈，你去看省人民医院去看。
1: 嗯，
2: 看了那个医生说，那你这个不行，要做个胃肠镜。
1: 哦，
2: 这个可能有息肉。
1: 嗯，
2: 哎，我说我不做。
1: 嗯，
2: 我身体很好，要不要的？肚子疼一下。
1: 嗯，
2: 怎么说的？我们前两天才做了一个90多岁的，还没有事。你这个是80几，算什么？你看你身体棒棒的。
1: 嗯。
2: 但是呢，我就听我姑娘的啊、哦，我姑娘说好做做做。
1: 嗯。
2: 一共做了4天的医院。
1: 哦。
2: 感受啊，大别不同，改不出来。
1: 哦。
2: 然后呢，我姑娘就带我复查一次，复查去、医生给我检查，都还好，还好，没有毛病啊。
1: 嗯。
2: 我们做这个手术非常成功的。
1: 嗯。
2: 结果完了以后呢，到现在呢，我说哎呦不好感，我就吃了个活力滋养宝，上午3颗，下午3颗。
1: 啊、哦。
2: 现在肚子就是不疼了，改大便呢，大便是成型，条条条的，但是细的。我们老头子94岁，他什么都吃。
1: 嗯。
2: 什么菜锅种的吃。
1: 哦，胃口很。

0: 好
1: 啊，胃口好，那成天还蛮差气，每天
0: 哎呦，
1: 思维还很好，
0: 那就说出门都没问题啊？
1: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能力没有问题了
0: 啊。
1: 我们到武汉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啊？
0: 啊，
1: 用手机点车没有问题了。
0: 那真不错，真不错，
1: 记忆力又好，
0: 记忆力好。
1: 哎，我是实话实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原来我不是那个，穿的工资卡有多少钱啊？他去人家按密码。噼里啪啦就按出来了。
0: 哦，
1: 我姑娘每个星期叫我给她到那个大华，大华去浇水，她那个手是密码的，她都记得。
0: 叫做爹爹九十四了，
1: 九
0: 十四了，头脑还是很清醒啊。
1: 清晰啊。
0: 那你们二老体检的指标都怎么样了？像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肝功能、肾功能呢，都怎么样？
1: 都可以，
0: 都没问题啊，
1: 都没有问题。
0: 那您家您贵姓呢？
1: 啊，我姓李，叫李茂英。
0: 是在咱们武汉吗？您
1: 啊，我在江夏区。
0: 哦，在江夏。哦、
1: 我在江夏区建委中建四公司。
0: 哦，就是脂肪那边。
1: 对对对，脂肪脂肪。
0: 好了好了好了，都保重好啊，都保重
1: 好。
0: 行，
1: 好好好，
0: 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啊，祝您跟老伴呢更加健康长寿。哎
1: 哎，好好好，
0: 好了，
1: 好好，
0: 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好 好, 好, 好,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好好好，拜拜，
2: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最好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潘主任，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3: 我是中山的，我在吃了好几年的质量包，还不错，高血压、冠心病啦，没得问题了。现在我已经是76岁了。
0: 哦，76了。
3: 哎，
0: 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
3: 高血压、冠心病，我还中过风。
0: 哎呦，您这还蛮严重的，这心脑血管病。
3: 原来病中风的话是骑摩托车踩脚，
0: 就说发生过意外。
3: 哎，对对。就骑摩托车好不得，骑摩托车脾气快嘞，原来就是起来摔了一跤。
0: 所以这生活当中啊，这个老年人啊一定要注意。我们农村很多老人家出门呢都是骑电动车啦，或者骑摩托车。
3: 是的，
0: 这个也要注意安全。那您当时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3: 高血压我从20岁就得了，年轻的时候。
0: 哎呦，那时间蛮长了。
3: 我就70都有回了。
0: 就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3: 现在正常吧，我也没吃什么药，就是在吃那个针吧。
0: 当时中风是个什么状况呢？
3: 当时中风就是骑有点轻微的脑出血，脑出血刚好往眼里开回来，我准备骑摩托车坏的，一骑来往摩托车一坐来人有个晕。
0: 哦，
3: 我晕了不行了，不能走了，不能走了。
0: 嗯，
3: 他刷中下，我一检查，他医生给我的手也有点紧，就腿子不行，20多天的医院呢，回来的时候还拖双拐棍，还走不成。
0: 哦，还走不成，现在都没问题了吧？
3: 现在可以走路，可以走事都可以，我是能搞。
0: 好好好，那还不错。你看您这又是高血压，又是也算是脑溢血了，加上当时又是一个意外，然后本身还有冠心病。
3: 哎，有。
0: 心脏现在都平稳吧？
3: 现在
0: 还可以。好，您看这个，我们总说心脑血管疾病呢、是威胁我们人类生命的最大的杀手，和什么恶性肿瘤啊，包括什么呼吸道的疾病呢、现在老慢病当中啊，这都是发病率很高的，尤其现在生活水平高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问题，所以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注意，甚至很多中青年朋友都要注意，经常把血压量一下。所以我也一再在节目当中强调，咱们活力资源宝，您看通血管、营养脑神经，就是抗痴呆，另外就是增加骨髓造血，尤其夏天三伏天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气血同补的这样一个效果，非常不错。现在在家里做点事没问题啊？
3: 现在在我的阳基隆中风。
0: 那您贵姓呢？
3: 我姓史，历史的史。
0: 历史的史，是中山哪里呢？
3: 中山东桥的。
0: 好的，那我祝您更加健康。
3: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4: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啊，你好。
4: 啊，唐主任好，唐主任好。
0: 好好，欢迎你啊。
4: 啊，好好好。
0: 爹爹，您贵姓呢？
4: 我姓十八字，姓李。
0: 哦，李爹爹啊。
4: 啊，我这用这个产品呢、我是怎么用的呢？我是因为我原来做不了这个产品，我是我的个婆婆啊，我的老伴呢、她是个口腔溃疡。
0: 哦。
4: 口腔溃疡原来就是每一年呢、她那个春节啊，她叫过八月都。不能吃东西，个口里挂皮，
0: 哎呦，那难受得很。
4: 哎，挂皮子，后来这到底真的那个口腔溃疡不好，真有时一搞子过把月子就蛮痛苦。
0: 是的，
4: 反正我的这个收音机，听那个湖北的那个收音机啊，
0: 对，
4: 听了以后拉着我。

0: 蛮早，那是08年，那是07年，
1: 那最早了哈。
0: 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吃了个是黄金，
1: 是的，
0: 我就买了一个疗程，买了一个疗程，我的婆婆回来吃了不到2瓶，她后来就那个口就不像样子了。
1: 哦，
0: 不像这之后来呀，一直到春节都蛮好的。可是这个产品蛮好，这个是吃的，我婆婆吃的，从精神上啊，我原来婆婆的总是讲精神不蛮好，总是没得蛮大精神，自然总想回去叫你远，知道吧？后来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她是精神蛮好，
1: 精神也蛮好。
0: 肠胃也好，他原来肠胃不蛮好，这肠胃好了，所以说，各方面都蛮好。别人看着他说，看他蛮年轻。
1: 你看，
0: 后来我就看到这个产品还可以的，我就接了各的婆婆娘都吃，要不然。
1: 哦，你也用上了啊？
0: 我吃了大约2个疗程的时候，因为我的两个人其实家里原来在农村里，这个家里那个条件蛮差的，等于个经济上干不来。干不来，后来我就吃的保健粮。但是我什么的，我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我高血压那个血压不稳定，那真的是吃药它不稳定，它是忽高忽低。后来吃了你们这个产品，我这个血压比较稳定了。
1: 稳定了。
0: 它不像原来那是一直高一直低的。
1: 那人就舒服了嘛。
0: 再过这个肠胃比较好了，我原来呀一搞的便秘。一搞的便秘，后来呢吃了这个药的肠胃它就不像那便秘。人的精神也蛮好。所以说我的后来就是到了去年，我就又开始还是现在去个治疗量，
1: 就是早上
0: 晚上吃三个那个可以润保，后来就吃2个那个原黄金，过来用。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我这个能力，我今年要86岁了，我们社区人都说我扛不住，我86岁。
1: 那是你的精神不错。
0: 我70几岁，反正我。从现在的一个肠胃啊，蛮好，
1: 蛮好。
0: 每天呢，每天一次大便，吃东西都蛮消化。但是我那个胯子啊，经常的。原来还是走路有点那个，现在他还有点经验。
1: 可以有劲的，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发展。
1: 那真不错啊，这吃也吃得好。
0: 我吃这个药以后啊，我认为还可以，感觉我说。我吃了个固力盐，吃了个固力盐，我买了5盒吃了以后呢，我那个胯子啊，它强些
1: 。
0: 我那个关节原来有点疼。疼了吃了以后，那就不疼了。
1: 就那个膝盖。
0: 不像我的前天，昨天，昨天要你们那个，因为我说。他送了个原黄金，我可以润保送了几回，我屋里他蛮熟悉我的屋里了。昨天在那又买了5盒固力盐。
1: 就是我们送货的工作人员给您送过去的。
0: 快送来了，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不敢走，因为我们原来是在海南买，的。现在年纪大，我到海南那个车子也不方便，我们年纪人年纪大了，我就不敢走。
1: 那是。
0: 我就打电话叫你们给我送。
1: 那领导具体是哪里啊？
0: 我是原来的老大军山，就是农户社区。
1: 老大军山。
0: 老大军山。
1: 那就相当于现在都是开发区那边的。
0: 都是个我们说武汉开发区。
1: 都开发区那边的。
0: 我们比三毛近一点，三毛离我们，他比我们离武汉远的。
1: 对，那你们照说到汉口这边可能还更方便些，是不是？
0: 蛮方便嘛。对，我们这里坐4号线可以直接到武汉呗。
1: 是的，可以，你这个。身体好啊，确实很不错啊！您这说话的声音呢、也听得很精神。
0: 现在的，现在我们这社区来了10几年了，因为我是原来在村里搞过支部书记。
1: 老干部退休了是吧？
0: 我说现在到社区来了，我带了28个老共产党员，我还来搞支援队的队长。
1: 哎呦，那您这不错啊，这老当益壮啊啊！您看这真好，可以。
0: 我人蛮好，身体蛮好。
1: 是的，这人到老年了就应该这样，身体好，然后呢又力所能及的参加一下社会活动。这要不然您整天坐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啊，是不是？
0: 对，
1: 很好很好，
0: 无聊也不是个事。
1: 对，那行，那就祝贺您啊，李爹爹啊！
0: 我还改善了一个心脏的，他吃这个健保，个人吃有3-4年了，太好了，那你讲估计都能吃。
1: 对，我们大家都用得好，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嘛。
0: 好好好，
1: 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
0: 产品好，我签十几个字的嘛，十多年。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好，
0: 感谢，
1: 再见啊，李爹爹啊，
0: 好。啊，好好好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谭主任吗？
1: 哎，是我，您好，老林匠。
3: 哎呀，你好，你好啊，我是陈黑的老用户的。
1: 哦，好好好。
3: 这次活动我参加了，买了两个疗程的，活力资源宝。
1: 那这个礼品呢、啊，都拿到了吧？
3: 都拿到了，我用你们活力资源宝用的时间长了。
1: 嗯。
3: 我服用活力宝之前呢，我有前列腺炎，腰挺尿急啊，这个蛮严重，就是一晚上呢、要得小便7-8次。
1: 那是太多了。
3: 是的，那晚上睡不成觉。
1: 你看，
3: 这是一个是这个的，我要是好上火。
1: 哦，上火。
3: 这一上火的，就是口腔的这个牙龈能疼痛啊，又发牙疼。每年呢几次要上医院呢，这一发呢就打针啊，要到牙科去看呢，要挂针几天的。这是个马上脑筋的一个事情。现在都好了。
1: 都好了。
3: 现在都好了。但是这个血压问题呢，我有时候呢不稳定，它达到178，低的90多。
1: 178就蛮高了。
3: 现在呢就平稳了，我高压在140之间呢，这个低压在90之间，超过90。
1: 好好好，那就好。
3: 这个反正以上这些问题呢，我通过大概不能来两个疗程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基本上。
1: 哦，就是大概也就是说用了十盒的量。
3: 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呢更好了，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无病一身轻了。我今天是80岁的人了，这些现在我都怀疑没有80岁的不是80岁的人。
1: 所以这个
3: 体质还是可以。
1: 对，尤其您刚刚说的一个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晚上能睡个好觉。这样了，人呢就精神养好了。
3: 对，我原来的体重呢不超过100斤，我现在120多斤了。
1: 120多斤，人长好了。
3: 对，身体长好了。
1: 祝贺您啊！所以您看，
3: 我的头发现在这个脱落的严重，脱落严重。我现在以后出院以后的头发质量保住了，我的头发都不白。我现在有的年轻人都剃光头啊，头发都已经到夏天的都是掉光。我现在头发可能还是还有一身，我还剃个长头。
1: 哦，那就是精气很足啊。精血很旺啊！我相信您现在腿脚走路应该是很轻松吧？
3: 腿脚没得问题，腰腿呀、这个都很好。
1: 真不错，真不错啊！
3: 是，反正我服用的我的资源宝以后呢，我有点体会。第一点就要坚持啊，使用见好就收啊，那就不行。
1: 对，有一个巩固加强。
3: 这个我一直是坚持到这个早上晚上。
1: 哦，那好。
3: 因为这个人呢，像我们这上年纪的人呢，这每天呢午睡啊都是有点下降的，你讲课也讲得很清楚。如果这个源头抓起的话呢，你这个血水人呢也一天老哎呀，每天都在下降。
1: 是的。
3: 因为这个我就这样保证它可以补充这个补水，这个呢，所以说要长期使用。
1: 所以从您来讲，就达到整体调节、全面健康的这样一个目标了。
3: 对，是的，
1: 非常好，非常好。
3: 我现在起火拉伤呀，都是蛮正常，脾气相挺了，可以说是啊。
1: 好，您是哪里啊，老林家？
3: 我是钱江怎么农场。
1: 好好好，在这里我祝贺您老林家，您贵姓呢？
3: 我姓陈了。
1: 那陈姐姐，咱们的那个千里眼呐、这些产品应该也都用了。
3: 都用过，我也视力明了嘛，看的电视都看不清，现在都可以。
1: 就是眼睛看电视都看不清楚。
3: 原来看电视都受不了，我眼睛它就模糊，它是流泪嘛。
1: 哦。
3: 现在没有问题了。
1: 好好好，您看您这次活动啊，咱们有千里眼，您呢还是把这加强起来，好好的巩固。
3: 对的，我拿到了。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里特别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的分享，也祝您呢健康长寿。
3: 好的，好的，好。
1: 好，再见。
3: 啊，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我们的健康服务组依然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 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

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一位老人托亲戚代办社保退休，不料呢是遭遇了骗局，而另外一位老人是倾尽了毕生的

0: 积蓄投资养老院，谁知道呢，养老院倒闭了，而老人最终是走上绝路。两位老人都是为了将来的养老而掉入了陷阱当中。作为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守住养老钱来防范风险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案例。
1: 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位老人呢正围着一名中年妇女质问，我们的退休到底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妇女随即回答说呀，等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了。一位老人听后不满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大家呀都纷纷跟妇女要起钱来。妇女急了，大喊道，钱早就上交了，我没钱还给你们。老人们一听啊，随即都情绪激动起来，便一起将妇女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2: 这名妇女是谁？老人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被妇女骗了？另外，双方口中的退休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民警的询问，一位自称黄大爷的老人率先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历。
1: 黄大爷现年61岁，是县城郊区的一位农民，早年呢一直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眼看即将啊到了退休的年龄，黄大爷呢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攒的钱呢大多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了，剩下的钱呢根本不够他和妻子养老的。3年前，一位名叫李梅香的远房亲戚突然登门拜访，他手里拿着一摞一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称啊自己是国企的出纳，国企要扩大发展规模，为融资啊出了新政策，只要交3万元钱就可以帮黄大爷办理该企业的社保退休业务。黄大爷很快就给自己和妻子都办理了这项社保退休业务，之后呢又在众多工友中啊帮李梅香做了免费的宣传。一些也从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的工友本着对黄大爷的信任，也纷纷从李梅香那儿办理了该业务。一晃2年过去了，黄大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梅香，询问何时可以领取退休金。李梅香说呀要等到年底统一办理退休，可一转眼1年多过去了，黄大爷的退休还没有办好。李梅香给的理由总是正在办理中。一天晚上，黄大爷啊正跟几位工友喝酒，一位工友突然质问黄大爷。第二天一早，黄大爷啊和几位工友相约来到了李梅香家质问他。李梅香回答说呀要等到年底，老人们呢不再相信，嚷嚷着让他还钱。李梅香说没钱还，老人们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
2: 那么李梅香到底是不是骗子？为什么老人们的退休迟迟办不下来？这件事还要从3年前李梅香失业开始说起。
1: 当时李梅香38岁，因为公司倒闭失业在家，她和丈夫有2个儿子都在读书，而丈夫收入不高，每月呀还要还房贷。在一次招聘会现场，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突然找上她，说可以给她提供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马武说他所在的企业为了融资正在推出一项社保退休业务，只要办理人呢缴纳3万元钱，将来到了退休年龄就能以自己所在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并承诺若李梅香啊能找到200人办理该业务的话，就能够获得100万元的奖励。马武先是给了李梅香一摞国有企业的资料，之后说呀李梅香只负责找人和收钱，其他的事儿全部由他来处理。马武还给李梅香安排了一个出纳的身份，并给他制作了一个工作牌，说是这个身份呢会让人觉得比较正规。马武一再说这是企业机密，李梅香啊必须保密。李梅香啊禁不住100万奖励的诱惑，决定开展这项业务。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亲戚黄大爷。就这样，找李梅香办理业务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即将到退休年龄，先前没购买过养老保险的老人。不到3年时间，李梅香给200多人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因为收入 很丰厚。李梅香的生活呀不再拮据，开始毫无节制的高消费。后来呢，他还迷上了赌博，输了不少钱。
2: 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李梅香开始着急了。他不断催促马武加紧给老人们办理社保退休，可马武给他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办理中。那么这个社保退休到底是不是骗局呢？
1: 其实啊，李梅香从一开始就怀疑社保退休业务就是个骗局，毕竟这么好的事情压根不用到处找人办理。之后马武让他冒充企业出纳，又提出只收现金不留任何转账记录，李梅香啊就更确信这事啊就是骗局。可此时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现如今他和马武是一条船上的，只能继续拖着办理了业务的老人们。老人们的耐心呢渐渐被耗尽，之后便发生了本案开头黄大爷联合几位工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事。随后民警根据李梅香提供的线索将马武抓获。据查，马武并未在国企工作。3年前呢，马武因为炒股赔了不少钱，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便精心设计了社保退休这个骗局。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骗局，是因为马武原来在一家私企负责办理退休工作，业务熟悉。另外呢，他先前呢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样的事，而为了增加可信度，冒充国有企业还伪造了相关资料。马武在招聘市场上见李梅香急于找工作，便主动邀请他跟自己合作。马武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为了不留下犯罪证据，他故意只收现金，想着只要他和李梅香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法律就奈何不了他。可惜最后他还是被抓了，因为马武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经统计，李梅香为210人办理了所谓社保退休业务，共骗取钱款630万元。李梅香从中挣取了110万元介绍费。不久，李梅香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面对涉案金额630万元的数字，李梅香啊彻底傻眼了。他认为自己只拿了110万元的佣金，不应承担630万元的刑事责任。李梅香的辩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协同犯罪，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每一个共同犯罪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部分，将各行为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进行区分。我们回到本案中，李梅香伙同马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6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梅香与马武属于共同犯罪，分工不同，两人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持续时间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应酌情从严处罚。法院判决李梅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时责令李梅香向所有被害人退赔所有赃款，马武另案处理。接到判决，李梅香啊当即瘫坐在地，痛哭不已，后悔一时为了挣钱而诓骗他人钱财，还是那些信任他的人，因为李梅香违法所得大部分被他挥霍，众多受害人的钱款很难返还。案发后，黄大爷等人呢也都懊悔不已，妄想花点小钱就能领到退休金，结果被骗。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一位老人竟因为掉进了养老陷阱而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天清晨，寒风刺骨，南方一座大桥上，一位老人 缓缓脱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越过栏杆，决绝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一位路人发现后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立马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民警检查了老人遗留下的衣物，里面有老人的手机和身份证。经查，老人姓沈，现年67岁，无儿无女，一直和妻子相依为命。而他的妻子前几天刚因脑溢血住院了，现在还在 ICU 里抢救。民警不禁好奇，妻子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位姓沈的大爷怎么就先想不开跳河了？到底是夫妻情深还是另有隐情呢？民警随即找到沈大爷生前的一位好友赵勇了解情况。
2: 赵勇跟沈大爷同岁，两人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据赵勇推测，沈大爷选择轻生或许跟一家养老院有关。民警听后感觉疑惑，什么样的养老院还能逼死人？要了解内情，还得从5年前养老院发的传单说起。
1: 据赵勇讲，当时啊，他们所住的小区以及附近公园突然多了一些发传单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见到老人就上前呢套近乎，说他们是某集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啊正在当地郊区开发一所高档养老院，现在投资缴费优惠多多。赵勇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呀并不打算去养老院养老，因此呢对养老院的宣传呢并不感兴趣。但是沈大爷不同，他和妻子一生啊没有生儿育女，老人身边呢无人照顾。早些年的沈大爷做生意还赔了很多钱，不得不卖房还债，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另外夫妻俩的退休金呢都不高，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而两人的身体又都不太好，经常小病不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呀逐渐有了将来一起去住养老院养老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沈大爷呀对这家新建养老院的宣传非常感兴趣，不但收集了该养老院的很多宣传资料，还和妻子一起去施工现场实地考察了一番。后来一位发传单的年轻人邀请沈大爷去某大酒店免费听课，沈大爷当即答应了。听课当天，沈大爷不但带着妻子，还拉着赵勇一起去参加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对于像沈大爷夫妻这种原本就有意去养老院的人非常有诱惑力。讲师当场承诺，公司在不久将来啊就要上市，如果在现场签订合同成了养老院的会员，并缴纳床位预定金，就可以立即获得现金返利，将来入住养老院还可以享受会员折扣。而且现在预定金缴纳的越多，得到的现金返利就越多，将来入住后享受的折扣力度也就越大。而除了现金返利和折扣，会员还可以连续5年获得1000元福利消费卡，这些消费卡可以在养老院内抵用餐费、超市购物费等。最后呢，该公司更是承诺养老院3年内就可以入住，若是3年内会员没有入住，3年后公司啊可以全额退还现在缴纳的预定金，还会支付不低于银行的利息。现场的老人们呢大都被说服了，纷纷开始缴纳床位预定金。沈大爷夫妻啊也急忙的要去缴费，赵勇提醒两人回家呀再考虑考虑，可沈大爷却认为机不可失，没有听从赵勇的劝告，当场就拉着妻子一起跟投资养老院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并且每人缴纳了10万元床位预定金，总计2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
2: 3年后，养老院1期工程完工，开始有少部分老人入住，但因为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太多，沈大爷夫妻需要等到2期工程完工后方可入住，而这一等又是1年多。可让老两口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没等来入住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个压

0: 们的噩耗。
1: 半年后，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随后谢鹏被立案侦查。警方调查后得知，这个养老院投资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拿老人新投资养老院项目的钱去建设该项目，并偿还早之前投资养老院的项目中老人的利息。可是该项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去支撑他的开支，所以当新投资老人招不到的时候，或招的比较少的时候，该项目就开始出现资金紧张，进而崩盘。养老院暴雷后，入住的老人们被告知限期内离开，清算资产。沈大爷夫妻入住养老院的愿望落空。不仅如此，先前呢，他们投资的20万元预定金，也不知该向谁讨要。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沈大爷的妻子又突发脑溢血，到医院 ICU 病房里抢救了。接着便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在一连串的打击和压力下，沈大爷于某天清晨在大桥上脱下衣物，然后跳河轻生了。
2: 公安机关调查后得知，像沈大爷一样被养老院坑骗的老人竟多达7000人，涉案金额超过6亿多元。那么这起牵涉甚广的养老院骗局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这还要从建设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说起。
1: 多年前，谢鹏啊就注意到了养老院商机，为此呢，他租用了郊区的一大片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开工建设。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为了募集资金，他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即将上市。为了回馈社会，只要投资公司项目，公司每年会支付高额利息或福利补贴，还对提前预定入住老年公寓的给予折扣优惠。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里，谢鹏募集到了6亿多的资金。原本谢鹏啊想着老人们会越来越多，只要不断有老人入住，他的养老院就不会崩盘，他的谎言也就不会被拆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养老院的花费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批老人入住仅1年他就入不敷出了，一些在建的项目不得不停工，他最后也因为实在没钱还债，被迫到派出所自首了。随后涉案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被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对于该罪名，谢鹏啊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只是先让老人们交了些预定金，然后用这些钱继续建设养老院，并没打算骗老人们的钱。若是说他的行为违法，也顶多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不成集资诈骗。谢鹏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量刑要轻很多。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一，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是想将募集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根本没想归还，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想使用募集的资金，打算在将来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二，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方法不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即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的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谢鹏的集团公司租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养老公寓开发建设，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的 经营实力，以每年支付利息、福利补贴及入住老年公寓享受折扣为诱饵，采用交纳养老保证金的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共吸收70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6亿多元。所以谢鹏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罪，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后法院对谢鹏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提醒当地党委成立追赃挽损工作专班，最大限度挽回被骗老年人损失。
0: 在案例一当中的黄大爷呢，临近退休，觉得交几万块钱就能够以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结果呢是被骗了养老钱。而在案例二当中，沈大爷他的命运呢是更加的让人唏嘘，他呢是想着多交钱，今后就能够住上一个更加便宜的养老院，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投资的风险，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搭上了性命，真的是可悲可叹。养老诈骗套路多，老年天地在这儿也要提醒您，在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谨慎去甄别，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便宜而吃了大亏。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82岁的张女士最近这一个星期呢是吃不下饭，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她原本以为自己是胃肠道出现了不适，但是呢在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却说她是隐形中暑引起的肠痉挛。那究竟什么是隐形中暑，又为什么会引起肠痉挛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的详细解读。
8: 说到这个隐性中暑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中暑，因为中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都了解的比较多一些啊，就是说在周围环境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如果身体的产热呢超过了散热，会导致体温的异常升高，那么由此呢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舒服的症状，表现的可能有头晕啊、乏力啊、发热啊，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高热、昏迷啊，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隐性中暑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还没有典型的中暑的症状，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的话呢，可能会发展为比较严重的中暑。主要的危害呢是在于症状比较隐蔽，容易被忽视，需要通过观察比较细微的体征啊，调整这个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行为进行干预。那么中暑的时候呢，由于体温和内环境啊会有一系列的变化，由此呢可能造成胃肠道缺血或者一些功能的障碍啊，出现肠道的痉挛。肠痉挛的时候呢，可以出现腹痛、腹泻啊，甚至出现呕吐的症状。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高龄的老人，对于老人来说，因为他的器官的这种调节啊要比年轻人要差。所以当出现周围环境明显的温度升高的时候，或者自身它的散热功能比较差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体内的这种内环境的失调， 啊，出现相应的中暑的症状的表现。中暑呢，一般来说它导致的只是一个单纯的这种胃肠道的功能障碍。一般来说，虽然有拉肚子呢，或者肚子疼呢，它程度都不会特别的重。但是如果胃肠道被感染的时候，不管是被细菌啊，还是被病毒感染，那这时候呢，病人相应的症状会比较重，腹泻的程度会比较重，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里急后重啊，就坐在马桶上起不来啊，大便里面甚至会带血啊、带脓啊等等这些情况。有时候这个胃肠炎的时候也会出现相应的发烧。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如果是胃肠道感染了，那么做一个大便的化验，就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红细胞、白细胞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在中暑的时候，包括隐性中暑导致的肠道的这种功能障碍，一般在大便的化验里是不会出现明显的异常。如果是隐性中暑导致的这种肠痉挛或出现的胃肠道不适呢，往往在你把这个周围环境的温度降下来啊，或自身的情况改善以后呢，它都能够迅速的缓解啊或者减轻。但是如果是胃肠炎、胃肠的感染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用到相应的抗生素啊，抗感染的治疗。中暑呢，一般来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程度吧。最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先兆中暑啊，也可以说是隐性中暑吧。就是在周围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啊、口渴呀、或者心慌等等这些症状。这时候呢，体温可能是正常的，或者只有一个轻度的升高。如果这时候及时的转移到温度比较低的阴凉处啊，这个症状是可以自行的缓解的。进一步一个程度呢，我们叫做轻度的中暑啊。那么刚刚提到这些症状呢，可能会相应的加重，可能会伴有一些脸色的潮红啊，出大汗啊，脉搏增快等等这些比较客观的体征的变化。体温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升高啊，到38.5度以上。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另外呢，还要注意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一般来说呢，在降温和补充水分和盐分之后呢，一两个小时，这个症状也是可以恢复的。那么最严重的中暑的症状，我们归类为是重度的中暑啊。重度的中暑呢，一般包括三种类型，一个呢叫热痉挛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肌肉抽搐的症状；还有呢，可能会有出现热衰竭，就是这时候头晕的程度比较重，可能会晕倒。血压明显的下降啊，出现相应的休克的表现。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我们叫做热射病啊，这时候体温可能会超过40度，没有出汗，意识状态可能会出现昏迷，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如果出现重度中暑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把病人尽快的送到医院里。那么预防中暑呢，其实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叫做避、补、防、查。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出门。白天的时候，大概从10点啊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太阳应该是最毒最热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呢避开这段时间去出门。第二个呢，要补什么呢？主要是补充水分。平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每天喝水的量大概是在1.5升到2升左右，啊，如果是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这个补水的量是要适当的增加的。每天的饮水量呢，可以增加到2升到3升。但是呢，也不要单纯的就是补这个白开水啊，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多，不光是丢失的是水分，我们还有电解质，还有盐分。比方在水里放一点点盐，就喝这个淡盐水啊，或者是适当的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都有助于在补充水分的同时补充电解质。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防。所谓的防啊，主要指的是做好防晒啊，就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戴一个帽檐宽一点的帽子。啊，或者穿好防晒服，就避免在太阳底下暴晒的时间过长。
9: 嗯，
8: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观察自身啊，要注意关注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受啊。出现不适的时候，特别是处于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里面，要注意调整啊。比方说，我们适当的利用空调，但是空调呢，也不要把温度开得太低。
9: 对
8: 啊，要注意调整，就是空调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一般啊相差不要超过5度。啊，再一个，如果一旦觉察到自己有头晕啊、有口渴啊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让自己去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要尽快的多喝水，啊，多喝电解质饮料，这些都是有助于预防中暑的发生的。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0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其实啊，人年纪慢慢大了以后，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哪儿都不疼，健健康康的，没有病，快快乐乐的，能跑能动，生活能够自理，这是我们三通人追求的最高的三通境界。那就用好三通三宝吧。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多种优惠买赠活动，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啊。武汉婆婆是在购买三通治疗仪四号药包的路上打电话和我们交流，她呀、老伴啊、儿子啊、还有媳妇儿吧，用三通三宝都有非常好的健康成绩。老伴儿曾经因为骨关节的问题、腰的问题起不来床啊，用三通三宝让老伴儿解除了痛苦，所以婆婆对三通三宝是无比的信赖。在去购买药包的路上给我们打电话来交流全家人的健康成绩，感谢武汉的婆婆，也希望大家都学习起来哟。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天气热，大家要密切观察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心衰的问题。这个人老了总是觉得上不来气，胸闷呐、腿也水肿了，眼皮也肿了，老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夏季是心衰的一个高发季节，所以夏天呢，大家一定要坚持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佩戴激光可以净化血液，首先可以控制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各项指标是正常的。同时我们夏季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它可以溶解冠状动脉的血栓，解决心衰的很多老年朋友像冠心病啊这些基础病的发病原因，让你的大血管保持畅通。所以越是夏天，大家越是要戴激光，预防夏季出现心衰和中风。其次呢，夏天啊，天气热了，我们的耗氧量增加了，心脏就要加倍的做功，所以夜间很容易憋醒。坚持佩戴激光，提高你的血氧饱和度，你的血液就是鲜红色的，人就不缺氧，就不憋得慌。
1: 好了，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嗯。
2: 早上好，听得见吗？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嗯，我是老用户啊。

0: 欢迎您。
1: 哎，
0: 嗯，
1: 我这个跟三通三宝的，我这有8年的。
0: 您是说您有三通三宝有8年了，您有发言权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您有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啊？
1: 我那个腰间盘突出哈，80年呢都没搞好，我就是买个三通啊。
0: 啊、
1: 哦。压的刘国元就把它搞好的。
0: 搞好了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原来什么痛苦啊？
1: 我不能走呗。
0: 哦，不能走。
1: 3年没走就装了疼了，不能站了，不能走啊。
0: 站也不能站，走也不能走。
1: 对。
0: 啊，你刚才讲你在到处求医是吧？
1: 都求医都没人效。
0: 治了，钱也花了，没见到效果。后来你才用的三通是吗？
1: 对对。
0: 你用三通大概多长时间见效的？
1: 我6个月。
0: 6个月是什么效果呀？
1: 6个月我在最后这个月的时候，我量以后，我是可以站起来不疼的，我是可以。
0: 就是说您用了三通，腰不疼，腿不胀了，能走。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不仅是不疼了，解除了痛苦，您现在功能恢复得很好，腰有劲儿，腿有劲儿，是吧？
1: 嗯，在我的椅子的那个颈椎啊，
0: 嗯，
1: 这个颈椎什么的压迫的，他的手麻呀、啊，我又是跟他买了10个药包啊，10几瓶水呀、啊，寄过去。
0: 嗯，
1: 他用三通看了4、5个月，他也好转。那椅子现在在东北那边在那打工，
0: 那么远，
1: 他这个有所好转。
0: 就千里之外呀、啊，那么远的地方，
1: 哎，
0: 你跟他记得三通。
1: 那大头不相信，我就说你搞这个东西了，我负责你能够把这个颈椎解决问题啊。现在一切了，有所好转。
0: 啊、
1: 嗯，在我的亲戚好友，我给他们买的8个这个三通去的，都有效果，嗯、都在我这现在咨询了，我跟他们回报。
0: 那做好事、
1: 这个、
0: 啊！
1: 我就请问。我就请问你，我像我这个儿子，他这个有5岁，他这个能够改变问题吧？
0: 他手麻这个症状跟这个老年人的麻不一样，他是属于颈椎骨质增生以后压迫了脊神经根，进而压迫了臂丛神经，引起这个手麻的症状。只要颈椎病治好了，他这个手的功能是可以完全恢复的，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
1: 好嘞，好的，
0: 好
1: 的。
0: 好，老家您是哪里人呢？
1: 我天津城关的。
0: 好嘞，栾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1: 啊，谢谢，
0: 再见。
1: 啊，我跟你学两句。
0: 好。
1: 哎，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啊，你好。
2: 刚才是我的这个脑子刚才清晰。
0: 嗯。
2: 那这个呢，腰间盘突出压迫这个坐骨神经的腿子是吧？走都不能走的。
0: 嗯。
2: 每次去一趟肯定都是要还开车子到门口那边去，走都不能走。如果有三步的确实啊。把这个哈士弄得便宜的太好了、
0: 嗯、哦
2: 好跟的。那我的儿子呢在今年的这些话他老头子不理学是吧？
0: 对，儿子的问题呢没有太大问题、嗯、他就是一个颈椎病压迫神经引起的、嗯、只要颈椎病治好了、嗯、他的症状自然就消失了。
2: 哦、
0: 嗯、好嘞、嗯、好再见了人家。
2: 好、
0: 哎、
2: 谢谢
0: 再见。
3: 好，那么骨关节的问题大家用三通仪的3号药来解决啊。喂，你好。
0: 你好，
4: 我这两个药包及那个骨关节痛的是3号药噻。
0: 对，骨关节疾病是3号药。你是老用户啊？
4: 我家24年嘛，就全部我都有。
0: 三宝都有。
4: 啊、
0: 嗯。都治了哪些病啊？
4: 我家属是衰竭性的心脏病，带你那个三高治疗仪，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那个还是有效果。
0: 你是说你的老伴儿在带三高是吗？
4: 我也在带上，我闺女在江苏的盐城医院，她说我经常我喜欢吃肥肉，血脂高也在带。
0: 你的姑娘是医生，
4: 嗯，
0: 你也给她买了，她也带。
4: 不是，她叫我也带，我喜欢吃肥肉，她、
0: 哦、
4: 都怕我血脂高以后。
0: 是的，怕你中风。
4: 我血压也正常。
0: 啊，你刚才为什么说三高确实有效果？说说你跟老伴带的情况。
4: 他衰竭性心脏病前几年1年住30道院，这从今年的春节住完院到现在一直还可以。
0: 就是说他带了三高以后没有出现危急的状况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再没出现危险过。他原来主要是什么症状啊？
4: 心脏病接不上气。
0: 哦，心脏病接不上气。你这个老伴儿有心衰了？
4: 他衰竭性的心

0: 三门呢。
1: 像他这个，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装心脏起搏器呀？
0: 没有没有，他有气气和天早晚带你那个还很好。他不心门气短，他出气也可以的，一般情况正常。
1: 像心脏血管当中含有的斑块啊、血栓呐、啊，它通过带三高溶解掉了，血管畅通了，可以大大的改善心脏的功能。
0: 嗯，
1: 那老伴儿好多了。
0: 嗯，
1: 多大年纪啊？他
0: 67。
1: 六十七。那你带了三高有什么体会？
0: 我血压正常，我是的预防血脂高那一种。
1: 预防性的进行治疗。
0: 嗯，我就是说我马上要剂量个那个骨关节的三号药吧，我那个了。踝关节这又磕膝又骨质增生，踝关节有关节炎已经肿啊发炎了，已经有啊半年了。我就是那个仪器寄的过来修的，我已经在用啊，还不到一个月的消失那些了，
1: 消失一些了。
0: 我才一个药包，我先是寄的一个骨关节的药包，寄了三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包。
1: 你说消一些了是指什么？是你关节原来有肿吗？
0: 是啊，我那个左腿那个螺丝骨那哈儿啊，从去年的冬天都有点肿。
1: 用了三通几天就消了？
0: 那是一二十天的用的。
1: 啊，一二十天的时候关节就不肿了，就消了。
0: 还没有彻底消，所以我就还要两个药包。
1: 老人家，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重庆万州。
1: 你从重庆打电话来吗？
0: 重庆万州。
1: 那你当地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啊？
0: 我天天听的。
1: 老人家。将来有机会呢，欢迎您到咱们武汉的汉口总部来坐一坐。
0: 行行行，
1: 好嘞，老人家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老爹打来长途介绍他的三通三宝的经验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郑总，我跟你说啥？
1: 你说。
3: 我是湖北省潜江市口湖论坛的退休人员，我76岁了。
1: 嗯，
3: 我很高血压呢，有5年多了，高压高到203，低压是120，整天的是头昏脑胀啊，很不舒服
1: 啊。
3: 在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呀，我有个收音机听讲座的听了几年了。我知道清华大学吴晓光博士啊，经过16年时间研制的三高心脑血管治疗仪能治我的病，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个女儿在深圳打工呢，她打电话呢问我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我就把上述情况向她说了。她说啊，农历2月30是我的生日，我跟您呢去3000块钱回去，您去买个三高啊，再看看。
1: 你姑娘好啊。
3: 当时我听人家说那个三高很好啊，当时我就没有推迟，说是的。
1: 嗯。
3: 于是我就在今年的3月28号到全家买了个三高，我一天呢戴3次，戴了2个月，现在呢我一天戴2次。我每次去医院里量血压，我觉得人家的医生很忙啊，看不方便，我就自己买了个血压表，买了个水银滚珠的血压表，我每天才能量。那医生告诉我想怎么量法，每天量高的是103啊到140，有时候的120。
1: 恭喜你啊。
3: 75到80。
1: 这么好啊。
3: 哎呀，我的头也不昏了，脸也不肿了，精神也好了。
1: 这个得好好的祝贺你啊。
3: 哎，
1: 你看你自己戴三高，激光啊，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壁，打通你的管腔，所以你高压220、230的血压呀，这么高的血压，老人家你还是很幸运的。你一直头疼，但是你一直没中风。头疼是什么现象？就是你血压高到220、230，它那个压力过高以后引起血管壁的刺激性疼痛。你在这种很危急的情况下戴了三高，没中风。
3: 这样目的呢，我喝了2大瓶了5小瓶。
1: 喝 CMD 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3: 喝 CMD 我这个和肾痒啊，我原来口腔炎，我喝了以后一补养到口腔炎好的。
1: 喝得好啊，老人家，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戴三高的时候可以喝一点水。
3: 我是这么戴的，我是早晨的5点钟左右戴半个小时，我晚上的7点钟左右戴半个小时，我像这样戴的。
1: 可以，这个时间佩戴的都可以。就是说夏天呢，因为天气热，人容易出汗，容易血液粘稠。在夏天的时候，在戴三高的同时喝一点水，它也能够增加激光的吸收率，同时能够冲淡血液，这样呢治疗效果会更好。
3: 好，
1: 老人家，您76岁了。
3: 哎，我76岁。
1: 老人家，您说话谈吐啊，不像70多岁的人，思路很清楚。
3: 哎，谢谢谢谢。
1: 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你的孩子虽然不在你身边，但是他很关心你。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嘞，老人家，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钱江老爹的三通健康成绩值得骄傲啊，那么高的血压带三高仪现在控制得这么好。喂，你好。
1: 早上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啊。
4: 我今年65岁了，我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我呢就用那个三通那个腰包治疗了以后呢基本上正常了。
1: 就是在家用三通可以解决问题是吧？
4: 我第一次是在医院做了一个初步治疗，然后就回家就用这个三通的。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三通能够治这个病，所以我就在家里有时候腰不舒服啊，我就预防一下。
1: 在家里用三通省事儿了。
4: 拔导的话也可以在家治疗个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又能够正常了。
1: 哦，
4: 3-5年发一次吧，还好，基本上很少发。
1: 还比较稳定。
4: 一般我就平常注意一下保养啊，就用三通，就腰里不舒服的时候就用那个药包啊，就把它理疗一下。
1: 就在家里用三通方便。
4: 我不仅我自己治好了，我家里我都买了3套了。我妈呀，我们娘家的呀，都用上了这个东西。
1: 你看，
4: 我都把它送到老家去了。送到老家去了以后，他们要有这方面的毛病，我就教他怎么用呗。
1: 你看您这么孝顺，自己的父母啊还有岳母啊都跟他们用上三通了是吧？
4: 是的是的。哎呀，很健康啊，两个妈都还在呢。
1: 咱家除了有三通，你家里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吗？
4: 激光治疗仪我也买了2个了。
1: 哦，也买了2个了。您都用它治什么病啊？
4: 我的老伴他就是这个血液里面血脂有点偏高。
1: 哦，
4: 血脂高啊，有这个血液循环不是太好。
1: 他有感觉吗？有症状吗？
4: 他就有点堵啊，有时候这里胀啊，那里疼啊，按到身上他就是做按摩的时候他就疼啊，
1: 不通才会疼。
4: 然后我就用这个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吧，现在要好多了。
1: 哦，
4: 也就是用这个三高治疗仪呢，就在家里每天早晚2次吧。
1: 好，
4: 现在情况还可以。
1: 现在恢复的还不错。老伴儿现在血脂也查过没有？
4: 每年都搞体检了，我们退休了以后他都有，就是还是在控制范围内，在那个正常范围内。
1: 在正常范围内，那挺好的，那说明指标都正常了。
4: 没有偏离，
1: 可控范围对吧？
4: 可控可控。
1: 咱们人老了以后啊，就是要控制这些能够控制的因素，不能发生意外。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预防是最好的。
1: 对对对，预防啊，成本上来讲，病人的痛苦来讲都是最低的。
4: 是的是的。
1: 所以老人家您这个还是有先见之明啊。
4: 是的。
1: 用三通呢保护自己和家人，带激光呢 是把老伴儿保护好，让他不出意外。
4: 是的。
1: 因为这个血脂高了，血液粘稠，他很容易有血栓，也就是说血脂高的人呢他容易中风啊，容易得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跟血脂高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医生的眼里呢，就血脂高其实比血压高它更危险，后果更严重。
4: 对的，我家女婿他现在说是有点高血压，有时候这个血压上来的有点高，后来我又买了一个给他了。
1: 哦，
4: 反正我一直叫他戴。
1: 那么高血压
4: 了以后他就觉得好些了，好些了他又忘了。
1: 这个高血压最大的风险就是脑出血，咱们现在青少年发生心血管意外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青少年呢更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咱们作为父母啊，还是要适当的要提醒他们，
4: 好，
1: 要劳逸结合呀。刚才您讲到就是孩子戴了激光以后啊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跟他讲啊，这个身体啊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家庭的财富，所以老人家希望你啊多多的提醒他一定要坚持戴，好不好？
4: 好好
1: 好嘞。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仙桃人。
1: 我听您的声音啊精神状态都非常不错。
4: 对的，感谢你们的一切给我带来健康。
1: 是你选对了。好，老人家有三通三保啊，保护您和家人，希望您和家人呐、都健康平安，祝您呐、长命百岁。
4: 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老人家。
4: 啊，再见再见。
1: 哎，再见。好。
4: 好。
2: 所有的健康成绩都通过孝感老爹爽朗的笑声中传递出来呀。
1: 三通三保它像家庭医生一样，全家人都可以使用。平常腰疼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家里像老人家备上一台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就能居家解决。就像老人家说的，首发省事儿。血压高了、血脂高了是非常容易有血栓中风的，早点带激光，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化你的血液，血脂调节正常了，没有血栓就不会中风。
2: 大家这会儿就把三高仪带起来呀。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零。

0: 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1: 心。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了，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行动啊！因为现在已经正值三伏天，也是一年当中啊自然的阳气最充盛的一段时间。那么作为我们人到中年，尤其到了老年呢，最近我反复强调，包括在我们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当中，大家都能够听到啊，很多老用户说，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精力体力啊特别充沛啊，人呢感觉精神很饱满，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干事不累啊，这种感觉特别好。那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如果从我们自然的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机能在衰老，再加上多病缠身，消耗了人的正气，往往就会感觉很疲劳，或者说没有精神。但是我们很多老用户为什么用了原黄金，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人的精神很饱满，身体感觉精力体力恢复得很好呢？其实说简单点啊，就是人的气更足了啊。我们都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气是构成我们人体最基本的物质。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讲，您的气足不足，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运转至关重要。当一个人他的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是能够推动我们人体的脏腑正常运转的。而且呢，当气很足的时候，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的活力得到很好的提升。另外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防御抵抗的作用，

0: 另外就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固涩的效果，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我们汗液得到很好的固守，让人的津液不至于过多的消耗啊。所以这个气充足啊，对维护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很多疾病之所以久治不愈，就是因为您的气常年的消耗又得不到补充啊。所以您看很多老人家说经常感冒，那就是您的胃气不足。很多人说啊，我现在经常咳嗽，呼吸道啊问题很多，那就是您的中气不足。还有很多人说啊，我现在身体经常头晕，而且经常出现没有力，人还贫血，血压低，那就是您的营气不足啊，就这个气亏虚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伏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让您的气更足，而且能够充分的又利用自然的阳气，让您的五脏六腑得到很好的推动，能够正常的工作，让您的血脉通道得到很好的推动，让您的循环畅通。所以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身上很多老慢病自然就去除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而且人的整个的精气神更加的饱满，生命就富有活力，这就是健康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这就是三伏天冬病夏治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2: 唐主任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把我这个病情啊，和其实这个活力资源宝这个事情都讲一讲，好不好？
0: 好，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2: 我开始疼，不是浑身疼，和这个颈椎、肩椎、腰椎，那点子疼的是啊，没得哪里干。
0: 哎呦，颈肩腰是吧？
2: 我就推荐收音机，很多人说活力资源宝这个产品是有效。
0: 对
2: 啊，我的只是说，就把这个产品买到家里洗，比如洗了两个疗程啊，那个人就不抹疼了，
0: 哦，
2: 很好的，
0: 两个疗程
2: 就很好了，很好的。那我就接受，就买这个产品活力资源宝去了。我说那个脑壳要比较旺，我要转弯了，疼的时间了，就是不那个车，就等于是要把整个身子侧过来的讲话。
0: 哦，就是脖子不能够扭动。
2: 对对对对，这痛觉这么狠。我现在就说你学这个产品了，我现在基本上是很好，吃饭也吃着了，睡觉也睡着了。
0: 好。
2: 劳动也可以劳动了，原来的事情都不能干了。
0: 嗯。
2: 现在屋里都老睡着啊，想啊，搞游戏又没得效，就把这个活力资源宝这个产品吸引人呢，就好了。
0: 好了，啊，你看这个，那等于说是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三个关节都疼。那您这个是用的我们活力资源宝是吗？
2: 对对对对。
0: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2: 轻松固力健和这个活力资源宝两样的同时洗的洗，对吧？
0: 同时在用。
2: 两样的洗。
0: 已经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2: 我现在等于说四个疗程还没吃完嘛。
0: 那就不到一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0: 那您当时等于说在用我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之前呢，也一直在治疗。
2: 对了，两个是没有的搞不住，是没有修好。
0: 难怪了，您刚说这躺在床上想啊想啊，是不是啊？没办法，确实疼起来了。您看刚才您说的很详细，这个脖子啊，您要想转动脖子应该是很灵活的，是不是啊？脖子疼起来僵硬了，不能扭动了，只有把整个身子就转过来了。
2: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边是个脑部动脉出血。
0: 长期劳累。
2: 蛮辛苦，我的脑栓这个人是脑伤。我现在这以后把这个产品洗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浑身都不痛了，
0: 浑身都不疼了啊！等于说疼的疼的厉害，这个脖子不能扭，那个腰呢？腰当时是个什么样子？
2: 腰底下一脑要睡着要躺着，但是是要活动活动，不活动坐着就疼。
0: 那就说这个坐长了也疼，但是呢，你要真正做事啊，也做不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祝贺您，祝贺您啊！其实您看骨关节疾病呢，就像您刚刚说的，特别是我们长期从事体力活的朋友们啊，劳伤啊是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呢，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骨关节本身也会自然的退化。 再加上人身体慢慢的虚弱以后呢，风寒又重，这样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侵袭我们的身体，所以多种原因杂合在一起，就导致骨关节疾病呢反复的发作。我觉得您好在什么呢？一个把咱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呢结合起来了，这个很重要。活力资源宝呢滋养骨髓，扶助正气，打通全身血脉。那轻松固力健呢直接来修复关节软骨，补充关节滑液，提高骨密度。所以这两个组合呢很好。再一个呢，您坚持的好，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我们有些人可能试一试一个复程没有反应就放弃了，那就可惜了。
2: 对对对对。
0: 哎，祝贺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湖，我是大的湖啊，我姓霍。
0: 祝贺的贺是吧？
2: 对对对，霍龙的霍。
0: 哦，好的好的，您呢平时还是注意，现在好了啊，适当的还是可以活动活动。能劳动是好事，但是呢还是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好。三伏天呢，冬病夏治呢，一定要好好的巩固，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0: 哎，行，那就祝您更健康。这次咱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参加了吗？
2: 对的，我去买。
0: 那您呢，可以这个好好巩固，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参加活动。好，哎，再见啊。
2: 谢谢啊。
0: 好。
2: 啊，谢谢谢。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啊，你好。
0: 您好，您好。
3: 我们是老朋友。
0: 老用户了。
3: 老用户了，我每天早上都听你的讲座。
0: 好好好，多听多交流。
3: 多听多交流。反正我们现在呢，讲了多婆他80多岁，我也80几，所以说我们呢，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啊，反正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胃病，也有肝炎，也有肺炎，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吃其他的药，都好了。
0: 都好了，
3: 都好了。反正这个年纪大了吧，你想像年轻那样吃力呀、干活了，不可能。
0: 那肯定的，这个要实话实说了。
3: 对对对对，实话实说。是。
0: 领导刚才说您今年是80几了。
3: 我88了。
0: 哦，您都88了。
3: 啊。
0: 等于说年轻的时候得过胃炎，得过肝炎，得过肺炎。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年轻的时候问题也不少啊。
3: 到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疼的这样。现在浑身都不疼。
0: 浑身都不疼、
3: 对对对，我那时还可以钓鱼，
0: 就是有时候还能钓个鱼。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小河近有小河边啊。
0: 哦，那方便。那领导现在都88岁高龄了，现在吃东西啊、消化力啊都怎么样呢？
3: 现在吃了的，
0: 嗯，
3: 还可以，一天两三米的一碗饭，那还是可以的。
0: 那就行了。这个您说完全跟年轻的时候一个样，那也不现实。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
3: 还不挑。
0: 嗯，
3: 不管吃么东西。还觉得还有点味道
0: 啊，那就是胃口还行。
3: 晚上睡觉的还正常可以。一晚一天睡个5-6个小时没得问题。
0: 哦，那就行，5-6个小时，然后呢，白天精神还好吧？
3: 白天精神还好，下午还没得爬的。
0: 哦，那就行了，您这能走一走，能转一转，有时间钓个鱼，然后打个牌。
3: 对对对，
0: 血压方面都怎么样啊，爹爹？
3: 我跟你讲，我他妈年轻那个时候的血压高啊，一般都在180。
0: 哎呦，
3: 167，现在呢，那都在100左右，
0: 哦，
3: 你在70左右，反正都在那个达标啊。反正人家还觉得蛮舒服，
0: 就是说头啊、心脏啊，感觉还好。
3: 哎，对对对，还好，头脑还蛮清醒。
0: 头脑清醒，
3: 头脑清醒，
0: 那就行了。您这88岁，现在这个血压也很可以了。
3: 对，可以的，基本上达标。
0: 对呀，关键是您自己感觉轻松啊。您像有些老人家整天头晕脑胀。头晕呐、走不稳呐、那就麻烦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自己觉得吧，轻松，
0: 蛮轻松啊。
3: 气啊，都还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3: 所以我的气这个呢，保持它不出风就行了。
0: 哎，对，坚持用，坚持用。
3: 那坚持用，保持它不出风，这中了风，你自己还是花钱，还收人。
0: 是的，是的，
3: 所以说我用的这个产品，就有信心。
0: 有信心啊！好好好，有信心就坚持巩固。领导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3: 我用的这杨黄金的和活力资源宝。
0: 好好好，行。
3: 你那个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话，我用了还蛮好。
0: 可以可以，爹爹贵姓啊？
3: 姓刘。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江夏金叶渔村。
0: 哦，刘爹爹啊，好好好好。天气蛮热，您自己都保重好身体啊！
3: 谢谢你的关照。
0: 哎，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
3: 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主任，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我是宜昌的。
0: 哦，宜昌的。
4: 嗯，我姓徐。
0: 哦，好的，好的。
4: 我复印到你们的那个护理健保，一个问题是改善了我的萎缩性的胃。
0: 好。
4: 我原来是吃什么东西都不行，吃的胸部发胀啊。
0: 嗯。
4: 胃不舒服啊，这个成天没得精神呢、啊。我服用了你们那个活的健保以后的，改善的很好。
0: 那就是说吃了东西就很难受。
4: 哎、啊，对，现在就已经解决了。
0: 好。
4: 第二个问题呢，解决了我一个慢性肠炎，我一直长期拉肚子，那个大便不成形。
0: 嗯。
4: 我服用了你们那个活的健保以后的，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成形的。
0: 好，正常了。
4: 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扰，没个办法。
0: 这个就是肠炎，大概有几年呢？
4: 哪有几十年了？
0: 哦，几十年呢、
4: 啊、
0: 那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就肠道不好。
4: 对对，
0: 这是个麻烦病
4: 啊，那个药也吃不少啊，也解决不了。自从服用了你们那个活的健保以后的，我也不起来哇、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好的，
4: 再一个解决了我一个低血压。
0: 哦，还低血压？
4: 哎呀，那个长期营养不好啊，他那个血压就低噻，还就长
0: 是的，是的，
4: 升不起来了。
0: 是啊，您看您本身胃也消化吸收不好，肠道的吸收排泄也不正常。
4: 哎，对对对，自从服用了你们那个以后的，就解决了这。三个大问题。
0: 低血压一般就是原来低的话是多少呢？
4: 50几的90几。
0: 哦，那是太低了啊。
4: 现在感觉到这个70几的110几。
0: 好，
4: 一直是保持在这个状态，不用不知道啊，一用真奇效。
0: 对，就是这样，要用。
4: 对，感谢你的每天给我们的分享啊。
0: 不客气啊，
4: 对这些有病的老年人呢、啊、有相当的好处。
0: 等于说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6。
0: 哦，也76了。
4: 啊、哦、对对对。
0: 哦，现在您整个的精神啊气势啊都怎么样呢？
4: 我的精神现在好得很，
0: 好得很。
4: 哎，我早晨5点多钟就起来啊，一直搞到晚上一个8、9点。
0: 哦，就这一天多的忙啊。
4: 啊，一天都忙。我主要是现在在起房子，自己个人在起房子。
0: 哦，就是做房子是吧？
4: 哎哎，对对，
0: 这就是家里在做房子。
4: 哎，对，
0: 那还真是要点体力啊。
4: 我再还一个，你看我去年9月5号，一个摩托车把我撞到3米多远。
0: 哎呀，
4: 我到医院你去检查，什么问题都没得，我身上连骨头都没损伤。我
0: 是
4: 个后脑勺打破了流血的。
0: 哦，
4: 医生说你得回你的后脑壳打破了流血的，要是不流血不出血的内伤就还严重些。
0: 哎呦，你这真是万幸啊。
4: 他说那你也真不简单、你那么大年纪的、怎么摩托车撞那么远，你滚到以后身上的骨头一点都没损伤。他说现在一般的人都是你打一下骨头到处就断了就输了就骨折的。
0: 是啊，您这
4: 你为什么这么那么一点都没损伤？我说哎，我也不知道。
0: 其实这个您长期坚持滋养骨髓呀、啊，密不可分啊，以髓养骨，以髓壮骨嘛。
4: 哎，对对对，我就考虑到就是服用了活的健保的好处。
0: 当然这是个意外，但是也确实说明您的身体恢复的不错。
4: 哎，对 对。
0: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人是一个整体。您说老年人他有时候如果您还是像以前那样啊，吃也吃不好，吸收也不好，排泄也不好，估计您现在骨头也好不到哪里去。
4: 对对对，
0: 这就是咱们说要想真正得到营养，就是要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要调养好，不是简单的去补营养。您有了好的胃，有了好的肠道，您才能够从饮食当中得到营养啊。
4: 是啊是啊，
0: 嗯，很好很好。是宜昌哪里啊？您是？
4: 我是宜昌宜宁区的。
0: 祝贺您祝贺您啊，方法选对了就好，有时候方法不对路啊，这真是很痛苦。您看您这个肠炎几十年，我相信您肯定也是用了不少方法。
4: 哎呀，我的用不起吗？
0: 下一步呢？下一步啊，一个是好好巩固，另外呢，我作为大夫啊，建议您平时还是注意劳逸结合。毕竟76岁了，身体好，咱们高兴，但是呢，也注意劳逸结合，别太劳累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另外这个冬病夏治呢，也是一个好季节，好好巩固。
4: 好的，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你好，同学。
0: 哎，欢迎你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就是那个冠心病，我那个冠心病血压高，血压高的那个，在前的2年的话，那血压是178，低的90几，
0: 低的90多了。
5: 就有冠心病，冠心病每年在军人出院的。
0: 哦，那就说因为高血压导致心脏就出现并发症。
5: 就是冠心病，他就是。
0: 这高血压有几年了？
5: 高血压有1、2年的，以前我都没在意，他们医生说你还吃个降压丸子，你的血压一高就引起心脏问题。
0: 是的，是的。
5: 已经买这个活的热表器，结果近2年给的。
0: 哦，那还算比较及时，当时就用上了。
5: 哎呀，我用了2年给了。我现在今年开始减量给了，我去保健了给了。在农村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5: 去找个网是吧？
0: 就现在您用了以后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
5: 恢复情况，前天我跟那个检查，我这里现在蛮好的，低80啊，高的130几了。
0: 哦。

0: 我那好，那就好，血压正常了嘛。
1: 这七十多了，你像这个年纪，这个血压多好啊。
0: 今年76岁是吧？
1: 嗯。
0: 哦，那这个血压可以，您自己感觉呢？
1: 我自己感觉这个东西这个血的，它在这个成都的精神面貌，
0: 哎，
1: 我好些。
0: 就是，叫人整个精神气色
1: 都好些，都好些。冠心病，我这去年从去年到今年，我就一直没去过医院的。
0: 哦，原来当时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背夹缝的啊，胸前前胸啊，所以那个疼痛感呢，出门呢感到这个气短。
0: 哦，那还蛮典型，就说一个既有疼痛，再个就是闷，然后就是有点气短。
1: 对对，这些现在的话呢，严重的话注意的，要冠心病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去这个吃通通的任务，去年吃了整年，我把它减成七保健量。
0: 这一直吃的是活力资源宝，那个原黄金，原黄金用了吗？
1: 原黄金毛用原黄金，
0: 一直用的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有效，效果很蛮好。
0: 那就好，那就好。其实就是照您的意思说啊，虽然您说高血压好像是发现就是2年的时间，
1: 两三年的，
0: 两三年。但是您估计就是在这之前，可能血压就一直也高了，
1: 一直高我就没在意，
0: 没在意，
1: 心脏不舒服的。
0: 哦，当时心脏狠的时候是怎么搞的？
1: 在狠的时候，脑的时候，它一搞，它的胸前它就有疼痛感。在这个背脊这个缝隙靠左边这边，它有胀，它有胀了，它有疼痛感呢。
0: 哦，
1: 一直说你是冠心病的，那你就要注意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您刚刚说的后背啊，左边。有的冠心病发得很的时候，这个左肩膀，左肩膀，然后呢到胳膊，甚至有的上面就到牙齿，都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
1: 哦。
0: 他有的不懂的人就以为是牙齿有问题。实际上可能就是心脏冠心病，那就发了心绞痛了。
1: 对对。
0: 好好好，血压正常了，您就放心了。您要是血压还高的话，那不光是心脏会出问题，您大脑也会出问题啊。原来头疼头晕有没有呢？
1: 头疼头晕还好，疼了要你接受原子吸了以后，我就下了个剧嘛，就是早上晚上。坚持吃的，
0: 坚持吃，对，所以有时候就得下点功夫。刚开始您要是早上晚上，那您也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现在好像轻松的，太好了，我就去找个王医生。
0: 可以，这个好了可以减量，但是呢是这样啊，因为您也是老听众，我们现在正是三伏天嘛，我建议您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呢、啊，就从现在到8月份啊。能够把它加到早上晚上，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减量，再恢复到早日晚日。
1: 好，我还有两瓶呢。
0: 可以。您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其他情况就是肝上有些囊肿的话，肝上那边的时候应该不舒服，现在都没得事了。
0: 哦，就是原来有肝囊肿。
1: 有的肝，它有点小囊肿，跟我。
0: 哦。吃饭呢、啊、消化都怎么样呢？
1: 我消化还蛮好。
0: 吃饭消化都挺好。
1: 今天的那个消化大便还蛮正常。
0: 哦，那好那好那好，那行。
1: 我感觉太好了。
0: 说实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对对对。这些你这个关心的太严重了，注意的。我有这个嘛，活力这么活力这么，我有听唐军讲，我那个今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想想看，现在整天去年就没得事了。我前两年那个住院了，有些我这有几年的，就是
0: 哦。那就是说这用了以后这几年就没再住院了。
1: 去年是没住院的，但是这个都在正常医院里，每回发现一发的这个去过新医院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身体上都轻松了，各方面。
0: 好的，好的，那就祝贺您了啊。您老是哪里啊，弟弟？
1: 我是天门的。
0: 哦，天门。贵姓呢？
1: 我免费姓蒋的。
0: 哦，蒋爹爹啊。好的，好的，那就您看，您就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天门联系参加活动。刚好现在我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啊正在进行。
1: 好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啊，唐姐。好好，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心动一定要行动，利用三伏天的最佳时机，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谭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打电话来，我就是我去给你打个电话的，那个膝关节，那个腰膝关节。因为我接手是那一直去那个接手部的去，那个接手全好了蛮多。
0: 哦，膝关节积水。
3: 还有两天的腰去的腰又去买了。
0: 是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青春固力健呢、啊，都能享受特大的赠送优惠。等于说那个右边的膝关节里面有水，
3: 有积 岁的呀，几岁你能说呀？超几岁不就没事？还是几岁不能超？
0: 嗯，
3: 这没有超都比那卡是好了蛮多。我还几岁反正没有几岁的起来的，真的不能去了。
0: 那可以，
3: 放心了啊，
0: 可以可以。现在走路啊，上下楼啊，怎么样呢？
3: 行了，还能搞劳动啊。
0: 哦，还能搞劳动。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啊、确实要好好用。膝关节积水呀、啊，大家记住啊，尽量的不要去抽水，因为这个水呀、啊、是抽不干的。特别因为我们关节总在动，有时候抽了，它只是说缓解一下症状。如果里面的软骨不修复好，它这个炎症呢、啊、总是有，所以它一刺激它又会长水啊。所以咱们说最关键的问题呢，还是要修复这个软骨，修复骨膜，使软骨和骨膜的营养得到补充，炎症吸收了，水啊自然就没有了。
3: 好的好的，现在还是没有抽，不是没有抽，还是那个积水不能抽，不行我就没也没有抽。
0: 啊，
3: 我说是现在建议，他们有的还是不相信，我说我是还是我出去吃晚饭，不是不知道。
0: 是啊。
3: 晚饭我说听着好了，还是还是搞劳动，要是搞饭我马上就是买点，我是去了一天的了。
0: 那是要抓紧一点啊，不能断。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建宁的。
0: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平呐，和平。
0: 哦，和平的平。
3: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叫祝你们都健康啊。
3: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再见。嗯，
3: 好好，再见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虽然天气非常炎热，但我们的健康服务组依然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店，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5: 轻松固力店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清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

今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气温25至34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5至30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 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黄冈东部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至39度，中东部31至35度，最低气温21至27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 黄冈南部鄂东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东部、黄冈北部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至39度，中东部29至35度，最低气温21至27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 江汉平原东部、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至38度，中东部28至33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2: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2: 辛苦了。
23: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

0: 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华中师大科研团队开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为孤独症儿童筛查和康复训练提供新路径。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了解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谢荣的故事。
2: 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今年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
1: 湖北多地依托生态优势，推出丰富多彩的消夏活动，带热暑期文旅消费。
2: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武汉名列旅游枢纽，宜昌跻身重点城市。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黄冈东部、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8%，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2%。增长的强劲动力从何而来？来听湖北台记者。

0: 余旭东、唐清辉的报道。
1: 走进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利用飞秒激光止血技术，在指甲盖大小的玻璃基材内部雕刻出立体三维波导网络。这些光路就像城市里的立交桥，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不仅功耗小，还能满足 AI 数据中心、自动驾驶等场景的海量算力需求。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董建记：
2: 从传统的二维计算变成三维的算力，至少要高三个数量级。执行一个任务，传统的光学计算，假设它需要一秒，我们只需要一毫秒。
1: 这样的新质生产力，正是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大幅增长的首要动力。今年以来，湖北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6G 通信等重点领域，绘制产业链创新图谱，建立36个重点创新专项，精准发力靶向突破，让硬核科技成果在湖北密集落地。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面世，九峰山实验室氧化镓器件刷新世界耐压纪录，全国首次 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测试落地湖北，不到一秒就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新业：
3: 我们绘制了20多份产业链创新图谱，把产业的长板和短板不足清晰地梳理分析出来，按图索骥来组织关键技术攻关。
1: 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点燃增长的新引擎，那么科技与产业的双轮驱动就是让引擎持续运转的加速器。作为创新源头，一些高校创新技术经理人等人才激励机制，通过佣金奖励、政策赋能，激发科研服务活力。湖北科创孵化载体也加速扩容，湖北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等一批科产融合平台加快建设步伐。上半年，湖北入选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27家，居全国第5位，中部第1位。光谷人才集团武汉留学生创业园主任助理康天：
4: 引进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光电子信息啊这类重点产业领域的一些企业，链接一些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呢，通过这个投孵服务一体化这种服务啊，帮助我们的初创型的企业发展壮大。
1: 湖北工业大学成果转化中心主任杨磊：
5: 经过技术经理人介入的成果转化，平均周期缩短了30%，允许技术经理人通过促成成果转化提取佣金，通过建立这种长效机制，将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出去。
1: 与此同时，湖北持续优化科研考核机制，提高产业转化考核权重，加速科研与产业的深度同频。比如，实验汽车动力传动重点实验室深度对接东风研发体系，科研课题全部来自车企量产痛点，技术成果直接服务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汽车动力传动与电子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正才：
6: 量产的攻关难题以及下一代车型的预研需求清单同步实验室，实验室的专利技术成果落地东风以及省内的零部件企业，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知识产权的共享以及收益的分享，反哺实验室的设备升级与科研攻关。
1: 新质生产力孕育新动能，科技产业双轮驱动加速转化，这套组合拳正催生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年以来，湖北新兴产业产能加速释放，全省电子计算机整机产量增长31.2%，集成电路产量激增1.4倍，半导体传感器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4.4%和13.4%，成为工业高效提速的有力支撑。眼下，湖北正在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工具，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新业：
3: 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全链条的金融体系，通过政产学研金服用多方来发力，构建这么一种北斗七星式的科技创新生态，为创新赋能，为创新输血。
7: 在我们身边有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医学上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目前尚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依靠长期教育干预辅助治疗。 目前，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开发的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投入应用，为特殊儿童康复训练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张恒、田思鹏报道。
8: 在咸宁七彩梦康复医院，孩子们对着屏幕专注操作互动体验，这些看似轻松的益智游戏是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的康复训练良方。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负责人吕秀平：
9: 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现场啊，拿些教具啊，但是这个游戏更多一些，动画表现呢，孩子们的参与度就高了，我们可以从后台看到他的进步的曲线，档案管理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便捷。
8: 近年来孤独症发病率持续走高，但专业康复资源供给不足，大量儿童错过了2到6岁的黄金干预期。针对这一现实困境，长期深耕这一领域的华中师范大学陈亮颖教授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这款智能设备搭载200多款经临床实证的专业干预游戏，涵盖认知训练、社交模拟等多个维度，可为患儿生成个性化训练路径。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教学主任陈燕：
10: 系统会结合孩子自身的能力啊，去调整那个难度，它不会受到场地的限制，在机构里完成学习会，在家里家长也可以去巩固练习，保持康复的连贯性。
8: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亮颖：
11: 在前期我们用量表做前测，然后经过干预以后能够看到他分数上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能力经过这个综合的评价是有19%的提高的。
8: 除了教育干预，该系统还具备早期筛查功能。团队自主搭建的拥抱与人数据集收录了13万帧脱敏儿童面部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团队创新推出国内首个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的 AU 面部运动单元识别技术，突破传统筛查高度依赖家长主观描述和医生经验判断的局限。 陈亮颖：
11: 我们用到的有22个运动单元，特殊孩子和典型发展儿童，他的面部肌肉在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他的运动方式是不一样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快速的筛查，准确率也是80%到90%之间。
8: 今年5月，该系统正式取得医疗器械许可证，目前已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院及患儿家庭落地应用，全面覆盖湖北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累计为16万儿童提供教育干预及评测服务。
0: 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夷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移民村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上。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谢荣。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报道。
12: 一边的用不锈钢，但是外围的栏杆还是用这一个仿古栏杆。
8: 上午10分，记者见到谢荣时，谢荣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2: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呐，一杆尺子都拉到底。
8: 一杆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移民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屋场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道德倡议变成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先治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散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领全村从干部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谢荣：
12: 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残养老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啊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民们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使。
8: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 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绣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千花绣技艺，开办传奇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拓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千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夷陵刺绣千花绣第六代传承人徐兴敏，
13: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可以照顾到家里，因为有3-4千块吧。
8: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一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片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14: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县书记大干一场。
8: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5: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8: 采访中谢荣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要脚踏实地，用绣花功夫做好乡村发展。他不爱坐在办公室统筹调度，更喜欢走在村组小道上，听村民唠家常、说难题，把不起眼的邻里琐事一件件扛在肩上，落到实处。也正是这份接地气、有温度的坚守，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让移民新村年年焕新。
7: 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资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璐报道。
1: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岩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16: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1: 硅砂岩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17: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奖补资金900万元，这样还有8000多万的资金缺口，加上县级财政的投入还是不够。
1: 面对资金缺口，建始县转换思路，不再只盯着政府的钱袋子，而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18: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1: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81.5%，位居全省第一。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建始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尹友松，
19: 我们会持续完善这套多元筹资机制，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今明年，我们将大力提档升级， 农村公路拟征全县双车道比例达85%。
0: 炎炎夏日，湖北多地依托生态优势推出丰富多彩的消夏活动，带热暑气。

0: 文旅消费。湖北台记者徐天瑞、李潇、黎波报道。
1: 对湖北人来说，夏天的仪式感从一场亲水开始。走进襄阳南漳县萧堰镇，清浅溪谷间水花四溅，数百名游客手持水盆水枪泼水嬉戏，尽享清凉时刻。襄阳游客周静月：
2: 这里的人都很热情，然后我被泼的水也很开心很舒服。
1: 打完水仗换个玩法，水上流水席一字排开，游客泡在水里边吃边聊，围炉冰茶，雾气袅袅，消暑又出片。从六月底到八月底，这处溪谷已成为周边市民周末避暑的热门去处。清凉新玩法让景区单日最高营收突破20万元。随州游客吕春俊：
3: 这也很凉快，小孩大人都很开心。
1: 南漳县山水田园山庄民宿经理张卢浩：
4: 现在我们的民宿已经有90%被订满了，来我们农家乐品尝特色的菜的游客也越来越多，预计七月订单结束以后，收入在40000块钱左右。
1: 平均气温22度的原始森林，让神农架成为避暑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走进天堰景区燕子洞，凉意扑面而来。孩子们在导师带领下探秘一年溶洞，观察短嘴金丝燕在黑暗中自如穿梭的飞行轨迹。神农架神游国旅研学导游燕成雷：
5: 在空中每天一只成年金丝燕要吃几百到上千只那个小虫子，所以我们要不要保护它们？
6: 要。
1: 研学学生王宇堂：
7: 他喜欢安静潮湿，飞行的时候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他的翅膀发出来声音的。
1: 走出洞穴，研学课堂又搬到了海拔1200多米的青天刨茶园，孩子们腰挎竹篓，学习一芽一叶的采摘标准，体验从摊青、杀青到揉捻的制茶工序。今年暑期，神农架已开发地质科考、动植物观测、茶文化体验等50多门特色课程。
8: 夏日里，夜间出游增多，湖北多地景区深挖本土特色，集中上新一批沉浸式、互动式夜游新项目、新业态，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主角，感受荆楚夏夜的别样魅力。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报道。
9: 天色渐晚，仙桃绵阳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化身沉浸式剧场，游客手持专属银票，就能与月老、九尾狐等古风 NPC 深度对戏，完成闯关任务。今年七月以来，小镇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07%，营收增长35%。网络博主出淘记：
10: 我感觉非常有趣，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绵阳小镇了，但是这次来多了非常年轻人喜欢的项目，
11: 很沉浸，就是整个体验过程都很好玩。
9: 依托沉浸式夜游核心 IP，仙桃今年全面布局夜游、夜食、夜见、夜娱、夜读、夜购六大夜间消费场景，打通文旅、商贸、体育、乡村旅游融合通道。绵阳小镇推出暑期夜游狂欢季，每天下午4点开始为游客奉上超长夏夜盛宴，水上烟花秀、小丑嘉年华、泼水狂欢等玩法轮番登场。同时，联动天门、洪湖、荆门等地推出跨区域精品3日游线路，让玩法更多元。仙桃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周松甫：
12: 可以做到3个游都很饱满。导游的话，也就是要进行集中培训，提高我景区的接待的量跟这个服务质量，预期的话达到一个20%的量。
9: 放眼全省，沉浸式互动已成为湖北夏夜文旅的升级密码。恩师轩供水和尚，水上游船与土苗非遗演绎深度融合，游客泛舟而行，两岸实景随船移动。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推出夜闯非洲烟花秀，夜间观兽、泼水狂欢、高空烟花等多业态组合，开放首个周末人气爆棚。襄阳枣阳汉城景区上新仙侠主题活动，趣味情景剧《牛魔王娶亲》氛围感十足，龙飞白水实景演绎生动再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阴丽华的传奇故事，让游客在夜色中品读汉文化底蕴。襄阳游客刘琴琴：
13: 不只是拍照打卡，更像是走进了武侠世界，体验感超级强。
9: 枣阳市汉城景区副总经理陈芳：
14: 新增了多组互动场景和巡游演绎，让游客走到哪里都有节目看，进一步提升游客夜游品质，让更多游客感受汉文化与古城夜游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夏天，可生食的水果菜悄然走俏， 从健身达人到家庭餐桌，从种植基地到商超货架，这条鲜甜赛道为何热了起来？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的报道。
9: 在武汉多家健身房，记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不少健身爱好者的包里除了水杯和毛巾，还多了一盒水果番茄。健身爱好者苏一鸣：
6: 糖果番茄皮薄一咬，传统蔬菜生吃的话口感偏硬，涩口有渣，这一类的水果菜刚好能够补上这个缺口，是必备的休闲零食。
9: 在武汉盒马门店，记者看到贴着专属标签的水果菜占据货架醒目位置，30多款集中上市，从黄瓜、番茄、胡萝卜到甜椒、洋葱、球生菜，水果菜家族正快速扩容，入夏以来销量持续走高。盒马先生武汉天地益丰门店副店长石力：
15: 今年对比去年的话，销售提升了30%左右。现在大众对健康饮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的销售群体基本上都是就是年轻群体，比如说办公群体、健身群体、户外露营的。
9: 水果菜的口感和安全从何而来？记者一路追溯，找到了这盒水果番茄的出发地——湖北恩施高山蔬菜基地。这里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番茄甜度普遍更高，但光靠老天赏饭还不够。基地联合高校级科研机构，从育种到采收全程对标可生食标准，采用苦参等中草药杀虫、中药菌肥等技术，建立了一套全链路健康栽培体系。湖北英西水果菜基地负责人席印海：
16: 我们去年开始在建设农品乡做这个水果菜的试种，整个的推广效果都非常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整个面积的会增加3到4倍。
9: 业内人士认为，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好吃方便没负担买单，水果菜这条鲜甜赛道才刚刚起步。眼下恩施高山蔬菜基地的水果番茄、水果甘蓝、水果玉米已稳定供应盒马，武汉汉南汉田76水果玉米与大型商超签下供应协议，孝感应城的水果胡萝卜品种今年升级到6个，湖北的水果菜版图正在加速扩张。
1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8: 一组短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省两地进入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其中武汉名列旅游枢纽城市，宜昌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行列。
0: 记者从省财政获悉，今年截至6月底，全省已为重点人群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1万件，较上年同期增长18%，提供法律咨询40万次，较上年同期增长26%。
8: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男双决赛上，时隔5年再度联手的马龙、许昕以3-0横扫新生代组合黄友正、向鹏，强势夺冠。在女双决赛中，湖北姑娘王晓楠、李毅慧0-3不敌秦宇轩、蒯曼，获得全锦赛女双亚军。
0: 昨天下午，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湖北省总决赛在武汉收官，全省90支队伍、650名小将参赛，优胜的7支队伍将于8月6号代表湖北参加全国比赛。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配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西班牙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
10: 世界杯决赛安保规模堪比总统就职仪式，体育场顶部部署狙击手，出动数千名 FBI 特工。
11: 湖北多地景区深挖本土特色，上新一批沉浸式互动式夜游新项目新业态。
10: 可生食的水果菜走俏夏日餐桌，接着探访这条鲜甜赛道为何热了起来。
11: 健康小贴士，夏季贪凉当心冷中暑。
10: 跨越半个世纪，回望一座城的江上记忆。这点周刊今天关注以水为媒，沸腾一下。
11: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警惕暑期整形热低龄化。
10: 晒眼皮能治近视，医生提醒这种说法是谣言，暑假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11: 国际方面，基础设施频频遭袭，美伊冲突正跨越红线。
10: 媒体曝光美国沙特核协议草案细节，或为沙特拥核铺路。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0: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争夺大力神杯的巅峰对决。最终呢，西班牙是以1-0赢得了比赛，收获了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这是西班牙在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时隔16年再次夺冠。
11: 熬夜看比赛的朋友猜对比分了吗？本场比赛之前呢，西班牙的世界排名是第二，阿根廷的世界排名 排名呢是第一。那回看两个队的晋级之路，西班牙是以两胜一平的战绩从 H 组的头名出现，淘汰赛阶段先后击败了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和法国，晋级到了决赛。而阿根廷是以三战全胜的成绩从 J 组头名出现，淘汰赛先后击败了佛得角、埃及、瑞士和英格兰，晋级到决赛。这也是阿根廷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取得了7连胜。
1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哦。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5分钟，亚马尔是创造了射门机会，但是呢被门将给扑出。随后两队陷入到焦灼对抗。第44分钟，阿根廷的利马伤退，奥塔门迪替补登场。最终呢，两队上半场0-0收场。那在数据方面，西班牙是3脚射门，其中2脚射正；阿根廷方面0射门。
11: 下半场比赛呢，两队是陆续换人，但是都是迟迟没有能够破门。在第82分钟，阿根廷的恩佐犯规被出示了黄牌。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3分钟，恩佐再一次犯规被出示了黄牌，两黄变一红，恩佐被罚下。那场上阿根廷少打一人，常规时间结束，两队进入到了加时赛。
10: 那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第96分钟，西班牙的尼科在门前补射破门，但是呢裁判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比分呢还是保持在0-0。加时赛下半场第106分钟，费兰破门，西班牙是1-0领先。
11: 而这一枚进球呢也是保持到了比赛中场哨声响起。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巅峰对决结束，西班牙捧起大力神杯，时隔16年再夺冠，收获队史第2个世界杯冠军。而西班牙也复刻了黄金一代2008年欧锦赛和2010年世界杯的连冠伟业，在2024年欧锦赛登顶之后，捧起了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那同时呢，赢得本场比赛的西班牙在各项赛事连续38场常规时间没有尝到败绩，创造了欧洲球队历史最长的连续不败记录。
10: 也再次的恭喜西班牙。那本场决赛呢，可以说是备受全球的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也促使美方部署 F-16 战机和军方狙击手展开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
11: 是的，这场比赛特朗普是在防弹玻璃后看了这场比赛，而且呢也是赛后给颁了冠军的奖杯。那报道说呢，相关的禁飞区啊受到了严密的保护，狙击手被部署在了体育场的顶部，数千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已经被调集支持这项史无前例的足球比赛安保行动。那本届世界杯决赛将是美国安保级别最高一级的特别活动。
10: 那报道称，白宫承认球迷们必定呢会面临着严重的延误，并且呢敦促其在比赛开始前4个小时就抵达体育场。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向媒体表示，此次赛事在安保行动的规模上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他说，说实话，这比超级碗的安保规模还要大。他说，为了支持新泽西州的警方已经与许多的联邦机构进行了协调。
11: 其实回顾这届世界杯的赛事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已经查获了数百架在有关体育场附近限制空域飞行的无人机。此外呢，北美防空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称，美国的 F-16 战机拦截了一架违反世界杯决赛临时飞行限制规定的一个小型民用飞机。该司令部表示，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7号到19号决赛期间，将在纽约和新泽西地区临时实施有关飞行限制措施。
10: 那受到总统到访安保升级的影响，全球媒体记者的出行和采访节奏也被大幅的打乱。赛事当天的12点开始呢，球场周围的道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与封路措施，所有的媒体记者必须在19号中午的12:30前完成入场。为了妥善的保障媒体工作秩序，主办方呢同步推出了暖心举措，比如说决赛当天中午为全球的持证记者提供专属的免费工作餐。
11: 同时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临决赛现场，也进一步压缩了纽约新泽西赛场本就有限的一个媒体采访时长和工作空间。19号决赛当天呢，赛事场馆对所有持证的官方媒体人员实施了严格的限流管控。
10: 那此前呢，国际足联是提前3天。

0: 向全球媒体发布了正式的通知，说受球场媒体工作区域容量的限制，赛事当天仅持有官方核准决赛赛事门票的持证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及非持权转播媒体人员方可获准入场报道。这也意味着仅持有常规媒体采访证是无法进入到赛场。记者呢，必须要同时取得国际足联媒体看台席位、摄影工作区席位资格，并且呢，在国际足联媒体专属 APP 上完成线上验票激活，才能够持证入场，完成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现场报道工作。
1: 根据统计呢，除了央视、新华社等中国的官方特权媒体之外呢，本次赴美的中国地方媒体记者共计20多人参与到决赛的现场报道。那其中绝大多数文字记者呢，顺利取得了决赛通用采访资格，但是呢，只有3家媒体拿到了混合区专属的采访权限。多名中国摄影记者因为现场排位顺位靠后，无缘决赛关键瞬间的机位拍摄。
0: 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除了场馆的媒体空间紧张、限流管控严格之外，特朗普的到访呢也大幅提升了本次媒体报道工作的工作难度。国际足联呢是在18号提前发送紧急通知邮件，提前的告知媒体相关的新规。7月19号，像刚刚提到的，仅持有媒体通行凭证的人员才能够进入到球场。组委会呢也强烈的建议所有的媒体人员尽量要提前抵达场馆，预留充足的时间完成安检流程。决赛期间的安保等级全面升级，场馆安检耗时相较于常规的赛事大幅增加，也提醒所有的媒体人员要提前规划错峰到场。
1: 往届的世界杯赛事期间呢，绝大多数的赛场的媒体工作餐啊都是要收费的，一份三明治、一瓶可乐、一份沙拉的基础媒体套餐售价是18到20美元，折合人民币120到134元。而本届决赛的当天，国际足联通过官方邮件明确告知了所有的媒体记者，将免费提供专属的工作餐，那供应的时段为当天的11点到13点，同时呢为在场的媒体人附赠一枚决赛专属的纪念徽章。
0: 那对此呢，一位拥有8届世界杯采访经验的资深中国媒体人就坦言啊，国际足联和美国组委会的安排十分的周全，一顿免费的工作餐，一枚纪念徽章，有效地化解了媒体记者的不满情绪。他说呢，原本下午3点开赛，记者中午12点出发，1点抵达球场，预留2个小时的备场时间，可以说是完全充裕。但是现在呢，受到了总统到访、交通管制的影响，记者必须要提前到场。长时间等候极易产生负面情绪，那组委会用低成本的暖心服务高效安抚了全球媒体，也堪称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那说到4年1届的世界杯啊，那终极荣耀呢始终是指向璀璨的大力神杯。
0: 是。
1: 那作为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象征，这座金色奖杯承载着全球足球的热血信仰。很多球迷呢误以为夺冠球队啊可以永久珍藏这个珍品的奖杯，那实则没有任何一支世界杯冠军能够永久带走原版的大力神杯。
0: 没错，国际足联世界杯呢简称是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高荣誉、最高规格、最高竞技水平，同样也是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与奥运会并称为全球体育两大最顶级赛事。世界杯的奖杯最初呢是雷米特杯，因巴西队3次夺冠于1970年永久保有，但是后来呢被盗之后下落不明，现用奖杯为大力神杯。
1: 这次的大力神杯呢是1974年德国世界杯呢正式启用，由意大利雕塑家西尔维奥加扎尼加设计。这个奖杯呢高36.8厘米，重6.175公斤，以 18K 纯金打造，那底座呢镶嵌有双层的孔雀石，质感是华贵厚重。那其经典的双人托举地球造型也诠释了足球拼搏团结连通世界的运动内核，象征着足坛登顶的至高成就，成为全球公认的体育经典标识。
0: 是。那这座大力神杯从诞生起啊便确立永久归属国际足联的铁律，彻底的废除三冠留存的规则。所以说这也是意味着无论球队夺冠次数有多少，传奇的底蕴有多深厚，都无权永久占有原版的奖杯。这也从制度上守护了足坛顶级荣誉的完整性与公共性，也避免啊会产生像雷米特杯一样不幸被盗惨遭熔毁的遗憾，杜绝荣誉归档 瑰宝再次的流失损毁。
1: 那几十年间呢，大力神杯见证了无数的足坛传奇，无数的球员为了触碰这份荣光全力以赴，巴西、德国、阿根廷、意大利等传统豪门多次登顶，留下了诸多经典的夺冠时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绝杀阿根廷登顶，全队啊赛后狂欢庆祝的时候不慎磕碰，让珍贵的真品奖杯出现了缺口，后续呢是交由专业团队修复，成为大力神杯为数不多的受伤记录。
0: 由于大众最关注的奖杯归属问题啊，那国际足联的规则呢同样也是历经优化。1974年到02年冠军球队呢可以临时保管真品4年，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起规则全面的收紧，冠军仅能够在颁奖仪式短暂的捧杯庆祝，那赛后几个小时之内估值超千万美元的原版大力神杯呢就会被武装护送收回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为留存冠军荣耀，那冠军队伍呢仅能够获得1:1青铜镀金的复刻奖杯进行永久的收藏。
1: 而这个大力神杯呢其实也有它自己的寿命啊，根据大力神杯的底座大小，最多啊只能刻下17届冠军的名字。从1974年的德国世界杯开始，当最后一个名字刻上去的时候，他将正式退役，由第三代世界杯奖杯继承他的使命。那截止到美加墨世界杯前，大力神杯上呢已经刻下11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名字，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队呢将刻下第12个名字，未来只有5支球队的球迷能够再次刻上大力神杯。
0: 历经半世纪的岁月沉淀，大力神杯其实早已经超越了金属器物的本身，它不专属单一球队或者球星，而是全球足球精神的载体，见证胜利与遗憾，坚守与突破，传承着永不言弃的体育初心，4年一轮回，荣光永相传。短暂的捧杯瞬间，永续的足球信仰，让大力神杯的传奇生生不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也让我们一同期待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及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举行的百年世界杯。
2: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3: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2: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世界杯引起了全球球迷的关注，而在湖北楚超同样是牵动人心。就在上周末，2026楚超联赛迎来了一场焦点大战，联赛的领头羊武汉华工科技队客场挑战主场不败的孝感笑傲江湖队，最终武汉队凭借两位老将的进球，2:0打破了孝感队主场不败精神。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5: 赛前，孝感市体育中心广场前人声鼎沸，24755名球迷涌入现场，氛围拉满。这场汉孝德比看点十足，孝感球迷协会特意邀请湖南娄底、江西新余的球迷远道而来，以球会友。三地球迷隔空造势，让比赛未战先燃。
6: 我们来自娄底，我们是三科，孝感是二科，我们全程为孝感球队加油助威。
7: 今天我们大概来了两百个人左右，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孝感能够夺取胜利。全场我们90分钟会随孝感的球迷一起战斗。
8: 我们非常的激动，3K 战倒 A， 这次我们必拿下武汉，3:0。
5: 比赛开始后，武汉队凭借老道的中场调度与娴熟的传控配合，持续向孝感队防线施压。第25分钟，武汉队打出精妙边路配合，32号杨同飞右路高速插上，精准助攻输送皮球，队长6号张震果断前插，从容抢点破门，为球队拔得头筹，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0。第28分钟，武汉队乘势卷土重来，8号严信宇在外围找准空档，起脚轰出大力远射，皮球势大力沉，直窜球门而去。孝感队门将明天飞身扑救，将这记高质量远射奋力拒之门外，引得现场球迷连连惊呼。一边再战，孝感队发起反扑。第65分钟，孝感队13号球员在武汉队禁区弧顶拔脚怒射，皮球碰到武汉队队员，折射到孝感队球员脚下，孝感队32号球员抓住机会，在门前倒地扫射，将球攻入武汉队大门。可惜此次进攻因球员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这也是孝感队整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第76分钟，下半场替补上场的46号赵雨欣右路高速突进，甩开防守后精准传中助攻，8号严信宇门前冷静抽射，撕开对方大门，将比分扩大至2-0。此后双方再无建树，全场战罢，比分最终定格在2-0。
9: 感觉非常精彩，虽然说遗憾输局了，但是队员场上的队员们都是很拼的，很给力的，
10: 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拼。这是我参加第9场，他每一场都很拼，值得骄傲。
5: 此战获胜后，武汉队以10战9胜1平的佳绩继续领跑楚超。7月26日，武汉队将回到主场迎战神农架队。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关注一下身边事儿。炎炎夏日，夜间出游增多，湖北多地的景区深挖本土特色，集中上新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夜游新项目新业态，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感受荆楚夏夜的别样魅力。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秦静的报道。
11: 天色渐晚，仙桃绵阳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化身沉浸式剧场，游客手持专属银票，就能与月老、九尾狐等古风 NPC 深度对戏，完成闯关任务。今年7月以来，小镇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07%，营收增长35%。网络博主出淘记，
12: 我感觉非常有趣，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绵阳小镇了，但是这次来多了非常年轻人喜欢的项目，
13: 很沉浸，就是整个体验过程都很好玩。
11: 依托沉浸式夜游核心 IP。仙桃今年全面布局夜游、夜食、夜见、夜娱、夜读、夜购6大夜间消费场景，打通文旅、商贸、体育、乡村旅游融合通道。绵阳小镇推出暑期夜游狂欢季，每天下午4点开始为游客奉上超长夏夜盛宴，水上烟花秀、小丑嘉年华、泼水狂欢等玩法轮番登场。同时联动天门、洪湖、荆门等地，推出跨区域精品3日游线路，让玩法更多元。仙桃康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周松甫，
14: 可以做到3个月都很饱满。导游的话，也就是要进行集中培训，提高我景区的接待的量跟这个服务质量，预期的话达到一个2成的量。
11: 放眼全省，沉浸式互动已成为湖北夏夜文旅的升级密码。恩师轩供水和尚，水上游船与土苗非遗演绎深度融合，游客泛舟而行，两岸实景随船移动。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本周推出夜闯非洲烟花秀，夜间观兽、泼水狂欢、高空烟花等多业态组合，开放首个周末人气爆棚。襄阳枣阳汉城景区上新仙侠主题活动，趣味情景剧《牛魔王娶亲》氛围感十足，《龙飞白水》实景演绎生动再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阴丽华的传奇故事，让游客在夜色中品读汉文化底蕴。
15: 不只是拍照打卡，更像是走进了武侠世界，体验感超级强。
11: 襄阳枣阳市汉城景区副总经理陈芳，
16: 新增了多组互动场景和巡游演绎，让游客走到哪里都有节目看，进一步提升游客夜游品质，让更多游客感受汉文化与古城夜游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夏天可生食的水果菜啊，悄然走俏，从健身达人到家庭餐桌，从种植基地到商超货架，这条鲜甜赛道为何热了起来？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11: 在武汉多家健身房，记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不少健身爱好

0: 后者的包里除了水杯和毛巾，还多了一盒水果番茄。健身爱好者苏一鸣，
1: 糖果番茄皮薄易咬，传统蔬菜生吃的话口感偏硬，涩口有渣，这一类的水果菜刚好能够补上这个缺口，是必备的休闲零食。在武汉盒马门店，记者看到，
2: 贴着专属标签的水果菜占据货架醒目位置，30多款集中上市，从黄瓜、番茄、胡萝卜到甜椒、洋葱、球生菜，水果菜家族正快速扩容，入夏以来销量持续走高。盒马新生武汉天地益丰门店副店长石力：今年对比去年的话，销售
1: 提升了30%左右。现在大众对健康饮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的销售群体基本上都是就是年轻群体，比如说办公群体、健身群体、户外露营的。水果菜的口感和安全从何而来？记者一路追溯，找到了这盒水果番茄的出发地——湖北恩施高山蔬菜基地。这里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番茄甜度普遍更高。但光靠老天赏饭还不够， 基地联合高校级科研机构，从育种到采收全程对标可生食标准，采用苦参等中草药杀虫、中药菌肥等技术，建立了一套全链路健康栽培体系。湖北英西水果菜基地负责人席印海：
3: 我们去年开始在建设农品乡做这个水果菜的试种，整个的推广效果都非常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整个面积的话会增加3到4倍。业内人士认为，
1: 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好吃、方便、没负担买单，水果菜这条先甜赛道才刚刚起步。眼下，恩施高山蔬菜基地的水果番茄、水果甘蓝、水果玉米已稳定供应盒马。武汉汉南汉田76水果玉米与大型商超签下供应协议，孝感应城的水果胡萝卜品种今年升级到6个，湖北的水果菜版图正在加速扩张。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空调降温、冰饮解暑这些解暑神器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如果说使用不当，非但不能够解暑，反而会诱发冷中暑。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预防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专家介绍，中暑不止一种，烈日暴晒导致的叫阳暑，而贪凉引发的则被称为冷中暑。冷中暑核心诱因只有一个，温度剧烈波动。 当人体长时间待在低温室内，突然进入高温户外，体温调节系统来不及响应，血管急速扩张，被冻住的汗腺尚未苏醒，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就容易出现头晕、恶心、冷汗等症状。当室内外温差超过70摄氏度时，冷中暑风险明显上升。武汉市第6医院府河院区急诊科副主任李寿鹏：
5: 进出冷热环境时啊， 我们可以采取过度缓冲的一种方式，先关闭空调，在开窗通风几分钟，在楼道等过渡区域停留片刻，再外出。从户外回到室内呢，就要先擦拭汗水，静坐几分钟，再进入空调环境。
1: 猛喝冷饮也是冷中暑的诱因，冰镇饮品下肚，体表毛孔骤然收缩，汗腺散热被迫急刹车，暑热憋在体内无法散出。
5: 同时，冰冷刺激还会引发胃肠道痉挛，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1: 武汉市第6医院府河院区急诊科副主任李寿鹏：
6: 夏季最适宜的还是喝点温开水，不仅可以保护滋润咽喉、肠道，而且更有利于消暑解咳。如果出汗过多呢，还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藿香正气水并非中暑万能药，
7: 它药性偏温，只适用于贪凉引发的冷中暑。如果是烈日暴晒导致的阳暑，服用藿香正气水反而可能加重症状。中暑后先判断类型，症状严重时务必及时就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精储，江米浮出。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湖北消防提醒您，平时家里的点火用品一定要放在小朋友看不到、摸不到的地方。小朋友好奇心强，家长们要正确引导孩子认识玩火的危害性和可能带来

0: 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6: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5: 对，
6: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里啊。
5: 好，陈主任，
6: 哎，
5: 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6: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5: 对对，
6: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4-5次医院。
5: 哦，
6: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5: 哦，
6: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5: 对对，
6: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5: 对，
6: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脐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5: 对对，
6: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呐、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5: 啊，
6: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5: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啊。
6: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呐、慢性疾病呐、它就侵害不了你。
5: 对对，
6: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5: 对对，
6: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5: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6: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5: 对对，
6: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5: 对对，
6: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5: 对对，
6: 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对，
6: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